在修持道上，能忍才有力量降魔，更要和颜悦色地去对待一切事情，因为心态不对，凡事就不会顺畅。外在人事的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心是否快乐。修行人要懂得心中的自我调适。

0: 那边怎么样啊？解决了吗？事态平息了吧？
1: 早呢，后续还有很多事儿需要处理。总之这事儿就是麻烦，你懂的。
0: 我不懂。南星要不是仗着资本雄厚往死里打压竞争对手，怎么会得罪那么多人呢？唐晨，你真的打算把拓维交给这么一个怪物？被他吞了，你们最后有可能连骨头渣都不剩。
1: 你又来了，我跟你说过会努力的争取自主权。咱们说好的啊，离开公司不谈工作。
2: 行，那谈点别的。
3: 谈什么？
2: 为什么跟我结婚？
1: 硕斌，你能不能别闹啊？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忙得
2: 我知道你忙，这几天一共放了我三次鸽子，九天夜不归宿，今天让我在这等了两个小时。
0: 你忙？
1: 为什么要跟你结婚？我想想啊，其实啊，你也知道，像我们这样两个都是干公关的人，在一起四舍五入，就等于是异地恋，可以相互陪对方加班，就是没空谈恋爱，关系没有客户熟，感情没有同事好，甚至吵架可能都赶不上创意部来的精彩。所以，如果两个搞公关的人如果说结婚，我甚至好像都看到了两个人婚后的生活，不藏私房钱，只藏提案报价，提案撞车了也不怕，最怕的就是你忙我闲，你出差我放假，恐怕也就只能相互分享一下这个加班心得、防脱心得。
2: 不是你跟我在一起要做那么大的牺牲，你为什么还往火坑里跳啊？
1: 因为这个人是你。说斌，我跟你说实话，我已经39了，为什么一直不结婚啊？就是因为我一直相信一个不等式。这个不等式就是两个人幸福的过，大过一个人好好过；一个人好好过，大过一个人胡乱的过；一个人胡乱过，大过两个人胡乱过。所以说，如果你一个人过得好好的，千万不要选择结婚。

0: 除非
1: 你认为你遇到了一个对的人。
2: 这么白啊，行吧，算是满分答案。告诉你好消息啊，我要升职。
1: 升职？这么好的事儿，你为什么不早说呢？害得我在这儿瞎紧张半天。
2: 但是有个前提，咱俩得分手。
1: 分手？
2: 因为公司不能承担我有可能把商业机密泄露给你的风险。
1: 哎呦，你不会已经答应了吧？
2: 不答应就得辞职。切，
1: 你们公司是不是疯了呀？
0: 一心因为上次竞标失败，公报私仇啊？
1: 辞职吓唬谁啊？回去辞，马上辞。辞了职，咱们就结婚，结完婚就生孩子，我养你。
2: 别，我养你这词儿听着挺美好，其实特恐怖。
1: 这叫什么话？还恐怖？我负责挣钱养家，你负责想花就花，一猫俩狗，一家三口，这不挺好吗？
2: 但能不能反过来？你辞职，我养你。
1: 你养我？
2: 嗯。
1: 我在家做家务带孩子。
2: 嗯。
1: 你别逗了，你。你认真的？不是大姐，你能别闹了吗？我真的忙不过来，公司那么多人。
2: 你一个小时时间抽不出来吗？你知道我今天收到那两封信的时候我什么心情吗？
1: 现在已经一个小时都过了。你就非得今天把这事说明白吗？说不明白，咱能不能好好吃了饭，然后回公司把工作做完，找个时间咱俩认认真真、安安静静的聊这个。
0: 哎哎哎哎！小斌，
1: 大姐，你能不能别闹了？你能不能别在这个节骨眼上跟我作？
2: 分手吧。
1: 你再说一遍。
2: 我说分手。不能达成一致，那就好聚好散。
1: 你一个女孩子有必要这么要强吗？啊！你们公司也是有病，非得在这种事情让你做选择。
2: 我看你才有病！南星暴雷几次了，
3: 你还这么卖命给他干活？
1: 南星聘请了我，我就得把活给他干好啊！
3: 你还真是南星养的一条狗啊！
1: 是，我是狗。那你知不知道，我现在连狗粮都吃不起了，大姐。
2: 不是今天非要逼你辞职，我就是想听听你的想法。我听到了，如果咱俩在一起，必须有一个人放弃一切。
1: 你，说白了，如果说咱俩有一个人必须得辞职，那么只能是，因为你是在给别人打工，而我是公司的老板。如果说我们两个人想生活在一起、结婚生子，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在一起，那么我们就必须得接受我们男女性别和生理上的不公平。对不起，我认为这是最理智的做法。你觉得呢？你也知道，我的团队一直在等我。我们晚上回来再见。

0: 明显啊，很明显啊。
1: 老大，
2: 老大，
0: 老大，
1: 您快看，男性骨架回升了。
2: 老大，
3: 声明一发出，基本都得到认可。
1: 对，舆论也基本都转向了，现在话题热度也降下来了。
4: 我联系了发微博的那个王卫，他答应发篇新的微博，对问题的解决表示感谢。
5: 医院那边患者已经出院了，家属已经拿到满意的赔偿款。我看他们情绪比较稳定，应该不会在网上乱说了。
4: 媒体那边也已经稳定住了。
6: 大家辛苦了。
7: 大家辛苦了。
8: 啊，这么热闹。我没打搅吧？
6: 叶总，你怎么来了？真是贵客登门，蓬荜生辉。
0: 油嘴滑舌。
8: 来，拿过来吧，送你的。
6: 来就来吧，还带礼物。
8: 先看看。

0: 这种葡萄酒的葡萄
1: 是生长在世界上唯一拥有蓝色粘土的葡萄园里。
2: 这我知道，
3: 而且我还知道这个蓝色粘土形成于4000万年前，非常坚硬，所以一般的葡萄根系难以穿透。所以产自于这个地区的葡萄酒单宁非常重，但是口感却非常柔软。
0: 那你应该知道我送你这瓶酒是什么意思了吧？
3: 当然，叶总送这么贵重的礼物，肯定是对我们的期望值非常高，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0: 打开吧。
3: 不不不，不能打，因为我们公司这么多人，打开的话可能一人一口都不够。要不这样吧，叶总，您给折现吧。
0: 瞧你这点出息。再看看盒子里还有什么。

0: 打开看看。这份大礼够意思吧？
1: 你这让我说什么好呢？
0: 那就别说了，好好干。看这样子，你没告诉他们。
1: 是。
2: 什么？知道吗？
0: 你们运气不错，摊上了一个好老板。好好做，搞砸了拿你十万。
1: 放心。
0: 好了，走了。
3: 杨老板，慢走。
4: 老板什么意思啊？我们要被南星收购了。合同上写不辞退任何员工，所有人态度不变，而且自主营业，独立核算。
5: 大伙儿，大伙儿，
6: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我一直憋着没告诉你。
5: 哎，说真的啊，这回老大为了咱们，没少跟叶总做拉锯战。
6: 谢谢老大。
7: 谢谢。
8: 说谢谢大家，
1: 大家特别辛苦。这次意外对于我们来讲是场大考，你们每个人做的都特别好，没给我们拖为跌份。
9: 我们本来想所有人都降薪20%，帮公司渡过难关的。
1: 是。好，接下来呢？南星虽然声名在外，但是他们总出事儿。这就是因为他们公关工作没有做好，出事了才想起临时抱佛脚，哭爹骂娘。所以这次我们跟他合作，我们就是要给他们上课。
3: 对
2: 对。
1: 现在呢，大家可以回家了，回家收拾收拾，洗个澡，因为我已经闻到了空气中有一股浓浓的臭味儿。好了，回家吧。
4: 哎呀，别回啊！不管怎么说，也得庆祝一下吧。
3: 对呀、
1: 也可以，但是
8: 能不能请大家洗洗脸，把身上的臭味去掉？
1: 收拾收拾，来来来来。

0: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2: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3: 不容易，在刚刚才
4: 跑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大阪佛光山市的如泉法师，
5: 我是大阪佛光山如泉。
0: 豆浆为什么会要从日本特地带过来？
5: 我怕失真，所以我带的。
0: 如泉法师就是要带最道地的料理，最贴近日本的味道，让我们品尝。
5: 是，哇，
0: 真的很有福气。
6: 大家吉祥，我是妙伟。有一次晚餐，我花了5小时，然后菜都黑麻麻的，我就看 YouTube 的影片，然后慢慢。1 tablespoon, OK. 2 tablespoon, 慢慢学，慢慢学呗。后来就是真的某一天，我就，哦，原来煮菜原来不难呢。
7: 我是大爵士的资产，很开心跟大家在幸福食堂见面。
0: 对您而言，料理是什么？
7: 我们对于吃都是有妈妈的味道或什么的。进入了佛门，我觉得要有众生的味道，可能要配合他当地的一个饮食，它就是一种舌尖上的修行。
0: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谢谢你们，
1: 谢谢大家。
0: 因为有你们每个人在，所以我才是幸福。
2: 我们一定会努力的。咱们还应该敬老大爷，好不好？谢谢老大，无数次的把我们从睡梦中叫醒，无数次的纠正了我们的小错误，才让我们收获了客户的好口碑。谢谢我们亲爱的老大，让我们知道什么是 teamwork， 团队合作就是什么。
0: 今天虽然很开心，但是我是不能再喝了。你们继续，因为我等一会儿要去跟你们未来的老板娘试验啥。
2: 那我们大伙就祝老大事业爱情双丰收，情场商场全得意。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喝你们喝。

0: 唐晨，你是疯了吧？就这么办事儿吧？
1: 什么？我听不清楚，说的太清楚了。
0: 等着打官司吧。

0: 个中毒事件的子女调查报告明确指出，涉事门店存在卫生问题。
1: 重大通知，送维肯定完了。
2: 说得好，以后男性一身黑，倒闭了才好。
3: 现在大公司出事儿，全靠公关洗白。
4: 怎么这么信任你？我现在连饭碗都没有了。我们公司的资料不会也被泄露了吧？
5: 唐晨，网上新闻怎么回事？
3: 被人发出来，你们怎么这么不专业？
6: 这次你部门造成的影响，你得全权赔偿。
4: 老板都坐等赔钱吧。
7: 好好做，搞砸了拿你是问。

0: 哎，
1: 别动，您不要起来，先生，您躺下。
2: 别动，别动。
3: 感觉怎么样？医生说了，你这几天熬得太狠了，所以是过度疲劳导致的脑供血不足。现在感觉好点了吗？
2: 干嘛呀？
3: 杀鸡呢？
2: 啊？什么？
3: 杀鸡？
2: 哦哦。

0: 叶总，相信我，这不是我干的。
1: 不是我干的。
0: 我要给你谈的不是这个，当务之急是怎么解决。
1: 是，我明白，我明白。
2: 当然，是谁泄的密，我一定会查。
0: 听着，这事儿如果解决得好，收购的事儿咱们还可以谈；否则，十个汤臣也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1: 叶总，我就一点，麻烦你一定多给我点时间，行吗？
3: 24小时。

0: 今儿查不清楚，谁都不许走。妈，手机。
1: 不是徐坤，你我可是一起共事多年，谁会出卖老大？

内部调查报告，只有我们和南星自己的人知道。难道他们会自己坑自己吗？

大伙儿跟您这么多年了，这么长，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内部调查报告只有南星和我们几个人有，肯定是那个。

0: 哥，视频又爆出来了。南星旗下餐厅，洗碗涮炖不共用一个水池，而且是从你的 ID 发出去的。
1: 我的 ID。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你终于肯接电话了，不好意思，我这边有点焦头烂额。我在婚纱店，你过来找我。这边我现在真的没心情去试婚纱，
1: 希望你理解。我就在这儿等你。我说了我没心情。
0: 你知道发生什么了吗？我被人给害了，所以我真的没心情去试婚纱。你过来找我，我有话跟你说。硕斌，你能不能懂点事儿？我说了，我没心情，我真的没心情。
1: 我这边售后被终止了，所有的客户都在闹着解约。
0: 如果不解决，我的公司就会倒闭，你听明白了吗？
1: 所以我让你来找我。

好看吗？我已经自己来试过3次，这一次终于你也在了。

0: 对不起，这段时间实在太忙了。没关系，以后就不忙了。什么意思？
1: 知道从昨天到今天，你很不好过，手机一直关机，肯定是急着再找那个陷害你的人。
0: 那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1: 知道。

不可能，我不信，我不信，我不想为自己辩解什么，就想问你一句。

0: 你放了吗？我这么信任你，我这么相信你，我把我所有的密码都告诉你，你害我！猝死不准确，我只是曝光了真相。真相？什么是真相？你知道什么是真相？说不定你不要正义凛然的跟我说这种话，好吧？你在易迅这么多年，难道你手脚就比我干净吗？什么是真相？真相是那家门店。 我们已经派人调查过了，他只是一个个例。我们开除了经理和所有的负责人，现在闭店自我检查，解决卫生问题，等解决好了就可以重新开业了，这就是真相。说明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跟我什么仇什么恨？你要这么做，你要这么毁我，要这么害我，为什么？
1: 可能是从你那句“如果必须有人辞职，只能是我开始吧”，
0: 就为了这句话你就毁我的公司？
1: 随便你怎么想。从今天以后，你的客户我来接手，你的人脉和资源都转到我这儿了，你的员工我一定会妥善安置。
0: 妥善个屁！我告诉你，我的人一个人都不会跟你走。
2: 结婚后，我养你，弥补你，履行一个妻子的责任。你
0: 闭嘴吧！你还妻子？我求你了，别侮辱这两个字，别侮辱这个词，好吗？谁敢娶你？谁敢娶你？谁敢娶你这种人？说明你是不是疯了？你是不是神经病？你是不是脑子出了问题？你
1: 说完了吗？
0: 没有。 说不完，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养你这三个字，真的不能乱说，太恐怖了。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吗？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吗？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吗？你要这么对我？难道就为了你这份工作，为了你这份工作，害我毁我？ 说不定我求你了，告诉我为什么？告诉我为什么？不说是吗？那我打电话报警，我让警察来抓你，信吗？现在就报！
1: 别费劲了，我说的都是真相，捅出去了对你没有一丝好处，对我没有任何影响。 不是吗？
0: 说不定你太可怕了，你太可怕了，你知道吗？

0: 除非你告诉我，告诉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好吗？
1: 就是心狠手辣，我就想问你一句，愿意接受这样？

0: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1: 因为人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
2: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3: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4: 那个从头来过都是你有决心去做。
5: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霸道这样子。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陈曼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0: 周日下午我给你送过去。
1: 别给他吃太多凉的，这几天闹肚子呢。你还有什么要跟我说的？
0: 天都黑了，
1: 那我
2: 几点？
0: 不是，我没赶你走。坐会儿，啊，你渴吗？我弄啤酒。啊，不，你不喝啤酒。
1: 水总有吧？
0: 水管子里有，得烧一下。

0: 人呢，随便说点什么不行吗？
1: 多喝点 VC 对身体好。
2: 你别这么半天就憋着，这在电视剧里叫硬性植入广告，毫无创意可言。
1: 不是，它象征着我的心在沸腾。

0: 不知道。
1: 什么不知道？哪女的呀？
0: 哪有什么女的呀？哎，
1: 哪女这么有劲儿啊？
0: 哎，敲什么敲？孩子睡觉。哎呀，怎么喝这么多呀？啊，我今儿不方便啊。
2: 离婚搞你有什么不方便？干嘛呢？泡妞呢？

伤心是禅，花开花落是禅，人生人死也是禅。把对待泯除，把分别丢弃，不可说有，不可说无。所以禅离语言文字不假思维分别，在那个时候才有一些禅意。

要讲中医文化，那么首先我们要谈一谈中国文化的一些基本起源。因为中医文化呢，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支奇葩。要想把这个问题讲明白，我们知道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的起源是非常悠久的。我们中华民族了有5000年的这个文化历史。这里边呢，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有4个古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国。但是在这些古国中，唯一没有文化断层的民族就是中华民族。那么中华民族为什么没有断层呢？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是伏羲、神农与黄帝。伏羲、神农、黄帝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都是高明的医生，这在世界的文化史上是很罕见的。我们知道伏羲治九针，神农尝百草，黄帝著内经，就是说我们的祖先把人放在人的健康放在第一位，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的。我们知道伏羲治九针，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针灸，是从伏羲时代开始的。我们现在应用的中药是从神农时代开始的。我们现在中医的那些基本理念，包括经络学说，包括我们中医的一些诊断治疗的一些基本思想，都是从黄帝内经开始的。而这种祖先们以人为本，以人的健康为最基本的保障的这样的文化传统，在中华民族的5000年中是一直延续下来了。大家都知道，一个民族的衰落有2个原因，历史上看只有2个大的原因，一个原因就是战争，一个原因就是瘟疫。在这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我们经过了无数次的战争，但是中华民族并没有像其他的民族那样在战争消灭灭亡。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热爱和平的民族。我们中国的武字就是武术的武字，这个武字下面是个停止的止，这边是一个革，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为中华民族的战争都是为了制止战争而进行战争。正因为我们不想侵略别人，所以我们也不会像其他民族似的随着战争就会消灭。第二个就是瘟疫，罗马帝国就是在瘟疫中消亡的、衰落的，中华。

民族呢，由于我们的祖先把人的健康放在第一位，我们祖先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积累了丰富的对疾病治疗防治的经验，历史上无数次瘟疫光顾过我们这块土地，从古到现在，一直到我们最近的这个 SARS 也好，新冠也好，这些瘟疫在中华民族的大地上蔓延。但是呢，由于我们有中医药文化，我们有中医文化的保护，所以使得呢，我们遇见无数次这样灾难的时候，我们中华民族都能够挺过来。这个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世界做出的重大贡献。大家知道，我们中华民族的每一味中药、每一个诊法，都是我们祖先用命换来的。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民族做过如此大的民族牺牲。所以今天我们来传承中医药文化的时候，我们得感谢我们的祖先，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这就告诉了我们，中医药文化呢，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在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长出的一支奇葩。这个要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呢，大家都知道，构建中国传统文化有三个支柱，第一个是道家的思想，第二个是儒家的思想，第三个是从印度传过来的佛教思想。所以道家、儒家、佛家这三家构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本支柱。这三种文化中，这三个文化的传承中，道家文化是最古老的，是中国最本源的文化，后面才是老子的文化和汉代传到中国的佛教文化。所以中医学呢，它在整个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中，它吸收了这三种文化的营养，其中和谁的关系最密切呢？和老子的思想最密切。老子的思想呢，其实它包括了很多的内容，但是老子思想的核心是什么？老子思想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母系氏族思想的一种集中体现。大家都知道，妈妈是最伟大的。你去看看老子的那个《道德经》里面，他不讲打，不讲斗，他讲上善若水，以柔克刚。老子的思想实际上是讲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因为中医的文化呢，和老子思想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老子思想是中医文化的一个根本的支柱。在这个思想中呢，我觉得是老子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人和自然和谐的思想，是我们中医思想中继承最多的。当然了，还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养生中最密切的关键，恐怕就是老子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了。老子天人合一的这种思想呢，我们可以知道，老子为什么讲天人合一？这个问题啊，涉及到人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的这样一个根本问题。我们都知道，西方文化认为人是上帝，世间的万物是上帝创造的，人是亚当和夏娃的产物。可是在中国文化中不是这样的。老子在《道德经》中告诉了我们，老子在《道德经》中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这句话应该怎样理解呢？老子实际上叙述了一个地球上自然界的万物包括人产生的这个过程。大家知道老子讲的道是什么？就是在一存在之前，整个的宇宙是由一个什么呢？是一种恍兮惚兮的存在构成的。这就是老子说的道。
在这种恍兮惚兮的存在的不断运动中，逐渐产生出来了一。一在中国古代就是一个点儿，大家如果去看《说文解字》的话，这个点儿实际上就是我们后世说的太极，就是这个点儿啊，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我们的太极，实际上就是一个点儿。这个点儿实际上是个阴阳鱼，它呢一半是阴，一半是阳，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阳的里面有一个黑点儿，白的里边有个黑点儿，黑的里边有个白点儿，它就说明了什么呢？一这个东西在中国文化中，它是一种阴阳完全和谐的这么一种状态。它中间一条曲线，不是直线，是表示了此消彼长，二者共存，此消彼长的这么一种状态。这就是老子说的道生一，一生二，就是这样一个阴阳和谐的东西，在它的不断运动中逐渐形成了二。按照中医文化的思想，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天地就形成了二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么什么是三呢？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就是天气与地气的一种交汇，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火星上太阳系里边除去地球以外，其他的星球也有天有地，但是为什么没有地球上的生物呢？因为它没有三，它没有地气的上升与天气的下降。这是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自然界的一切万物都是这个天地之间运气的产物。所以我们今天讲很多人有没有运气，运气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从三的这个运动状态中衍生出来的。有了这个运动的变化，有了这个运动的变化，使得地球上的生物都具，地球上所有的物质都产生了一种特点，就是负阴而抱阳，就是背靠着阴，面向着阳。包括我们现在的很多讲堂，坐北朝南，实际上就是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就是阴和阳两面两个东西，它必须进行一种交融。这种交融是阴和阳之间的一种交流。这是老子思想中对世界万物产生的一个基本概念。我们了解了这个概念，这就我们会理解什么呢？就是中国的人本文化和西方的神本文化，它是有根本区别的。就是人从哪儿来的呢？人不是上帝造的，人是天地之气的必然产物。同时呢，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还要了解老子提到的道在中国文化中是个什么东西呢？实际上是一种中国文化把这老子的道和谁相提并论呢？和气。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讲天气、人气、骨气，这个气，这个气字，我们在甲骨文中它实际上表示了你站在山上看见的那个云，于是呢它就出现了这种波纹，所以我们的气字就是一个波纹的反应。这个字还不能非常明显地说明中国的文化中的气，就是老子说的这个气。这个气实际上什么呢？如果你到道观里，你会看到另外一个字，上面是个无，下面有四个点儿。无不是代表它不存在，而是你看不见。下面的四个点儿在古代是个火字，就表示了有一种存在，它在不断以运动的方式在运动中。这是中国文化中对气的概念。了解了这个文化，你就知道了中国人我们在中医学中经常讲到，你去看医生，医生说你的气血不足。这个气是什么？就是这种我们说的这种存在，这种看不见的不断运动的存在，它在不断的时空中形成了不同的复原，它形成了不同的形态。所以呢，庄子说了，说通天下一气耳，就是整个天下所有的事物
都是气的不同存在的形式，通天下一气耳。作为人来讲呢，气聚则生，气散则亡。我现在讲的这个概念呢，是说明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它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思想的基础上。我们中国人呢说，人以天地之气生，法四时而成。说人是什么呢？他法天地而生，他法天地之气而生。这个问题呢，就是人和天之间它是合一的，天之气和人之地之气，就是天地之气在人这儿一定有反应。这句话不是一个空话，我跟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地方为什么叫人中，人中对吧，每个人都知道这儿有一个人中。这儿为什么叫人中？我们知道人一共有九窍，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是一窍不通九窍通，肚脐跟妈妈通着，其他的窍都关闭着，所以妈妈形成一个保护层，是保护着你。一旦落地以后，一窍不通九窍通，我们的口眼鼻身前后阴，这个九窍是人体和自然界的通道。当你一旦落生的时候，这个通道就被打通了。大家看一看，人中以上的两个眼睛、两个鼻孔、两个耳朵，实质上就形成了一种什么呢？形成了一个二是阴卦，就是两个、三个阴卦，两个眼睛、三个偶数，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两个鼻孔。人中以下口前后阴是三个奇数。在中国古代，前下面的三个阳代表天，上面的三个阴代表地，本来天在上地在下，而人呢，人法天地之气而生，就是说天在上地在下，但是一个活动的一个自然界中的存在和你人体的整个生命运动是一种以气的形式存在着，那么必须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必须地气上升，天气下降，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有生命的人。所以这就使得《黄帝内经》讲的人法天地而生，它不是一句空话。我们可以看到卦象中的那个卦象上面的三个偶数是代表坤，代表地，在生命中代表了地气的上升，在下面的三个奇数代表了天气的下降。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吧，当我昏倒的时候，我的姥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掐人中，因为这个地方是天地之气交汇的地方。当你这个昏倒的时候，就是地气不再上升，天气不再下降的时候，你会昏厥。当一掐这儿的时候，就把天地交泰这个地方掐它的目的就是让地气恢复上升，天气恢复下降，这样的话人就醒了。这是我们举这个例子是说明什么呢？人法天地而生，人是天地的产物，所以人的一切，人的这个人体的整个构成实际上反映了天地之气的这么一种变化规律。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吧？就是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包括我们人类都是天地的产物。那么人和天地其他动物的其他生物的根本区别在什么呢？黄帝内经讲天赋地载，万物其备，莫贵于人。就是人呢是在天地生中，它是人是最宝贵的。为什么？按照中医的观点呢，人得天地之全气，物得天地之偏气。就是我们知道人顶天立地，上顶天下顶地，它呢在人的这个生命中，我们可以看到了猩猩狒狒猴子这些自然界的一些灵长类的动物，
和人很接近，但是你要知道它绝对不是人，因为它不具备着，它可以模仿于人，但它绝对不具备着反过来认识天地的能力。而在整个地球的生物中，只有人不只是天地化生的产物，而且他把天地最精华的东西集中到了这个生物体上，所以这个生物体才具有反过来认识天地的能力。所以古代呢，中国的古代呢，经常不讲天地生，而讲天地人，就是把人放在和天地同等的位置上。因为人得天地之全气，物得天地之偏气，这就构成了一种什么呢？人和物之间的一种根本区别。所以中医把它总结为人为万物之灵。那么人为万物之灵，那么人在正常情况下，按照中医的观点呢，人本身是一个生命的个体的最根本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的阴阳气的平衡啊。男同志总体属阳，女同志总体属阴，但是在这个个体中，自己的个体中一定是阴阳平衡的，就是你的阴阳平衡是保证你健康的基本条件。如果你的阴阳一旦不平衡了，出现了阴阳的偏颇不平衡，中医就把这种不平衡认为是病。中医说的病不是说你一定感冒了发烧了咳嗽了才是病，当你体内的阴阳不能平衡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处在一种中医所说的疾病的状态。什么叫阴病阳病呢？比如说你的饮食非常正常，到时间你就会饿，你正常的这个大小便能够正常的排出体外，晚上你能睡着，白天你的工作精力非常旺盛，这就体现了一种人体生命过程中的阴阳的和谐。如果你白天没有精神，晚上反而天天睡不着了，吃东西看着想吃，吃进去就觉得不舒服了。实际上尽管西医没有说你什么病，实际上你已经处在疾病的状态了。这种状态从中医学的角度讲就需要加以调整了，这是中医对疾病的一种基本认识。大家都知道我们春天的时候呢，人的阳气往外生发了，这个中医号脉的时候号的是什么呢？就号你这时候阳气生发的时候，你的脉象和自然界的这种阳气生发是不是同步。如果你们两个是同步的，你的身体就是健康的。如果你两个已经不同步了，本来气应该往出来了，你那个脉还是摸不到，那就说明你尽管没有明显的感觉，但医生会认为你的气血已经出现了不平衡。这就是中医对疾病的认识。中医认识了疾病的这种状态以后，中医在整个的治疗过程中它是怎样治病的呢？中医的治病它是药性的偏性来纠正人体的偏性。刚才我们讲了，人得天地之全气，物得天地之偏气。什么叫偏气啊？你看大自然赋予了各种不同的植物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性味不同的形态，这种形态是什么呢？这种形态就反映了大自然赋予它的特殊属性。比如红色黄色蓝色绿色，比如我们拿豆子来讲吧，红豆赤豆绿豆黄豆黑豆，不同的豆子它就有不同的性和不同的味，这种性味实际上就体现了它的不同的偏性。这种偏性我觉得呢，中医治病的时候它实质上是用药物的偏性，当你身体平衡被打破的时候，中医就要用什么呢？就要用药性的偏性来纠正人体的偏性。这种药性的偏性纠正人体的偏性，就使得中医学它具有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这个特点。大家都知道这个西药有很多，有西药呢它会过时，说这个西药过了时间就不能用了。而我们中药的很多方剂呢，三千年前
有用，今天依然有用。为什么呢？因为比如像麻黄啊，比如说这些中草药，三千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它的性味没有变。所以呢，中药呢，它就用这样的药性，它用药性的偏性来调整人的偏性，从而使你达到了阴阳重新平衡的这样一个目的，以药性之偏来纠正人体之偏。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种什么现象呢？我们随手拈来全是药。为什么呢？因为不论草根树皮，不论是植物动物，或者是这个矿物，它都具有着偏性。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种什么现象呢？我们随手捻来全是药。为什么呢？因为不论草根树皮，不论是植物动物或者是这个矿物，它都具有着偏性，只要你把它合理的使用起来，那就是药物。所以中医学里面，从神农本草经的365味药到本草纲目的1892味药，没有走药物化学的道路，它是以这样的理念把不同的1365味药一直到1892味药，它就是用这样的理念把它纳入了中医治疗的轨道。那么中医学在治病中和西医学有什么区别呢？我简单的来讲，就叫着西医呢，它重在治病。你发烧了，你不舒服了，你到西医的医院中，他首先要做的什么呢？不管是量血压、验血、体温等等，他的目的是要找到你这个疾病的致病因子是什么，尤其是外感性的疾病，他首先要找到你这个致病因子是什么。他找到了这个致病因子，再看一看他的武器库里有没有能够杀死这个致病因子的，如果有杀死的，他就不害怕，如果没有，那就危险了。比如 SARS 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SARS 为什么大家那么恐怖，就是因为 SARS 的病毒是什么没搞明白，那么多人在那么多医务工作者在 SARS 的病毒的面前没有办法，倒在了第一线上，就使得人们产生了一种恐惧。因为呢，你没有找到相，因为他病毒不清楚，他就找不到能够抑制这种病毒的药物，所以就感到非常紧张。而我们中医呢，在抗疗 SARS 的过程中，我们没有用，那时候疫苗也没有出来，疫苗出来需要一个研制的时间。我们中医在 SARS 来到的时候，我们其实用的什么，就是用的中药来进行预防的。为什么？因为呢 SARS 这种病毒当时出现的时候，自然界有一种特殊的气候变化，就是自然界出现了一种寒湿热三者共存的这么一种气候条件，这个条件使得 SARS 病毒能够发展起来。既然你自然界中有了寒湿热的三种气候的混合，如果你人体中也同样存在着寒湿热的三种存在，那么你就是易感者。中医呢，用散寒祛湿清热的药物去改变你人体的内环境，使得你外面的环境你没法改变，但是你内里的环境改变以后，这个病毒它就在你这儿找不到它发展的余地，它就发展不起来。所以我们中医在治病的过程中呢，其实是用这种方法来解决问题的。我们现在西方医学呢，为了抗病毒，为了抗致病因子，抗细菌，我们花了，人类也花了相当大的力量。到目前为止，我们研究出来的抗生素世界上已经有1700多种，但是我们呢，现在在临床上用的也就是10几种，大量的抗生素都不能用了。为什么呢？因为大自然给人生命的权利，给细菌病毒同样生命的权利，你想杀死它，上帝没让它死，大自然没有让它死，于是呢，它就要千方百计的变异，它变异的速度远远比你研制药的速度要快得多。所以你刚把这个药研究出来，它就变异了，这种变异你研制药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因为你用了药以后就逼着病毒它要生存下去，它就要变异，这变异也是必然的。中医呢，在这个治病的过程中，因为它从来就没有杀死谁，它治的是谁啊？它治的是人，它没有在那儿治病，它改变，它用药物的偏性改变了人体的内环境，
这种内环境的改变是中医治病一个核心的理念了。正因为你没想杀死他，所以他也用不着变异。我跟大家讲这个道理呢，就是让大家知道中医治病其实并不神秘，它的核心理念就是它讲什么呢？中医治病它是讲和为贵的，它不讲杀死谁。它首先讲到的就是它在治病的过程里边，我们可以借用佛家的一句话，叫做因缘相合则为果。因肯定是治病的因子，得病就是结果。那么在因和果之间呢，它一定有个缘，这个缘就是条件。中医西医治病是从这个因入手的，它一定找到这个治病因子什么，我再去解决它。中医治病不是，它是从条件入手的，就是什么样的条件使得这个因变成果。佛家讲有因无缘不成果，只有因缘相合的时候这个果才会出来。中医治病其实运用了佛家的这个思想。如果西医治病是从病因入手的话，那么中医治病就是从条件入手，从缘入手，切断了这个条件，这个因不会变成果的。这就是我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中医治病的这种理念。这种理念实际上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因为人是大自然天地之气的产物，自然界所有的东西，自然界的一切都是大，它跟人一样是平等的。大自然给人生命的权利，给细菌病毒同样生命的权利，给他们的区别就在于人得天地之全气，物得天地之偏气，他们的根本区别就在这儿。那么中医学我刚才讲到了，中医学研究的是什么呢？中医学研究更多的是这个人如何认识疾病。其实中医学它的根本问题，它的根本理念是什么？它研究的是人体生命运动的规律，这是中医首先所特有的。它比如说我们儿童期应该是什么样的变化，青春期应该是什么样的，成年期应该是什么样的，更年期应该是什么样的，老年应该是什么样的。中医呢，他在研究这个不同阶段的标准的时候，他是有一种认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呢，黄帝内经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了一个人生命基本变化的一个规律，这个规律我觉得很值得重视。黄帝内经讲啊，女同志是以阴为主，她的生命是跟着月亮走的，男同志以阳气为主，她的生命跟着太阳走。所以女同志在她的生育期中，她的月经月经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叫月信，信就是你得诚信，28天你的月经周期一定是什么呢？一定要有规律，不能今天快了，今天早提前了，明天拖后了，那就说明你身体不正常了。正常的生命周期它是月信嘛，它叫到时候就会来，就像月亮的一圆一缺一样。所以他把女同志呢，他认为女同志呢是以阴为主，但是女同志生命的变化是一个阳数，是7。女同志她的生命变化是每7年有一次变化，所以大家看到了7岁、14岁、21岁、28岁、35岁、42岁、49岁、56岁，就是这样的生命变化，在《黄帝内经》中讲得很清楚。说7岁的时候，小女孩齿根发长，头发长好了，牙智齿产生了。2期的时候，天癸至，月经该来了。21岁的时候，智齿生，就是最后那颗牙长了。28岁的时候，身体非常丰满，身体已经长到了极限了，到头了。过了28岁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35岁，阳明脉衰。再美的女同志过了35岁，皱纹就开始出来了。42岁，三阳脉衰了，阳气上升的不够了，鬓角的白发出来了。49岁，天癸竭。基本上他用7的这个数概括了女同志一生的变化。这种变化实质上什么呢？我们在每个人的生命过程中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男同志以阳气为主，他的数
却是偶数，是八，这叫做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男同志呢，他是以阳气为主，但他的数是什么呢？他的数是八，八是个偶数。那就是说男同志的变化就是八岁、十六岁、二十四岁、三十二岁、四十岁、四十八岁、五十六岁，他每八年有一次变化。所以很多女同志说我们比较倒霉，因为我们转得太快了。你们我们七年就转一圈，你们八年才转一圈。所以大家都知道男同志比女同志耐老，就是好像男，因为男同志八年才转一圈嘛，七岁的时候八岁之间差一年，十四岁十六岁就差两年，二十一岁到二十四岁差三年，到二十八岁到三十二岁就差四年。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吧，女孩子都特厉害，一年级的时候那些女孩子就已经很聪明了，咱们说的开窍了。为什么？她七岁齿根发长了。好多小男孩呢上学的时候都跟着小女孩后面跑，因为她还没有，她齿根发长还没到，所以她还懵懂状态。所以小女孩的时候，在小时候的时候，小女孩那什么大队长啊什么的都是小女孩的。这就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一种现象。而且小女孩呢，小女孩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状态。我们再看一看，真正到了老了以后，五十六岁，一个七八五十六，一个八七五十六，到五十六岁以后就发生变化了。所有的这个老太太都上街了，所有的老先生都回家了，几乎是这样的。你看那跳广场舞的，九个都是老太太，有一个老头就不错。因为中医讲了，女同志呢，她是一个从阴到阳的过程，就是她是呢从少女到中女到长女，她的阳气越来越旺盛。她开始是个阴，纯阴的，于是她阴气逐渐不断的消耗，阳气不断的增长。男同志呢，他是以阳气为主，小时候男孩都特别活跃。然后呢，他的阳气随着少男、中男、长男，到了他老年的时候，他的阳气越来越少了。所以阳主生而阴主灭，所以总体上女同志的寿命比男同志的长。所以女同志也不要因为自己转得快，就有什么不高兴的，她不值得遗憾。生命老天爷是非常合理的，所以希望大家呢了解这种生命规律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孔子讲男子三十而婚，女子二十而嫁？就是女同志啊，她在二十一岁齿根发长，从二十一岁到二十八岁的时候，她的身体仍然在发育中。如果她在这时候完成了生育过程的话，她会迅速地回到原来的状态。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的老一辈里面二十几岁生的小孩，他生了四五个小孩，到他老的时候并不显得特别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在二十一岁到二十八岁这个生命过程中，在生命的怀孕的本身过程是一个妈妈打散了再组合的过程，因为他还在生长中，所以他能够迅速的恢复。如果你过了二十八岁到三十多岁以后，你在生完以后打散了再想恢复，不论你怎么去让他漂亮，他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了。所以我们的祖先说男子三十而婚，女子二十而嫁。因为男子他本身状态就晚，到二十八岁的时候，他三十二岁的时候跟女同志二十八岁一样。所以我们了解中医吧，中医不仅仅是一个治病的学问，它确确实实我们的祖先总结了人类生命运动的规律。下面呢，我要跟大家讲的呢，就是我们人只有顺应了，既然你是大自然的产物，你必须顺应大自然运动的规律。所以总结起来，我首先要讲到的，人是因为人得天地之，人以天地之气生，法四时而成。法就是遵循着四季的规律来完成它生命过程的。所以我首先要讲到顺四时。大家都知道哪儿最适合人类生存呢？温带。你去看一看地球上的温带，包括中国、
日本、德国、美国都是在温带。温带呢，因为它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它的这一种自然界气候的这种变化，适合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温带人非常聪明。为什么？就是因为它自然界的这种变化，使得你的大脑过去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这样一个过程，在人类的进化中，使得温带的人最适合人类生存，而且温带的人可以说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南极和北极它为什么不适合？因为它半年是白天，半年是黑天，对吧？我们温带呢，不止一天是有白天有黑天，一年中它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顺四时，就是顺应四时的这种规律，我们来调养自己的身体。这在《黄帝内经》中呢讲得非常透彻。用中医的话，《黄帝内经》的话讲呢，叫做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就是四季的时候它有正常的气候，如果你气候不正常了，虚邪贼风。什么叫虚邪？就是能够使人治病的邪气，中医把它虚邪。贼风就是不是正常的风，比如春天的时候我们正常应该刮东风，刮东风东南风，如果这时候不断的刮北风，那么这肯定就是不正常的气候变化了，这可以叫做虚邪贼风了。这就是中医学所讲的这种顺四时，实际上就是顺应四季不同气候物候的变化来调养自己。你的起居，你的一切要顺应这个气候的变化。比如春天的时候，我们要夜卧早起，广步于庭。夜卧早起就是你晚上啊，天黑了，你早一点睡。夜卧早起呢，就要早一点起来，使得自己呢广步于庭。因为你早睡一点，你不要睡得太晚，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就是踮咧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毋敢定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对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袂讲啊遐长遮长。这模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即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模啊下模都长，长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手的花布，嗯，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这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的，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去你若去龙山寺，其他人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泡芋头啦、卖膏药啦、买了番薯汤啦，较早算来食番薯汤，食个中华种完全无去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做人要树立自己的形象，形象的树立就是从平时待人处事给人的观感累积而来。平时种什么因，日后必然收成什么果。所以欲得好的形象，就应该慎于行事。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佛光山新营讲堂的如正法师。如正法师你好，来，请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谢谢，我是印度拉达克来的如正。
0: 上一次带来了很美味的咖喱，今天是一样要带来很家乡味的料理吗？
1: 是。
0: 好，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 今天要煮印度面疙瘩。
0: 原来印度也有面疙瘩。
1: 是，印度的面疙瘩有长的，有短的，它会做法很多种做法。
0: 但都是面疙瘩。
1: 是是是 ，Tuba。
0: Tuba。Tuba。我们今天也要有带入一点点这个印度语哦。
1: 是。
0: 是哦，让大家也学习一下。好，我们从。

0: 黑要开始介绍今天准备了什么。这个 Mushroom，
1: yeah，
0: 这个是
1: George Pei，
0: George Pei， George Pei， Mars，
1: Mars，
0: 这个是盐是沙
1: 啊，擦
0: 擦擦 ，Masala， 这个是 Tomato， 这个是什么
1: 什么
0: 什么，这个是 Mabe，
1: 哇，非常的聪明哦，一天就学起来了。我来佛光山那么多年，我都学不起来。
0: OK， 好，我们开始吧。你要我帮您什么都可以哦。
1: 请你切这个、啊。
0: 可以。好。
1: 也不要太细，也不要太火。
0: 好。
1: 太细的话，它会炒起来会。哦，最标准。
0: 哇，太好了。好。
1: OK。直接给它
0: 好
1: 炒。
0: 正法师想要问你啊，
1: 是
0: 你是原本在家乡就会料理，还是来到丛林学院才会料理？
1: 我是在印度是都我哥哥他们很会煮
0: 哦，
1: 然后我就是没有学，但是我在一直看，
0: 嗯，
1: 那就是看到哥哥他们都会煮的那么欢喜，那个我也是在学，跟他们的旁边在学，
0: 嗯，
1: 然后就到印度的时候呢，我就在印度佛学院当苦托，然后他们叫我煮那个印度的咖喱啊什么，然后我就慢慢学就会，但是我到台湾的时候才煮台湾菜。
0: 了解。
1: 是，其实在佛学院什么都要学，什么都要会，
0: 嗯，
1: 是。
0: 中文也是原本就会的吗？
1: 不是，从来佛光山从波波摩婆开始学的。
0: 真的假的？
1: 我们以前煮菜是老师叫我们煮菜，我们不会讲这些名字，他也不会讲印度话，我们也不会讲那个中文，然后所有的菜放在这里啊，老师你今天要吃什么你自己选，因为那个菜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
0: 哇，
1: 从波波摩婆开始学很辛苦，但是我觉得学起来是自己的。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干到这样子
0: 很香，
1: 是
0: 大概是这样的程度，
1: 是
0: 变得干干 的。
1: OK，
0: 好
1: 有
0: 来 Mas 在你旁边做菜我觉得很幸福，除了可以跟您学料理之外，还可以学语言。
1: 好棒。

0: 汉文以后就最后放什么？
1: 把这个
0: mushroom。Yes。
1: 这个马沙拉香气就是放一秒带你到印度，加下去就是印度。
0: 好，放水。
1: 好。
0: 然后我们这个放完以后，然后那个我们就开始揉面。
1: 好，要做面疙瘩了，
0: 是
1: 不对？
0: 是。
1: 好。
0: 好。
1: 这个面粉是不是跟上一次你用的面粉一样的？
0: 是是。
1: 麻烦示范给大家看一下。您刚刚说有很多种形式可以做这个马贝，对不对？
0: 好，我先用一种啊，哈。
1: 好，
0: 拿下那个。
1: 大家还记得如正法师之前做那个印度的烤饼怎么做的吗？那个拍的那个手术啊，很厉害哎！哎，您的手会变魔术吗？这样就变面条。
0: 他不要给它断掉，这样子。

0: 长了嘛哈，给它端一点这样子。好，这个是一种啊哈。
1: 是。
0: 还有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刚做的那个，上次做的那个印度饼一样这样子的哈，啊，给它滚，
1: 给它滚。嗯。
0: 为什么会粘住？是因为我们的那个
1: 面粉不够。
0: 是。
1: 这样子继续。
0: 是。
1: 再来喽。嗯。翻过来。再来，可以吗
0: ？OK，
1: 好。
0: 在中间放一点面粉，是因为它不会粘住。嗯，这样子。
1: 哦，面的感觉，乌龙面也是大概是这样子做。
0: 它就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
1: 哦，变成面条。
0: 是这样的。
1: Okay，
0: 但是中间一定要放那个面粉，不然会粘。
1: 会不然会粘住？
0: 是是，你看它现在不会粘住。对
1: 啊对啊。是。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操作？
0: 就放那个。
1: 这个 trash bag。trash bag。
0: 这个呢就要看今天的，比如说五人份的，就是不要放全部。嗯、这个是差不多四人份的。
1: OK。因为
0: 它会，
1: 对对，
0: 它会怕会太酸。
1: 了解。好，继、okay， 续让它滚一下。
0: 这样子可以放我们的面放进去、哦。
1: 这个时候就可以放面了。
0: 是
1: ，OK。好
0: 啊，面放的时候要火大一点。
1: 好，
0: 因为它会粘住。
1: 了解。
0: 但是一定要这样子抖一抖，因为面粉不要全那个进去。
1: 好，
0: 这个是健康食品，健康是那个。
1: 印度的面疙瘩是用这样子的形式吃哦，跟我既定印象里面的形状不太一样。
0: 现在比较少人吃甜的，嗯、甜的是也是干的，没有水、哦，就是直接放油、嗯、水、嗯、然后 scoop 放进去、嗯，给它水干掉、嗯，然后就放糖。现在我们用这个它的叶子，这样子差不多了。
1: 好，我相信这个汤越煮会越好喝。
0: 然后我们的青菜，
1: 哎呦。成吗？
0: 成吗？成吗？不要太软，因为这个，你看成吗的颜色看起来很漂亮。
1: 对呀、啊，煮久了就不好看。
0: 它会黑掉。嗯。所以这种菜要看菜的，有比较硬的，我们先放先煮。嗯。但是这种就是不用那么早放进去。
1: 有一些顺序啦。
0: 是是。嗯。OK， 兔爸。
1: 兔爸，这个面疙瘩。看起来很可口，很好吃，直接倒下去。
0: Yes。
1: 哇！
0: 哇！哇！哇！我来台湾第一次煮的。哇！面疙瘩没有煮过，其他都有，只有面疙瘩没有。可能我们道场的法师也没有吃过这个。
1: 这个呢？这什么？
0: 这个呢，就是有些人比较喜欢吃辣的，那你就是先你的碗里面装完以后。要放一点辣的，
1: 这个是辣椒粉，
0: 来黄辣椒，
1: 黄辣椒，
0: 给它给它是给它先晒干的
1: ，OK，
0: 晒干完以后没有炒的， okay。 就是直接。
1: 好，嗯、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很香。我看到那个面疙瘩有点像米苔木，有一点那个感觉，大家吃吃看看，非常好吃。这个面疙瘩咬起来，它确实是面疙瘩。嗯对，只是形式不一样，它咬起来的那个 Q 度是跟面疙瘩很像的，就 QQ 的，然后有一点点粘牙，拉起来的时候就会有点这样粘牙粘牙的。然后这个汤刚喝完，可能是那个酸奶片的香气，
0: 是
1: 喝完之后有一点点那个奶香味，尾劲还有一点酸酸的，很开胃。这个是三妈，
0: 三妈，
1: 三妈，来吃吃看三妈，好吃，没吃过。没吃过，它的豆香很香，我以为它会没味道，结果它味道很足够哎。
0: 味道一定会。
1: 对啊，我知道为什么在您的家乡，天气很冷，来上这样一碗面，心里面都很满足，很快乐，
0: 舒服，
1: 很舒服。这道料理我觉得大人小孩都喜欢，这个今天晚上煮一碗面，带家人去印度游玩一趟哦。吴正法师还有更精彩的料理要带给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任老师，接下来要带来什么美味的料理
0: ？Skew，
2: skew，
0: 这样子，啊，这样子。
1: 哦。
0: 面疙瘩干今天的 skew， 第一次来佛光山，第一次来做，
1: 真的
0: 都没有做过。
1: 哇，谢谢吴正法师。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郑老师，接下来要带来什么美味的料理？
1: 就是印度有最名的，就是他们会最喜欢吃的就是 skew， 有点像面疙瘩，但是它的那个做法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但是它是没有水分的，干的。
0: 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准备的香料好吗？
1: 好，
0: 来，
1: 还有姜黄嘛哈，
0: 对，
1: 还有丁香，里面都有放丁香啊，黄花啊，在里面都有。这个是就是综合的咖喱粉，
0: 咖喱
1: 所有的那些菜的什么什么都有。好，咖喱粉，然后它有丁香，然后就有
0: 红椒粉，
1: 还有香茶、香沙。就是这个
0: 香沙，
1: 对的，香沙都有放进去，
0: 对，
1: 但是专门就是红辣椒而已，
0: 红辣椒
1: 没有其他。
0: 了解，
1: 就是红辣椒。
0: 了解。
1: 好，
0: 为什么我会知道啊？为什么我跟吴正法师可以这么的完整讲呢？因为吴正法师很可爱，他写了一个配方表啊，他把所有的香料写上去，而且上面是用注音符号，
1: 是
0: 很厉害哎。
1: 怕会念错，怕会不标准，所以一定要写注音。
0: 好，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吴正法师，听说姜黄
1: 是
0: 对于您来说，对于您的家乡来说，印度料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香气来源，是不是？
1: 是。
0: 姜黄有什么好处吗？
1: 姜黄是我们从小就会喝这个姜黄，那姜黄会家人都会说啊，姜黄对身体好。然后有时候，尤其是在疫情的时候，就早上起来就是热水里面放一点姜黄，喝退免疫力，我们的免疫力会比较好，疫情不会感染到。那第二个呢，就是姜黄是晚上也睡觉之前要喝一点牛奶，煮一点牛奶，然后放在姜黄一点，然后喝下去，睡眠也不错。
0: 好，熟悉的东西，对不对？
1: 是。
0: Marsh， 对不对？
1: 是。
0: 好，喜马拉雅山的盐，对不对？
1: 茶。
0: 这边呢，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今天准备了什么蔬菜。
1: 好，上次有讲过奶豆腐嘛？
0: 对。
1: 豆腐是印度是最有名的了哈。他们也常常会做这个，自己要手工的。好，那番茄，还有花菜，还有马铃薯。还有红萝卜，
0: 这些都是已经水煮过的吗？
1: 是。
0: OK。
1: 那为什么呢？因为比较不容易熟，所以呢要给它煮一下。
0: OK。
1: 但是番茄呢先不用煮，为什么？因为它的那个皮不要弄掉，这样子营养就跑掉了。
0: 了解。
1: 所以直接炒就可以。
0: 了解。
1: 是。
0: 青豆，对不对？
1: 哦，青豆，我们青豆是自己在印度是自己种的哦。晒干完以后呢，就是变这个样子。然后晒干完，我们就要煮的时候呢，就会给它泡热水。热水泡完以后，它就变这个样子。
0: 哦，了解了解。山吗？
1: 山吗？哦，厉害哦！你可以去印度当老师。
0: 好，我们怎么开始，师傅？
1: 好。这个呢，切的时候呢，要因为它是 skew， 就是面疙瘩，是有差不多样子，就是这个这样子。
0: OK，
1: 这样子行，再给你喽。
0: 好，
1: 不要太薄，也不要太厚，大概 OK， 这样子就可以。好，那放油。
0: 好
1: ，mash， 好，番茄要切。
0: 哇，好香哦！这个 mash 加热之后好香哦。
1: 酥油，
0: 它有一个香气，它自己的那个奶香气
1: 进去了哈。

0: 味道又出来
1: 了，
0: 又在往海拔6000公尺的方向前进
1: 了。啊，这个呢，要记得红辣椒要放少一点，
0: 慢慢。

0: 没有关系，但是有些人不见得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那我们就现在要放花菜，
1: 丢下去。
0: 是，花菜比较硬先吧。
1: 好。
0: 好，然后呢，红萝卜，其实是红萝卜不用放那么多，这样子。你马铃薯要怎么切？就是红萝卜要一样这样子切。
1: OK。
0: 是这样子，这样。
1: 好。
0: 然后这个放进去。然后奶豆腐。
1: 奶豆腐。
0: 还是要切一下好了，
1: 好来。
0: 再呢，要盐那个水要放少，等一下要放那个 skew。好，我们这个要放进去，因为它的味道要出来。
1: 好。
0: OK。
1: 感觉汤汁没有那么多。
0: 等一下加一点
1: 水。加一点水。OK。
0: 是。
1: 跟上次做的咖喱好像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嗯。
0: 这个要吃 skew， 所以要有 skew 的咖喱版。嗯、
1: skew 的咖喱版。
0: skew。
1: 吕老师，你刚才没有讲到，你说你三个哥哥分开来看你。
0: 是。
1: 刚刚讲到第二个，还有一个，对不对？
0: 去年又来一个。
1: 去年又来一个。
0: 嗯。
1: 然后呢？有什么新鲜事吗？
0: 他们是来到佛光山啊。
1: 嗯。
0: 其实是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不了解我们人间佛教嘛，哈，
1: 嗯，
0: 觉得为什么你去那么远的地方，
1: 嗯，
0: 学佛出家，你可以在印度也出家啊，为什么要去？啊，我就解释给我哥哥听哦，好，因为我们那边是藏传嘛，啊，我跟哥哥说，佛光山的，人间佛教是有制度的，啊，它是。弘法利生，可以帮助很多人、
1: 嗯。
0: 但是我今天在我们那边出家的话，我没有因缘去广结善缘、
1: 嗯。
0: 好，也没有什么制度，所以呢，我就想选佛光山。佛光山是很有制度的，而且大师的

0: 这个三好，做好事说好话穿好鞋，这个是应该是我们要做的。那大师有曾经讲过，人什么都可以没有，但是不可以没有慈悲心。
1: 是，
0: 我觉得我讲给我哥哥他们听，然后他们觉得很有道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哥哥来在台湾看完以后，现在我一两个月没有打电话给他们，你不会找我，为什么？因为他大概了解台湾是很安全的，
1: 很放心，
0: 很放心。而且大师给我那么好的教育，所以我觉得，师父很伟大。
1: 嗯嗯，好，想必这道菜吃起来的味道一定有不一样。哦，多了一份故事，多了一份感动。
0: 然后我们开始这个给它继续煮，我们要煮面疙瘩。
1: 好 ，skill， 开始制作 skill 了。
0: 好，
1: 好，
0: 好，我们开始喽。
1: 对，
0: 好，先放一点面粉，为什么呢？因为怕会粘住哦。
1: 嗯，
0: 好，这个呢很简单，你一定
1: 是吗？你上次那个拍饼，我学了半天学不起来。
0: 可以，这个最简单。
1: 你那个搓搓搓，我也学不起来。
0: 这个最简单的，你这样子对不对？
1: 嗯，
0: 好，
1: 捏一个，
0: 这样子。哦，然后这样子，这样子，啊，这样子。
1: 哦。
0: 啊，我刚刚讲的马的耳朵啊。
1: 对。
0: 嗯，还有有些这个我们台湾的就是直接这样子嘛哈。
1: 对。
0: 这个就是面疙瘩嘛哈。
1: 对。
0: 但我们的就是会这样子绕一下，这样子按下去，这样子看起来就不一样。
1: 翻起。
0: 哦，对对对对对对，标准。再放一点
1: 面粉。
0: 面粉，它不会粘住。放进去哦。
1: 这个时候放三妈下去。
0: 三妈下去。
1: OK。哦，很漂亮，很漂亮，颜色好漂亮。我再等一下为大家示范一个猫耳朵。
0: 猫耳朵。
1: 哦。
0: 就这样子，就是我们要薄一点，这样子才会是这样子。
1: 嗯。哦，还好刚才不是做猫耳，感觉这个步骤我就不行。
0: 这个很饱哈，
1: 嗯，
0: 啊，就这样子翻过来，这样子翻过来，
1: 捏起来，你看，好可爱啊，是立体的，海拔6000公尺的猫耳朵，
0: 猫耳朵那么大，
1: 它就是比较大嘛，它听比较远啊。
0: 我这两道那个面疙瘩跟今天的 skew 第一次来佛光山，第一次来做，
1: 真的
0: 都没有做过，
1: 哇，谢谢卢正法师，您。送给幸福食堂的餐点，真的很感
0: 谢
1: 你。
0: 谢
1: 谢
0: 大家给我姻缘。
1: 我们这样子要煮多久时间？
0: 差不多5分钟。
1: 五分钟，好。就您的料理的当中，有没有什么心得或者是感受，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再分享一下？
0: 其实是一切都是姻缘啊，哈。我也没有想到我来这里露营的，
1: 嗯，
0: 啊，常住给我这个姻缘，我就要好好珍惜。但是我这个。我们的这个负责的人打电话来说啊，你要这个幸福食堂要煮印度咖喱，我就开始思考，我应该是来印度来的，我不可能用台湾的咖喱来煮吧？就我觉得我要有一番心，要今天在这个煮出来的菜，人家看了欢喜，吃了欢喜，这个是最重要的。我辛苦一点没有关系，我觉得我今天做的有没有用心，这个很重要。
1: 没错。
0: 然后我就开始打电话给印度啊，有没有人来啊？赶快帮我咖喱准备咖喱，哎呀，那个豆子啊、面粉啊，啊，我们家人说你在做什么？我要煮印度咖喱给大家吃啊！啊，他们觉得好好好好，啊，很欢喜。
1: 谢谢卢正法师，谢谢谢谢。我代替我们工作人员谢谢你，真的很，我们感受到了你那一份用心。
0: 其实是我也看那个幸福食堂的一个妙语月法师的这个影片，我看这主持人很亲切，很有笑容，然后我觉得，不要怕，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听到我就说害怕，哎呦，录音我害怕呢。哎，看到他们那种亲切，那个工作人员那么的慈悲，我觉得我昨天晚上其实是没有睡的，
1: 啊，
0: 一直辛苦了，
1: 辛苦你了，
0: 我怕会等一下会做得不好啊。
1: 哇，很感动。
0: 那我们的面疙瘩也差不多了。
1: 好。哦，这个质地跟这个收汁完之后。 感受上。

0: 上真的就是干的咖喱，这个味道我觉得闻起来是那种会一直流口水的感受。然后呢，我怎么觉得它如果要跟台式的风味比的话，好像用刚刚那样子的寿司炒面条也不错，咖喱炒面
1: 哦，咖喱炒面
0: 是不是
1: 赞？
0: 可以对不对？
1: 咖喱炒面是下次去印度的时候教你。
0: 你下次来再来啦，快点啦，朋友们下面敲碗啦，对不对？
1: 咖喱炒面真的很好吃。
0: 你怎么是再来
1: 敲？还有咖喱那个炒米粉。
0: 哎呦，
1: 好，这个就可以了。
0: 好，哇，好澎湃哦。
1: 这个是晚餐。
0: 餐，中餐、晚餐都可以，
1: 对不对？
0: 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耶、yeah, ，太棒了，好香哦！我迫不及待了，我可以享用了吗？
1: 是。
0: 好，来，我们一起享用。
1: 谢谢。
0: 老师辛苦了。
1: 谢谢你。马耳朵。
0: 这个咖喱好香。它收汁收的刚刚好，我喜欢那种咖喱这样子很浓厚，然后很黏腻，然后放在嘴巴里面这样子咀嚼，很舒服，很香，不辣。它那个辣在玛莎拉的那个粉综合粉里面，微微的一点点，然后那个红椒红辣椒粉也是一点点，我觉得 skill 刚刚好，它刚好小小的，然后咬下去那个面香
1: 跟
0: 那个粘牙的感觉，像黏黏的，哎，好赞啊！再吃一个蔬菜。刚刚好，它煮过之后，它的那个软糯感，它是那种脆与软糯的中间，它不会好像生生的，也不会好像煮得太烂掉，刚刚好。
1: 哦，有些人会煮起来那个花菜呀，会看不到，为什么？因为煮得太烂，
0: 对，
1: 就是要看得到，我们放什么东西都要看得很清楚。
0: 对，那这个 skill 我觉得可以学下来，重点是这个面粉啊。
1: 它台湾的，你用台湾的，就是有高筋、中筋，要放，重筋放多一点好了，高筋跟那个低筋要放少一点，这样子可能煮起揉起来就比较会有那个
0: 相似度。
1: 是是，
0: 了解哦，这可能要在家里面自己去研究一下了。再次感谢无证法师，
1: 谢谢。
0: 敲完你再继续来幸福食堂做好吃的料理给大家吃，
1: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这里是新竹的金石乡，现在正下着雨，但是你不要以为在大雨当中我们就找不到动物好朋友。既然柳丁我立志要成为生态达人，我就有办法把躲起来的动物给找出来。

0: 走，来去交朋友了。
1: 阴雨绵绵的新竹尖石乡，螳螂很爱跳恰恰。Give me five， 粗叶石尾有够奇怪。马路如虎口，敲行虫也要小心走。黑金敲行虫会去便利商店开 party。镶金的步行虫，它到底行不行？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杰老师。
0: 哎，杰哥，我来了。
2: 有你来了。嗯，
0: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到新竹的尖石乡？
2: 因为这边呢，它是由低海拔到中海拔涵盖了所有的森林。
0: 可是今天这种天气下雨天呢，怎么办？
2: 下雨天不用担心，我有下雨天的方法。
0: 你有方法？
2: 是，我们今天要找的是台湾最大型的锹形虫。
0: 真的？
2: 真的。
0: 哇，超酷的！台湾最大型的锹形虫，走啦！
2: 走
0: 走。
3: 你看不到吗？没那么夸张，没那么大。
1: 虽然阿杰老师说他有方法，但是这个又是雾又是雨的天气，虫虫们应该躲得更隐秘吧？哎，怎么突然就没雨了？难不成阿杰老师是会法术的？
2: 哎，你看，
0: 啊，可怜的小东西，是我们压到它了吗？
2: 应该不是，应该是被车子压扁的。
0: 啊，是哦。哎，这是什么锹形虫啊？
2: 这个后面吼，它的刺锹是红色的，这是红圆刺锹形虫。
0: 红圆刺锹形虫哦，
2: 是因为这一种锹形虫哦，现在是刚好它出来的时间点。我猜测它有可能是在路上爬，然后车子开过去，啪就扁了。
0: 哎，那它为什么会在路上？
2: 因为红圆刺锹形虫它们这种比较特别的，就是以前我们都以为它只会在路上爬而已，很少看到它飞。但是呢，有个很特别的观察是，它会到特定的植物上，就像我们之前讲过的
0: 青冈栎树，
2: 是它会到树上去吸取树液，所以它有可能。这边就是我们要找大魔王的环境哦，
0: 所以搞不好其实这边除了他以外，可能还有很多就对了，只是他可能比较运气不好，被车子碾过去。
2: 这只是大型的工虫，前面的牙还凸了一个起来，有牙凸。
0: 牙是这个吗？
2: 是，它的大颚。哦，
0: 所以它其实是公的。
2: 已经压扁了，我把它拿起来观察。
0: 通常啊，我们在路上要是发现这种就是被压扁的虫虫，
2: 是，
0: 我们可以怎么做啊？
2: 我比较建议啦，万一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就把它捡到旁边去，让它回复自然就好了。
0: 就是让它就是回归大自然。
2: 是。那有一些研究人员他们就是看到了，因为这也是一笔很重要的记录，所以他会带回去稍微把它调整一下，做成一个完整的标本。那他可能会把遇到的时间还有地点写上去，因为这也是一笔记录。没关系啊，我们现在既然已经在这边发现锹形虫出现了，那代表这边应该就是他们的大本营。
0: 哦，搞不好有其他更多次。
2: 对，我们把它放回去。
1: 在这条又阴天又潮湿的路上，我们还看到了不少红圆翅锹形虫被压扁的样子。所以说啊，马路如虎口，过马路真的要小心哦。只是再怎么小心，也躲不过老天爷说下雨就下雨，还是赶快穿上雨衣吧。
0: 对，这里真的会找得到吗？
2: 我们现在就是仔细找找看，因为在这些环境里面，
0: 因为现在这边阴阴暗暗的。
2: 刘定，
0: 什么？
2: 来，我看到一样特别的植物了。
0: 是哪里？
2: 来，这里。
0: 这个？
2: 对啊。
0: 哎，杰哥，这个叶子还蛮特别的哎。
2: 你不觉得这叶子长的形状很像什么？
0: 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有点像是那个蜥蜴的手掌。
2: 没错。它那个叶子啊，就是我们的掌状，所以叫掌形叶。
0: 而且你看它这个有五片哎。
2: 是。
0: 对啊，刚好就跟我们的手掌一样。这个叫什么名字？
2: 这个是一种蕨类，那它的名字叫做醋叶石尾。
0: 醋叶石尾
2: 是醋这个字比较特别一点，就我们亲戚的戚啊，旁边加一个木字旁。
0: 哎，加木字旁，那不是也念戚吗？
2: 不是，那个不念戚，那个念醋。
0: 哦，醋哦。
2: 醋叶石尾，但是这样比较难念。那我们大家看到这一类的蕨类，我们都会直接说这个叫掌叶石尾。
1: 不管是醋叶石尾还是掌叶石尾，它都是台湾的特有种哦，别的地方找不到。因为台湾多山，而且湿气够，这种潮湿的气候最适合蕨类的生长，所以台湾有700多种蕨类植物，可以说是蕨类的天堂呢。
0: 掌叶石尾啊，它为什么都长在这种细缝里面？
2: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掌叶石尾啊，它跟台湾其他的蕨类都一样，它们是属于着生的。所谓着生的意思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石尾，它的根部只是附着在岩石或者是树干的表面上面，它的根部不会深入里面去吸取它的营养。一般人他们会认为说，这些蕨类长在树干上面，它们是不是寄生植物？其实它们不是寄生植物，它们是着生植物。你看它这个岩壁啊，是不是有点像垂直面？
0: 对。
2: 所有的落叶斧子掉下来的时候，你看它的根部是不是积了很多落叶？那它的根呢，就吸收这些营养。
1: 寄生植物和着生植物最大的差别，就是寄生植物是把它的根狠狠插入树木里，吸取树木的养分，让自己成长茁壮。而着生植物只是攀附在树木上，并不会吸取树木的水分和营养。
2: 这边要小心一点吧。
3: 对啊，因为路上那么滑。哎呦，下雨天的真的到处都是。
2: 哎，小心小心，
3: 这跌倒。是吗？
2: 我看到的反光。这里有没有看到？
3: 哎，这个哦。
2: 是。
3: 哎，这个是什么啊？那保护色也太好了。
2: 来，我看一下。我把它拿起来。
3: 这一只叫什么？
2: 这只叫拟食瓜步行虫，
3: 拟食瓜步行虫，所以它哪里不行啊？
0: 它行，
3: 它行，
2: 它只是不能飞，因为它是靠脚在爬的，所以是步行虫啊。
3: 你说的是走路的那个步行啊？
2: 没错，
3: 我以为是那个北塞北塞的那个步行。哎，那你的意思是说它只会走，它不会飞喽？
2: 它不会飞，因为它已经在地上爬行习惯了，所以它的后翅啊已经愈合起来了。你虽然还能看到一条缝，但是它已经愈合了，它不会再打开。然后翅膀套上。
1: 从名字就知道，拟食瓜步行虫它最爱吃瓜牛和蚯蚓。相近的拟食瓜步行虫身体边缘有一圈布灵布灵的紫色光泽，是它很明显的特征。
2: 你不要小看拟食瓜步行虫哦，它在2009年之前还是台湾的保育类昆虫哦。
3: 哦，那现在呢？
2: 经过调查发觉它的族群还算稳定，所以2009年以后就把它从保育类的名录里面移除。
3: 你说什么？它现在一动也不动了？
2: 这应该是死掉了
3: 啊。它死掉了，所以它有可能是冷死的吗？因为现在这边还蛮冷的，这个海拔，
2: 这个环境其实是一个它生长的栖地。那最重要的一个情况，我在猜测它应该是时间到了。好，我们就把它放回去吧。好，走了，拜拜。
3: 等等，这个这里
2: 你看到什么？
3: 在爬。哎，在这里。不是这里啊，
2: 在这
3: 边，
2: 我看到了，来，
3: 这是什么啊？哇，什么？
2: 我跟你讲，这是台湾最小的螳螂，小心你看，在那边，
3: 我看到了，
2: 走，
3: 快！
2: 我今天要带你去找一个昆虫开 party 的地方，
3: 开 party 的地方，
2: 没错，
3: 真的、哦，那还有多远？
2: 我告诉你，到了，你等一下，那边有只东西掉在那边，走，来，你快来看，你看，哦，
3: 甲虫。
4: 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5: 好好玩哦，
4: 捏，
5: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6: 这我可以。
5: 哎，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
6: 没有，这很难。我跟你说，我是为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7: 的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8: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9: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2: 哇，
3: 什么？
2: 我跟你讲，这是台湾最小的螳螂。
3: 台湾最小的螳螂哦，
2: 这个叫维翅跳螳。
3: 维翅跳螳，
2: 我跟你讲哦，我从来没有在这么高海拔的地方遇过这样的螳螂。
3: 那它平常都会出现在哪里？
2: 平常我们找它的时候都是在低海拔的杂木林。我们这个海拔已经1000多了，我是第一次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这么高的地方看到维翅跳螳。
3: 搞不好有可能是搭便车或自助旅行。
2: 我觉得有机会，因为很多物种的迁徙啊，可能跟我们带一些东西上来，比如说带花盆啊，然后刚好有它们的一些落虫或飘销在上面，它们跟在这边孵化。然后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只，
3: 这是母来公的，
2: 这一只是母的，然后它已经是成虫，而且它有在它中胸后胸有小小的翅膀，所以它已经是成虫了。
3: 哎呀，又跳下去了，
2: 果然是维翅跳螳，很会跳。
1: 活泼调皮、很爱跳跳跳的维翅跳螳，眼睛都不好，视力啊非常的差。他们习惯躲在草丛中，遇到危险就会挥舞他们前面的手背，然后咻一下的跳走了。
3: 那像在这种地方，它都吃什么啊？
2: 这种地方其实我们没有看到的环境里面有太多小小的昆虫跟生物在移动。哦，
0: 所以它有可能是吃那些小昆虫，
2: 一定吃小昆虫。
1: 只要是螳螂就不是吃素的，它们是肉食性的昆虫哦。维翅跳螳比较喜欢在晚上活动，所以一个不小心它就跳走了。阿杰老师说今天晚上有个虫虫的 party， 在那里应该就能找到大魔王敲形虫咯。
0: 我们不是要去森林里面找昆虫吗？怎么现在还在市区晃？
2: 对啊，我今天要带你去找一个昆虫开 party 的地方。
0: 开 party 的地方？
2: 没错。
0: 真的、哦？那还有多远？
2: 我告诉你，到了。啊？
0: 是。
2: 没错。
0: 便利商店。
2: 跟我走。
0: 这是便利商店啊。
2: 你先仔细的看一下周围，
0: 周围
2: 到处都是虫。
0: 真的哎，你看。
1: 这也太神奇了吧！没想到这里竟然聚集了这么多的昆虫，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大家都跑来这里开 party 呀、啊？该不会这些虫虫们是来集点数换赠品的吧？
0: 可是为什么这里会有那么多昆虫在这里啊？
2: 你看哦，我们周围都是暗的，但是呢，你们看到这边的灯光非常的明亮。还记得吗？昆虫有什么？
0: 趋光性，
2: 没错啊！这些昆虫呢，都是因为这些光线，所以被吸引过来，所以他们就聚集在这边，看起来好像在开 party 一样。
0: 真的是 party， 因为你看你身上有，然后后面这里一只、两只、三只、四只，
2: 各种虫都在这边。
0: 发现啊，其实要观察昆虫啊，直接来这种山区，然后呢，靠近市区的这种便利商店。
2: 等一下，那边有只东西掉在那边，走，来，你快来看，
0: 看
2: 哪？你看，
0: 哦，甲虫、敲形虫。
2: 告诉你，这个是好兆头。
0: 怎么说？
2: 我们要找的大魔王，不是他，
0: 不是他，
2: 但是他是大魔王的老婆。
0: 啊，他是母的就对了。
2: 对，他是母的。
0: 所以他叫什么名字？
2: 火焰敲形虫母的。
0: 火焰敲形虫母的。哎，他看起来好温和哦，而且他的脚看起来短短的，好可爱哦。
2: 你看他的大颚啊。母的虽然说它有大，但是大的很小，它就是为了挖掘一些它们要产卵的环境，所以呢，它不能用很大的大，因为很大的大的很难去夹那个环境的东西。
0: 哦，你的意思是说公的颚比较长？
2: 是。
0: 可是为什么它会出现在这里呢？难道也是因为趋光性？
2: 它也是因为趋光性，然后就往这边飞过来。
0: 所以它们晚上就会喜欢往那种有光的地方飞去，就对了。
2: 对。那通常像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啊，讲到这种趋光的昆虫啊，尤其是甲虫这一类的，那因为它又是母的。来这样开 party 的地方实在太危险，所以呢，我们要找大魔王，顺便一起把他送回森林里面去。好，
0: 不然的话，女生太晚回家会危险，
2: 在这边很容易被踩到。
0: 对呀、啊，而且你看他这么显眼，搞不好等一下就被人家捡走了。
2: 来，我们先把他送回去。
0: 好，可以。
1: 嘿，这也实在太巧了，找了一整天的鬼焰敲形虫，就这样自己飞过来了。阿杰老师说，在送回去的路上，我们可以靠它指路，就可以顺便找到公的鬼焰敲形虫了。但是事情能那么顺利吗？
2: 我们刚才发现它的地方，因为它趋光到这个灯光下嘛，那我们找了一下这附近的森林，其实应该就是它栖息的栖地。那因为这边哈，我们可以看说它这边的森林林相整个状态还不错。那我想说，就让它在这边。就应该能找到他自己的环境了，
0: 找到他的另外一半，
2: 找到他的另外一半是最好的啦。
0: 真的，
2: 这边刚好有棵树，我们就把它放在树上吧。
0: 好啊。哎，杰哥，那这个是什么树啊？
2: 这一棵啊，我看一下，这一棵是柚子树。
0: 啊，柚子树
2: 是，
0: 这样它会吃那个柚子的汁液。
2: 我讲它这种敲形虫最特别就是它在低海拔，它我们到柑橘园里面去找它找一下。
0: 柑橘树它也吃？
2: 它吃。然后比较高海拔的地方就要找我们之前最喜欢找的植物，
0: 那个青冈栎树。
2: 没错。所以让它好好在这边就没有问题了。
0: 好，搞不好在这边可以找到它另外一半。
2: 没错。拜拜。
0: 拜拜。
2: 刘丁，你看，在那边。
0: 哎，我看到了。
2: 走，
0: 走走走。杰哥，哇哦，这个我知道，是螳螂啊。
2: 这只哈是台湾最有力的宽腹虎螳，
0: 虎螳的虎，
2: 虎头的。
1: 从名字就可以知道，宽腹虎螳的肚子又大又宽，所以叫宽腹。它前面的那双虎足脚像虎头一样又厚又宽，所以专家们就给它宽腹虎螳的名字。而这两点，也就是宽腹虎螳最大的特色呢。
2: 然后在你现在看它在走啊，有没有这样走一下摇一下摇一下？
0: 为什么它会这样子啊？
2: 因为它们在自然界中啊，就要伪装成好像被风吹动的叶子这样子，所以它走的时候也这样亦步亦趋的小心小心的走上去，
0: 就会希望说让它自己看起来像叶子，然后比较不会被吃掉，是这样吗？
2: 我 们把它拿到手上来看，比较清楚。一样，从后面稍微赶一下。

0: 就会以为前面是树枝，然后就爬上来，
1: 就会以为是行进的路径。
2: 是，
1: 哎，你知道这个螳螂啊，跟我们就是在以前书本上看过的螳螂啊，其实我觉得印象深刻，是因为以前我们看过的螳螂都是绿色，翠绿色，它就是很典型那种翠绿色。
0: 我们一般吼可以看到这种绿色的螳螂，尤其在这种比较低海拔的环境啊，大部分有两种，这个叫宽腹虎螳，另外一种叫台湾虎螳。
1: 台湾虎螳，
0: 我们现在看到的啊，怎么去辨识它是哪一种？最简单的就是，你有没有看到手臂这边有一点一点黄黄的？
1: 哦，你是说前面那里吗？这三点黄黄
0: 的？没错，三点，有的两点，有的三点，有的四点，有的五点。但是呢，就是那个黄点很大点，那个就是辨识它是宽腹虎螳最容易的一个特征。
1: 它的背上啊，有两个白白的那个斑点是什么？
0: 这上面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辨识的特征。我们现在看到这只是母成虫，很多人都喜欢问说，哎，螳螂不是都会飞吗？
1: 对，
0: 但是很少看到母成虫飞。因为其实母成虫啊，它的肚子里面装了很多的什么？它们在左右看的时候，其实它们在这样张望，是在测量它们移动的时候的距离。
3: 哦，那个眼痛啊，
1: 用雨滴滴到我的眼睛，哎，扎扎实实。
3: 怎么了？
4: 出现了。哎呀，
5: 几个？所以哇，这个就是你说的大魔王吗？
4: 对啊，它是台湾最大型的锹形虫。
6: 我不要得肠病毒。玩具没有消毒，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我不要得肠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换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

0: 螳螂不是都会飞吗？
1: 对，
0: 但是很少看到母成虫飞。嗯，因为其实母成虫啊，它的肚子里面装了很多的什么
2: 卵粒
0: ，所以比较重，所以它们在移动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以爬行或者简单的跳跃的方式。那有时候它如果从比较高的地方下来，它可能会稍微把翅膀打开，稍微
1: 就是
0: 滑翔一下，
1: 哦，辅助它就是下降就对了。
0: 是，然后公的成虫是比较会飞的。
1: 哎，你看它站起来的样子好英挺哦，有一种傲气嘛。哎，它现在在干嘛？
0: 你看哦，这个是他们在左右看的时候，其实他们在这样张望，是在测量他们移动的时候的距离。
1: 哦。所以这样才可以避免自己可能掉下去，
0: 这是他们比较独有的方式。所以你发觉螳螂，你常常看它左右左右这样摇晃。正常来说，螳螂它是日行性昆虫，所以你刚才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呢，其实它并没有什么在动，只是我们手电筒一照，它就开始移动。那有时候会在路灯下看到它们，因为螳螂它也会趋光，它会到路灯下，然后趋光到路灯下以后，就刚好在那边饱食一顿。
1: 哦，因为有太多的昆虫都在那个路灯下面了。
0: 没错，我们现在时间也太晚了，我看我们要找的虫大家也都休息了。嗯，我们把它放回去，我们也跟着早点休息。嗯，然后明天再好好的来找我们的魔王。
1: OK。啊，你好漂亮哦，你真是一只美丽的螳螂哇！
0: 你看，它又开始了，
1: 又在恰恰恰。我们一起来跳这个恰恰恰好不好？我教你，恰恰恰，恰恰恰。
0: 我唱好像，
1: 你唱很像弟子。
3: 何宽赴府堂跳完恰恰，已经夜深人静很晚了。第二天一早啊，仍然是起着雾、飘着雨的阴雨天。阿杰老师和柳丁仍然很努力地找，只是这种下着雨的秋天，可能很难找到台湾最大只的鬼雁锹形虫。哎，
1: 就是长这个叶子。
0: 对，我们现在看着上面那个叶子。
1: 哦，有雨滴滴到我的眼睛，扎扎实实。
0: 好了，出现了。哎呀，
1: 杰哥。哇，这个就是你说的大魔王吗？
0: 对啊，它是台湾最大型的锹形虫。
1: 台湾最大型的锹形虫，
0: 这次叫鬼雁锹形虫。
3: 鬼雁锹形虫实在太让人搞不懂、摸不清了。找了那么久，它竟然就这样大辣辣的站在这里迎接我们。还好阿杰老师眼力好，看得清，没有把它踩过去。话不多说，快介绍介绍它为什么叫做鬼雁锹形虫嘛。
1: 它好大只哦，而且你看它的背，长得很像那种就是皮鞋擦的倍儿亮的那一种。
0: 对，皮鞋擦的、啊，因为它会叫鬼雁的原因哦，最主要也是因为它的刺鞘，
1: 刺鞘就是这个嘛，就是、
0: 像钢琴烤漆一样的亮，非常的艳丽。而且这一只啊，你看它的大耳是长齿形的，
1: 长齿形的，
0: 是。
1: 所以你的意思是有还有短齿形的？
0: 鬼雁锹形虫很特别，就是它是台湾

0: 55种锹形虫里面，弓虫有3种齿形的，
1: 有3种哦，
0: 短齿、中齿跟长齿，
1: 所以这个是长齿就对了，
0: 长齿形的锹形虫母的它也有具备大颚，但它大颚比较短，比较有力。然后像我们看到这种弓虫，它为什么大颚比较大？
1: 因为打架。
0: 没错，昆虫哦，它们这一辈子常常说它们最重要的两个重责大任，第一个当然是吃饱，第二个
1: 传宗接代。
0: 传宗接代，没错。而且依照现在这个时间点呢，这个的季末刚好是红原翅锹形虫的季初刚出来。
1: 哦，所以它有接续的就对了，
0: 是，
1: 就是每一个不同的锹形虫，它可能会有不同季节，
0: 会有一个时间点，
1: 时间差就
0: 是这个时间点是它们比较后期，刚好接到红原翅锹形虫进来。
1: 那难怪红原翅刚路上那么
0: 多。对啊，
1: 可是我觉得它跟我们之前看到那个台湾扁锹啊，其实有一点点像啊，因为台湾扁锹的颜色跟它都一样，都是黑色。
0: 是，
1: 可是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扁锹它的那个后面这边，你说那个吃锹的地方，它是比较雾面，
0: 没那么亮。
1: 对，比较没那么亮。可是它的是好亮哦，亮到会那种反光的那一种。
0: 我们来辨识锹形虫，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从大颚。每一种锹形虫它除了体态不同以外，大颚的形状也不一样。我们从大颚的内齿，然后你看它前面有一个小小的内齿，
1: 所以你说的内齿就是前面这个弯起来有点像叶的形状，
0: 有点像叶的形状。
2: 喜欢比叶的鬼雁锹形虫当然不是为了拍照方便，它们长成这样的大颚最主要的功用是要用来打架的，它们喜欢打架是有原因的哦。
0: 像这个是长齿形的弓虫来讲啊，
1: 对，
0: 它在跟其他弓虫竞争的时候，它就有优势，因为它比较长哦，
1: 就攻击的范围比较大。
0: 是，以它们在互相打架的时候啊，通常都是很直觉，它们直接用大颚在互相夹对方，
1: 就用前面的，
0: 是希望把对方钳住，然后把它夹起来往旁边丢。锹形虫大跟小取决在它的幼生时期。它的幼虫如果吃的营养很好，然后没有干扰，它就可以长得很大。
1: 那跟环境有关系吗？
0: 跟环境有关系，所以它幼生时期大到一个程度，它的成虫才会大。那很多人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是说，那我现在抓到这个锹形虫会不会再长大？
1: 因为他们一定会希望就是再更大。
0: 是，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已经是成虫的模样，所以不会再长大。
2: 鬼雁锹形虫要经过2年的时间，才会从小 baby 变成现在的样子。长大后的鬼雁锹形虫是受不了饿肚子的，它们喜欢在5月到10月的时候出来活动找东西吃，过了这段时间就很难看到它们喽。
0: 你的手来试试看吧，
1: 你试试。
0: 它会轻轻的抓在你身上。
1: 杰哥，我发现它的脚很有趣。
0: 是，
1: 它的脚就是一个叶的形状。
0: 那个叶吼很特别，就是你现在看到的锹形虫，它每一只脚前面都有2个爪钩，这钩子是它能附着在树皮上，非常因为很锐利，
1: 对，
0: 所以它现在在你手上有那种像钉下去的感觉，
1: 对，因为
0: 非常锐利，
1: 因为它现在爬在我的手上啊，就是很像那种就是有那种轻轻的那种针这样去勾住我皮肤的感觉，可是因为我现在穿雨衣，所以可能
0: 比较没有
1: 感觉到。对啊，
0: 大部分人呢以为说锹形虫爬到手上，哎呦它咬我，其实它不是咬你，是它那个爪钩比较尖，所以让你觉得哎呀有刺刺的感觉，好像在咬你，其实不是。
1: 那它那个2个脚，就是它每一只脚啊，不是这样爪钩嘛，
0: 是，
1: 它中间又有一根长长的东西，那一根是什么？
0: 中间那个长长的东西其实是一个感应的装置，你看它那个爪钩中间的那个感应啊，有可能今天的情况就是下雨，所以它原本在树上，然后受到干扰，砰就掉到地上来。
1: 所以它才会出现在地上，是不是？我就说下雨天一定可以找得到动物的啊，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就让它回家吧。
0: 好，让它回家吧，把它放到森林里了，
1: 放到这里啊。
0: 是，因为如果在路上，等一下是不是开过去，啪一下弄不好又压扁了？
1: 对对对。再见了，可爱的大朋友。
2: 生物们也有生老病死，他们就是依照大自然的规则在生活着，所以想要拜访他们，要先和他们预约。要知道他们出现的时间，太早太晚都不对。下次有机会来到新竹尖石乡，记得夏天来，你就能交到更多的动物小朋友喽。
0: 什么名字？
1: 叫做……我忘记了。等一下，不要提醒我，我一定会想得起来的。
0: 亮亮的，想一下。
1: 鬼雁锹形虫，
3: 在大雨的日子当中，我们就找不到动物好朋友。
1: 凯群喽，
3: 杰哥，
0: 小丁来了。
1: 我们今天又不是，
0: 我难得有定位定到那边去。
1: 是哦，这边整片都是吗？
0: 我们会从下面这一路走上去。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值得心》。不靠保养品或者医美，有机会变美吗？其实呢，我们的气色、体态，还有我们的精神状态，都藏在每天的生活习惯里面。从饮食调理到运动、雕塑线条，慢慢累积就可以找到自己的改变。我们应该怎么做？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中医师萧玉芳，玉芳，
1: 大家好。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健身教练黄思恩，思恩教练。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刚我们提到说，这个现在当然医美很发达啦，但是大家还是喜欢就是天然的，然后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自信， 对不对？所以请教一下萧医师，很多人变漂亮只是关注在他的外表，但是听说其实我们的身体状态也会影响我们的气色跟我们的外貌。
1: 对，我们中医讲望闻问切嘛，好，所以当一个病人，比如说他走进来，从他门口走进来，他那个姿态，他的神情气色，其实我们就要去观察他。有些人可能看起来好像光鲜亮丽，打扮得很漂亮，但是你看他，好像看起来昨天应该是没什么睡觉，或者是最近处在压力很大的状况下，眉头就不自觉会皱着，然后可能因为饮食不均衡啊，就是气色，虽然化妆化得很美，但是看得出来是没有光泽，没有就是好的润泽的感觉、那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分辨出来，这个人到底是健不健康，不是说弄得漂漂亮亮其实就很漂亮了，然后其实我们人的身体状精神身体状态，这些还是会表现在我们的姿态上面，然后如果说就是很平常上班很紧绷啦，有可能他来的时候姿势都是这样驼背的，没有这样子挺拔起来，那或者是说他身体有哪里不舒服，他可能也是会弯腰驼背的样子，所以我们就是还是会看外在的就是一些除了面貌之外其他的姿态来去判断他健不健康这样子。
0: 好，那我们再从这个运动教练的角度来看好啦。你觉得一个人的体态为什么会影响整体的美感呢？
2: 真的，如果像我们很多人久坐，好，脖子都是往前，然后这样，这看起来就很没精神，但是呢，如果你有一点点的力量，然后呢，你的稳定，你的身体的排列胸腔，都是在一个很好的状态，这个精神有没有？这感觉是不是两个就
0: 差完全不一样？
2: 是不是？这就看起来就
0: 垂头丧气，
2: 对，这个
0: 就挺拔自信，
2: 对，就会有差别。所以体态真的非常重要，而且体态好，有些时候你可能没有瘦，可是因为你体态好，感觉就觉得是不是好像瘦了一圈的感觉？所以体态非常重要。
0: 你知道，那体态好的人，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就是自律慎言。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他是有专注在自己的表现上面，
2: 爱自己，
1: 看起来比较有自信，
0: 对不对？所以这体态很重要。那中医师说由内而外，所以哪一些身体的警讯会马上就反映在我们的脸上？
1: 我们头部其实所有的经络都会经过，就是我们讲十二经跟我们365络，它全部都会上行到我们头部，所有的精气啊、阳气，它都会显现在我们的脸上。所以当我们这些有哪一些不正常的状态，其实很容易会发现到。那我们以五脏来看好了，肝、心、脾、肺、肾。那在这个有状况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脸色、气色会有不同，出现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那个暗沉的状况。那如果我们讲我们的心好了，心脏如果说像我们讲心火很大，更年期啦，或者是说有高血压的状况，心血管疾病，有时候你看脸是涨红的，有没有？有些人就是我们戏剧里面有时候演戏，生气的时候会整个脸画的这样涨红的状态，那个其实就是我们的血液循环整个充血在上焦，它没有办法正常的把它带到其他地方，所以它会就是暗红涨红的一个颜色。那如果肝的部分呢？

0: 肝如果像我们睡眠不好啦，哈，肝气不好啦，哈，或者是说，有些人长期在服用一些药物，好，那我们肝脏要需要代谢这些毒素跟药物嘛，好，那肝脏不好的时候，我们脸色的暗沉，它可能会比较偏灰色，哦，灰灰的这样，看起来眼色暗灰暗灰这样子，好，那如果脾的话，哈，脾我们的脾胃它是要去运化我们的食物，好，如果饮食不正常，然后会造成我们就是这些食物运化没有办法变成很好的精华去输送到我们身体各部位，好，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不足啦，或者是一些荷尔蒙就是失调的一个状况，好，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脸色可能会就是的暗沉，可能会偏黄色，那如果是肾脏的问题的话，好，肾脏因为我们肾脏也是要代谢很多毒素啊、药物啊，好，跟一些荷尔蒙、压力这些有相关的。好，那如果这些出状况的时候，我们的暗沉可能会偏比较黑色这样子。所以大致上可以用这样子来去分别，可能是哪一些脏腑出了问题这样。
1: 好，那当然现在很多人都很流行减重嘛，用各种方式减重啊，打针啊什么，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他急速瘦身之后看起来更憔悴。
2: 没错，瘦并不代表紧实，现在很多人就想说那个打针完的那个脸，尤其是很多人瘦他减重都是先少吃再加上大量的有氧，
1: 对，
2: 然后所以那个整个就哇猫下去，可是我觉得像现在减重哦，你的皮肤这些精华这很重要，因为你要紧实，所以你还是要有肌肉，所以我反倒觉得这个太急速的减重，然后你的脸就可能瘦的可能会垮，包含身体你没有那个肌肉，所以现在减重其实真的要注意，因为你要是有力量把自己还有撑起来的感觉，而不是是瘦了但是是垮下去，那看起来整个脸就会很憔悴，不好看。
1: 所以不要一味的追求急速的减重，
2: 对，而且数字上面，对，
1: 好，那外在条件应该也会影响嘛，哈，比如说像是我们的睡眠啊、压力啊，或者是饮食，请教肖医师，你觉得睡眠、压力、饮食哪一项对我们外貌、体态的影响是最大的？
0: 我觉得其实三个都很重要，而且他们是环环相扣的。我刚讲减重的时候，有些人可能因为急速的减重，包括不管是吃药或是打针，这些方式，让你一下食欲完全不想吃东西，那有些人可能真的就没有吃东西，那这样的状况下，其实我们的营养是不足的，造成我们循环是不好，然后其实我们这些营养它会去攻击我们的神经，神经会让我们的精神可能也会不稳定，甚至它也会有可能会去影响到我们的睡眠，所以这些状况它其实是互相相关联的，那在饮食不正常的状况下，刚讲我们的肌肉会萎缩嘛，就是常常我就是美颜症患者常常会看到，我常常会问他脸凹他是不是最近有做减重，就是有没有就是很积极的做减重饮食控制，但是他的饮食又不是均衡的状况下，好，然后可能他就是脸就凹了，然后可能因为没有吃东西心情不好，对，所以跟着整个神态其实看起来并没有他胖的时候那么好看，对，所以这个其实都要去注意这三个部分这样子。
1: 所以很多人都会很想要知道，如果我正常频率的训练健身多久之后，我给我一点信心，我可以看到我身体的变化。
2: 这个其实每一个人的起点不一样，当然不可能讲说，一个月帮你瘦三公斤，那是骗人，三个月没有。但是呢，其实呢，在开始运动的时候，我觉得建议大家，我会跟我的学生讲，不要那么快一直在看数字，体重有没有下降一公斤，然后或者我觉得倒不是，你就是先规律的运动，然后你体态调整好，你只要规律的运动，其实你花个一个月的时间，你都会发现说精神变好了，穿衣服好像肩线比较松了，或者这个就已经是开始在慢慢变好的，有调整的状态。那还是一样，就是长期规律的运动，然后其实身体一定会变好，而且你的线条一定会出来的。对，
1: 所以大家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2: 对，
1: 对不对？其实你要持续的运动，一定可以看到成果的，
2: 没错，
1: 对不对？重点是要有起来运动啊，
2: 对，要做，要先动起来。
1: 不是说等了半年一年没有啊，我怎么都没瘦？问题是你三个月才运动一次，
2: 没错，
1: 是不是？
2: 对对，
1: 体态也不会改变，
2: 没错。
1: 好， 那中医怎么看待不同体质的人？所以变美的方法会因人而异吗？
0: 一定不一样。嗯，对，每个人的身体的状况，所以像有一些来看减重的患者好了，嗯，我们还是会依照他身体的状况来去帮他做调整。嗯，哦，有些人可能他必须要先调整身体有问题的地方，嗯，才有办法进入减重的疗程。嗯，那像比如说今天

0: 有一现代人因为就是活动不足啦，吼，那有些人其实是气血是很虚的状况下，我们讲虚胖，哦，那这些人来，你一开始他会跟你讲，有时候会跟你讲说，哎，我吃很少，但是我还是胖，我喝吸空气喝水就会胖，那这个时候你还要叫他吃更少吗？不行嘛，哦，这样它的营养就是其实是不足的状况下，它的新陈代谢反而是会下降的。哦，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去好好的问他到底吃了些什么，是不是吃对东西，好，那吃对时间，好啊，吃对的量，好，然后再加上他可能需要一些轻度的运动，好，那也不能一下叫他做很激烈的运动嘛。那一个是他可能肌肉没有这样的支撑力，好，可能很快就受伤，受伤又要休息了。就是轻度的运动让他可以吃，像刚老师说的，这要持久，可以让他继续下做下去这个运动，继续维持这样的一个生活形态，我们这个减重才会有效，才不会很快就碰到一个停滞期。停滞期有时候大家就想说啊，算了，我都这么努力了，还是
1: 还
0: 没
1: 瘦
0: 有
1: 不下，
2: 还是没有改
0: 然后
2: 变。
0: 就放弃，然后反而会暴饮暴食这样，
1: 好
0: 这样
1: 好吃一顿。
0: 对，这样反而是不好的。对，然后像有一些人，哎，他可能运动量已经很大了，好，那可甚至你发现他其实因为运动太多了，反而身体已经有一些疲劳跟一些发炎的状况。
2: 对，
0: 这个时候再更多的运动，其实对他反而是不好的，他反而更难去代谢这些身体的一些发炎的状况，反而更容易会有水肿啊，然后就是体重反而更难掉
2: 对，
0: 下来。
2: 没错。
0: 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去评估他身体的状况，不能也就是哎没有瘦，再加，这样其实是不对的。对，
3: 所以有一些人他是用了错误的方法看待他的身体，
0: 对，
3: 对不对？如果你想要变美，你想要变瘦，你想要体态挺拔，看起来非常年轻有活力。其实关键点就在于运动这件事情需要累积的，
2: 没错。
3: 你不会说我上个月没有改变我就放弃了，
0: 对，
3: 应该常遇到这种学生。
2: 对啊，其实真的维持10年长期的运动，比你10天的魔鬼训练都还要有效。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那个运动哦，好累哦。其实你运动并不是一定代表要换着运动服去健身房、去场馆，哎，这才算是运动。那很多人都这样想哦，就好累就不去。其实运动，我如果1个小时，我会把它拆成10个6分钟在一天当中，然后你在家里面，比如说我自己就会利用刷牙的时间，然后可能是踮脚啊，然后刷牙或者是左右移动，刷牙，然后或者是
3: 全身动一动，
2: 对，然后那6分钟就过啦，6分钟，然后我可能洗碗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洗碗的时候我可能肩膀就是可能旋转，在这个洗碗，这也是哎6分钟也又过了，然后可能我在等电梯的时候，对不对？可能也许一个拆成10个6分钟在一天当中，我觉得这会比较好持续下去。
3: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多的是方法可以帮助你，让你的运动持续性的增长，对不对？
2: 对，
3: 好，要怎么样累积这些运动量呢？休息一下。

0: 我如何去面对大家对我的标签，跟一些我真的过不去把自己困住的时候，我有一个狗大便理论，就是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不是路上会有一些狗大便吗？
1: 是啊，是啊。
0: 但我们会把它跨过去，我们不会低下头或是蹲下去把它研究这个透彻，说哇，这只狗昨天吃了什么？我们人生中真的会遇到一堆狗大便，
1: 真的，
0: 跨过去吧。它不会定义你，也不会成为你的价值。
1: 那如果踩到了怎么办？
0: 洗一洗啊。
2: 对啊，这边换我咯。我的理论就是呢，踩到了就洗干净就好啦。洗干净不就是全新的人生了吗？
1: 但是那味道还在。
2: 那个味道有时候是你心里的味道，你就再去买另外一个香氛闻心的味道就过了。人生只要去找香的，不要在意臭的。
0: 你要相信你是有价值的，就像1000块揉烂了、踩烂了、铺平，它还是1000块啊，它不会因为
3: 谁很想，
0: 它不会，你不要哭，我会想哭。就他不会因为那张1000块被揉烂了，或者是被踩脏了，你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对，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是很有价值的，你是尊贵的。
1: 谢谢。

0: 平常这个大家上班都很忙，下班只想瘫在沙发上，
1: 没错，
0: 然后总是感觉自己没什么时间运动，
1: 对，
0: 但是不要怕，今天我们私人教练教教你怎么样用一些简单的动作来改善我们的体态。
1: 好，在开始教大家动作之前，我要先让大家明白一下，不晓得可不可以用一根手指头帮我准确的比出髋关节在哪？不晓得大家观众知不知道？哇的，专业专业，可是很多人都会比在哪里？在这里。那髋关节在属膝的正中间，需要更多人知道髋关节在这里哦，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动的时候到底是为什么，然后髋关节是身体最大的关节。好，那我们现在可以想象说，我们如果坐在椅子上，有些时候边坐的时候，好像你这个肚子很重，我用个橘色小球。好像掉在前面的时候，哇，你这个会肚子往前，你的坐骨会打开，然后好像你把肚子收起来的时候，好像往后，哎，你的坐骨就会关起来，所以你的骨盆在这边的时候往前往后，对的，你的骨盆是会动的哦，你的骨盆是会动的哦，所以其实哎，也不要想特别的运动，你只要想说哦，原来我的骨盆不会卡住，它是会有灵活的活动，你找到这个灵活的活动的时候，在这边，像大家办公室都有椅子，我会很建议就是说，哎，可以夹个文件夹夹住，你可能只是左右，这是一个髋关节刚刚的一个外旋，一个内旋，然后另外一边的髋关节内旋外旋，那因为夹着，其实你也不用担心说，哎，膝盖会不会不舒服，其实这边有夹着，你的内收不但工作，你的骨盆也是稳定的，所以在这边内旋外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再更进阶一点点，当你往左的时候，往左边旋，视线看向右边，会有整个拉伸的感觉；或者是往右的时候，看向左边，这个旋转，其实对这个侧边一条，还有肝经哦，也都练到了。那更进阶的站姿，一直坐着不好。我通常会拿一个小球，或者是你毛巾包一包，用橡皮筋包着，夹在脚跟的这个位置上面。我可能就会踮脚，就是踮脚，然后下这个踮脚下，因为你的从脚跟这边内侧整个都有在工作，是既有核心，然后又一直身体一直延伸延伸，就会改善这个驼背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会在办公室的时候就这样的简单的小动作，然后就会让我的学生去练习，
0: 感觉是在家里也很方便
1: 啊，
0: 看电视的时候，
1: 对啊，而且刚刚就讲的刷牙洗碗，
0: 那这个好处就是腿型可以拉长吗？
1: 哎，我也
0: O 型腿之类的，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0: 所以体态就好看了，
1: 对，
0: 好。所以这个，那我们再来请教萧医师啦。中医强调从饮食里面来调养嘛，那日常饮食里面有哪些饮食习惯，其实很容易让人家看起来特别容易老化，或是看起来好像很累的样子。
2: 我觉得现代人问题就是我们的可以吃的东西真的太多了，
0: 太幸福了，
2: 对，真的太吃太好了，
0: 吃太好，
2: 对，所以像是一些比较油腻的东西啊，然后一些高糖分的东西啊，精致淀粉啊，加工食品啊，这些其实都会造成身体的一些老化，可以让会让身体发炎，那这些过程其实都会让我们的不管是脸也好，或者是身体肌肉也好，就是我们的精神状况也好，其实都会因为吃这些食物就是会影响到，那相对的，我们如果吃的比较干净的食物，一些原型食物，然后就是食物的烹饪过程都是相对比较简单的，那其实你就是一段时间，你其实可以感觉到身体是比较清爽、比较舒服的，对。还有就是我们水分常常不够啦，水分大家常常会忘记喝，那很多人会以为喝水是喝就是喝茶、饮料啊，这些都算，其实就我们还是以水分来算啦，这些茶、咖啡、饮料有含咖啡因的，其实有时候反而会让我们水分流失的更多，就是会有利尿的状况嘛，所以身体的水分反而会留不住，那其实我们还是要注意自己的水分的补充。
0: 好，那有一些上班族，他们会有发现上班久了突然间觉得小腹掉出来，肚子掉出来，
1: 对
0: 不
1: 对？
0: 好，所以有没有在办公室就可以偷偷做的训练？
1: 好，在沿接刚刚上面的这个之前的这个动作，刚刚是不是夹个球垫脚？
0: 对，
1: 现在再更进阶，如果可以有书或者是瑜伽砖或者是文件厚一点，好也可以，但是一定要找到稳定哦。好，我稍微斜侧身，好，我会踩在这个垫子上面 ，OK。那如果可以的话，我再加一个球，可以侧面看我哈，在这边，哎呦，好来，在这边下来了以后，我手扶好。我要脚跟去夹球以后，你看一看，我假设我现在肚子是掉下来的，好，那我夹球以后，我站起来用脚的力量 一直停，一直停，就是你的压下去，好，可以看这边，可以维持多久就多久，然后停留，每一次大概一分钟，慢慢的下来，然后吐气的时候好像夹球，然后再起来，对，你就可以感觉到，哇，我的下腹其实是都提上来，都是收上去的，这个对我们的这个腹部提回来。更好，因为很多人都会叫，哎，是不是卷腹？那很容易做错，很容易受伤。
0: 对，
1: 可是这是一个站姿，你不但能够找到你身体的中立位，你的下腹还能够提起来，而且内侧也全部都是练到后背，而且好像没姿没仪，体态就会变漂亮。
0: 感觉一看就觉得自己要在缩小腹了，对，私人教练的身材太好了，有一点不好意思，赶快敢坐着都要赶快把小腹收起来，有没有夹起来的感觉？好，除了这个体态，除了我们小腹收紧之外呢，我想让我的皮肤状态更好。那么这个萧医师有哪些生活调理方式可以介绍给我们？
2: 我自己吗？我自己通常一个是水分一定会最注意啦。好，那像我看诊的时候其实会需要一直讲话。那我常常会提醒病人，我们喝水不是说很渴的时候才灌一大杯这样子。那可能我五分钟十分钟后马上就要跑厕所，又都排掉了，身体当下可以利用的其实还是有限度的。好，所以我通常可能每看完一个病人我就喝几口水，看完一个病人我就喝几口水，不是说我看一个早上才把我一整桶水灌掉这样子。好，那再来我觉得运动真的是很重要啦。好，那运动一定是要持续，然后我觉得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不要是会让自己身体产生负担的运动。那刚刚这些小动作其实我觉得超棒的，就是我平常可能做工作啦，或者是说其实在做家事的时候都可以用到。然后而且刚刚那个骨盆的运动我觉得其实对女生是非常好的。好，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骨盆如果是在一个正的位置的话，对我们的妇科的一些问题其实是会改善的。有些人痛经啦，或者是说月经来的不顺，滴滴答答这些状况，其实经由骨盆的调整其实是很好的一个训练跟帮助。
0: 好，那这个很多女生就很担心说，我有在练重训，我有在练腿推，有没有很担心这些肌肉或者是腿会变得太过于强壮，大家都很担心自己练着练着就变成金刚芭比了。好，所以这个教练要教大家，我们要练的是精致的线条而不是变壮。
1: 对，其实首先我要在一个观念，要变壮是很难的，要变成金刚芭比是真的不容易的。像我很想要有一个哇真的那个这样子肌肉线条，对，我每天教课，我还是没有那个这么大的这个很明显的手臂肌肉线条，真的很难。那在这个肌肉线条的时候，我觉得怎么练，在平常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重量是很需要的。那像大家如果最清楚的就是，如果说是像屁股最常常听到的深蹲，可是深蹲的话很多人会蹲错，所以还是一样，我再回来到这个髋关节的这个部分。如果假设我今天先讲一个屁股，因为屁股是身体最大的肌肉嘛，这个当你看到这个髋关节好像折下去的时候，你的坐骨往下，我们深蹲是靠这里在折的这边在折的，可是很多人都会用腰翘屁股，那个效果就不好，腰还会受伤。所以重训很重要，当你这个蹲的时候，这个蹲从坐起来到站起来，这个其实都是一个蛮好的最基础的办公室可以做到的一个肌力训练。
0: 好，这个大家都希望可以维持良好的体态，但有时候大家都发现到一个状态，就是我虽然瘦下来，或者我现在线条很好看，但是我要维持比我要瘦下来困难太多了。所以中医怎么看待这种短期激烈的调整跟长期维持对身体的影响呢？
2: 就是像病人来啊，有时候减重会说，我可以一个礼拜可以瘦多少？但是其实那个真的是像刚刚讲，我们的基础值不一样。50公斤的人，他一下要瘦3公斤，很困难吧？但是100公斤，他一个礼拜要瘦3公斤，其实是容易的。所以每个人都是在一个不同的基础上面。好，然后就是其实我觉得，与其那个数字，刚刚讲体态其实是更重要，体态跟我们的肌肉量跟我们的代谢数字，好，这些其实是更重要的。然后我们其实生活还减重其实要维持一个让你可以持久的一个方式。好，如果像是一些很激烈的饮控，好，那个可能你做顶多一个月你可能就受不了了，而且有可能是因为长期都没有吃东西的状况下，你看到这些东西反而会有更多的欲望，很容易会突然就暴冲。 然后就反弹的更多，对，那所以我们还是营养一定是要均衡，好，就是以长期来看，我们要把就是好的生活习惯、好的饮食习惯、好的运动习惯，要把它带入生活，好，让它变成你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步骤，好，就像你呼吸、睡眠一样，好，就每天一定要做，你才会舒服的一个状态，哎，那你其实就可以长持久，好，那我们如果中药的部分，其实也不是说要它很快就掉下来，其实是在这个过程中去辅助他，让他能够更快的去适应那样子生活的变化，然后可以持续下去这样子。
0: 那很多人觉得说年轻人想要瘦就瘦，有没有胖了两公斤，两餐不吃他马上瘦下来？那如果是熟龄族50+以后的姐姐们，她想要变美变瘦，还有办法吗？休息一下。

0: 主要还是要增强我的心肺功能跟我的体力的部分。嗯，那所以在一二月我就加强了这部分，那很顺利的在三月我也顺利的回归到急诊。那到目前为止大概这礼拜五上完班之后，我大概就是完成了五个月的急诊工作。
1: 其实我们一般中风就是越早针灸是越好，但是前提就是生命征象要稳定，最好我们针灸的前后可以量一下血压，确定说这个针每个人用的穴位都有点不一样，那是不是这个穴位是很适合你的？
2: 不要是只有在关注治疗室的那一小时哦，我们平常的生活中你就要想说比如说早上的刷牙洗脸吃饭，那你这个时候你的手要做什么事情，你要给他一个任务。

0: 好，有时候真的是不得不接受哈。我们女性在进入熟龄的阶段之后，我们的身体变化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外貌，对不对？
1: 对，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我们就是可以老得优雅，这样子看起来其实就会很顺眼。这样，那因为我们讲老化这个过程，那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讲我们的肾阴是最充足的。那随着年纪，它一定是会越来越少嘛。好，当然因为现代人的生活，包括熬夜啦，饮食乱吃啊，或者是说一些压力啊，这些状况其实有可能让这个掉下去的那个斜坡突然往下掉，会掉得更快。
0: 断崖
1: 所以
0: 式。
1: 对，所以我们还如果在这个中间的过程中可以避免减少这些状况，那我们当然老化的速度是可以
0: 减缓。
1: 变慢的。但因为就是声音越来越少，那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荷尔蒙啊，气血啦，这些其实是我们就是供给我们生活需要的一些东西。那这些缺乏的时候，我们当然一定代谢会慢慢变差啦。但是因为现代人，其实慢慢都注意这个，就是养生这个部分。我觉得其实现在大家老化的速度是很明显的就是变慢很多，然后大家也开始会有运动的意
0: 习
1: 识，
0: 惯，
1: 对，运
0: 对。
1: 动习惯。我们其实肌肉量如果在年轻的时候有慢慢建立起来，其实老化的速度相对也会变慢，然后再来我们减少很多的压力呀，就是饮食均衡啊，这些其实都一定会让我们就是可以用比较年轻的样子去老化，这样子。
0: 好，所以今天呢，就要帮中高年级的姐姐们
1: 对，
0: 想想办法啦，哈。如果到了这个熟龄组织 50+以后，
1: 对，
0: 我想要变瘦，但是我又想要维持我的身体机能，我应该怎么做？
2: 其实，在熟龄的部分哦，其实最要做对的运动，对的运动，什么是对的运动？就是说，我们现在熟龄，你不要用，比如说我自己就是在77、49肾阴的那时候这个时间，好，可是我就不会把我自己的身体当成20岁、18岁这样去操。很多人他可能就觉得啊，我要运动，我要去暴汗，就开始那种跳得非常疯狂，或者是做得非常疯狂，哇，那个不是真正的在运动，那真正的可能就是会反而还加速老化哦。
1: 对，
2: 那适当的运动可能是比如说像关节的活动度或者一些肌力，重量肌肉是真的很重要，而且尤其是现在在熟龄姐姐们要瘦，其实真的不能再看数字，而且肌肉量真的很重要，因为它要撑起你的脸。我们不是像那种刚刚于芳姐讲的，年轻你还少吃两餐就瘦了，而我们真的不能靠少吃两餐，因为那个脸就会垮了，哇，要花更那个提升，所以肌肉肌力的训练，我觉得是要的，还有蛋白质的优质的蛋白质补充非常需
0: 所以
2: 要。
0: 这个部分也要请教一下我们的中医啦，对不对，肖医师？不同年龄层的女性在调理身体上的时候，有哪些不同的重点，牵动影响的因素会是哪一些？
1: 那我们看，如果女生来说好了，如果从青春期到大概25岁，这个时候其实是我们身体要往上坡，正在生长的时候，这个时候饮食一定要均衡，但是我们还是要避免一些过补的东西，油腻的东西啦，精致糖类啦，这些一个是会让我们的常常会有一些更多的湿热的状况出现，就是青春期可能痘痘就开始会长比较多，然后再来这些东西它其实是会在我们长高的过程当中会抑制生长，会让他们就是影响到他们的生长激素的分泌。那当然好的睡眠啊，好的运动，这些其实是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身体可以就是建立在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然后不能就是一定不能不吃淀粉，就是不管任何年龄层，我觉得好的淀粉一定要摄取。在青春期要到25岁这段时间，其实我们的脑部还在发育中，这个时候如果他就很在意，就是减重这件事情，可能都乱吃，或者是说补习啊，回去可能都吃饼干啊、糖果啦、面包啦这些不好的淀粉，其实对他的脑部的建立其实是会影响到的。那再来就是25岁到35岁，25岁开始我们就是已经到我们的巅峰了嘛，但是到了35岁，其实是我们初老的一个分水岭，开始会慢慢走下坡。那这段 段时间我们要注意的其实就是维持这样好的一个状态、嗯、哦。那刚刚讲的饮食、睡眠、压力、运动这些其实都会去帮助我们让这个维持的时间可以拉长，不要那么快、嗯、那么提早就进入往下掉的一个状态。好、嗯哦，那如果这个时候耗损太大的话、嗯欸、其实现在发现其实蛮多人提早更年期、嗯哦、就是比他的妈妈姑姑就是女性长辈
2: 预知未来透视未来，
1: 对对对，通常会跟我们女性长辈的时间差不多啦、嗯、可是现在渐渐临床上会发现、欸、好像大家都慢慢提早了、嗯、那可能就是那段时间的维持不好，
2: 对，
1: 嗯嗯，好，所以到我们35岁，好，到我们更年期这段时间，其实我们就是要更努力，包括刚刚我们一些肌力的养成啊，运、嗯、动的习惯，好，还有好的饮食，好好的睡眠，这些其实会帮助我们在要下坡的时候不要这么，不要像溜滑梯一样溜得这么快、嗯欸、可以让它维持得更好，有更好的体力这样子。
0: 那我相信应该会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们现在年纪大了，不用了啦，不用练，练不回来的，这个观念到底正不正确？
2: 不正确。我最年纪最大的客户是85岁哦。哇，
0: 85他才开始运动吗？
2: 哎，他其实有在运动，可是他来跟我运动的时候，
0: 他已经85了，
2: 对，已经85了、嗯，然后走路是这样慢慢的，嗯、然后可是现在他已经是哎，走路可以走得很快，还可以大步的跨，而且他的胸椎原来实际上都动不了，嗯、但他现在已经是可以
0: 打开了，
2: 是可以打开的，嗯。然后而且他的就是耳聪目明的，我觉得这是可以训练的，对，绝对是可以训练的、
0: 啊、所以只怕你不开始，
2: 对，只怕你不开始，
0: 不用担心你的年龄，没有，永远都可以开始了，
2: 没错，
0: 对不对？还整个体态都改变了，
2: 是是
0: 是，所以真的不要有年龄上的自我限制，
2: 对，没错，不要，而且你只要开始动起来，任何都不会太晚、嗯、
0: 对。好，有时候呢大家都说这个运动之后容光焕发，但是在过渡期，就是减重或者是这个减重加健身训练的这个过程里面呢，过渡期里面气色没有很好，所以这时候中医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稳定我们的气色，或者是让我们的气色更好呢？
1: 一个是我们当然从饮食方面补充啦，齁，那再来真的如果身体在就是过度耗损的状况下，我们还是有一些药物是可以帮他做一些调理，齁、包括像是有些人可能运动太激烈，齁，或者是说强度太强的运动持续太长的一段时间，齁，我有碰到有病人他可能是为了训练马拉松，齁，那段时间可能跑的是很训练量很大的，已经超出他的负荷了、嗯、结果变成哎、欸、他的月经开始就乱了，然后、就可能就是迟来了，或者是来的一点点而已这样子、那可能经过调理之后他恢复到比较正常的状态，可能他的体力精神才会又恢复起来、或者是说针灸，有时候我们就是激烈的运动过后可能会有一些肌肉的损伤，那其实我们讲肝它主筋嘛，所以其实在年龄慢慢往下坡的时候，肝阴肾阴不足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肌肉没有这么厉害了，很容易会去拉、相对啦，相对比较容易会去拉到啊、抽筋啊这些状况。那如果我们做超过负荷的运动，它比较其实会比较容易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利用针灸，好，或者是一些针对于筋骨的一些舒筋活血的一些药物来去让它缓解这个状况，可以让它可以就是运动的更持续更持久，比较不容易会受伤这样子。
0: 嗯，好，那我们来听听这个教练的观念，如果我想要偷偷变美，最值得投资的一项运动或者是生活习惯会是什么？
2: 偷偷变美，规律运动，不管做任何的运动，哪怕是走路也好，你喜欢游泳会好，那像我自己是喜欢普拉提斯缠绕，我喜欢这个拉长，只要有长期规律的运动，就像刚刚讲的，就是你一天拆成好几个5分钟、6分钟、10分钟，你一个礼拜可以维持3到4天，我觉得长期规律这个一定会很好的投资回报，一定看得到效果。
0: 那我每个礼拜，那如果是一周3到4天，我一次要运动多久？
2: 3到4天一次的话，如果能够有1个小时，那当然是最好的。
0: 你知道这种持续性，3到4天每次1个小时有多困难吗？
2: 真的很难。那我会这样子好了，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算3天好了。卫生署333嘛，那你早上半个小时，对不对？傍晚半个小时，睡前半个小时，我就会分成早上起来，好像伸展这个拉筋，或者是你在通勤这个走路。那晚上睡觉前，你可能伸展一下拉筋，然后睡觉，这样子早上抓个25、30分钟，晚上25、30分钟，我觉得这样一天就会 比较好去维持长期的。那当然如果有去健身房或者是参加什么课程，我觉得这也很棒，因为、
0: 大家都说要日行万步，你们觉得呢？有帮助吗？
2: 哦，我觉得有耶、因为像我自己后来我以前是开车，那开车都坐着嘛，那你其实都会绷脚。
0: 不要告诉我你是货车司机，是不是？但是你是 Uber， 对
2: 那一直坐着，
0: 就是长时间要开车的工作，是不是？
2: 就是常常会因为有些时候赶课嘛，然后坐着。可是那个你坐，很多人在开车的时候坐姿都没有很好，你骨盆其实都不是在一个很好的位置上。
0: 对。
2: 那后来因为停车不方便，所以我就改成大众运输工具或者骑脚踏车。真的有差我一天。

0: 现在平均至少8000步。我如果再去逛个，就是有像出国逛个街，哇，我一天都是1-2万步一定至少，还有加上遛狗。嗯，然后那你
1: 所以一定要养一只狗，因为你每天要遛狗，你就有动机去运动走路，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然后
2: 或是现在大家很爱玩的皮克米，
3: 皮克米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可以用这种各种办法鼓励自己去走路。
0: 对，没错。
1: 所以走路可以说是第一项可以改变的，
0: 没错。嗯嗯，我就有学生他走路哦，他每一天好像就是规定自己走个7公里，大概1个小时左右，他半年瘦了15公斤哎，
1: 1个小时7公里。已经有点接近半慢跑了，
0: 对，
1: 有点像小跑了。
0: 他速度可能就是
1: 快，
0: 步伐比较大一点点，然后1个小时，然后每天大概7公里左右。他自己半年瘦了15公斤，还带着儿子一起，儿子也是瘦了差不多10公斤，就这样。
1: 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吗？因为我1个小时走5公里的话，我已经累得不得了了。只有跑步机嘛，我用跑步机走路的，然后一边看电视，但是如果是1个小时5公里，所以我的跑速就是5.0。
0: 对，
1: 其实很累耶。如果他的跑速是7，已经接近有点小跑步的概念了。
0: 对，步伐
1: 超强的。
0: 对，
1: 但是重点就是要持续，
0: 持续，每天一点点，先从小小部分拆解小目标，不要一次就说啊，
1: 我今天一定要走，
0: 对，
1: 一口气走7公里。
0: 对，你可以先说我1公里，对不对？或者是我一天先15分钟，先一个小目标，对，
1: 把它拆开，
0: 对对对，拆开，然后慢慢的达成，我觉得这样也很好。
1: 好。对，所以下一次也是这样吗？
2: 对，我觉得要以自己可以负荷的那个范围，
1: 不要压力那么大。
2: 对，像有些人，哎，本来从来都没在走路的，一下走1万步，他就足底筋膜炎了，
1: 是不是？
2: 对，
1: 就是又要看医生了。
2: 可能还是要循序渐进。对，那我们运动还是要有一点点心跳加快啦。
1: 对，
2: 所以如果哎，玉芳姐。一小时五公里就已经喘了，那其实就可以了。
1: 就是每个人的身体状态，
2: 每个人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
1: 但我觉得身体状态是可以练起来，会越来越好。好，就我们现在只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怎么持续，怎么想办法持续运动这件事情。
2: 那这个是最难的，
1: 这是最难的。我们休息一下。

0: 我觉得他的魅力是他很慢，因为我其实是做事还蛮快速的人，所以我画画的时候我就画得很快。但是我觉得我长越大，我越想要自己慢下来，所以地毯我觉得算是一个蛮让时间变长，可以比较享受过程。地毯算是有一种治疗吗？就是一种让我可以慢下来创作的一个材料。
1: 我觉得做变装好像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化妆到制作衣服，然后想表演内容是什么，算是一条龙的工作。这件事情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有 power， 自己好像又开发了多一点的潜能跟潜力，然后会看到更多不一样面向的自己。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我是手艺人西松，我爱做手艺，更爱佛法。让我们借着美术作品的融叠和推展，一起进入到佛陀的生平事迹中。就在一次又一次的佛迹之旅中，我们走过佛陀从出生、修道、得成正觉、初展法轮，乃至于去世的圣基地，而佛陀的教导，一切的真实意，全藏在这无言的大自然之中。大树之歌，话说佛传。

0: 好，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萧医师啊，如果我要保持美好的体态，要气色好的话，维持年轻的状态，你觉得日常最重要的三件事会是什么？
1: 啊，我觉得饮食一定很重要了，就是均衡的饮食，然后再来我们教练讲的运动，运动然后要持久，然后找到适合的运动。那其实像我临床就是有一些美颜针的病人，你会发现其实他如果有规律运动的话，他的效果其实是更好的。就算他年纪很大哦，他有规律的运动，其实他真的效果是比同龄年的人来得更好的。然后再来就是心情要愉快啦。

0: 不论是睡眠啊、压力这些，其实也会加速我们的老化啊，所以我们就是要让自己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就算运动、饮食也不要造成自己的压力啊，就是要有一个好的良好的情绪，其实会让我们看起来更年轻。
1: 好，现在大家都很忙嘛，那每天如果就像刚刚我们这个私人教练讲的，就是把它拆解，
0: 对，
1: 你不要一小时走
0: 没
1: 七
0: 错，
1: 公里。
0: 对，
1: 好，如果你要拆解，一天只想花10分钟，只有10分钟的话，
0: 10分钟。
1: 你觉得你会建议大家做什么样
0: 好，
1: 变美的运动？
0: 好，来，我拿个椅子哈。来，假设10分钟的时候，我今天从早上起床，我伸个懒腰，吸气，伸个懒腰，
1: 要这么大，
0: 对，
1: 是不
0: 这么大，
1: 是？你不能只是
0: 吸气，伸个懒腰，
1: 敷
0: 可能
1: 衍一
0: 就
1: 下而
0: 两
1: 已。
0: 分钟。这个伸个懒腰，这样起来，对不对？然后伸完懒腰以后，换下肢，你可能啊，坐回床上，再起来一下下，然后再坐回到床上，然后再起来一下下，哦，已经下肢的训练了。然后呢，下肢的训练换到单脚，然后单脚哦，重心在一只脚，然后再换到单一只脚。好，再来单一只脚，可能这边单脚。单脚可以来个2分钟，然后再加上手拉的时候往侧面，对的，你的肩胛的这个活动，
1: 打开
0: 然后
1: 了。
0: 对，然后再换另外一边肩胛的活动打开，然后再换来另外一边，哦，这个也是大概差不多2、3分钟左右的动作。然后从这个位置上呢，好，可能比如说，如果家里有一个椅子，可能到餐桌在等咖啡的时候，对不对？你可能在这个餐桌或椅子上稳定的时候，手压着，你可以膝盖微弯，然后像刚刚讲的这个髋啊，好像从这边折，不能从腰，然后屁股一直往后推，然后再慢慢的起来，然后可能哎，咖啡还在。那个咖啡机还在冲的时候，在这个背延伸，然后在这个位置上，然后点头，慢慢的好捡东西，然后再起来。其实这10分钟就已经有脊柱的动作，然后下肢的训练，单脚臀肌的稳定，然后又加上侧边肩胛，还有这个背的力量。其实我觉得每天看起来不难，好像就是一个起床仪式。我觉得每天如果可以开始这样10分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因为有些时候运动不是哇你要多累，而是你要找到跟身体连接，你跟它讯号对上的那个方法。所以一早起床，你身体讯号就已经接对了，那你一整天走路啊或者做任何事情都会事半功倍。
1: 好。那平常就算是看电视，或是坐在这个办公
0: 对，
1: 桌前面，是不是也可以透过一些按摩或是运动来帮助我们气血循环呢？
0: 有啊，其实有很多很简单的运动，像我们就是电脑前不是常会这个姿势
1: 圆肩驼背，
0: 对，然后脖子会
1: 乌龟
0: 紧
1: 指，
0: 缩，然后整个往前。好，那一个穴位是在我们的腕骨穴，好，在我们的耳后，好，这块凸起来的骨头的下面这个凹窝，好，按下去，这是我们的腕骨穴，好，它是我们胸锁乳突肌的起始点，好，它可以终止点，好，它可以让我们的脖子好会比较放松，好，如果像有一些颈椎有一点紧绷的状况，其实按一按它会比较松弛，好，再来它可以让我们的整个脸部的循环增加，好，那如果像有一些人有一些紧张性的头痛啦，哦，这个穴位其实也会帮助，好，然后也可以让我们的精神比较清。就是脑子会比较清楚，好，就是改善我们脑雾的状况。好，那我们可以这样按着，两边按着，好，然后脖子稍微这样子转动，好，那整条肌肉它其实就可以按摩到。
1: 那如果你觉得你按了并没有酸酸的，你不
0: 其
1: 要
0: 实
1: 太开心，是你没按对。
0: 有可能没按对，或者是其实哎，你状况不严重啦，
1: 哦，
0: 对，就是
1: 有可能
0: 没有那么紧
1: 也
0: 绷，
1: 是有可能麻木不仁的。就昨天睡得不错。
0: 对，好，然后再来一个，我们攒竹穴在我们的眉毛，就是前面凸起来这个地方，哦，就是按下去会很酸的地方，哦，那这个当然我们如果长期看电脑，眼睛不舒服，哦，这个穴位都可以把它舒缓下来，哦，然后再来，有些人可能就是专注的时候会不自觉会皱眉嘛，哦，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
1: 对，
0: 哎，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1: 哎，好好玩哦！
0: 捏，
1: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0: 只用手捏，哎，两只手这样，
1: 两只
0: 手这样子，让它
1: 上
0: 稍微
1: 下
0: 对揉动一下，这样子 应该蛮舒服的嘛，哈。它其实就可以缓解我们就是这个肌肉的紧绷，好，那其实就是常常按的话，我们其实我那个皱眉纹。
2: 有可能也会改善，
1: 真的、
2: 哦。然后眼睛按完之后也会比较明亮嘛，
1: 所以两边眉毛都要
3: 对，都是两边可以这样子按一按，对，摇一摇，按一按这样子
0: 拎起来，
1: 好好玩哦。
2: 然后再来还。

0: 一个穴位是我们的全髎穴，好，从我们的眼尾好下来到我们的颧骨下面这个凹的地方，好，这样子按，轻轻的揉按。
1: 看电视的时候
0: 可以按。对，看电视或者是工作看电脑的时候也
1: 好
0: 可以按。
1: 酸哦。
0: 这个地方很酸哈，它其实我们讲苹果肌，它其实是我在我们的全大全小肌的位置，好，它可以让我们这一块比较往上提，
1: 哦，好
0: 好，
1: 需
0: 它
1: 要
0: 在我们的颧骨韧带对于我们就
1: 不
0: 是
1: 用电波
0: 脸部的拉提，对，对我们脸部的拉提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好，再来也可以增加我们脸部的循环，还有眼睛其实也会比较舒服，好，这个穴位这样子，好，然后再来手上有一个叫我们叫做手三里的穴位，好，它是我们的从我们手肘凹就是横纹的地方，好，就是在对我们大拇指这一条，好，从横纹这个地方，我们大概抓3指的距离，好，你去按下去。哦，很酸嘛，
2: 哦，真的
0: 很
2: 蛮酸
0: 酸，
2: 的。
0: 嘿，这个穴位其实是我们讲落枕的奇效穴，
1: 哦，好酸哦。
0: 就是如果像肩颈啊紧绷，其实你我们这样子手稍微扭转一下，那个按摩的感觉，你的后背跟肩颈其实就可以放松了。好，这个其实，如果突然落枕或突然拉到，其实你有时候稍微按一下，它其实就缓解了。对。
1: 那两边都要按吗？
0: 对对对，两边都可以按。
1: OK，
0: 就是手稍微转一下，这样子按，其实就身体就会很舒服了。对，然后再来
1: 除此之外，
0: 对，再来我们还有一些茶饮啦，好，可以当除了水分之外，我们可以取代一些比较不健康的饮料。好，那我们看这杜仲叶呢？杜仲叶它其实跟我们的杜仲它是很杜仲的叶子，好，但是它没有像杜仲这么的容易有燥热的状况。好，然后再来它会有一些增加我们新陈代谢。我们看常常日本就是在用来减重，其实有时候我们会用这个杜仲叶。好，如果像有一些人月经不顺的话，其实我们杜仲叶也就是泡茶来喝，它其实对于月经的不顺，好。或者月经痛啦，或者是说有一些像多囊性卵巢，它的月经很不规律的状况，其实在就是用这样那个
1: 可以泡茶
0: 喝，它会有帮助。好，然后再来枸杞子，它也是会滋养我们的肝肾，好，就是延缓我们老化的状况，好，也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好，对于我们一些血糖啊，好，就是血糖不稳定，好，还有一些包括眼睛不舒服啦，好，月经不顺啦，好，这些枸杞子也会有效，好，还要再来菊花，好，菊花对于我们的肝脏跟我们的眼睛的状况，它其实也会去改善，好，轻声延年可以让我们的身体会比较，脑子会比较清爽，好，就是精神也会比较就是明亮，好，它也再来，它对于我们的皮肤也会有一些抗发炎的作用，好，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延缓老化，好，那黄芪它就是很基本、很平衡、很温和的一个补气的药材，好，那也很容易取得，那它其实是可以调整我们的免疫力，好，对于我们的肌肉，好，刚讲如果肌肉萎缩啊，或者是一些因为减重造成的一些肌肉的松弛，那其实我们补充定期补充一些黄芪的茶饮，好，它其实也是会让我们的肌肉比较有弹性，好，然后再来它可以用补气的方式来帮我们代谢水分，好，所以一些浮肿的状况其实就是在服用的时候也会比较有帮助，好，那我们通常加一点甘草都是让我们的就是茶饮的味道比较不会那么难入口，好，然后再来它也是天然的抗发炎的药材，好，所以就是对我们身体一些慢性的发炎啊，或者是一些疲劳造成的一些发炎，它其实都会有帮助，这样子，
1: 所以就推荐给大家，对不对？所以50加以后不要担心说你就要自然的接受老去，你其实可以健康而且优雅的延缓，对不对？才会更开心，所以一定要运动，然后我们一定要有好的茶饮来帮助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肖律师跟思恩教练，
2: 谢谢两位，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9月17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看到高龄长辈身体逐渐退化，常常会面临牙口不好、进食困难的问题。国健署举办了第三届营养创新料理竞赛，打造符合长辈咀嚼与营养需求的料理。佛光大学健康与创意蔬食产业学系两位大二学生首次参赛就获

0: 德佳基，荣获校园组铜奖。
1: 铜奖队伍赢奖几霸分？
2: 首次参赛就夺下校园组铜奖荣耀。凤凰大学健康与创意舒适产业学系大二学生李佩颖、卢颖杰参加国健署第三届营养创新料理竞赛，以高龄友善料理花开富贵珍珠丸，从全国255组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
3: 这是我们上大学第一次比赛，然后就拿到第三名，很开心。
2: 以传统珍珠丸作为发想，添加豆腐、蔬菜以及谷类等营养食材，展现佛大学生结合蔬食专业、创意料理与高龄饮食需求的实作能力。
4: 如果我们的长辈他因为口牙不好，然后他过去熟悉的味道可以吃的东西，他现在变得他没有办法咀嚼，没有办法吞咽，吃不下的时候，他的人生就是黑白的了耶，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让他们可以重新找回那个吃的开心跟愉悦？
2: 鼓励参赛者运用质地调整饮食的概念，透过食材选择及烹饪技巧，打造符合高龄长者咀嚼与营养需求的料理，吃得健康美味，也减轻身体负担。原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星云讲堂举办星云大师的十相心法佛学讲座，邀请满莲法师分享星云大师修行智慧，透过主动承担、包容不完美以及知恩报恩，带领信众把佛法落实在日常处事，从转念中找到自在欢喜人生。关怀民众灵魂之窗，佛光山台东日光寺邀请医师透过讲座带领大众深入了解眼睛构造与功能，现场备有专业的仪器提供义诊服务，民众可以及时掌握自己眼睛健康，做好及早保养。
5: 也是都有帮忙
2: 接受电脑验光仪诊断，专业医疗团队把看诊服务搬进台东日光寺，眼科医师卢天祥率领团队前来为民众提供专业检查与义诊服务。
5: 先把眼睛的一些构造、一些功能跟各位讲解。
6: 对自己的身体，甚至对于医疗这一块，你有更多的认识，你有更多的了解，甚至懂得去保养。我觉得我们在每天使用这样的一种眼镜上面，我们会觉得我们说的有一点克制的度在那里。
2: 保养眼睛免于过度使用，何尝不是一种佛法界的约束？日光寺邀请医师透过讲座带领大众认识灵魂之窗，透过现场诊断不只达到看病目的，更是教育透过精密仪器了解眼睛状况，进一步改善并及早做好日常保养。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0: 青少年情绪多变，尤其现在数位时代资讯接收快速，如何跟孩子沟通是不少家长面临的难题。佛光山板桥讲堂邀请专家到现场分享亲子沟通与情绪教养方法，吸引了不少民众前来聆听。
7: 我们的大脑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镜像神经元，镜像神经元就是一面镜子，在吸收，在模仿别人的行为。
2: 培养孩子情绪稳定，身为家长必须得先做好榜样。佛光山板桥讲堂安乐富有系列讲座第三场聚焦亲子沟通，邀请专家开讲，透过脑科学解析孩童情绪，分享对青少年的良好沟通技巧。
7: 我懂你不舒服的感觉，我刚才有讲，很重要的是讲出他的情绪，他会觉得你是他的同路人。
2: 同理孩子情绪，善用转念造养与理性沟通原则，鼓励家长们先理解孩子当下的情绪与需求，再进一步沟通规范。讲座现场互动热烈，引起台下家长共鸣，和学以致用，陪伴家中宝贝快乐成长。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0: 持续推广三好教育，佛光山云林讲堂举办童军体验营，带领小朋友透过童军活动、团队游戏以及生活教育，在欢乐体验中学习行善，培养他们养成关怀他人以及乐于服务的精神。
2: 步脚印，席力向前，再看过来，小心翼翼传接杯中水。每一个关卡不只看细心程度，更是团队间彼此的默契大考验。佛光山云林讲堂三好儿童童军体验营，带领小朋友透过童军活动，培养。

0: 合作、服务及关怀他人的精神。
1: 我们虚拟大师所推的三好运动，对你的、对各位的人生的一个理想是非常的棒。
2: 培养我们这个每位小朋友都能够日行一善。
0: 动手 DIY 学习野外求生技能，孩子们分组合作，彼此协助，活动融入生活教育以及人文学习，引导将三好落实日常生活，引领小朋友从自己做起，并将心中善念化为实际行动。原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3: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4: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5: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6: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7: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8: 主要还是要增强我的心肺功能跟我的体力的部分。那所以在一二月我就加强了这部分，那很顺利的在三月我也顺利的回归到急诊。那到目前为止大概这礼拜五上完班之后，我大概就是完成了五个月的急诊工作。
9: 其实我们一般中风就是越早针灸是越好，但是前提就是生命征象要稳定，最好我们针灸的前后可以量一下血压，确定说这个针每个人用的穴位都有点不一样，那是不是这个穴位是很适合你的？
10: 不要是只有在关注治疗室的那一小时，我们平常的生活中你就要想说，比如说早上的刷牙洗脸吃饭，那你这个时候你的手要做什么事情，你要给他一个任务。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随着 AI 浪潮席卷全球，台湾科技供应链扮演着关键角色。第十三届邓白氏中小企业精英奖表扬全台上千家优质企业，今年更首度增设了半导体产业奖。专家指出，本土中小企业面对 AI 已经不再观望，而是正式跨入落地应用的实战阶段。
1: 台前分享着对台湾顶尖企业的肯定，在2026年面对这波人工智慧革命，本土企业的脚步不再只是观望，而是将 AI 视为生存必修课。
2: 其实 AI 在过去几年大家在尝试理解的过程当中，到了今年已经真正进入到落地的阶段，大部分的中小企业已经不是在说我要不要导入 AI 去思考这类的问题，而是直接就要跨入到我要如何去导入 AI。
1: 为了跟上这波 AI 浪潮，第十三届邓白氏中小企业精英奖今年就从全台1053家企业中选出包括年度企业 MVP、 永续卓越等奖项。而为了反映台湾的全球科技战的实力，这次更首度增设了半导体产业奖。
3: But importantly, it is a changing landscape, and as we see the changing landscape happening, particularly this year, you'll notice that we introduced semiconductors, and we've also introduced the focus around AI and innovation.
1: 不论是半导体还是各项关键领域，台湾的中小企业正积极用 AI 武装自己。这群隐身在国际大厂背后的隐形冠军，不仅撑起了台湾经济，也将持续在世界舞台继续发光。人人新闻洪瑞吕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艺人黑人陈建州，他日前在观看 PLG 友谊赛的时候，突发急性心肌梗塞，紧急送往台大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目前恢复状况良好。医生提醒，如果持续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就要多注意，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4: 艺人陈建州突发急性心肌梗塞，引发外界对心血管健康的重视。心肌梗塞是供应心脏肌肉的冠状动脉突然塞住，导致血流与氧气中断，使心肌缺血坏死的紧急致命疾病。心脏科医生提醒，如果有以下三大状况，就要注意心脏拉警报。
5: 第一个，本身血管都有狭窄斑块；第二个就是有刺激源，例如温差的变化、感染、荷尔蒙的变化等等；第三个就是很重要，就是有血栓的形成。这三种要素都必须存在，才有办法造成心肌梗塞。
4: 一般常见的心肌梗塞常见的症状包括胸闷、胸痛、呼吸困难，甚至头晕、冒冷汗等。医师提醒，如果有这些症状，要赶快就医。而男性45岁、女性55岁更年期之后，本身有心血管疾病家族史、三高患者，都是高危险族群。此外，生活习惯也影响着血管健康。
5: 甚至你有不良的生活习惯，例如包括呢酗酒、抽烟。甚至你生活压力大，日夜作息颠倒，常常处于过劳状态，情绪波动非常大的患者，这些都有可能是血管很重要的危险因子。
4: 生活习惯与身体健康息息相关，从中医的角度来说，饮食与睡眠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睡眠。
6: 不要吃太油腻的啊，不要吃过度刺激的啊。然后睡眠的话，像蔡依林如果她很早睡，这是非常养生的方法，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可以在11点前就睡觉。
4: 除了饮食与睡眠要注意，中医师提醒，平常也可以按压穴道，改善胸闷不适感，跟保养心脏血管气血顺畅。除了内关穴之外，两乳之间的膻中穴、眉心之间的印堂穴，无论是觉得胸闷或者心情觉得郁闷，都可以用指节去按压，都能得到舒缓，减轻不适感。日常生活中多一分对身体讯号的留意与保养，才能为自己的健康奠定最坚实的保障。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抗生素是治疗细菌感染的重要武器，但随着抗生素抗药性问题越来越严重，治疗的难度、住院时间以及死亡风险也越来越高。医师表示，感染治疗应该要透过快速精准诊断，尽早找出病源，选择适合的抗生素，才能够做到更快更好的医疗效果。
4: 长期依靠抗生素的结果，现在许多细菌、霉菌、病毒与寄生虫等微生物已经产生抗药性。人类一旦失去最依靠的抗生素，还有什么武器能用于细菌治疗？ 抗生素抗药性现在已经成为全球重大健康威胁之一。
7: 这些抗药的这个细菌啊，可能就是也会造成我们这个治疗的抗生素药品有限啊，及早的这个辨别这些菌株，那就是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抗生素就是可以得到这个适当的这个投药治疗，那就是那个病人病情也会及早的得到这个抑制。
4: 及早诊断，及早治疗，合理使用抗生素已成为感染照护的重要方向，但要做到及早诊断，及早找出病原体是最重要的关键。相较于传统检测方法，快速分子检测法一份检体可以检测多种病原体，大大缩短检测时间。
7: 传统的方法可能就是经由这个培养啊，然后就是那个药敏血的测试需要72小时，或是数天以上。等到这个关键的这个检测报告出来之后，可是这个病人病情其实已经变严重了。那现在就是说快速的这个分子血的这个菲尼尔瑞的这个检测方法，就是最快就可以1个小时就可以知道这个答案了。
4: 不过医师也指出，快速分子检测没有办法完全取代传统培养及药物敏感性试验，理想做法是以快速分子检测第一时间掌握病原，争取治疗先机，再搭配传统方法，为后续抗生素治疗决策提供更及时且可靠的依据，取新旧方法的优点与时俱进，才能让治疗更快更好。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灾害现场分秒必争，现在台中市消防局多了一双空中的眼睛，特搜空拍队正式成军，透过无人机空中侦察热显像仪掌握灾情，还能够协助投递救援物资，在大型灾害发生的时候更快找到受困民众，为抢救生命争取宝贵时间。
8: 消防局长亲自授旗，台中消防局特搜空拍队正式成军，除了从空中观察灾区，还能运用热显像仪辅助搜索，协助救援人员更快掌握灾情，判断后续救援方向。
9: 那我们目前接下来要执行的任务是，不管是火警或者是山域搜索、河道搜索等等的救援，我们都会利用无人机、空拍机的方式来做科技的协寻，那让我们可以更积极的去寻找救灾，然后跟让我们反应时间可以再更缩短。
8: 无人机飞往模拟火灾现场，接着执行救援物资投递任务，地面则由搜救犬发挥灵敏嗅觉，再由特搜人员展开搜索与救援，提升大型灾害的搜救效率。
10: 能够结合现在 AI 科技提供的一个讯息，让我们现场的指挥官能够从高空就可以知道整个地面上所发生的一个状况，能够让指挥官有更清楚了解现场的一个掌握，能够及早的一个警力的部署。
8: 灾害现场分秒必争，从空中侦察到地面搜索，科技无法取代救援人员，却能成为重要助力。无人机、搜救犬和特搜人员各自发挥所长，彼此配合，让救援多一份效率，为等待救援生命争取希望。人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0: 诈骗集团现在又有了新花招。日前在台北市松山区有一名张姓妇人，她跑到银行准备提领100万元的现金，面对行员关心，她声称说这一笔钱是要用来装潢家里，所幸机警的员警获报到场，只是多问了几句装潢细节，妇人当场答不出来。原来这全部都是诈骗集团为了要掩盖假投资事先套好的交战话术。
11: 按你说你要装修，装修相关资讯你给我看，像有签合约还是什么的。
1: 妇人站在银行柜台前神情紧张，说她要提领一笔100万元的装修款项，远景得知后立刻到场关心。
11: 你打电话给家人吗？我跟家人问一下。
12: 你有出
11: 来？因为你要装修啊，同住的家人一定都知道这件事情了。
12: 对啊。
1: 远景好说歹说，妇人就是不相信，但当被问到装潢细节，她却一问三不知。所幸在远景与行员的努力劝说下，妇人才终于放弃提款的念头。
11: 对，如果不打，哦，我们没办法。
1: 假装潢真骗投资款发生在台北市松山区，当时68岁的张姓妇人准备提领100万现金，声称要用来装潢家里，没想到全是诈骗集团事先交战的话术，实际上是要骗他拿去投资。
11: 当警方进一步询问装潢项目等相关细节，妇人却无法具体回答。原警随即向妇人说明常见假投资手法，妇人最终放弃提领100万元，成功保住积蓄。
1: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时常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来吸引被害人，甚至会引导话术规避原警的关怀提问。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才能守住自身荷包。人间新闻洪瑞礼、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知名南韩电商之前爆发出个资外泄的事件，波及3755万人。台湾用户经过调查之后，也有200000户个资外泄。消基会表示，这一次事件不仅是暴露出企业资安与权限管理的漏洞，更凸显我国现行资安监管制度所面临的挑战，值得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各界重视。
4: 这是知名南韩电商离职员工利用公司没有停权的漏洞，窃取了电商客户资料，波及3700多万人。经过第三方资安公司调查后，发现台湾也有200000户个资外泄。起因于现在许多跨境电商都将客户资料存取在母公司或者在第三个国家备份，让个资外泄风险倍增。
12: 依照现行的个资法的规定，非公务机关没有取得当事人的同意，就把这个个资传输到境外，且已经逾越原来收集的目的的必要范围，可能会违反个资法20条的规定，那主管机关可以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于这种大公司来说，可能这个罚款的金额也是稍显偏低了，可能没有办法形成相当的吓阻的力量。
4: 这次知名电商个资外泄事件，凸显跨境电商资安风险在于跨区使用同一份备援金药，未能第一时间停止离职员工存取权限及资安外泄通报程序等三大漏洞。由事件中，消基会对政府与业者提出呼吁。
13: 消基会第一个是呼吁个人资料那个保护委员会那赶快设立。那落实保护国人个资的一个功能，对这个个资法就是去做进行修法。那对于这种已经在国内有实体的这个子公司或分公司或者是关联企业的这些外商呢，我们应该要约束他把收集来的个资留在台湾，落实

0: 我们台湾的这个各自的监理。
1: 今年台湾接连发生多起重大资安事件，反映出跨境平台快速发展下，消费者各自安全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消费者使用线上平台购物时，也要多注意个人资料安全，为自己的各自把关。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九月是属于毛孩的月份，九月九号台湾狗狗节，九月二十八号世界狂犬病日。在这特别的日子里，农业部宣布启动毛孩登入计划，完成宠物登记300元宠物券轻松抽活动，邀请饲主一起完成宠物登记更新资料，也为毛孩的健康与安全多尽一份心力。
1: 手上抱着柴柴，脸上挂满笑容，只是他心爱的家人五岁的步步。对饲主来说，毛孩就是自己的家人。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四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未依规定办理者，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
3: 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但当时找不到他的恐惧，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非常支持宠物登记的这个政策。
1: 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晶片号码登记的讯息是连接毛孩与饲主最强的羁绊。农业部鼓励饲主踊跃参与本次活动，登入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的饲主专区，完成确认宠物与饲主资料是否正确，让毛孩的身份资讯随时保持最新。
4: 宠物登记，我相信它是建立起你跟你的毛小孩的最重要的羁绊。
1: 宠物登记扮演的角色，最重要的是走失的时候可以减少一些寻找上的成本，也增加找回的机会。农业部除了在九月推出30000张300元的宠物券外，特别加码推出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邀请饲主一起完成宠物登记更新资料，也为毛孩的健康与安全多尽一份心力。人间新闻吴声元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全台家猫数量已经达到了174万只，养猫成为了不少家庭的新选择。新北市打造全国首座幸福喵乐宅，把猫咪休息、躲藏、如厕等居家情境搬进了示范空间，希望准饲主在认养之前先了解从日常照护到老年长照的需求，做好陪伴一辈子的准备，落实认养不弃养。
5: 慵懒趴着休息，猫咪自在模样萌翻许多猫奴。随着养猫家庭增加，新北打造全国首座幸福喵乐宅，不只让民众亲近猫咪，更要先学习怎么当一名称职饲主。
6: 比如说你的这个沙发可能要有这个防抓的一个选择的素材，或者是你可能要有一些替代的一些防抓的一些材料，例如说利用绳子把它绑起来，或者是防抓板或者是纸板等等。或者是猫跟狗不一样，狗的话它是平面移动，但是猫是立体的移动，所以各位可以注意到这个空间就有一些从低到高各个不同的这些板子，甚至是一些躲藏的空间，这就是猫的个性跟犬很不一样的地方。
5: 根据农业部统计，全国家猫数量达174万只，新北市幸福喵乐宅猫友善空间直接把居家情境搬到现场，透过实境体验，让有意认养民众先了解养猫需要付出的时间和责任。
7: 为了鼓励大家多领养黑猫，所以我们在今年12月31号之前，只要领养黑猫，我们就会提供一年的免费的饲料。所以在这里特别呼吁大家好好照顾我们的毛宝贝，记得中养不要弃养。
5: 喜欢猫或许只是一瞬间，但决定带它回家就是一辈子的陪伴。从认养前先了解需求，到饲养后照顾，让认养不弃养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位饲主对生命负责任的开始。人间新闻新北综合报道。
2: 陪着主人耕作20年的22岁的老水牛白海豚，他退休了。日前，他从绿岛跨海来到云林土库水牛安养中心，逐渐适应了新家之后，负责人林家良还特别替他卸下了陪伴多年的牛鼻环，象征正式告别劳动生活。未来除了有牧草可以安心享用，还有水牛。

0: 牛跟流浪犬作伴，让辛苦大半辈子的老牛在云林展开退休新生活。
1: 轻轻固定牛鼻环，小心翼翼动手拆除。22岁老牛白海豚来到云林土库生活一段时间后，终于卸下陪伴多年的牛鼻环，正式告别过去工作生活。
2: 从小我就会来这里看一些水牛，然后今天跟嘉良叔叔一起把白海豚的牛鼻环拆下来，这是人生一种不同的体验。
3: 几天之后，我们已经知道说他已经来这边，已经跟里面的三头牛已经有一个磨合期，已经过了。我们选择这一天，我们就把他身上的牛鼻环把它卸除下来。
1: 白海豚过去居住在绿岛，陪伴主人耕耘长达20年，如今跨海来到云林水牛安养中心，逐渐习惯退休后新家。现在每天生活就是吃吃牧草，自在休息，身旁还有其他水牛和流浪犬作伴。
3: 把它护羽的所有 的工具把它卸除下来，因为对它来讲是非常友善的一个人道饲养。预约想要来参访的话，必须在2周前来跟我们确定你的时间，我们就可以专为你们来导览，来解说他们每头牛的故事。
1: 白海豚卸下陪伴多年的牛鼻环，象征告别工作重担。这些曾经为人付出大半辈子的老牛，最后能被好好照顾，老有所终，也是安养中心存在的重要意义。人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4: 大阪佛光山市的如泉法师，
5: 我是大阪佛光山如泉。
4: 豆浆为什么会要从日本特地带过来？
5: 我怕失真，所以我带的。
4: 如泉法师就是要带最道地的料理，最贴近日本的味道，让我们品尝。哇，真的很有福气。
6: 大家吉祥，我是妙伟。有一次晚餐，我花了5小时，然后菜都黑麻麻的，我就看 YouTube 的影片，然后慢慢 1 tablespoon OK，2 tablespoon 慢慢学，慢慢学呗。后来就是真的某一天，我就哦，原来煮菜。原来不难呢。
7: 我是大爵士的资产，很开心跟大家在幸福食堂见面。
4: 对您而言，料理是什么？
7: 我们对于吃都是有妈妈的味道或什么的。进入了佛门，我觉得要有众生的味道，可能要配合他当地的一个饮食，它就是一种舌尖上的修行。
8: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中秋节的脚步接近了，花莲文旦也进入销售旺季。花莲文旦产量占全台大约四分之一。今年除了鲜果，还把文旦跟柚花发展成食品、生活用品，抢攻中秋送礼市场。另外一头也持续拼外销，去年出口量接近990公吨，今年希望再往上突破，把花莲文旦送进更多海外市场。
1: 文旦不仅能吃，现在从食品到生活用品都闻得到柚子香。中秋节前，花莲推出了两款文旦特色礼盒，不再只是靠鲜果销售，也希望透过加工替文旦增加更多市场。
2: 除了自己的农业本业，还有拓展到我们很多的多项的平台结合，这也就是让我们希望能够认识花莲方方面面都可以接触到。
1: 县府推出了两款礼盒商品，一款主打酱料、茶饮等食品，而另一款则是把文旦延伸到了沐浴、防蚊等日常用品，从吃的到用的，将生活一网打尽。未来将进驻台北、台中三处据点限量贩售，先从国内市场增加曝光。而另一条销售线则是直接的往海外走。花莲文旦产量占全台大约四分之一，除了国内的中秋市场，近年也持续的拓展海外通路。去年文旦外销量接近990公吨，今年除了既有市场，也持续的往日本、新加坡、马绍尔等地来拓展。
3: 整个文旦柚的外销是在990公吨左右，那我们希望说今年能够再突破。那除了对岸的这些文旦柚的销售之外，我们还包含了日本，包含了新加坡、马绍尔等地，我们都有在做一个通路的一个拓展。
1: 一边把文旦变成不同商品，延长销售时间，而另一边则是继续的往海外寻找市场。中秋文旦大战开打，花莲从加工到外销双线出击，要替一年一收的文旦找出更多的销售机会。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2026南投温泉季正式起跑，南投县串联埔里、东埔以及北港溪三大温泉区，从九月一路到十月底，接力推出歌唱大赛、原名文化市集以及特色活动，还搭配南投好康月优惠，邀请全国游客秋游南投，感受不同温泉区的特色与风情。
4: 南投温泉季正式启动，现场集结温泉、旅宿等在地业者设摊，展现南投多元观光特色。中华民国温泉观光协会表示，南投虽然腹地有限，却拥有三大温泉区，而且各有不同特色与玩法，搭配好康活动，吸引游客来南投旅游。
5: 腹地有限的情况下，也同时拥有三个温泉区，而且都拥有不同的这个特色、不同的玩法。那目前也除了国旅补助之外，南投县政府也加码有举办这一个南投好康月的这个活动。
4: 今年温泉季从埔里、东埔一路串联到北港溪，9月19日先在埔里鲤鱼潭登场，10月17日移师信义乡东埔，10月31日则在国姓乡举办北港溪温泉嘉年华，三场活动接力登场，邀请游客一路玩遍南投温泉区。
6: 9月19号会有埔里的温泉季，10月17号我们会在信义乡东埔的东埔国小举办义山恋东埔情的温泉季。10月31号我们在国姓乡会有北港西的温泉嘉年华，让来泡温泉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可以享受南投的美食和美好的风情。
4: 南投温泉季系列活动今年也结合南投好康月，鼓励游客走访合法店家消费、登录发票、抽汽车等好礼，串串联秋季观光活动，带动南投旅游热潮。人间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0: 数位时代手机平板当道，纸本书要怎么样来吸引孩子呢？花莲玉里忠诚国小把行动书车直接开到校园里面，下课的时候吸引学生主动来挑书，尤其是那种能够翻能够拉的立体书最受欢迎，让孩子暂时放下 3C 产品，重新找回阅读乐趣。
1: 这台开进花莲玉里忠诚国小的行动书车，直接把书架搬到了孩子每天活动的校园里。下课时间一到，学生们不往操场跑， 反而先往这台书车旁边靠。
7: 因为是在户外，有很多风景，又可以看书，
8: 因为这里的书都很有趣，有时候有空的时候才会来。
1: 翻开下一页，图案突然整个站了起来，不只是用眼睛看，还能够用手翻拉。找这种充满着机关的立体书，更是让孩子爱不释手。平常习惯手机、平板跟影音内容，现在换成了一页一页慢慢的翻，纸本阅读反而带来了

0: 另一种新鲜感。
1: 接触纸本书的部分呢，其实也会增长孩子们的脑部发育这样。那他对纸本的部分，他不会快速的闪过这样子。所以其实在纸本书的协助，对孩子阅读的那个部分呢，其实有很大的帮助，
2: 让学生体验到校园一角坐下来乘着风也可以舒服的读书这样。
0: 这台书车能够开进校园，是阅读推广老师主动争取，希望能够先用不同类型的书来吸引孩子靠近，再慢慢的养成阅读习惯。尤其能够找到校园角落坐下来，吹着风，自己挑一本想看的书，让阅读少了几分课业压力，多了一点自由。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彰化社区大学推出高龄生活绘本丰富人生课程，带领长辈透过数位工具和艺术创作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经过6周的课程，把一段段生命故事转化成绘本和拼贴作品，举办成果展跟大家分享。
4: 长辈透过6周课程回顾自己的一生，也运用数位工具重新整理故事，将过往经历转化成专属个人的艺术作品。
5: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人生理念，不管是好与坏，都要坦然的面对。
6: 能够透过这么多数位工具协助大家，咻一下短短的6周就把我们的人生走过一遍，我觉得这是让我觉得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4: 讲师表示，透过科技进行艺术创作，让长辈把自己的生命故事视觉化，也希望长辈在持续学习的过程中继续展现自己的活力。
7: 透过这些艺术创作，让他们把自己的故事可以视觉化带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过程。那我也希望就是之后有机会的话，这些长辈还可以继续在发光发热吧。
4: 一段段人生故事透过创作留下独特的生命印记，也让长辈在学习与创作中重新看见自己人生的丰盛与色彩。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3: 99重阳节要到了，彰化县政府举办银发拉米大赛，吸引了全县500位社区长辈以及义工参与，其中还有5位90岁以上的长辈亲自下场比赛。大家动手又动脑，在游戏中增加互动，也展现活到老学到老的银发活力。
8: 长辈专心排列拉米牌，边玩边思考下一步。虽然接触这项游戏只有2-3个月，却已经逐渐熟悉玩法，也在社区里找到一起动脑、一起游戏的乐趣。
9: 我剩2-3个月了，好剩啊，点头了。哦，一天无啦，无算无一两点点钟的嘛。我咧社区咧算啊，厝也无伴人算啊。
8: 这场银发拉米大赛吸引500位长辈及义工参与，参与长辈总岁数超过20000岁。今年活动更设计巨大化拉米体验，将牌卡放大，让长辈走进大型牌阵中拿牌排列，在游戏过程中动脑思考，活动身体，展现银发族的健康活力。
10: 活动真正的目的不是要来比高下，一次都是一时的，生在拉米的快乐才是永久。让长辈能够有一个喜欢的运动，我说它是运动，大脑的运动哈，这个很重要。
8: 彰化县政府透过银发拉米活动，鼓励长辈走出社区，动手动脑，在游戏中增加交流，也让长辈持续保持学习与参与的生活活力。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1: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2: 听什么呀？
11: 倒计时的声音。
13: 老大，
12: 南星集团出事了，要干。
11: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14: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2: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11: 我这么信任你，不害我，你为什么要做？
15: 别再问为什么。
11: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6: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7: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8: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到底为止。
12: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9: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5: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1: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纵有疾风起，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彰化县公益展览馆正式搬迁到新的地方，新馆首展以传承岁月叠加为主题，邀请了15位公益之家以及人间国宝展出21件作品，带领大家认识彰化公益的深厚底蕴。
1: 彰化县公益展览馆的搬迁，公益家柯景忠表示，鹤梯别墅是历史建筑，现场受到空间与灯光条件限制，作品细节常常难以完整呈现。如今换到新的展览空间，也让公益作品有更好的展示环境。
2: 较早的迄个所在吼，是咱民居的迄个环境，啊无啊嘛是古迹啦吼，也无适合拍真光的光。作品伊拢常常拢是看袂出讲伊个精彩个所在，哦啊来遮是一个足好诶一个新个场所。
1: 新馆首展推出匠心微光慢行彰化公益居家联展，邀集15位公益居家及人间国宝，共展出21件作品。文化局也表示，新馆除了展现彰化公益之美，也开放公益新秀申请展出，让更多民众认识在地公益。
3: 主要以展现我们彰化的公益之美为主，那我们也欢迎我们现在的公益新秀有可以来申请。那另外呢，我们也会年度配合我们节庆活动，邀请我们彰化这个知名度的公益家来提出这精彩的展品，来给嘉惠我们所有的乡亲。
4: 我们这次的主题，它是用传承岁月跟叠加做主题哦。那呈现工艺在时间淬炼下累积的技艺跟美感，那呢，这个让大家也看到工艺保存哦，多元而深厚的一个创作的一个量能哦。
1: 彰化县公益展览馆搬迁新址后，以展览、推广及交流为主要功能，首展将展出至11月1日，民众可以走进新馆欣赏公益作品，认识彰化公益在传承与创作之间累积的文化价值。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台报道。
0: 第34届九歌现代少儿文学奖在台北市暨州庵文学森林登场，今年由作家薛巧妮抱回首奖，作品结合了自然知识与青少年成长故事，不只写出年轻世代的内心世界，真挚的感情也打破年龄界限，让许多大人读完同样深受感动。
5: 我们请市长李市长来为我们颁发第34届九歌少儿文学奖的得奖作品。
6: 接过讲座，脸上满是感动与喜悦。他是作家薛巧妮，以《树上的德米安》一书荣获第34届九歌现代少儿文学奖首奖的肯定。
7: 对我来说，就是这本小说其实也是我对于少女时期的一个回顾跟重塑。我重新去诠释那段就是少女时期的点点滴滴，包括因为我现在在教会蛮常接触那个儿童跟青少年的。所以我也把我对于他们的观察，然后我们各自面临的议题也都写进这小说里面。
6: 树上的德米安一书融合了自然知识，描述了一段属于青春的成长故事，虽然写的是年轻世代的内心世界，但这份成长体会其实早就打破了年龄界限。而一本好的少儿文学也不应该只局限给孩子们阅读。
8: 我们今天看的这些儿少的书，我真的觉得我们不要局限在好像只有为儿，只是给儿少看的。我相信这一些情感，这一些对于成长，对于自己的反省、审思、怀念或者是期许，这个是每一个年龄人都需要它。
6: 透过这些精彩的本土作品，不只陪伴孩子们长大，也让大人们在看书的时候找到那最单纯的感动。人间新闻洪瑞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台语不只在课堂学，还能够回到日常生活。2026台南台语月以好听不跳针为主题，规划五大系列活动，邀请不同世代从听开始，愿意学，勇敢说，从熟悉的台语再次成为城市生活语言。
9: 阿姐有心情在大家也比得多人在
10: 生动台语演出，巧乐现场气氛，阿伯乐戏工厂用声音和表演揭开活动序幕。2026台南台语月正式启动，要让熟悉母语从舞台重新走进日常生活。
11: 利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电台小串场的方式，然后把这些台语的文化、台语的用字，我们把它融入到生活当中，让带大家看看说，生活里面其实就有很多台语。
12: 啊，好听的是主要是伫个故事会足好听，台语的韵、台语的曲韵，啊，搁台语的韵调搁开口是足好听。今年都有阿卡贝拉交东门圣歌队的合作。啊！而且今年都阁特别邀请了漫才团队来台南的全美戏院内底来做演出。
10: 今年主题“好听歌袂跳针”，以声音为核心，规划五大主轴，超过15场活动，带着民众走进府城街头，透过声音重新认识台南历史。
13: 那么伫厝里内底，咱来接讲、接听、接讲，安尼咱就有这个基本的这个能力哦，会当来做，会当做这个台语吼。
10: 台南台语乐借用老唱片，唱针反复卡住，趣味意象，提醒大家，语言只有持续被听、说出口、被使用，才能在不同世代间持续流传。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感谢信欧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金刚心波者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上。

0: 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找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情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情，是他陪着我们在酌情。你在这酌情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在修持道上，能忍才有力量降魔，更要和颜悦色地去对待一切事情，因为心态不对，凡事就不会顺畅。外在人士的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心是否快乐。修行人要懂得心中的自我调适。

0: 我现在目前呢，主要的艺术创作就是以 AI 为主，那以 AI 去生成一些像是录像作品啊、影像作品，然后或者是我会做一些相关的设计物，比如说像这一次的台湾国立美术馆的展览里面，会有一些这个沉浸式剧场的一些元素，那这些呢，我也会用 AI 来去做辅助我的创作。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在艺术创作的字典中呢，从来就没有设限这两个字。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是一位走在时代前沿的艺术家，他的创作呢总是在探索新边界，从结合音符的名人肖像到充满幽默感的装置艺术啊，近年来他更将他的创作视角呢转向最新的 AI 艺术，并且呢将他对社会议题的敏锐观察应用到这个充满挑战与未知的新领域当中。让我们欢迎新媒体艺术家郭佩琪。
0: 大家好，我是郭佩琪，主持人好。
1: Peggy 大家都叫你 Peggy 嘛
0: 没错。
1: 对，我们就先聊一下你最新的这个作品好了最近在这个台湾双年艺术展当中呢，你展出了你的新作品叫做《粉红军舰二》啊。那这次的这个展览的主题是黑水啊，是不是先就跟我们介绍一下所谓《粉红军舰二》的这个作品以及它跟主题的关系？
0: 其实我的作品啊，本身在这个一直都在讨论一些跟政治或者是跟国际的这个关系有关的一些内容，然后还有一些充满矛盾的状态。那这次因为台湾美术双年展，这次在国立台湾美术馆的这个展览呢，黑水其实就是有一个那个含义嘛，就是黑潮或者是就是我们那种渡海来台的那一段时期的那样子的意涵。那所以策展人很用心的呢，就是找了这个老中青三代不同的年代的艺术家，对，去讨论一个我们在就是台湾的国际定位的这样子的关系，对，就是当代艺术的表现。那所以在我自己的作品就是粉红军舰这件作品，那本身就是跟我父亲是有关系的，对，因为我父亲是军人，就是海军，

0: 以前是海军，那我从小到大就是，就是跟着我爸爸，就是以前有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呢，就是到美国，对，去居住过一年，就全家我们就携家带眷去美国。那有这样子的机会，是因为我们台湾跟美国买了一艘军舰，那就是必须要派驻我们的军人，然后去美国，然后受训一年，然后想办法开船啊，然后学习怎么维修啊，那之后呢？再把那艘船开回来，对，那这样的过程需要耗时1到2年的时间，对，那所以我们全家就跟着我爸爸一起到美国去居住一年，这样。那后来时隔了快30年，我又有这样子的机会，就是到同样的地方，又是美国洛杉矶，对，然后去驻村，就这次是以艺术家的身份，对，做驻村3个月，对，那个时候刚好就是一个 AI 大爆发的时期，那时候2022年，美国刚就是都是比台湾大概早半年的时间，对，那刚好我那时候就生在这个洛杉矶，然后我就开始有接触到一些 AI 的一些新的应用。那因为我本身又是新媒体艺术家嘛，我对科技的媒材就比较有这样子的兴趣，对，所以我就开始慢慢看我要怎么用这个 AI 的技术去融合到我的作品里面，那就也回到了我的这对于这个地方，然后我还有把我以前3岁的时候去住过的那个宿舍找回来这样子，对，然后就从历史老照片，然后就是找到了我以前住过的地方，然后跟现在长什么样子，对，
1: 从你今天现场来很醒目的这2张。看起来是照片，但好像是 AI 画的。
0: 对，它其实是 AI 生成，然后是用我的人脸去做AI 的模型的训练，就 training。
1: 看的是穿着粉红衣服，然后又是穿一个海军的制服啊，所以这个就是属于你这次这个粉红军舰2里面的一部分。
0: 对，没错，就是我把我自己就是投射到这个作品里面，就是有一点演员的概念，对，但其实就是艺术家本人。
1: 那为什么叫做粉红军舰2呢？显然曾经有一个粉红军舰1嘛，
0: 对，
1: 那为什么军舰又是粉红色的呢？
0: 对，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对，就是我在美国的时候就在想说，那我要怎么样把我以前快乐的童年，就是3岁的那个记忆都还是芭比娃娃，然后迪士尼之类的，那就是这个开心的回忆，可是实际上我有这样的去美国的那种机会是海，就是军事的关系这样子，那军事就会让人家有一种恐怖啊，或是对严肃的意涵的，对，那我就想说，那我要怎么样把这2个矛盾的这个概念合在一起，那这时候我就使用了 AI， 那就给他就是粉红色的开心快乐泡泡童年这样，然后跟军舰，就我爸爸当时开回来的那艘诺克斯级军舰，结果 AI 就给我粉红军舰这样子。
1: 你爸爸是带着一个，就是说陪着一个要打仗的，可能会杀人的军舰回来，而你在里面度过快乐的童年。
0: 对，真的，
1: 这是蛮讽刺。反讽的啊，有这样的味道，有矛盾的味道。那么我听说这一次你的这个粉红军舰2啊，是用这种沉浸式的这个方式来呈现，里面有很多的 AI 生成的影像，是吗？我看后面有一个这个影像，上面就有这个粉红军舰，这些都是 AI 生成的影片吗？
0: 对，就是像现在现场看到的这一件，就是当年2023年就 AI 大爆发的时候做的第一次作品，那就是以粉红军舰为主题，所以它是粉红军舰1。那以当时的技术来看，以现在来说真的是不能比，就是当时就是现在看起来都是一个比较粗糙的这个生成的状态，
1: 是，
0: 但那个其实就是一个技术在当年代的样貌，对，那当然现在我们这个粉红军舰2就是一个进化版，对，那所以我就用了这个粉红军舰2，然后结合我自己的自身的回忆，然后用各种 AI 生成的技术去融合到我这次的展览里面，对，然后我们这次展览很精彩，我还把军舰整个盖出来，沉浸式的感觉。
1: 的确，就像你讲的，这个现在这种AI 生成的电影，这技术是越来越好了啊、哦！你不仔细看，有的时候还看不出那个就完全不是真人在演出的。那么我知道呢，你去年的时候呢，也在一个月经港的灯节里面展出了一个作品，叫《AI 宇宙漫步》啊，那就是一个完全用 AI 生成的电影。 跟我们聊一下你在那个作品里面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好吗？
0: 嗯，好啊。我在去年月经港登姐的那件作品，因为他们当时的主题是宇宙，就是跟月球的那种讯号有关。嗯，那刚好 AI 生成它就是一个在生成赛

0: 国朋克或者是科技宇宙风格是非常厉害的，对，就是它生成非常容易是被生成出来。那后来我就结合了这个主题呢，去探讨，我们人类在面对新的科技，或者是像我们探索宇宙、探索未知的那个状态，我们一开始可能就会从探索，然后到破坏，然后到掠夺，最后又和平共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对，那我就把它用全部都是 AI 生成这个影片，包含音乐，然后跟所有的画。面还有人讲话都是 AI 生成，然后展在这个月经港灯节的那个小船屋里面，对，就是你进去之后，可以看到那个很多宇宙的那个画面，这样
1: 是听起来很有趣。那除了用 AI 来画啊，画成你的照片，还有这个影片之外，你还有用 AI 来生成哪些艺术不同的艺术形式？
0: 其实我现在就是除了这个做 AI 的作品之外，就是我应该说我自己本身的工作啦，也有做尝试做一些设计啊，然后做一些接案的工作，那也开始都是用 AI 来去做我的协作，然后像我的工作的内容，然后当然我这一次的作品在国立台湾美术馆这个作品，就是除了就是 AI 全 AI 的电影之外呢，还会有一些现场的装置，然后这些现场的装置有一些是包含了这种输出，或者是有一些那种沉浸式的体验的那种互动的装置，就是很多都是用 AI 去做生成。
1: 从你的这个资料看啊，发现你是一个兴趣很广，不断在跨领域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家啊，就像你最近呢，有兴趣又转到跟跨界要跟那个剧场来合作，我知道你即将要在台湾艺术大学发表一个全台首发的 AI 剧场，叫做 P2095 寻找 AI 彼得潘啊。那么听起来乍听之下好像很有趣，又不知道它指的是什么东西，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这个作品？
0: 好，那这个 AI 彼得潘呢，它就是这个是一个剧场。那我们都知道沉浸式剧场，或者是我们有点像密室逃脱那样子的小剧场，就是会带大家就是在一个环境里面，不一定是一个正式的剧场空间，但是它我们就是布置的很像是那一个剧里面的样子。好，然后这一出戏它厉害的地方就是，我们会用很多 AI 的技术，包含即时生成、即时运算，就是你可以跟这个，我们就想象这一只彼得潘。他是一个从未来来的小男孩，对，那就是从彼得潘这个文本去做改编，改成 AI 版这样子，对，那民众就可以在一边跟着剧情，然后去体验这个 AI 的这个互动这样子，对，
1: 所以里面有很多的互动的这个应用啊，
0: 对
1: 啊，对，那彼得潘不是在过去的人物吗？怎么会从未来跑过来？
0: 对，就我们有改编过，
1: 改编
0: 导演有改编，就是以彼得潘的这样的文本
1: 转世后的彼得潘，
0: 对，没错，未来来的，回来到过去这样子，
1: 是听起来真的非常有趣啊。那 Peggy 呢，他的兴趣很广泛，有很多值得聊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请他跟我们分享。
2: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当灾难发生时，
3: 得到了。
4: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2: 当灾难发生时，
3: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4: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2: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4: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5: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因为我是美术系的嘛，所以我本来就会做像手绘啊，然后做一些立体的雕塑啊或装置之类的。那一直到后来呢，就是 AI 的发展开始之后，我也开始就是转变去做 AI 相关的应用，然后跟学习怎么使用。那其实比较大的一个转机，就是因为我2022年到2023年就是去这个美国驻村，那个时候美国刚好就是生成式 AI 大爆发的时候。那台湾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流行，所以我就进一步的先行的有在接触到了这样子的产业。那后来呢，回来台湾之后就换我们台湾这边开始流行，那就慢慢开始就是转而用这项工具来创作我的作品这样子。
1: Peggy， 你原来是在北艺大的美术系里面的复合媒材组毕业的嘛？哦，可是你现在又在从事的是新媒体艺术，这复合媒材跟新媒体艺术听起来好像有关联，又好像不一样哦。是不是也跟我们 介绍一下这两者的差别，还有你怎么把新媒体复合媒材的概念应用到新媒体艺术当中。
0: 嗯，好啊，就是我其实本来是美术系，就是我一路是从那个念美术，就是学画画这样开始的。对，那我进来到这个北大的新媒系，不是啊，就是我进来到台北艺术大学的美术系开始就读之后，就我开始很喜欢尝试一些各种不同的媒材的创作跟学习这样。那后来我到一直到毕业之前，我就开始从事一些录像啊、拍电影啊，或者是做这种新媒材，就是我去发现一些新的，就是不是那种一般我们所谓的油画或版画那样子的材料，然后去做我的复合的装置。那后来呢，就开始慢慢转到就是都是用电脑去做一些对作品。那后来我就转而念新媒体艺术研究所这样子，对，就是简单来说就是科技艺术，用一些科技的材料，然后去融合到我的创作里面。
1: 嗯嗯，那北艺大我了解他们也有科技艺术的这个科系嘛？
0: 对，
1: 那所以那个时候你没有直接就转到那个科系去，还是那个时候兴趣还没有转向？
0: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念书的时候还没有大学部。
1: 哦，
0: 是，对，然后后来
1: 你看起来很年轻，没想到那么早。
0: 对，蛮老。然后后来就我美术系毕业之后，然后我就再转去科技所研究所就读这样子。对。
1: 不过现在很多台湾的学生哈，因为透过这个国际的交流合作都有机会啊，在念书的时候就到国外去看看。你也是啊，你曾经到法国国立高等的布尔日艺术学院去做交换啊。嗯，相信那一次的交换的经验对你带来蛮大的影响啊。那么你是不是跟我们聊一下你在国外的这个所经验到的这种新媒体方面的学习？
0: 嗯，好啊。我那个时候是因为是大学的时候，我念美术系的时候去法国交换。嗯，那个时候都还是就是应该说那个时候 iPhone 也才 iPhone 4而已，就是一个很年代很早期的，对，一个年代。那后来呢，我在那边念书，当然就是有给我很大的启发啦，就是包含学习不同的国家他们艺术家的创作的方法跟方式这样。那尤其他们的就是学制跟我们其实不太一样。他们就是我们想要做什么样子的创作，你就要去那一个工坊。比如说我要做摄影，对，我就要去摄影工作室，对，然后去找这个技师去学习。那我们在课堂上的讨论都只是跟有点像大师班这样子，老师会跟你讨论作品，但不会跟你讲任何技术的层面。那跟我们台湾的体制就完全不一样。对。那后来因为我念了新媒体艺术嘛，那新媒体艺术版就是技术层面非常非常重的一个算是领域，所以就是变我自己要动手去学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科技的这种媒材或者是技术这样。所以后来我也自己尝试去写程式啊，或者在上课的时候去写程式，那个对我们来说超级痛苦的。对，艺术家就是数学已经很烂了，
1: 是文科嘛。对，
0: 对，然后又要学写程式，对，然后到后来就我就转而变成用一些应用的方式，就是变成跟合作，就是找一些艺术家比较这个部分比较强的艺术家，然后我们是用合作的方式来去做共同的创作。
1: 那你在法国看到的这个国外，尤其像西方的艺术家，跟我们国内的台湾的艺术家有什么本质上面的不同吗？
0: 其实国外他们比较注重的是概念，对，就是作品要怎么样去表达一个你想要表达的创作理念这样。那跟我们台湾就会有一点点相反，对，就是台湾会很在意技术，我要怎么样把一个画画得很漂亮，然后或者画得很像，对。但是他们在法国他们就会是可是我想要表达的是这个概念，所以我画得很丑，或者是我有一些流体或留白的一些空间，是为了要表达某一件事情。对，这个就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差别。
1: 那你现在的这个创作转向到 AI 艺术这方面嘛，哈，那我们知道 AI 艺术它总是就是它这种资料库里面总是有很多艺术家的作品啊，不同的风格等等的，你给它指令它就生成出来。也有人说 AI 艺术啊缺乏灵魂啊。那么对于这个comment 你是什么样的看法？那做 AI 艺术 不怕碰到别人的这种质疑吗？
0: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而且尤其我觉得相信应该是现在非常多的民众，尤其是学艺术或是学画画的人会很反弹的一件事情。对，那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像我们从小学画画，那我们从小学画。

0: 就是你可能要临摹一些大师的作品，嗯，那你从这个临摹的过程中去学习他的笔触啊，
1: 是，
0: 对，或学习他的思考的逻辑，对，那可是我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就是我的作品，对，那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之后呢，我再把这样子的我学到的经验，然后套用在我自己的作品上。嗯，那其实 AI 的技术是也是一样的概念，它是透过学习学了这么多艺术家的风格之后，最后操作那个 AI 的人还是那个使用者嘛。嗯，对，那使用者是怎么下指令，跟他最后要表达出来的作品才是那个作品的关键跟灵魂，嗯，那而且尤其是我觉得现在因为有了这样子的工具，所以越来越多人可以做创作了。嗯，那当很多人都可以做创作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在这样子的洪流里面，像这么多的风格里面，去找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条路，自己的一个风格？嗯，就像当代说，欸，很多的媒材大家都可以用，但是你要怎么样在这么多的材料里面找出一条你自己的风格跟脉络，那个才是身为艺术家，我觉得那个才是我们的使命，跟我们要去处理的这个状况，处理的议题。
1: 嗯嗯，所以按照这样说，那么艺术家他的创意其实就是展现在他所下的这个指令上面啊，他的想法啊，哦。那么可是呢，实际上这个绘画的这个操作还是由电脑来完成嘛，哈，嗯，那么这好像我对于传统的说啊，这个画家好厉害，怎么功力那么深厚？就像你刚刚讲的，也是我们台湾的艺术家特别着重的，就是他的技术嘛，
0: 哈。
1: 那这个对于台湾的艺术家来讲的话，这么着重技术，是不是他们比较会受到 AI 技术的冲击啊？
0: 如果以传统媒材来说的话啦，嗯，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科技艺术家来说，就是我们的，当然我们的材料本来就是一些科技相关的一些，嗯，不管是电路板啊或电子零件材料等等，对，这就是我们的材料，嗯。那 AI 也是一样，这就是一个工具。那所以刚刚斌哥讲的也非常非常好，那个我们传统的油画那种手工的质感，反而在未来它会变得更珍贵。
1: 对。
0: 对，就是哎，我反而没有这样子的技术，但是我那个艺术家却做出来。嗯，对，那他反而会变得在市场，不管是价值或者什么上面，会在更高的这个会有更高的含金量了。嗯，对，那因为就是变成越来越多人都可以做，你像以前早期没有摄影机的时候，就是大家是用画的。那后来有了摄影机之后呢，哎，大家转而用拍照，到现在人人有一台 iPhone， 每个人都可以拍照，也不用再找摄影师。嗯，那所以最后就还是会凸显那个绘画的价值，好，会越来越高。对，就像 3D 列印机问世之后，雕塑家也还是不会死亡这样子。嗯，对。
1: 我常常听一些美术学院的老师在说啊，因为现在这些新科技的发展，还有像你刚刚讲的这个啊，像西方的美术教育越来越强调创作上面的观念，要表达的意念等等，所以对于这种基本功的这个学习，好像这个年轻学生越来越不受重视，不重视了啊！尤其像现在有 AI， 你给几个指令，他就帮你画出来了，所以大家都会这个便宜行事嘛，很多就慢慢的不让自己来从事这个手作来这件事情了。那你觉得这个会不会是一个遗憾？
0: 欸，我其实觉得不会耶，应该说在手作，就是像台湾之前过去有一段时期非常非常流行什么手作市集啊，强调那种手作的温度这样子，但就是一样快时尚还是一样很多哈，很多这种快时尚的东西，但我们这种手作的东西，反而它的质感跟它的这种设计的巧思，就其实就魔鬼就藏在细节里面，
1: 是，
0: 对，不能跟这种快时尚比。嗯，那其实我觉得艺术也是一样的，就是当这个技术越来越发达的时候，像现在已经没有人会去质疑，欸，你的摄影有没有用 Photoshop 修过，
1: uh-huh， 对，
0: 对，或者是有没有人去质疑你有没有开美机在拍照这样子。嗯，对，那未来一定是人人都会用 AI， 那后来就会发现，欸，其实下指令也没有你想象中这么简单，也还是会有一个技术在里面，就是你要怎么样下正确指令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那个才是像我现在有很多的教学，嗯，AI 的教学就是在教大家怎么样去正确的下指令。嗯，对，因为毕竟它还是机器人嘛，我们要学会跟机器人沟通。
1: 嗯，我想创作呢最主要的讲创意还有那个想象力啊，还是在下指令的那个人脑筋里面啊，
0: 没错，
1: 所以呢 虽然 AI 遭受到很多批评。

也许我们也可以比较正面的来看待它啊，像刚刚讲的，很多人原来不能亲近艺术的，因此他可以得到创作的机会。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 Peggy 聊。

0: AI 它的模型训练，它是有点像我们人类的大脑这样子，就是它必须要透过学习的方式学习某一个，比如说绘画的风格。可是呢，它是不是合法合规的 AI， 它就是会看它的权重。它在学习这个风格之后，它再透过使用者的生成，然后来去变成是使用者其实重要的还是他的脑袋里面的那个指令嘛？那你下出来的东西是不是有你的风格，或者是有没有办法再去变成一个比较有特殊性的东西？那个是很考验使用者，就是那个创作的那个人，下指令的那个人。
1: Peggy， 我想呢，我们现在可以来聊一下你的作品啊。我知道你从2012年开始呢，哎，有相当长的时间都投注在这个声音肖像系列哦。那么里面呢，你用音符拼凑出很多政治人物他的肖像或者是地标等等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你在做这个系列啊背后的这个发想啊。然后还有呢，现场我看到你也带来一个类似的啊，就是跟这个有关的创作啊，也透过他们来啊来这个阐述一下你的理念。
0: 嗯，好，这个系列其实真的就是我在接触新媒体艺术的一个很原始的开端呢。对，那这套系列是我从大学的时期，2013年开始，2012、2013年就开始慢慢开始长出来的一个创作。那当时呢，是因为我的室友是音乐系的，然后我们在互相讨论作品的时候，就聊到说，哎，那个你的作品可以怎么样做啊？怎么样改？结果对方那个是作曲家，然后他给我看作品的时候就是一本乐谱这样。对，那我就看不懂啊。那后来呢？我就有一个灵感，那你要不要把你的音符好去画成人像，或者是画成这个像图像式的思考这样？那后来对方就觉得，我好像在开他玩笑。对，那后来我就想办法把它做出来，而且我还是用新媒体的方式，想办法自己去学乐理啊，去学打谱啊，然后就是用我们美术的素描的概念，好去画那个人像。对，那这个作品它其实也有趣的地方，就是说我都是在讨论一个矛盾的一个状态，像是我们看到这张乐谱的时候，它看起来很合理，好就是一个人像或是一个建筑物，那可是实际上我听到它的音乐的时候，又是吵杂的这种嘚嘚嘚嘚的这种乱弹的声音这样，那这个就跟我们在讲政治，或者是跟一些国际情势，就是我们有些灰色地带的那个对状态很像。所以我这一系列作品就做了一系列的这个政治人物，然后包含国内的、国外的，然后还有我去哪边驻村，然后我就会用当地取材的一些音乐啊或材料，然后来去做当地国家的元首这样子。
1: 所以呢，不光是用音符画成了这些不同政治人物的肖像。你还是可以直接，比方说，也许送给电脑，让他帮你弹奏出来。
0: 应该是说，我本身就是用作曲软体，就是打谱软体。
1: 作曲软体打出来的，
0: 打出来的。
1: 对，那但我后来知道，你其实呢，不光是画了这些画，还办了一个音乐会啊。那么你举办一个叫“随身主响声音肖像音乐会”啊，在那个音乐会，你还是玩真的，还有管弦乐团来配合演出，可是那个演出的内容并不是演奏你这个画的这个音符啊，而是好像是搭配不同的音乐。跟我们聊一下那一次演奏会的情形好吗？
0: 好啊，那一次演奏会其实非常非常有趣，因为他当年呢是2017年，就是世界五大狂人当政的时期，这样。对，那一场音乐会就我觉得自己觉得蛮有代表性的了，然后我就用了这个世界五大狂人的肖像，然后呢就找了真正的乐团，然后来演奏这些乐谱。那因为他演奏，因为我们会有时长嘛，一首歌不能太短。那我就还把它改版变成那种管弦乐的总谱这样子，就是我前面会有一个就是真正的就是国家这个国家的音乐，那之后就会开始变成人物的这个音乐，它就会有一张
1: 音乐是怎么选择？
0: 音乐就是用他那个国家元首的
1: 那个国家的音乐啊，就国歌，
0: 国歌对，然后最后就是演奏我们自己的国我们自己的国家元首的国歌，对，当时是蔡英文。然后跟还有安可曲，安可曲就是小小世界这样子，对，就是一个世界，就是在同一个船上的这个概念。
1: 那这个音乐会，因为你刚刚讲说你原来的创作这个系列本意是说这些政治人物他们好像是 这个五大狂人把我们的这个世界变得非常的纷乱嘛。可是你现在用他们的国歌来办个音乐会，是想要表达什么呢？
0: 嗯，因为我这套系列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它会随着时间去做不同的，我会再去做不同的改版。对，因为像我们都知道说，哎，有的时候他当局者他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去做给他做一个定位，对，那所以就是当他还在执政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用某一条歌去定义他，就是当他的背景这样，所以我就会当政的人我就会用国歌，那等他卸任之后我就会换一条，哎，就是适合他的音乐这样。所以这个是这件作品，这个系列作品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在发展的这个系列的状态，就是他会随着时间去做改变这样子。
1: 嗯，对，你对关于这个声音啊音乐的创作，另外还有一个叫岛屿之音啊，那么这是长期可以在高雄文学馆里面都可以看得到这个作品啊。那么同样是声音肖像系列，你是怎么样的结合了高雄在地的元素到你的这个创作当中呢？
0: 这个也是非常有趣，它是一个就是应该说长期设置的一个公共艺术这样。那因为那一件作品《岛屿之音》，它是放在我们高雄文学馆，对，那文学馆它就收藏很多这个南部的，尤其是中南部的这个战后文学的作家的作品在我们高雄文学馆里面。对，那所以我就这个《岛屿之音》就用了这个高雄在地的这个盐城的一个很老的一个古调，对，然后呢跟我们就是用它是有一个台湾的形状，然后有点像鲸鱼这样子的形状，然后在这个文学馆里面，它就是我们的有应该说有一个说法，就是台湾就像鲸鱼这样子翻身就变成台湾，对对对，那就是也是回应了这个文学馆他们这个战后文学家他们在谈台湾的时候的一些状态这样子。
1: 你刚刚前面也有提到说啊，这个啊几年前你曾经有个机会回到这个洛杉矶，那次是去驻村吧？
0: 哦，对
1: 对，那次驻村你就又完成了一个作品，叫做《向一棵棕榈树致敬》啊。那么这个作品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啊，在一棵棕榈树上面有很多的这种意象啊，或者添加物等等的，你是想要表达什么东西，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好啊，就是我这件作品呢，它是我去一个美国的二手市集，一个超大的二手市集，去找了美国的国旗。那因为美国它就是因为应该说我创作都会结合一些在地的一些国情啊好元素，
1: 对，
0: 那他们有国旗法这件事情就是非常有趣，就是你国旗不能摆地上，不能任意焚毁，然后必须要集中销毁等等之类，那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一条法律啦，就是应该说是法律，但你也不会真的惩处还是怎样，就是会有这些道德指

0: 折。对，那后来我就去这个二手摊就找了这个国旗，之后我就把它做改版。那因为这个棕榈树它在这个洛杉矶的这个到处随处都可以见到，这样就是那个棕榈树的那个意涵。那这个棕榈树呢，它就是通常在沙滩旁边呢，然后就是海边就会有这个棕榈树。嗯，那它其实就象征一个胜利的概念。嗯，对，它就是花语就是胜利，然后有很多的他们像是他们的市徽啊，或者是他们路边的那个小小的徽章，都是用棕榈树这样。那就是有一种胜利的这种概念，然后这种大国的情势。对，那后来呢，我就把这一张这个国旗，而且我那个国旗它是用车的，那个星星都是一颗一颗车上去的，缝上去的，那我就是也缝上去，就把我那个去找很多那种旧布去剪成这个棕榈树的意象，然后把它手缝上去，那就是这个美国跟棕榈树的概念结合。那这次在国美馆也会展出。嗯，对，
1: 听起来你的这个创作都很有趣啊，因为里面结合了很多不同的媒材啊，除了我们讲的 AI 生成技术之外，其实你还有做很多，比方说录像装置啊，还有像是其他的这种比方说你刚刚讲的手做自己的这个手缝那个星星等等啊，那么你是通常在进行做一个创作之前呢，你是怎么样来思考说怎么样的来整合这么多不同的媒材在同样的一个展览当中，会不会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哎，会用的太令人眼花缭乱，不知道该往重点 focus 在什么地方，有没有这样的情形？
0: 有，其实斌哥问的就是非常好，很有经验。对，因为确实我们因为可以用的媒材太多，然后我们什么都想做，
1: 对，
0: 然后斜杠，然后对，所以我们就会有的时候一个展场空间它还是必须要呼吸嘛，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就会被必须要跟很多策展人啊，或者是跟一些伙伴，就是要一直讨论，就是说，我这样子会不会太多，或者这样会不会太少？
1: 是，
0: 对，那我们就要用一直不断。去检测说这样子的观展经验对观众是不是好的，对，因为这个做复合媒材就确实会有这样子的疑虑啦，就我们一下子想要做太多东西，对，然后除了自己快要就是过劳死之外，对，那我们也希望观众在看的时候要有一个主轴，就是他要了解我到底要表达什么，不能说一吃太多东西他们已经眼花缭乱，
1: 所以在检测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试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先让一些朋友啊先来给点意见，这样子。
0: 会，我其实大部分创作的过程都会找很多朋友来给我一些意见。对，尤其像我们像我现在还是在北艺大啦，就是当兼任老师，但实际上就是老师可以给予我们的意见已经没有那么像以前学生的时候随便都可以找个老师问嘛。对啊，那现在有的就是我们当时身边的现在的朋友，然后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那我觉得这也是对艺术家来说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就是说过了学生时代之后一个很珍贵的一个算是评论，好，就是让你去检视你的作品到底能不能够让大众可以理解，这样子。
1: 是，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 Peggy 聊。

0: Peggy， 我发现你好像特别对于声音音乐很钟情啊、哦，像你有另外一个作品啊，叫《摩登时代》，里面你就用这个黑胶唱片做发想啊，变成一个一个的那种图谱啊，然后让我们看到的是唱片，但是里面也有更多的东西，因为里面还结合了 AR 滤镜等等的啊，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好吗？
1: 嗯，好啊，其实这件作品也是一个因应时代的一个变形了、嗯、对，因为当时就是疫情，那疫情期间像尤其是我的作品因为要听音乐嘛，所以就是在美术馆就必须要让民众戴耳机啊，那因为疫情这种就没办法，所以就变成声音都要放出来，要不然就是让民众不能够去碰到你的装置或者作品、嗯、对，那这个对互动的作品来说其实蛮伤的，就是你不知道怎么表达、嗯、对，那后来这个摩登时代这件作品是在疫情期间在松烟的原创基地节的展出、嗯、那他就是在那个他们的松烟的大街上就是输出了超大张的这个乐谱，那你只要用那个手机呢去扫描 QR code， 我们旁边的 QR code 它就会出现这个滤镜、嗯、然后AR 就是一个那个扩增实境，那你就可以在你自己的手机观看这个圆形乐谱的转盘这样子、嗯、对对对对对、嗯、那所以就是、欸、那个我们也要因应时代有不同的这个作品的呈现，
0: 的确，因为这个所谓新媒体嘛、嗯、有那个新字嘛，就是要永远跟着啊新科技的这个啊发展啊，而不断的你们要有新的创意啊，
1: 对，不然就变旧媒体艺
0: 术家，是真的真的蛮辛苦的那么我发现呢，我们讲到就是说你要不断的迎接新的挑战，面对环境里面新的冲击啊，那么你从过去你的创作的这个脉络来看的话啊，从我们刚刚讲的啊，从这种啊音符变人物肖像，还有这个录影装置，再到现在的 AR 啊这个艺术啊，你对你来讲，在你的这个创作过程当中，你碰到面临最大的挑战，或者是不是曾经有这种创作上面的一个啊所谓的也许是这个困难啊是什么地方，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好啊，其实我觉得我的创作的过程啊，过程中就是遇到的挑战其实蛮多的。嗯对，就是我觉得当艺术家就是要每天都要学会面对失败这件事情。对，那有的时候他那个失败可能对外面的人，就是对就是别人来说可能不见得是失败，但是对艺术家来说就是哎、欸、可能达不到我要的效果，或者是哎、欸、我好像都做不到哎、欸、这个我预期到的样子。对，那有时候也有可能是预算的关系嘛，然后所以就是我们就要想很多的方法，要怎么样去克服这些现实生活中的条件。嗯，对，那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就是可以分享了，就是跟观众朋友分享，就是如果你们想要做艺术创作啊，或者从事相关的这个算是画画也好，就是想要做这种艺术相关的东西，那很多时候就是很怕开始啊。对，很多人都会很怕害怕开始，
0: 万事起头难，
1: 没错、哦、对，那像我们艺术家也是，就是我们很急着要做出一件作品、哦、也是那个开头非常非常困难。
0: 对
1: 对，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有一个我自己还蛮万用的方法，对，我就会开始做，然后我就比如说在纸上就画个五个圈圈、嗯、然后让我在限定的一个时间内，然后去让自己放空，然后在圈圈里面去做自我的那种艺术的冥想这样子、嗯、对，那就想办法在圈圈里面去画出我本来想要表达的东西，或写一些关键字也可以、嗯、对，那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你就慢慢慢慢会有灵感，然后哎、欸，慢慢开始我就去一直不断去修正跟调整优化，然后到这个作品完成这样子、嗯、对，那其实我觉得开头是最难的，
0: 是，
1: 对，尤其是因为你没有开头，所以你也不知道怎么去找材料，然后又或者是我们有时候也会相反，先去找了材料，我再来想这个材料可以怎么做，对，我们就会有一些 Plan A Plan B 的。
0: 可是有的时候开了头之后过一阵子又把它推翻掉，这种情形也常有吧？
1: 有啊有啊有啊我们都有推翻作品一堆
0: 对对 对,
1: 对、
0: 那所以呢我们讲新媒体艺术嘛，有时候也常常到国外去接受新的刺激也是很重要的、嗯、我知道你在今年的时候还特别单枪匹马跑到印度去参加一个国际论坛啊，就用 AI 作品呢来在那边做了一个发表跟分享啊，跟我们聊一下这一次的经验好吗？
1: 好，就是这次呢是我是受到那个美国 AIT 的推荐，然后到就是算是美国国务院他们这边的一个论坛，然后是办在印度这样。那所以他们呢这次就找了非常多这个Z世代的人，然后这些不管是创作者、艺术家、创业家，或者是企业家，然后有非常多，你只要跟 AI 应用有关系，他们做了三天的那个 project， 然后就是涵盖了各个领域。对，那我们就是艺术相关的领域。那其实真的，你光单一个领域就已经可以讲很多事情了。对，那所以后来呢，我也。有在一个 set 里面，我也有担任一个讲者这样子。然后呢，这个我就发表我自己的作品，那就是把我自己的这个创作一系列创作，然后包含我自己的人像，然后去拍 MV 啊，然后还有就是做 AI 脱口秀啊，对，然后还有粉红军舰等等的，然后去做一个发表。对，那在那个环境里面，就是一个还蛮特殊啦，因为其他大部分比较是商业或者是如何应用，像 AI 用在 AR 上面或用在 VR 上面，对，那他们比较是技术端的那个去讨论，或者是怎么样去在新创里面结合这样子的技术，尤其现在很多那种点餐机器人都 AI 了嘛，
0: 是，
1: 对，那就是有一些这样子类似的这个新创，对，那我们是做艺术创作的，那我们这个 set 里面就还有那个服装设计师，然后也有像我是艺术家，然后还有就是鞋子做鞋子品牌的这个经营者，然后怎么用 AI 去包装客制化的鞋子之类的，
0: 所以在应用面真的有很多的领域可以去应用啊。
1: 对，
0: 那么不晓得印度啊，你是到印度去吗？印度在 AI 艺术这方面的发展，你的观察是怎么样？
1: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看到的部分比较片面呢、对，那就是以印度来说的话，就是他们还是比较着重在技术的层面。对，就是像我们，因为我其实觉得台湾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宝岛，就是一个技术非常的发达，然后你要找到什么样的资源都非常容易的一个地方。那因为我们也算是小了，那印度它相对就是非常的大，人口很多，然后大家的那个竞争非常的激烈，然后贫富差距也非常大。对，那所以他们反而在这种时候要去抓这个新创，像我就很常被那个印度人就是抓着，他们要问说台湾有哪些新创他们想要投资这样。对，那就是他们会很希望可以去找到这些不同国家的机会，因为他们在国内竞争相当激烈。对，那这也是我觉得这是我们台湾现在在面对像不管是 AI 啊，或者是新的艺术的潮流，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优势，所以我们灵活度很高。
0: 是，
1: 对对对。
0: 你刚刚也提到你现在其实还在学校里面做兼课嘛，那不晓得你自己的观察啊，因为你自己是从事 AI 艺术教育的，那现在整个 AI 科技又对我们艺术领域其实也带来蛮大的冲击啊。那么不晓得你觉得啊，会不会因为 AI 艺术的这个出现，让我们很多的这个学校里面这个教学的环境啊，还有那个课纲应该是怎么讲，
1: 就是说课程的内容
0: 啊也是需要来重新做一个调整啊，还有学生他们的这个反应是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尤其是现在 AI 技术才刚开始起步嘛，所以很多老师真的是完全不会用，
0: 对，老师也陌生嘛，
1: 对
0: 这一块。
1: 那所以我其实在过去的这两年间都是在大学里面，应该说我跑了很多大学，但是我不是教学生，我是教老师，去做那个教师培训。对，老师要先学会嘛，对，他们才能够教学生。那尤其因为有的学生如果灵活度很高的，他们自己就可以自学了。对啊，那个作业交出来也不知道到底是 AI 写的，
0: 老师也很难判断，对不对？
1: 对，
0: 到底你的 effort 在哪里？老师自己不会用的话，他就很难做评量。
1: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是一定是接下来新兴的所有的教育端一定会面临到的问题，因为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广泛的被使用了。那所以我自己的课当然就是教 AI，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我从今年开始，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状况，就是我有去我们学校的剧场设计系去教服装设计的 AI 这样子。

0: 那就是教学生要怎么样在用 AI 的这样的技术去协助他们做服装设计。对，那其实 AI 在跟像我们刚刚有聊到的这个 AI 彼得潘嘛 ，AI 剧场。对，我长期也是跟剧场有一些合作的经验。那当然我已经很早期就开始用 AI 在做 AI 剧场了。那当然，但是到学校他们不会嘛，没有使用这样子的技术。那我就把我的经验就是带给他们说，怎么样在这不管是服装设计、舞台设计或灯光设计，可以怎么样用 AI 去协助你的设计？嗯，对，那这个对剧场来说非常非常的受用。嗯，对，因为剧场就是没时间嘛，大家很忙这样。对，那你要怎么样可以用这样的技术去做到最好的效果？尤其是我觉得艺术反而是创作者比较个人，但是设计一定是牵扯到非常多人。不管是商业设计、品牌设计，或者是什么产品设计、剧场设计，也是只要是设计相关的，它都是有牵扯到很多人的业主、客户或 TA 的。对，那所以你的设计就必须要满足各个人的需求，这样。那这通常就会有那种无限改稿期啊，什么业主一直疯狂的改作品这样。那 AI 的技术是可以协助设计师，协助设计师去把这个时间给缩短，然后加速他的这个作品生成，然后也很漂亮这样子。
1: 所以我们说呢，这个技术啊，不要害怕这个技术会凌驾在我们人的这个主体性之上啊，只要我们有很好的想法啊，懂得怎么样去善用这个技术，它反而成为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做更多创作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今天非常谢谢 Peggy 来让我们了解到 AI 艺术的发展，还有他的作品的分享。那么也希望他未来有更多更好的作品跟我们见面。谢谢 Peggy。
0: 好，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下次一起宇宙再会。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十八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十多年。

烧金纸那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原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竹子很薄的原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

神明了，啊，烧给祖先了，啊，烧给七月拜拜好兄弟了，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都讲福禄寿，这神明了表。

所谓禅，平常心是禅，花开花落是禅，人生人死也是禅。把对待泯除，把分别丢弃，不可说有，不可说无。所以禅离语言文字不假思维分别，在那个时候才有一些禅意。

0: 专心在石头上东敲西打，他是全台硕果仅存不到五位的石雕大师，是地发师傅，会接触石刻，甚至在庙宇石雕这样的工艺设计路上获得大家的肯定，一切都要从家人说起。
1: 这个石雕这本来我们家族都有人在做啊，那个早期哦，做这些生活哦，感觉真好，因为嘛哦，纯手工在做的哦，啊师傅哦，大家哦，做工课让唱歌哦，啊是听收音机啊开讲，大家做伙哦，打成一片哦，感觉生活真好啦，啊搁做这哦，搁感觉有那个兴趣了。我二哥带我出来做吼，啊，我就直接就直接就开始做工过啊，我就有咧感觉嘛，哦，安怎做较水，啊，比看那个师傅一般的师傅在做的，感觉讲爱做迄就无水，哦，啊，你这大家哎呀爱较婉转的啊，啥感觉都看得出来嘛，能看有啊，啊，所以起码就家己感觉啊，就是阮渐渐咧做吼，就人也感觉讲啊，你做都袂歹，就安尼来啊。因为咱的感觉哦，你若讲对这美术啦啥印象，较有印象看下讲，啊，迄美感得安怎叫迄个美感，啊，咱就做会出啊。
0: 镜头下还未说的话语，是因为堂姐夫陈冠雄关系，带动家族多人入行，让堂兄石来福、二哥石敬义。有机会接触石雕，石师傅也才有机会发现一颗石头可以雕琢出不一样的工艺作品。
1: 入这行以后都是靠自己看，因为根本没有什么师傅指点你要怎么做怎么做，就是要靠自己看，如果你不懂的话就问别人，他就是这样啦，你问的话，他是有的会跟你讲啦。哦，这个怎么做怎么做，但是最主要是要靠自己看啦，自己看自己学啦。
0: 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要成为一位匠师，可不是一蹴可及，靠的是天分和敏锐的观察力，才能获得技术和经验。
1: 一般哦，开始咧做拢是做二。学徒开始就做二手了，啊，二手做一段时间，你家己本身，你家己吼，看家己诶变化，那你的能力啥会有无？你都有够做啥物货，啊，家己做出来啊。哦，你啊拢吼，啊初初，啊你就去接触徒手的工作，啊徒手工作，那做照顾的熟手，啊你就做来。啊！你徒手最主要的是你这个拿那个粗胚出来，拿那个模型，

0: 模型之后再画，画画线，将那个二手的来做。
1: 在那个纯手工的年代，得经历严格的训练才能出师。要成为一位合格的投手，需要具备空间布图、心态美感等等的才能，才可以驾驭庙宇石雕所带来的视觉美感。
0: 现在做出来吼，就是这个底下那一层，我现在配合这个啊，配合这颗啊，对不？啊，这个放下吼，我放下就是拄啊，而且啊，再搁一个，啊来落去内底就看无啊。
1: 透过双手打造有温度跟温暖的作品，是每位匠师的期许。不过，随着环境变化，师傅也得与时俱进，才不会在世代交叠下被洪流淹没。首当其冲的就是工具的变化，让他由手工作业拿起气动机器，与竞争者在市场中一较高下。
0: 因为咱你纯粹手工，你对人袂对啊！哦，用遐紧，哦，你做加遐紧，即是你个感觉就是安尼啊！哦，咱一地咱做啊，哦，安尼做啊紧，一地做啊紧，啊紧就好啊！哦，你迄即个比较，你当然你爱即款经营啊，你就接触即个电动工具来去啊！即摆才一扛，啊六个就好啊！啊，较早是哦，打哦，迄感觉安尼啊！啊，即摆无要哦，无要当啊，哦，恁六成六个就好啊，那就。变做安尼去啊！啊，唔知你有当安尼想讲，哦，较早哪有迄个耐心那么打哦？

0: 类似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新世界，却也伴随着危机。以往手工环境不曾出现的粉尘，如今在工作室随处可见，长期下来让师傅的健康亮起了红灯。
1: 我差不多就十几年前了，医生一直叫我讲，叫我讲袂使去做啊，看好这肺部，讲袂使去做啊。我去照 X 光的，整个肺部的讲，哦，一片那个粉尘啊。但是我知影迄个时阵哦，粉尘是伫个肺部外表，但是肺部功能那个真好，啊，佫无应用。迄时啊，肺部这粉尘先啊，累积追了吼。追来哦，阿姨这么等渗透地这肺部来这去，再病有的病变出来，所以我这么就是讲有一部分一部分，啊，但是啊，个整个肺部啊，还有一半以上的功能啊，个有诶啊，唔是，我拢大家拢安尼变安尼，所以我有当时啊，日日啊喘就是安尼，你拄啊搬石头、抹石头，稍微用一点、出一点力吼，我就喘了。

0: 医生的交代也犹在耳，但老兵不死，依旧选择留在战场上，加上师父的身体仍然硬朗，所以他还是会到工作现场为庙宇石雕产业鞠躬尽瘁。
1: 因为通常那个龙柱半边的哈，它完成面哈，就是重点就是在一边嘛。那这现在是庙方要看到那个眼珠，因为你要长出那个眼睛出来，其实跟这个前面那个比例根本不成对比啊。有的这边的眼珠在的，又变成这个跑到上面去，不能不成比例。这个所以要跟那个庙方协调一下，他们就是只要看到眼珠就好。
2: 他便宜啊，你也看这边。
3: 对啊，叫叫
2: 叫叫眼珠。你这样给我，安尼帮你。这样哦，你看这
3: 个。这拢你
2: 这条手臂这悬了，我已经降落到这吼，啊，你这边搁降落去哦。搁降
3: 一挂啊，因为变作看那边，未来看这边啊，你
2: 听。啊，你都没有看目睭的对啊。嘿
3: 啊，要有目睭出来，
2: 对目
3: 睭
2: 哦。
0: 像眼前这个石雕，虽然不是出自师父之手，但是他需要依现场的状态，配合以往第一线的经验，给予庙方最实际的建议，好让龙柱达到美感和比例对称等等的要素，如此作品才能称得上是完美修复。
1: 像这一个就不成比例了，要长出这一边的眼珠的话，跟对面正面就完全那个比例差很多了，而且那个上八上二下二就不成比例了，所以有时候还是要稍微修改一下。
0: 就是因为师父对于自身的工作要求高和对石雕品质的不妥协，让庙方得以全权信任他的专业跟技术，所以不少慕名而来的单位指明要他负责雕刻作业。
4: 壁堵要放在哪里？
5: 好，
4: 对，
5: 一直是这边，从这边到
1: 哦，这个，
5: 对对对，他当时是示意图是这样子啦，就是原来想要送大陆歌嘛，
1: 24孝，
5: 所以原来是24孝，然后后来他们董监事开会才变得说，就决定是完全都是陈家世籍，对。
1: 我今仔是打来尔，我即马是因咧甲我讲，我才知啦。即马这片壁这片情况这吼，就是目前是要做陈德兴塔。因的家族典故的故事吼，啊做了，我即马目前要做遐多遐，就是要做遮个，要安的这片壁。
0: 这次的新工作是家百年祠堂，负责人为了让后世子孙得以了解古人事迹，正在规划空间，用石雕壁堵记录先人古往今来的名人轶事，而石师傅受邀这次计划。
1: 你即马摕几张来？三张，一张。注意啊！我即马是要这三线都过，但是这个钢管爱分宽，你时间我再来描一个，画一个就好啊。照这个形，我画起来好啊。

0: 24度嘛，全部嘛，要从1到12。啊，所以我即摆在做的，这位的是排第后面的，你反正走，就要对头前1到12。我即摆要先预先来先来做这1到12。啊，即摆这个内底这可能东西后壁，我就要先按下。
1: 只不过这次作业和以往传统雕刻的表现手法不同，让师傅遇到不少挑战，需要一一去克服。伊迄个面吼，歹做，因为你即摆这是平面的，平面袂会做立体的出来，你爱了有迄个侧面迄个形才较好做，无你用侧面图，两个轮胎。 看得到，啊人徛咧，安尼是毋好做。啊，你正面的呢？正面的时阵，迄迄链啊，那个一条线。

0: 说说，他画好画的可以了，别走，很难表现出来。
1: 为了这次工作，师父也找来多年配合的搭档，希望可以顺利完成人家的托付，但是碍于时间有限，让团队在体力上开始无法负荷，甚至萌生退役。而体恤大家都有年纪的师父，已经担起了沟通的责任。
2: 因为去年的时候，我就很反对讲，我做不来，时间太短。我金钱上，咱搁在暂时正个按下，咱讲时间搁太短。因为我这个物件，你来我头壳思考啊，哎，我想啊，啊，你无时间，你要叫我安那去啊，对不对？吼。这每条拢爱去经过头壳去想过呢，无想过做袂来呢。
0: 台湾哦，即马师傅少，啊，搁有咧做诶师傅，啊，拢差不多60岁啊。因为阮咧做这工过，拢是爱苦诶头壳做，腰酸背痛，脚酸，要坐也袂当坐，啊，即马拢离位有啊啦，算问题拢出伫遮，所以。讲要赶工过，啊，较无法度赶。
3: 这间厝啊，这间厝啊，很困难的啊。啊，你看起讲，爱有参与这张图案的立体，有一个立体感出来哦，有较好看。头一层的，搁落去搁一层哦，啊，再加过来搁一层，再搁落来搁一层，再落来搁一层，再落来搁一层哦。这个层层关系，看个才会立体。就拍照就是安尼啊。
1: 对于目前的石雕业来说，师傅老化是普遍的现象，要找到一位还在业界作业的匠师是难上加难，所以更凸显了石师傅在产业界的地位，也让不少研究学者。记录他在第一线的工作实况，同时在记录的过程当中，向地方政府提报师傅为无形文化资产的保存者，为这即将不复见的夕阳产业做一点点的贡献。
4: 你刚刚在修这个部分吧？
0: 对啊，对啊，对啊，那个、稍微就修饰一下。
4: 是
0: 啊，那个地方不够平，那个地方不够顺，再修饰一下、嗯。
4: 修一下，然后等一下还要再画。
0: 对
4: 对，这样子好。那老师现在要画吗？
0: 要。
4: 要不要画？好，那我们就记录你画，好不好？
0: 好、啊。
4: 好。因为我们都是希望匠师能够留下来，然后他能够被看见，在这个台湾的匠师的这个职人这个行业里面能够被看见。那因为那可是随着历史的演变，你说像什么车古镇啊，或者是说那个什么什么斗牛镇那些啊，没有了就没有了，对啊。可是你可以把那个留下来，然后或者是说有多少人的记忆，在多少人的记忆里面，我觉得这个应该都是要靠我们来努力啦。
1: 像石师傅这样会手工打石，也善于使用电动器材的职人，在业界已经寥寥无几。会在现场依古法作业的匠师，更显难能可贵。因此，若不赶紧将这些难得一见的作业情形一一保存，未来匠师凋零，也无人可以请益讨教。
4: 其实，即在我这样子，就是做。这些年的大部分的县，目前哦，全台湾大概我想应该不超过5个，然后而且他是又可以自己画那个龙柱的外形，甚至于壁堵的形状、墨绘，然后又打粗胚这样的。我目前到现在是只有看到史蒂发师傅这样子一位。

就是八公分。好、哦，啊，我今嘛这个内心，一个心，做五公分。啊，我今嘛龙头一般就是伊的直径八公龙头，我对通较出去。这个范围就算留咧，我龙头做龙头。

助心，我先个往前。这先打一个草稿，龙头吼，你要高买低上，就家己一个概念，家己啥头都一样。这主要也是看伊的这个美感啦，介重要啦，唔是讲讲愈写愈侪练愈好啦。你这练安尼啦吼，你即摆来看起啦吼，有头有尾，啊有身。安尼就好啊！你说伊说，人讲实在是要说到对对，也人也看无啊！你啊，要看一下连尾，就搁他妈算，我算到顶完才看到连尾，安尼就迄个人就兴趣就无去啊啦。

0: 那以前一定就是说龙它是很就是很复杂，可能在一个柱子上面它就有九只龙，然后你根本看不出来龙首在哪里，龙尾在哪里。那师傅他自己本身他比较喜欢的就是单龙盘柱，就像刚刚像这个就是一只龙，然后有的龙首可能就在下面，然后上面的那个龙尾这样盘上去。他喜欢比较古典，就是差不多就是清末到日治时期这样子的龙的精气神在哪里啊，然后它的那个爪子怎么握的，然后它的那个嘴巴怎么张的，而不是那种很复杂的龙形。我个人是觉得师傅他就是传承到惠安石匠他们这种就是简单朴素的样子，而且比较古典的。
1: 你这个龙柱你要知道那个手在哪里，脚在哪里，什么生在哪里，这个是一般布图，这个，但是我们这个布图就是很像是很规定的，有一个固定的了，没有什么特殊的了，像一个板子一样的，头在哪里，爪在哪里，只是那个形态自己个人做的形态不一样，其他都是固定的。
2: 就因为庙宇龙柱算是最能看出石雕精工的地方，因此有本科学生前来向老师请益，希望能让自己的技术更加精进。
1: 哦，你看这个直线哦，看哪里不好，你再修一下。像这个地方哦。第一次做不要做那么复杂。
3: 好，
1: 你如果那么复杂，你也可以做。你如果慢慢的，也可以啊，你可以这样做。其他都差不多了，只是这个地方再压下一点。
3: 好。龙柱又是庙宇石雕中就是算是最精彩，然后最复杂的装饰构件，然后所以就想说来，既然都已经来学了，就要学老师最擅长的这一方面，这样。
1: 这个形状哦，

0: 牛被坑到。这个通常就是在水泥区。
1: 由资深师傅一步一脚印，带领着学生摸索雕刻所带来的力与美，也让人意识到以往祖先会用石雕作为当代历史文化的考古依据，如今要用石雕体现似乎已不可能，所以匠师的培训未来的出路，断层危机或许早已出现。
0: 那你现在重视这个有用吗？没有没路了，没有工作，你人哪有 找人才了？像我现在我能再做几年，新的人没有了。我好了，我叫你们做了，你们会做了啦，那你们会靠这个生活吗？哦，还是做其他的，靠这个，就变成兴趣。
1: 虽然师父没有正式收弟子，但是有心想学习的人他也不会拒绝，只不过站在爱才心态，师父希望年轻人对于未来的出路能多看多想，因为要当做职业需要很大的勇气，再加上环境的不允许，没有远景商机的保障之下，日后想要看到师父的好手艺和好作品，或许只能透过政府所举办的活动才能够近距离接触。

0: 记忆这是龙柱，龙柱。
1: 台湾应该已经很少人来做这些了。
0: 对了。
1: 对啊。
0: 所以现在还在做的师傅也差不多都50-60岁了。嗯。
1: 但是该想说，这都是老师自己做的。
0: 对啊。我本来就是做传统式雕的。嗯。刻龙柱的。
1: 哦，你本来就是刻龙柱这样。
0: 对对对。
1: 那这些就是其他自己的数据。
0: 对对对对。
1: 我是
0: 故意表现，是表现是那个心柱心是一个是八角的，一个是圆的。
1: 对对对，右边那是圆的，这个是八角的。對對對，
2: 看到这样的工艺精品摆放在任何一个角落，也不显得突兀，只看到岁月静好，让人不由得想起，身为一位匠人，就是要享受孤独。并且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坚持，就算产业凋零，没有同伴携手前行，匠师他仍旧会持续打拼，做到他不能做为止。

0: 午后大雨滂沱的这天，我们再度造访作家郭汉成生前经营的独立书店永盛五号。书屋虽然因为巷道的整修工程而暂停营业，但作家妻子依然不定时前来打扫。
1: 永盛五号现在就是变成两个作家的家。那过去我们设定可能是张秀峰老师的旧居，那因为郭汉成老师他非常喜欢这里，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想成这是两个作家都非常喜欢的一个家。那我们同时也设置了那个郭老师的专区，那我们就特别在这个地方把那个郭老师所写过的30几本的书都展示出来。目前有一些书还在寻找中。
0: 新架设的书墙摆满郭汉成专职投入写作10多年来的作品。身为丈夫最忠实的读者，汪真霞也一一细数每本书的背景、内容和特色。
1: 哦，这个是那个台北文学奖年金奖的作品《记忆之都》，那这本书当然拿了不少奖金，他很开心。那这个是他的第一本诗集，地球带着每一点遗憾在转动。他那时候刚出这本诗集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拿这个书名跟他开玩笑，只要看到他就会说地球每天带着一点遗憾在转动。那这是他第一本长篇小说，就是那时候他写的《千钧一发》，那时候写的是总统大选。然后这是应该就是10几年前的作品，可是其实一直到现在总统大选都还是一个我们社会上很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这是他当年写的。然后《幸福迎接死亡》呢，这本是一个散文，但是是里面对话主角其实是他的女儿，因为那时候就是有算命师说他47岁会过世，所以那在那个当下让他有这个写这本书的念头，然后他会想要说，那在孩子还没长大之前，他应该要先写下想要对小朋友讲的话，所以就有了这本书这样子。那现在翻阅起来还是觉得，我都会跟我女儿讲，就是说这是人生的解答都在里面。你如果觉得心情不好啊，想念爸爸，就去翻阅这本书这样子。
0: 历年来的著作不只阐释郭汉成的文学理念，对家乡土地的热爱，也像一份礼物，留下对挚爱家人还来不及说出口的只字片语。
1: 看他就会想象说，亲爱的女儿，2020年你20岁，然后你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然后写到他30岁，还有写到说2030年你30岁，你可能要步入红毯的那一段，原谅父亲无法牵着你。对，这就是最近读来最有感的。就想说那写的那么多，有没有写一些我没有找到的答案在里面，所以最近会一直去翻阅这样子。
0: 作家远行后的日子里，书成了母女俩最大的慰藉。汪真霞将悲伤转化为动力，毅然决然离开耕耘20多年的媒体工作，专心打理丈夫最爱的永盛五号。
1: 然后其实老师他已经有跟我讲过很多次，叫我不要再做了，然后就是退休，然后专心来把这里做好。可是我就是不停，我就是还是一直在，就是这样，我宁可这样三头烧，我还是这样做啊。就是到后来我真的觉得说老师太虚弱，所以我就决定提出退休这样子。可是我退休之后2天老师就过世了，然后还是有很多人跟我说啊，那你可以再回来工作啊。可是我那个当下就不会这样想，第一我又觉得说郭老师有一直叫我不要再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好像我更应该这样把永盛五号做好。对，当然我想我来做一定没有他好。对，但是就是还是要把它做好啊。对，
0: 除了接下经营书店的担子，汪真霞也不时将郭汉成的旧作揭露po上网，希望能让更多人看见他的作品。
1: 可能我自己觉得我以前对他的支持太少， 对，就是觉得以前自己做不够多，所以才会觉得说现在一定要更努力的做，就只是直觉这样，然后会觉得说，对，就是关老师过世之后，我会觉得说啊，很多好朋友都觉得很可惜，很可惜。那我相信关老师一定更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他的作品，所以我才会想说我要开始分享他的作品。我觉得关老师他想要的并不是说，就是大家很叹息他过世什么什么，我觉得他对这些完全都不介意。他介意的就是他的作品可不可以留下来，他介意的就是大家有没有去看他的作品。
0: 守着心中的界限，曾是报社记者的翁真霞说，一直以来好像鲜少为丈夫撰写报道，也遗憾自己因为工作忙碌而未能参与到每一场的新书发表会。
1: 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就是很自责的地方，就是我刚刚讲的，我好像也没有每个新书发表会都有去，如果是在屏东举行我都会去，那但是如果在其他县市的话，有时候他是因为工作关系，我不可能每次都请假，所以有时候他都自己去。对，然后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人生好短，应该都去。

0: 他是说什么时候我们写作的人也会受到社会上的重视，他一直是很在意这个部分。然后可是他也会想说，可是你要人家重视你，你就是要有作品啊，所以他才会觉得你要一直写啊，要不然你都不写，只要叫人家重视你，这样也没用。所以 他其实自己就有这样，我就有录到一段这样的他讲过的话，他就是说你还要一直写才能够跟人家讲说我们屏东有文学。他都会跟我说，你写了就会留下，你有写就会留下啊。事实上也是这样，像那个他在报纸上的专栏一写五年多，然后他就累积了很大量的散文的作品。那也许我现在就要帮他整理，然后我就希望说有一天我可以帮他把这些都结集起来再出书这样子。那这个就是他过去所累积下来的。
1: 说着眼中创作不错一本初中的丈夫，翁真霞满是佩服。即使创作路上难免孤独艰辛，但郭汉成还是坚持所爱，为文学燃烧生命。

0: 选在作家百岁前的周末，汪珍霞和阿公文学会的好友们一起为郭汉成的两本遗作举办新书发表会。
1: 以前我们两个常常讨论他写的诗啊，哈，他常说他想要，他有他的宏大的愿望哦，他很想以诗招导啊，他常常跟我讲他要以诗招导，也就是说他想要写全国各县市都想要为每一个县市写一首诗，所以如果你们看诗日志的话，就会看到有一部分的诗是这个部分。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他描写那个大师影响他的那个写作的大师，比如说陈观学老师、叶世陶老师，还有那个早期的钟理和，好，那他都有为他们写诗这样子。那另外一个部分是他对生活上的观察，对，我觉得这一部分其实是我最欣赏汉成的部分，就是他有他轻巧的这个部分，他的诗有想象力啊，文字也非常的灵动轻巧。
0: 娓娓道来对诗集内容的点滴观察，这本获国议会补助出版的诗日志，却是在诗人离世后才收到讯息。而汪珍霞不仅继续接手申请，并在郭汉成大学同学提供手稿倾力相挺之下，为丈夫另外出版了《情诗选》《芷若情雀》。
1: 那其实这个《情诗选》以前我就常常跟他说，他情诗写得非常好。整理这些诗稿的过程当中，我想你们一定会问我说，哪一首诗是写给我的？你们一定会这样问我。那其实，我在整理的时候，我女儿是说叫我这一段不要讲。我在整理的时候多有不平啊，哈，她说怎么写给我的只有一首而已啊，哈，真的实际写的只有一首，真的。然后但是呢，我后来找到了一个理由，就是说所有的诗里面只有写给我的那一首是有盖章的，所以我算明媒正娶啊，对，就是只有这一首是有盖章的。那无论如何，这都证明说，其实郭汉成从年轻到老，不能说老了，对，就是从年轻到他过世哈，都是一个非常多情、浪漫多情的人，对对对。
2: 那最近这几年，他常到台北去参加一些新书发表啊、文学座谈、演讲啊，还有一些推广屏东的活动，我是很荣幸都有陪他去参加。那我觉得他这一生都是很信仰文学，我想他也用了这一辈子的时间去实践，用文学去表达他对屏东这个他最深爱的家乡的爱。那我记得去年底，我陪他到明视去参加一个文学地景的录影。那是他从医院出院的隔天。那其实他身体很虚弱，他在我家的时候都一直在咳嗽，然后胃寒，然后就带他到明视去。那我看他用他全部的，他虽然身体很虚弱，可是他用尽他的全力去。在那个节目录影 的当时，不厌其烦的用他的诗文去推介屏东这个他最爱的家乡，我在那时候是真的觉得很骄傲。

0: 好友们齐聚一堂，说着各自记忆中的古汉城，在有笑有泪的一片片拼图中，诗人仿佛未曾远去，而是在众人心中留下更鲜明立体的身影。
1: 我们屏东的这些一些文艺活动，大家都是透过它来运作，所以我对它真的打从心里面是还蛮感佩的。我感佩的人没有多少个，然后当我们写文章的人，像我就这样子哈，就一直古墓派的传人这样在天涯海角，我其实跟人的接触是没有那么多的，要不然不是透过汉城的话，可能我也不会跟大家这样子有个交汇了哈。他后来叫我去哪里演讲，我就去哪里演讲；他叫我去哪里座谈，我就去哪里座谈。我从来没有说我不要这样，或者是有意见过，我都是。他说了我就说 OK， 他的时间我也说 OK， 我就调动我自己的时间，所以他说我是好人啊。我也没跟他讲说为什么我会你说了我就会完全去配合哈。那我其实基本上我是有一点点个性的人，应该也不会那么好配合。那是因为我看到他对我们屏东这个文学园地的耕耘跟投入啊，那我们就没事人一样写写文章就罢了哈，那他就这么努力的要去耕耘这个屏东这一块文学的园地了哈。如果这个花园有一些美丽的花朵，那我们应该也是要谢谢这个园丁哈。汉城老师在我心里面的定位应该这么说哈，他是我屏东文学的导师。凡是有任何的问题我会请教他，而且他都不吝告知。好，那我觉得他是一个先知。好，我觉得作家有一个特质就是生命的先知。好，因为我在他的作品里头，他走了之后又把他的小说啦还有这个现代诗呢就是重新再翻阅。好，那我发现譬如说在他的《风尘之日》里头，就是小说里头他提到很多跟死亡有关系的。如果我真的就此从人间消失，我会在另一个空间祝福爱我的家人。我想告诉他们，我只不过和我的父亲一样走完人生的迷宫想休息了，但我很高兴我们曾经深深爱过。

0: 家好，很高兴我们今天邀请到那个来自我们屏东县潮州镇的那个明星阁掌中剧团哈。那这个明星阁呢，它已经创团63年了哈。我们的创团的团长朱明顺先生，这个是我们第二代的团长朱俊荣先生。那现在明星阁已经传到第三代，听说第四代也很会演了哈。
1: 向大家介绍这天讲座活动的主角，在接手永盛五号的经营后，汪真霞也继续透过系列活动的举办，让这里继续成为推广文学的平台。
2: 一般民众怕听到文学就会觉得很害怕，觉得是一个曲高和寡的东西，但事实上我会觉得说，其实文学就是存在我们的生活之中。那像布袋戏来讲，它其实就是最生活的民间文学，我们其实就可以以这个作为说你接触文学的开始。那我们就是希望说可以多多发掘这个生活里面的文学的这些部分。
3: 江中红魂的告诉当今该立江中情，乡土艺术报地戏。大家好，大家午安。较早农业时代，无啥物人娱乐，只有干那看一个戏，来消解新闻，解消疲劳，增加野性，安尼尔。所以无论讲增加压力，都是伫咧做这个报地戏啊。听伊讲，对伊在做布袋戏，哇！老人囡仔挨挨停停，大家拢要赶去买看布袋戏，是安怎？因为布袋戏的剧情真迷人，深深的去引动人客，引动观众因的心。无论讲你是做古册戏，还是做长篇武侠小说。也是做新话古谈，也是讲即卖咧讲啊，拢讲叫做金光戏，吼、哦，伊拢是教化人心，叫人改邪归正啦，气欲装仙啦，吼啊，做表演的都是忠孝节义。
1: 讲述布袋戏的精神所在，演出超过一甲子的苏明顺也和大家分享自己一路走来和掌中戏密不可分的人生故事。
3: 我隔壁一个有读书的老先生，他伫咧甲我爸爸讲，会说呀，树住千金不如告住一枝。我爸爸就想啊，我一个姨丈在做布袋戏，转六个二团四团团来发。顶间来，咱屏东对布袋戏有兴趣的，电来发应该恁小可知影。伫潮州转用一台车，叫我三个款款用一台车，载我来到屏东信义戏院，信义路的信义戏院，来遐拜阮姨丈为师。也较早拜师，爱写拜帖，爱去人保证呢。来拜遐三年四个月拢袂使走西呢，爱认真呢。哦，啊。就搁款大富生日来拜王爷，就搁包红包、切红包来给师傅。但是我的姨丈我唔变啦，安咱就家己的。
1: 在苏明顺的生动口述下，陈年往事一如影像，历历在目。参与民众听得津津有味，而苏明顺也在现场秀了段掌中弄巧。
3: 白纸白泡泡，写字乱乱过。读书真艰苦，做官好佚佗。念我唔是别人，我姓郭，名叫做高，叫郭高。
4: 郭高，
3: 郭河河。你来行。阮爸爸有叫郭河。
4: 啊，有郭海河啊。
3: 阮公阿有叫郭海。阮一家人都过到过河过到海。阮爸爸叫我来读书，把儿仔通要做官。我若讲到读书，我就拄久；讲到读册，无读无册，哪通哪钱？好好，唔知写字乱乱过。今仔日真好，养成五湖遐个文化片，咱来去看，迄个文化气节偌新鲜个。安尼吼，哈、啊。 原来安尼好，行行来去行诶。
1: 此外，民心阁第二代的现任团长苏俊荣也为现场观众演绎各种角色不同走路的姿态。
4: 好、哦，阿、啊、苏生是安尼俩，好、哦，这个时候呢，手腕这边稍微弯一下，但是这个要都要动，轻轻的动，先呼，等我起来看呢，哈、哦，这个动啊，步声较大，动作较大。

0: 啊，小段就安尼，左点右点，左点右点，好、哦。左点右点，安尼，好。转头看一下，擦擦汗。走路就是老人在走路，这个哦，这上困难的，还搁喘。啊，其实哦，搁再一个啥呢？阿伯吼，哦，女生是安尼，啊，但是爱搁兼安呢。啊，两个看到爱搁喘。哦，阿伯咧上歹行，这是安尼哩，安尼喘哩，哎，阿伯还更嫩，啊，阿伯更安尼，阿伯嫩，阿伯安尼，阿伯喘。
1: 和民众热烈互动，巧手展现真功夫，神乎其技的操吼功力，让台下众人大呼过瘾。
0: 胸襟比较广，能心到手到，哦，啊口到手到。哦。
2: 前一个系列是文学跟影像的邂逅，那这一个系列就是再从戏剧，然后戏曲，然后还有歌曲台语歌，然后从各种面向来了。那之前呢，因为那个疫情的关系，活动就一直延后。那在关老师过世之后，我就希望说可以帮他实现他原先就已经规划了这个系列的计划，然后让这里慢慢的成为一个文学的平台，然后是希望是大家都可以接近的文学平台，不是那种去高和馆那种。
1: 透过一场场活动举办，翁真霞不仅展现了文学多元的面向，也为民众搭起亲近文学的桥梁。
2: 以前我是那个递麦克风递出问题的人，那现在是别人来访问我，那所以我其实是角色互换，我其实自己也在学习，对，学习规划活动，然后学习去了解就是去规划说我到底要让怎么样让民众知道我想要传达的东西。
1: 接续丈夫遗愿，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虽然失人遗愿，但精神永存。关于永盛五号，故事还在持续着。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一通》。哇，这个过年寒假期间呢，接下来一整年有非常多的连假，相信大家呢都希望可以计划一下出国旅行。那其实旅游本来就是呢是一个调剂身心很棒的休闲娱乐，而且我就觉得说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我们先到国外去增加一下自己的视野，看看别人的生活，呼吸不同的空气，就是一种很棒的享受。那但是呢，出国最怕遇到的就是身体不舒服。福病从口入，或者是呢，有一些意外啦、危险的状况，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那我们才能长长远远的走这个世界哈，看尽这世界的美景。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一位非常爱旅行的背包客医师，也就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急诊科主任洪子阳洪主任。
1: 非常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洪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呢，就是他的这个新书叫做《背包客医生旅游保健通》，其实就是以他自己爱旅行的一个旅游的经历，结合他自己医疗上面的专业，分享了很多他旅游的趣事，或者是一些呢旅游上面遇到的一些状况啊，尤其是在身体不适的时候，该怎么样急救，该怎么样自救。或者是救人，这都是非
1: 对，
0: 常重要
1: 因为其实我们在旅行前，常常大家都会有很多规划。我
0: 的。
1: 们看很多的网络上面的内容，然后但是很少人会想说啊，如果我在国外遇到了医疗上的问题，或者说我要去的国家，我现在计划的旅行，我可能比较容易会受到什么样疾病的影响。所以其实如果可以把它加进你在旅游规划前的一环的话，你就不会遇到很多状况，你都可以知道怎么做。
0: 没错，你看郭哥，你那个烧烫伤是不是？你怎么知道我们去饭店拿了一个水壶它会破掉，它
1: 是，
0: 会害你造成那么大的伤害？你的急救有没有当时做好？这就影响到你后面的复原情
1: 对，
0: 况。
1: 没错。
0: 还有像跌倒、老人家骨折，还有呢各式各样的腹泻，我们节目也要讲，还有晒伤，其实这一些零种所有都在这本书里面可以看得到。那我们要特别请你来分享，因为你旅游经验很丰富，你自己有没有就是曾经真的在哪一趟旅行当中你超级不舒服，觉得哇惨了，事情代志大条了？
1: 其实最主要还是在落后地方，像非洲或者是南美洲，像在非洲的话，就曾经有感觉自己要就已经得到疟疾的那种感觉啊，然后全身在发抖，然后在畏寒的时候，对，那当然那时候就可能会赶快用一些药物啦来治疗这样子，对。
0: 那听说你有一次是去这个玻利维亚，

0: 对，是一个非常高海拔的国家，然后有第一次有经历这个高山症的感觉。
1: 对，因为其实高山症是没有得到钱，觉得啊好像跟自己都无关的事情。
0: 对，
1: 对，那但是像库斯科，就是说像玻利维亚的首都库斯科，你飞机一降落的时候，你身体你人已经在一个4000公尺高的海拔的地方。对，所以那时候其实你在做一些比较超过体能的动作的时候，你很容易就会得到像高山症这样的问题。
0: 什么叫超过体能？不
1: 好，
0: 是就开开心心的走出来吗？
1: 其实就是说像你。到那么高山的 地方的时
0: 对，
1: 候，其实你身体里面要先造血，让你的血球变得够多以后，你才
0: 对，
1: 可以调试这个高山上的生活。那这段时间大概要7天左右的时间，所以，
0: 要7天，
1: 对，
0: 那不
1: 你
0: 是已经
1: 刚
0: 要
1: 到
0: 回
1: 的
0: 家
1: 时
0: 了
1: 候，
0: 吗？
1: 所以你刚到的时候，你就要先可能先不要做太剧烈的活动，因为你的能够负荷的体能跟平常是不一样的事情。
0: 所以就是只能很慢的走路，
1: 对，就
0: 也
1: 是
0: 不
1: 不
0: 能
1: 要做
0: 跑跳。
1: 太剧烈的活
0: 但我
1: 动，
0: 的意思是说，你自己的身体已经告诉你它，有点这个氧气不够，所以你自己要做应该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吧？还是说你其实是硬筋，还是可以跑得动，可是你会很不舒服？
1: 应该这样说哈，就是说，当然你像我那次的高山症经验，是因为我们同团有一些老爷爷，当地人的就是可能在南美洲其他国家来这个地方旅游的老爷爷，那就觉得他们走这样，我应该 OK 吧？就跟着他们这样一起走完以后。当天晚上就觉得头痛欲裂，然后整个晚上睡不着，然后觉得喘，这些高山症的症状就开始出现了。
0: 对，因为大家就是在约说要去云南，是不是？
1: 对，
0: 要坐那个火车啊，
1: 对，
0: 然后就想说啊，可是这个是不是要有点本钱？因为你身体
1: 或
0: 不
1: 者
0: 一
1: 是
0: 定适
1: 说，
0: 应
1: 其
0: 得
1: 实像在台湾很多登山客，
0: 了。
1: 那其实高山症在台湾来说，我们的海拔也够高了，就是像玉山啊这些百岳，他们其实很多地方就够高了，当然就有可能会发生高山症这样的问题。
0: 所以要这个注意一下，如果你要去这海拔比较高的地方，要特别注意。但它有什么这个危险因子吗？来看一下。
1: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跟你的所在的海拔很有关系了哈。像我们刚刚佩珍讲的，像什么云南啊、青藏高原，这些都是很高的地方。那或者说像南美洲，像库斯科啊、那玻利瓦的拉巴斯，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一个海拔很高的地方。那只是说，因为现在交通太方便了，你可能坐个火车，发现我现在已经在3000公尺的高的地方了，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那或者说你一飞机一降落，你其实就在一个很高的地方，所以有时候你可能不会这么意识到，我现在在一个很高的地方，那我体能上要注意啊，好，所以其实高山症跟你去的地方的海拔的话，你就是要有一些了解的话，你才会注意到自己可能会暴露在这样的风险之下，对。
0: 但会不会是说高山症一发作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已经你身体已经来不及反应
1: 应该说它其实还是会渐渐的有一些症状，
0: 了？
1: 像我们等一下介绍的一些，比如说脑水肿或者是肺水肿的症状，它通常都会需要一些时间。但是当然，你出现那些症状的时候，有些人他会觉得啊，我这辈子很难得来到这个地方，我就一定要攻顶，我非得要攻顶，我一
0: 对
1: 定要
0: 啊，而
1: 看到
0: 且隔壁王贝贝去都没事，
1: 没
0: 我怎么会有
1: 事。
0: 事呢？
1: 对，但是其实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说，说高山症没有。是不分种族的，很公平的，就是你不是说你身体比较强壮，你就一定不会得。那当然就是说，有些人他反而，比如说我本来就有一些气喘的问题，我反而不会做很超过体能的活动的时候，我反而比较不容易得到。我们只能确定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曾经得过，你之后得到的机会就是比一般人高，但是我们并没有办法知道说到底谁
0: 谁
1: 就特别
0: 会？
1: 容易得。
0: 那有没有就是有一些人的这个自己先天的条件就会比较容易，可能比较
1: 对，
0: 危险？
1: 当然有一些像心脏，就是跟我们呼吸功能有关的，像心脏或者是肺脏的疾病的人，他们会比较容易得到。不过其实这些人比较少发生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也不可能去做啊，是不是登什么高峰这些，就比较少做这样的活动，所以反而比较危险的还是那些太相信自己体能，觉得自己绝对没问题的人，会比较容易发生。
0: 就像就是大部分溺水人都是会游泳的
1: 没
0: 人是
1: 错，
0: 一
1: 没
0: 样，
1: 错，
0: 就因为你觉得是可以的，你就
1: 对。
0: 去做了这个比较危险的事情，
1: 对，
0: 对，所以这个就是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我怎么样才能意识到说，我现在是高山症，然后它有哪一些种类？
1: OK，所以其实高山症的形成，然后所以就是通常会像脱水，好这些东西会让我们会比较容易会暴露在高山症的这种危险之下，比如说像喝酒，你可能到一个地方玩我很高兴，我去库斯科去南美洲我好高兴，然后就喝了很多酒，然后当然你这些脱水的情况，喝酒又容易利尿，让自己脱水，那这样的话你就会比较容易得到高山症。那出现的症状就像我们讲的说，高山症一开始的症状就是会觉得有一些呼吸困难啊，那或者是说你会觉得。

0: 走一走就会觉得喘，那这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警讯，你不要再做太超过的这种动作。那尤其是在这些症状在入夜以后，会特别的严重。
1: 对，你刚刚说是头要爆炸，然后睡不着，
0: 对，
1: 它是怎样就一直轰轰轰的？
0: 就是你会觉得头很胀很胀，然后一直痛，然后在而且高山地方又很冷，
1: 对，
0: 然后你又有时候分不清楚，有时候你流鼻水，然后喘啊咳嗽，你分不清楚这个东西到底是肺水肿造成的呢，还是只是平常的感冒，还是空气太冷过敏？有时候其实你很难去区分，但是你就会觉得说，我的症状在入夜以后越来越明显，我要是活动的比较剧烈的时候会越来越明显，那这时候你就应该，不要让自己做太超过体能的动作。
1: 没有啊，那时候已经要睡觉啦。
0: 对，但是
1: 你不是就是晚上睡觉已经就是不舒服到一个不行吗？
0: 对，
1: 那时候能做什么？
0: 那个时候其实当然像有些可以，你可以做一些基本的测试嘛，像我们刚刚说，像脑水肿，其实它一开始的症状就是你走路不稳，就是说你会走路东倒西歪。那其实我们在医院有时候会帮病人测，我们就用一些方法，就是说，比如说让，像就是让他脚跟对脚尖，然后走一直线，
1: 对。
0: 好，你平常当然做这个动作应该是很简单的，对。但如果说你有一些早期的高山脑水肿症状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好你的平衡。好，所以这个可能就没有办法做这样的动作，所以你就要小心，也许是脑水肿或者是肺水肿。那肺水肿的话，就是像咳嗽有一些泡沫色的粉红色的痰，然后觉得越来越喘。好，那这些东西当然就是告诉你说你的身体状况不对。那如果出现刚刚讲说，越来越喘，然后出现泡沫式的痰，或走路已经没有办法平衡的时候，其实高山症最重要的治疗就是下降。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说在月黑风高的时候，
1: 对呀、
0: 你要怎么下降？
1: 不是大家都在睡觉了吗？你现在要把导游摇起来说我要回家，他应该会揍你吧？
0: 对，所以就说你，所以如果真的要去高山，你都要有一个。像登山都要有个计划，就是说通常你要活动，白天活动的时候你可以到海拔比较高一点点的地方，但是你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尽量就到一个比较低海拔的地方，你当得到的机会就会相对比较少一些，所以这要做一个比较缜密的计划。
1: 所以真的这是最好的方法，就是离开那个高海拔，
0: 就是下降。对，
1: 那如果在没有办法离开的情况之下会怎么样？
0: 当然就是说这件事情，然后就是
1: 他会到严重到，就是会致死吗？
0: 当然，当然，就是刚刚讲说，像高山肺水肿还是脑水肿，那都有比较高的致死率了。但如果你到这种高海拔的地方，通常在当地他们还是会有一些减压舱，如果当地的人常常发生的话，那个地方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医疗设备可以救急。但是当然，这个也是可遇而不可求了，所以还是跟你一开始的计划，就要你要先知道你要做什么样的体能活动，比如说登山，你就要有一个很完整的计划。对，
1: 但如果只是去看看风景，对啊，你不会预期说你会有大量的什么运动嘛？
0: 对，
1: 其实也只是就是能坐车的地方就坐车下来拍拍照看风景，这一种行程大家会觉得是很安全的啊。
0: 对，
1: 所以如果遇到了这个高山症，那除了离开，我有别的药可以吃，还是做什么
0: 进去？当然，就是他可以做一些预防，很多民俗的一些药物，虽然这没有科学上的证实，像比如像青康藏高原，他们可能就会吃什么红景天，就是或者是说在库斯科，他们有一些像薄荷茶，有一些他们当地的一些方式，当然可以试试看了。那当然有些药物是可以在之前，像比如说我们说像。里面最有名的像威尔刚嘛，它其实也是一种这样的药物。那或者是说，像有一些丹木斯，一些轻微的利尿剂，那它可以让你的身体里面会比较符合高山的一些需求。那但是这个东西还是要有医生的指示下去服用会比较好一些。
1: 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如果你有计划到这种高海拔地区，就是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你就是要先把。
0: Plan B 计划要出来，
1: 最差的状况先把它假设好，那你才能安心心的玩。然后真的遇到了你身体负荷不了，不要逞强，不要僵，对不对？
0: 就留得青山在，下一次再来。
1: 对，下次在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

0: 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1: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2: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3: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0: 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洪主任告诉我们要去哪里玩，然后要玩得很开心，最重要是注意安全，然后还有健康的部分。那刚刚讲，大家其实呢都觉得，要看这个世界美景，其实都在山上，对不对？那这个高山上除了有高山症之外，还有呢，最重要就是御寒的部分，然后很多人就会冻伤，就是像现在寒假期间，大家其实都想要去玩、去滑雪
1: 滑雪，
0: 啊，或是大家都想哇，感受那个白色的冬天的那种感
1: 圣
0: 觉。
1: 诞节，
0: 对，其实就是不小心就冻伤了，所以在这个皮肤这个温度的调节上面，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
1: 当然就是说，像我们的最主要还是穿着的衣物然
0: 的？
1: 后那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建议，我们会说像洋葱式的穿法哦，就是说像里面内层是属于吸汗排水层哦，那中层的话就是保暖层，那中间可以一直在加，如果你觉得不够温暖，你可以在保暖层再增加。那外层的话就是一些防风的，最主要是因为风过的时候，你可能会温度会下降的更多哦，还有隔水，就是让水汽不要进来哦，所以穿着上面就是可以先做这些防护，让你可以整个身体都处于一个比较保暖的情况。
0: 所以你最里面的这种，像现在很流行这种保暖，发热衣，你会
1: 是，
0: 推荐吗？
1: 可以啊，就是它可以吸水排汗的功能好的话，当然是可以。
0: 就是穿这种发热衣，然后自己这个也要透气的，然后中间保暖层是什么意思？
1: 就说当然就是看你去的地方，那你准备的衣物，那这个保暖层的话是就是我们说可以，随着觉得天气越来越冷，那你可以再更增加好几层。那里面比如说像，一些毛衣啊，一些可以增加你的保暖的
0: OK，那其实脸是你知道最惨的，因为就露在外面嘛，
1: 对，
0: 我脸没办法穿三层嘛，所以每次小朋友每次回来就
1: 红
0: 是这
1: 彤
0: 样，
1: 彤苹果脸，
0: 那个苹果脸很痛，对，其实看起来好可爱，可是他很痛，他讲话脸笑动他都会痛，而且真的就是会有一种要裂开的感觉，
1: 对，
0: 像这个脸怎么办？
1: 不，当然，其实你可以用一些像凡士林这些东西，就是可以让皮肤表面不要直接接触到这些剧烈的这些变化。那其实还是有一些面罩还是什么东西可以做一些保暖的动作，对。
0: 就是你的保湿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加强，然后就是不要小看它一开始的红，这是我的经验啊，就是一开始的红你会觉得好像没什么，但是它就是隔一天它就突然变很红了，就是真的会很干了，所以就是一直不断的擦，一直擦很滋润的那种乳液，
1: 对，
0: 对，只能这样子，因为真的没有办法把小朋友的脸整个包成这样，他也不见得想让你包，但是他们就是皮很嫩，很容易就受伤了。然后加上有时候玩雪是一整天，那一整天太阳跟那个雪，他们两个都在反
1: 交
0: 光的，对，一直不断的晒，它就是晒黑、红掉，然后又干掉。
1: 对，所以大家会觉得哦，在雪地里面晒伤，为什么还要做这个？说带一些护目
0: 护目
1: 镜这
0: 镜，
1: 些东西，其实它是因为就是在雪地反光是很强的，哦，所
0: 对，
1: 以太阳的那个能量很容易就可以也到脸上去。
0: 没错。那另外就是冻伤的部分啊，因为真的很多人会觉得我只哎呦，就是去玩玩雪，我也没有滑雪，所以也没有穿什么雪鞋、雪靴这种，就是一般防滑的而已。可是它的那个抗冻的程度就很低，
1: 对。
0: 所以像这种脚冻伤的怎么办？
1: 所以脚冻伤其实就是，当然一开始就是先预防了。你不要像佩晨讲，不要做这种蠢事。你就是穿好应该有的东西，然后再去做应该做的事情。
0: 没
1: 对，
0: 有，他也没有蠢，他就是本来只想说我在旁边看就好，后来刚才没拍声，然后又下去玩，然后弄到
1: 是，
0: 整个脚都湿了，
1: 对，
0: 也觉得好像没关系，换个袜子就好。可是殊不知就在那时候，对不对？但在外面玩一整天，其实真的就冻到最后

0: 就是麻掉了，就是冻伤了。
1: 对，当你有这些不适的症状的时候，你当然就是要先回温啊，就是现在就是重点在这个温度，长时间的，然后在一个低温的环境里面才会有冻伤这样的问题。
0: 对
1: 对，所以就是赶快回温哈。那当然我说，如果说一些冻伤的急救比较严重的情况的话，你可能就是要选温水。那我们讲的温水就是大概40度左右的温水，然后让那个受冻的地方就浸泡在里面，然后慢慢的让它回温。然后这个也不能说太烫的水，
0: 对，
1: 或者是温度不够高的水，
0: 那像这种其实都蛮痛的，
1: 在回温的过程上面，当你可以吃一些止痛药，对，那但是最重要还是预防啦，对。
0: 那还有另外一种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失温的问题。如果是长期暴露在低温的环境之下，这种有常发生吗？
1: 其实光是台湾就很常发生，然后就是，喝酒的人他本来就让自己很容易在一个失温的情况下，有时候他可能就倒在那边睡着了。
0: 对。
1: 那一个晚上，人们当然没有盖被子，没有人理他，然后早上起来，那可能他温度可以降到30度，或者是20度，那我们的体温其实下降到35度以下就算失温，我们正常人大概37度嘛，对，
0: 所以到35我们就算失温，
1: 就算低体温了，就算失温了。那当然更严重，像30度以上，30度以下，甚至心跳就会越来越慢，然后可能就变成一种已经快要濒临死亡的这种状态，对。
0: 那像因为就是像台湾是冬天的季节很短，像国外很多是老人家可能在家里只是冷一下下，他就过去了，他完全就没有，没有那个没有自救的机会，为什么会这么快？
1: 因为其实现在冬天了嘛，急诊室里面真的就是很多老人家就来报道，很多问题，心血管问题、心脏的问题，就是在冬天的时候会特别容易发生。对，
0: 是因为本来就有慢性疾病，在冬天失温的情况会更常发生，是不是？
1: 对对，因为它的可能循环本来就不好了，然后而且它可能自己求救的能力这些都会没有像年轻人那么好，所以就比较容易发生。
0: 可是我们都会想说，这个在失温之前，难道我们不会觉得冷吗？
1: 应该是说，如果这是一个慢性的过程，你没有特别觉得的时候，像我们说温水煮青蛙，当这个温度的变化是比较渐进式的时候，有时候你可能就会轻忽了。
0: 对啊，因为冷，你大家一定会就感觉冷，就会去穿衣服。那我的意思是说，老人家他的在整个失温的这个状态当中，他不会觉得冷。因为冷，他应该就是会去盖棉被啊，赶快保护自己。
1: 会啦，我想就是老人家还是会，只是说他可能，准备的不够，或者是说他没有再进一步去增加一些保暖的情况的话，他可能就会越来越在那个过程里面越来越。
0: 对啊，怕就是说，是老人家说，如果是独居老人一个人，说真的，可能他在睡觉或者是。有时候只是小睡一下、眯一下，那个气温突然骤降，他可能就会没有那么及时的去感受到那个冷，就有点来不及。
1: 对，
0: 那如果遇到这种失温的情况，有什么急救的方法？
1: 其实，在医院里面有很多了，那最主要的核心的一个目的就是让它回温，所以我们可以用很多的东西，用保暖的被单啊，用一些温水袋啊。然后让他喝温热的水啊，然后或者是说，当然如果他意识状况是清楚的情况下，然后喝一些温热的水，然后就是烤灯啊这些东西，就是能够用的都用上就对了，对，
0: 就是马上让他赶快回温就对了，
1: 回温
0: OK，
1: 对，
0: 所以当看到人家很冷，冷到已经没有感觉失温的状态，就是赶快给他温暖，
1: 对，
0: 所以对，就像泡水里泡太久，有时候等酒。等那个等救援的时候，其实很多是因为失温的状态后来昏倒，哎，
1: 对，
0: 对不对？所以那还蛮危险的。好，那另外一种呢？胸刮嘛没塞，胸乱嘛没塞。对啊，我们如果现在要去东南亚地方玩，有可能会中暑。去日本北海道玩就是冻伤哈，失温，而且去东南亚地区就中暑了。中暑，我想大家应该还蛮熟悉的啦。
1: 对，因为其实之前像孔仲秋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所以其实中暑的话，简单来说，大家都会觉得，很多人来急诊室说，我刚刚我丢松啊，这样，对对对。那但是其实我们在医疗上的定义很清楚的，就是说，当你的体温有升高，比如说你不是因为感染的情况，是因为外面的湿度太高啊，你的温度太高，然后造成你的体温上升，你身体没有办法去负荷这个转变的时候，你就变成一个 中暑的情况出现。嗯，对，所以当然就是体温会升高哦。那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一样回到我们刚刚的，就是尽量赶快帮他做散热。那比如说像他衣物如果穿得太紧，就马上帮他拨开，然后吹电风扇，然后甚至就是用一些水袋让他降温啊，哦，或者是说，其实在医院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方式。
0: 所以你们在急诊室就直接给他吹电风扇哦？
1: 当然啊，就是我们还会很多种方式。
0: 直接起哄不是也干毛吗？
1: 最像请夜医师来啊，然后夜克膜嘛，或者是说很多，其实在医院很多很多种方式。
0: 要看每个人的状态。
1: 对，如果说真的是很严重的情况，是就通上，很多东西都要做。对，
0: 有人过去说：“洪主任，你可以帮我刮痧吗？”
1: 这个可能不在健保项目，
0: 没有健保项目，健保项目没有，但是你可以做这个服务。
1: 对，
0: 因为很多人中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那你们帮我刮一下。”你有遇过吗？
1: 有，就其实就是转后去就看到都是。就是一排，对，大家都会先做一些自己觉得有效的方法，
0: 只要你说没有用才来急诊室找你。
1: 对、
0: 嗯、那你有建议是刮痧这个动作吗？
1: 我说在书里面我大概推荐都是有实验的，有一些文献支持的，那刮痧的话比较难有一个具体的结论推荐给大家这样子。
0: 对，然后用去急诊室吹电风扇说比刮痧有用，然后有更有力的证据来说服我们。好，我来开玩笑啦，我休息一下回来。

0: 欢迎回来！出国玩，大家真的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有时候，各式各样的一些小意外，真的你没有办法预期它什么时候会发生。那我们这边呢，有一个数据是世界卫生组织有统计，全世界每年有5万多的人呢，因为感染狂犬病而死亡，那都是集中在我们住的亚洲，还有。洪主任有去的非洲，那近几年中国狂犬病的疫情还都一直不断的上升，病例是这个高于全球的第二名，仅次于印度。所以这个狂犬病的状况，疫情还蛮可怕的，尤其在中国跟印度。
1: 对，因为其实我们，对狂犬，我们是对狂犬病比较陌生的国家，因为我们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狂犬病的疫情了。但其实我们只要离开台湾，像佩珍讲的，就是到中国大陆、到印度，很邻近我们的国家，其实都有狂犬病在流行，甚至像一些，东欧的地方，他们也都有狂犬病流行的地方。
0: 得到狂犬病就是一定是被咬到，对不对？
1: 对，就是说，通常还是就是犬，就是像，像犬科这些动物的一些牙齿，哦，就是它们当然就是得到这些病毒，它们有些异常的行为，像我们说像恐水症，它喝到水它就会很剧烈的喉咙会痉挛，然后有一些侵犯到脑部，所以有一些攻击性的一些表现，哦，所以这些动物它会看起来比较有攻击性，好，哦，所以但是当你跟这些动物其实不是很相处时间很长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它的状态的异常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被攻击到。
0: 对啊，我上次被狗咬的时候，就是那只狗就在睡觉啊。那它，对啊，我也是因为也很自责，我吵它啦，因为它在睡觉。那我觉得它实在太可爱了，它是我朋友的一只狗，秋田，就很大只。那我想知道它在睡觉，我就看一看，然后觉得它很乖，要摸它。那它就突然好痛，直接就被咬，整个流血耶，然后整个哇。好久才好哦，对，就是你看不出来他什么时候要攻击你。当然，我刚刚的行为是非常非常对不合理的，我知道。但我的意思就是因为有一些动物它看起来是好好的啊，你怎么知
1: 对，
0: 道
1: 因
0: 它
1: 为
0: 有
1: 人
0: 狂
1: 心
0: 犬
1: 隔
0: 病？
1: 肚皮，真的就是那些别人的狗的习性你不了 解的时候，而且
0: 对。
1: 其实像我们刚刚讲的，其实你就知道说你在国外的话，你真的跟这个狗没有长久之间的这个认识的话，你就是最好是离它远一点。
0: 而且他们看起来多么的可爱，都不要过去，手都不要过去摸就对
1: 对。
0: 了，还是保持一个距离。但是我在想说，在什么情况之下，就是说，我被咬到之后，我会知道我有狂犬病，会被感染
1: 这个东西比较难立即知道，因为它的潜伏期更长了，
0: 了。
1: 那它可以是3到21天左右的潜伏期。
0: 这么久。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有些方法，比如说今天你假设真的被咬
0: 被狗
1: 到了，
0: 咬，
1: 那我不晓得这个动物到底有没有问题的话，当我们有些方法，比如说我们就是把这个狗抓去隔离，然后呢，它如果发病了，那就知道你就是有
0: 它咬
1: 得
0: 完
1: 到狂犬
0: 我，我
1: 病。
0: 还要再去抓它，那我不是再被它咬
1: 对，我说，当然就是说，这些情况可以让你比较早知道你有没有到底得到这些疾病
0: 就是找到这一个咬你的这个
1: 的
0: 动
1: 动
0: 物
1: 物，
0: 去检
1: 对，
0: 查它，
1: 去
0: 这
1: 检
0: 是
1: 查
0: 第一
1: 它，
0: 个最快的。
1: 对，
0: 那我自己难道没有立刻的方法可以知道吗？
1: 就是因为它的潜伏期有一段时间，而且一旦发病，那个致死率可以到100%，所以为什么狂犬病它会变成说在最近啊，就是台湾开始有狂犬病现状，会变成一个很热门的问题，就是因为它的致死率是很
0: 很
1: 高的，
0: 高，
1: 对。
0: 好，所以这个潜伏期过了之后，我开始发病的时候，是会有些哪一些症状？
1: 对，就是说，像你会看到光，你可能就会觉得很刺眼，然后像我们刚刚讲的恐水症啊，然后身体会开始有一些痉挛，然后就是说不自主的这种抽动，好，那这
0: 你
1: 些
0: 这
1: 发
0: 讲起
1: 生的
0: 来，
1: 时
0: 好
1: 候，
0: 像跟刚刚的小动物发病是一样的，
1: 其实你就
0: 所以
1: 是
0: 我也
1: 在
0: 变
1: 经历
0: 成一
1: 它
0: 只
1: 的
0: 狂
1: 过
0: 犬
1: 程，
0: 就对了，
1: 对对对，
0: 好恐怖！所以我会去咬别人吗？
1: 不会，你不会去咬别人，但是对你就会开始有些痉挛的动
0: 也是
1: 作，
0: 这样子，那你就会知
1: 对。
0: 道说，你真的回想什么时候被咬，就赶快去就
1: 对，
0: 医。
1: 但是一旦这些事情发生，你的致死率就是很高了。
0: 那我要怎么样，就是提早去做
1: 对，
0: 治疗？
1: 所以这件事情的话，如果你真的像在台湾现在的现行，就是只要你是被野生的流浪的咬到，那现在就是还是建议说去打这个狂犬病的疫苗。但是跟我们在书里面提到就不一样哦，因为这是被咬伤之后你
0: 对。
1: 做的治疗，那总共要达到5剂。
0: 所以被咬伤之后，我可以先去打，我再打疫苗也是有效的。
1: 就是说这时候如果说你的伤口是很深的，我们会建议说就直接打狂犬病的蛋白，就是说我们直接把抗体打到你的身体里面，同时也帮你打疫苗，对，就是要并行的方式来做。 对。
0: 那达到五剂的原因是什么？
1: 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你产生的抗体的量才足够。对。那但是当我们在书里面讲到是，假设你今天要去一个地方，你就担心，比如说去大陆要去横越一个什么地方，那你可能就需要打这种环球面疫苗的时候是打三剂左右的情况，你就可以获得抗体。嗯。但是要注意哦，就是你在出国前一个月就要开始做这件事情。嗯。因为你包含第一天打以后，隔一个礼拜以后，三个礼拜之后都要再加注，以后你才会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免疫力。
0: 所以如果我只来得及打前两剂，我的保护力是不够的。
1: 就说你的抗体量可能是不够的。嗯，对。
0: 所以就是你要非常清楚你这个旅行是的地区，如果是印度，像现在全球第一名中国，然后印度，然后再来中国，你去做一些户外的一些旅游活动，是会有可能被这些小动物咬伤的。那你就是一定要把这三剂打完。
1: 对，像之前就是网络上有人分享，就是他要去骑脚踏车去横越，因为脚踏车现在是很夯的活动嘛。哦，或者说你要去跑步横越什么之类，那这样的话当然最好你还是就是要做这个狂犬病的这个预防。
0: 那打这个疫苗会不舒服吗？
1: 打疫苗的话，当然就是每个人体质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情况，当然通常多喝水这个情况都可以渐渐改善。对。
0: 哇，对，因为我觉得疫苗之所以就是当然该打还是要打，但是之所以很多人会比较抗拒打疫苗，都是因为他会觉得打了一定会我先不舒服，为什么要让自己先这么不舒服，然后要去适应那个病毒，你知道，就是很多人的恐惧感是在于这里。
1: 对，
0: 所以如果他这个不舒服可以降低的话，那我想他的普及性一定会更高啊。
1: 对，但是这个如果因为像我们刚刚讲这个疾病的风险性太高了，或者说如果说遇到，那真的是就是是非常非常糟糕、非常严重的情况。所以如果说你要做这样的事情，那一点点不舒服，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接受。对，
0: 好啊，还是要忍耐啦哈。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现在大家好流行那个这个露营，而且野外求生营这种，对不对？所以大家都喜欢在丛林里面哇，享受那个大自然，但是呢，蛇就来了，对不对？
1: 对，
0: 这对被这个毒蛇咬伤的一些急救的方法也应该大家要学一下。
1: 是，就是说当毒蛇咬伤啊，就是像我们台湾有台湾的毒蛇，就是每个地方的蛇种又长得不太一样。像在澳洲大陆里面的毒蛇的毒性甚至比台湾当地可能更高。但是他们都就是每个地方的医疗体系就会衍生出他们自己的一个系统，比如说他们有一些快速辨识的一些装置。所以当如果说你在一些比较容易被蛇咬的地方的话，你可能就要就说你会有做一些基本上的处置了。什么样基本上的处置？就是说，当然你要把这个患肢放低，你人不要太紧张。好，我知道这个很难做得到，怎么可能被咬还做得到？好，但是尽量了哈。就是被咬以后不要就是很慌张这样跑来跑去，因为这本来就会让毒性增加。那当然以前在像小说啊，还是电影情节里面有一些很特别的情况，就是要帮他吸出毒血啊，还是切
0: 开啊，朋友是不是在旁边就要吸出毒汁？
1: 对，好，但是大家不要做这些蠢事，因为人的嘴巴是很脏的，所以我们不要这样染污你已经被咬的朋友的伤口，这样子会让他得到蜂窝性组织炎机会更高而已。好，所以我们呢不要把它切开，然后就是把患肢放低。那有的人说绑绷带，那但是绑绷带的话，它有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组织它会缺血，就是如果你真的绑得很紧的话，你会造成组织的缺血。那其实如果你没有办法说在可能一个小时之内就到达医院的话，这样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方式。那所以当然有一些我们会建议说你可以绑一些绷带，但是原则上还是两根手指头可以伸进去的这种松紧
0: 弹性
1: 会比较适合。那另外的话，以前会建议冰敷，但现在也不建议冰敷了哈，因为有些蛇毒它就是会造成循环不好，它让凝血因子失调，所以就让它这些血管的功能流通不好，你再加上冰敷，它就坏死的范围更大片，所以现在也不建议冰敷哈。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你遇到以后，你先尽量不要慌张，那以不要移动那个肢端的方式，那尽快把你送到医院里面去。那另外就是刚讲说可以用一个加压带，但是不要到太紧，就是两根手肘可以通过的情况。对，那如果可以的话，当然就是伤口局部的清洁，然后就是说比如说去消毒或者去冲水。好，当然这不要延误送医的这个时间，
0: 因为就是去露营应该大家都有这个简单的急救包里面的几样这些小急救的小帮手，有哪一些是可以至少我可以做一个初步的整理，然后才再 或者是在送医的路上，我就可以赶快先做一些处理。
1: 对，就是说像其实像我们刚刚讲到狂犬病被咬伤一样，就是被动物咬伤，那就是可以先用流动的水、干净的水先冲，然后消毒完以后包扎。
0: 你是说用碘酒吗？还是
1: 对，就是用碘酒先做初步的消毒，然后当最重要的像刚刚讲说，如果毒蛇咬伤的话，还是要打抗毒蛇血清，所以大家还是要尽早的送医。对。
0: 好，就是反正就赶快送医，但是在过程当中就是把它清干净，然后先基础消毒。
1: 但是就是有些错误的方式，不要再继续做下
0: 去。对，你不是武侠，你不是武功高强的，
1: 对
0: 这些大侠，所以就不要做那些事情，太危险了。好，那另外呢，在深山里什么都遇得到啦，其实。也会有虫啊、蜘蛛啦、啊，其实这一些也是含有很多毒性。像我们这个照片，这个是22岁的一个荷兰的这个少女，她去意大利玩的时候，耳朵被蜘蛛咬了一口，结果她的耳朵整个现在整个黑掉的地方呢，就是被毒液溶解了，她整个就变黑，这整块耳朵是坏死的。那他其实呢，报道是说这个女生她有在意大利有非常紧急的去就医，那医生就投入了这个抗组织胺的药物，但是情况没有改善，她的脸还是有在肿，耳朵很痛，结果回到荷兰她病情还恶化，所以她这个被咬她这个毒蜘蛛是真的剧毒的吧？
1: 应该说其实真正有毒的蜘蛛其实并不多种，然后相当我们像左边这个最有名就是黑寡妇，
0: 但是它轻轻的一咬，就整个耳朵是可以到变黑坏死。
1: 就是说，因为它当然就是像它在意大利的时候做一些抗组织胺的治疗，其实当然也是合理的。大部分的蜘蛛它造成你的就是一些局部的过敏的症状，像发红、发痒这些哈。那但是有一些症状比较特别的，像你开始会觉得麻、眼睑下垂啊、老挪啊、流口水啊，哈，那这些当然就代表它也是有些神经毒，比如像黑寡妇。
0: 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研究一下，它好可怕。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呢，请洪主任告诉我们，其实在这个野外游玩的时候，其实真的会遇到一些状况，尤其是虫真的很多，哪一种有毒，哪一种没毒，我们要怎么分辨？
1: 其实一般的昆虫，其实最常咬伤还是蜜蜂啊。嗯，那其实这些昆虫咬伤呢，它最主要都是一些过敏反应，原则上都不用太惊慌。那但是最重要是前面的30分钟。前面30分钟的时候，要最严重的事情，像比如说，其实我们看一些最近很有名一些电影啊，什么，就是像如果说被蜜蜂咬到30分钟之内啊，或者说被一些动物咬到，最重要的是有没有一些过敏反应。嗯，好，就是说被咬到了以后，你突然就觉得啊胸闷啊，呼吸喘不过来啊，或者说胸痛啊，然后人快要昏倒。那就当然代表说你现在情况是非常的危急，要赶快到医院的情况。嗯，那如果过了这个30分钟，通常来说就比较不会是严重的过敏反应，通常是一些局部的过敏反应。嗯，那这时候其实你就是做一些冰敷啊，那可能吃一些抗组织胺。那其实这样的症状大家都不会太严重。那就是有一些少部，像我们刚刚提到，像有一些像隐遁蜘蛛，在某一些国家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蜘蛛的时候，它可能就会造成这样的问题。那如果说在这个地区有这样的问题的话，通常他们的医疗院所都通常会有相对应的治疗。嗯，比如说像隐遁蜘蛛，它可能就会有血清哦，可以直接做局部做一些治疗，让它，因为像隐遁蜘蛛它就会分泌一些抗凝血的问题，像刚刚我们看到那个照片一样，它可能之后就会开始有一些组织坏死的情况。嗯，但这可以透过当地的医疗院所所准备的这些抗毒的血清来治疗。
0: 就是说这个隐遁蜘蛛咬伤人这个事情绝对不会是你第一个就对了。
1: 对，
0: 所以对医院都会准备好，如果又有人被咬到，他们都会有急救的措施就对了。对对对对，那那个隐遁蜘蛛是大部分出现在哪里啊？
1: 其实像巴西啊，像东欧啊，那其实
0: 大都市都不会有吧，
1: 通常会很少啦，因为这种动物也不是说真的这么普及。嗯，对，所以其实在国外遇到蜘蛛咬伤的机会并不高，只是说你要注意我们刚刚讲的一些神经毒，就是有一些什么眼睑下垂，流口水，然后会开始发麻，或者是说刚开始会觉得啊局部开始淤青越来越大片啊，有这些凝血功能看起来有点问题这种情况吧。
0: 像你去那个亚马逊，我真的很好奇。嗯，对啊，去亚马逊很应该是什么虫什么
1: 亚马逊印象最深刻就是蚊子，
0: 蚊子很大只，
1: 因为感觉得到他们在黄昏阶段的时候，他们都感觉动物要开始回去休息睡觉，
0: 对，
1: 它是疯狂的咬你，这样就是不管你涂多厚的防蚊膏都没用，嗯，就是你要整件雨衣穿起来，然后就很热嘛，那种感觉就里面一直在流汗，这样你才可以蚊子不咬你。
0: 所以去亚马逊的会瘦很多，这不是重点，所以就是那个蚊子很厉害，就对。
1: 对 对。
0: 那但这些虫倒是还好。
1: 虫的话，你说真的要遇到，其实你只要不要穿什么鲜艳的衣服啊，什么什么香水啊，这些，其实要遇到的机会并不是这么高啊。
0: 对，因为很多人就是可能蜘蛛大对台湾人来讲好像还好，我们不会遇到什么有毒的。大部分人都有说，譬如说他这一区可能痒痒的，或者是有点过敏，或者是哪里，他就会说哦，因为昨天拉牙爬过他，在他脸上尿尿。这种故事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吧？
1: 对
0: 对，所以因为拉牙爬过去连尿尿而导致于它整个这一区块在过敏，是真的会这样吗？
1: 就是这是一些局部的过敏反应，这当然都。
0: 其实拉牙爬过去就有，还是它真的有尿尿？
1: 拉牙应该不会很喜欢在人的脸上尿尿，
0: 就是只是爬过去，可能就有一些东西造成它的敏感。
1: 对对对对对。哦，
0: 那这个是因为家里没有打扫干净，还是？因为有人说拉牙是好的啊，就是它会吃蚊子啊，就是也不要打它。
1: 对，就是说，其实很多种昆虫，像我之前在基隆的时候，就是常遇到蜈蚣咬伤，就是很多在每个地方都有它流传的一些昆虫。嗯，那其实这些昆虫大部分都是一些过敏反应，是不用太紧张。
0: 所以不用太紧张，擦擦药其实就都可以好。
1: 冰敷，对，
0: 冰敷，哦，是要冰敷。
1: 对，
0: 好，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我要问就是那个。去玩水都会被水母哦，
1: 对
0: 对，就是很多地方其实都很水母。
1: 对，其实水母的你说真的很严重的那种水母的造成的致死啊，然后可能比如说像澳洲这些地方，它也是有区域性的。嗯，那当然一般水母的蜇伤通常来说还是一个就是一个过敏反应而已。那当然就是会有一些觉得麻痹啊，然后觉得 像我们刚刚讲说什么流口水啊这些哈，就是有这些症状发生的时候，然后另外最担心就是过敏反应，所以这东西如果症状发生，那当然就是很严重的情况了。那当然一般的水母的蜇伤比较麻烦的地方是在于说你在水里面也是看不到水母的，除非你真的很注意，好，所以你还是要穿一些。
0: 他们来的时候就一整群了，
1: 对对，你躲也躲不掉。
0: 然后你就开始觉得哇，好刺，好刺，好刺，很刺，好像有人一直在蜇你这样子，那已经都被咬了。
1: 最重要就是你就是穿像我们防寒衣啊这些，下水之前最好是都有这些的东西。嗯，那另外就是如果说真的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像海生的动物跟在陆生的动物遇到的时候，它的毒性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处理方式也会不太一样。嗯，像我们遇到一些像轰啊或者这些毒性的在海底动物刺伤的时候，我们的建议不是冰敷，是热敷。
0: 哦，是哦，
1: 而且是使用40到45度的温热的水
0: 去烫，
1: 对，去烫，因为海底的细胞它会不一样，它释放的蛋白质在温水里面它会比较综合它的反应。然后甚至如果说像海胆刺伤，就很多就玩水的时候就踩一下海胆刺伤，那当然这些海胆的话是可以用一些醋还有刚刚讲说温水让它综合，然后把这些毒刺刮除，不过这种比较专业的部分可能就要到医疗院所去处理。
0: 所以就是拉牙爬过去，过敏是用冰敷，水母用热水冲。
1: 好，就大致上，陆上的就冰敷，那海底的就热敷。大致上是这样的概念。
0: 那有一个说法就是被水母那个咬到的时候，就是用阿摩尼亚。对，所以就有人就说快点快点，赶快小便一下，对，尿尿在这里支援一下，看现在谁刚好喝很多水。这个是有用的吗？还是其实我们都被骗？
1: 我不认同这个说法，因为大家其实真的去验尿的话，我相信大家的小便都不是碱的，就是我们说它酸碱中和，酸碱中和，但是大部分小便都是中性的，那这个到底
0: 更何况他如果有尿酸过高，是不是根本就没用的？对
1: 对，所以我这个我想这个是没有让科学上可以办法成立的。对对对，
0: 好啦，你看看大家都走冤枉路了吧，所以要多补充医疗常识。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抓到这个基本的重点啊，当然最希望都是不要碰到，如果不小心碰到，至少你知道怎么怎么急救，怎么应对，对，基础的，然后也不要闹笑话了。好，那另外我们今天再利用一点最后时间，就是说这女生这个生理的构造关系嘛，我们出国玩真的是有时候比较不方便。那其实现在很多的女生朋友就会觉得说啊，那我去5天是玩水要潜水不方便，那刚好那个时间是那个经期时间，那是不是就可以调整一下让她晚点来或早点来，像这种调整的方式有没有比较好一点的？
1: 当然是有啦，不过当然就是说比如说在开这本书或者我们在今天节目讨论的部分的话，都希望大家还是有专科医师的建议下来进行。那所以其实就像我们女生的周期的话，就是调经这件事情你可以做延经或者是说让它提早来，这两种方式让它避开你在国外游玩或玩水这一段期间，当然是可以的，医疗上是可以达得到的。那只是说当然最好说这个就是他要早一点开始做准备。像我们说就是让他提早来哈，那这个有的时候通常我们都要吃5天以上哈，然后可能到第3天第4天以后，这时候月经来，然后接下来在你出国这段时间不要让月经来打扰你哈，所以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哈，但是这个方式一般来说它的失败机会比较高一点哈，而且你至少要吃完5天的这个疗程哈，就当你这个荷尔蒙的这种量够多的时候，你才会造成你的月经来潮。好，那所以这需要在你决定要出去玩，你不可能说我明天要出国，我今天来调经，谁都办不到哈，你一定要预先来做这件事情
0: 哈。
1: 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延经了。那延经的话就是说，当然就是在你 mens 本来快要来的前3到4天，你吃一些黄体素哈，那这样子让你的月经就是让你的子宫的这些内壁它就不要有剥落的情况。那通常这个中间比较麻烦是你不能漏掉一个 dose， 就漏掉一个剂量。那如果说你今天真的玩疯了都忘记了没有吃，那接下来马上月经就来报道了。所以那这样可能就是而且甚至会雪崩，就是说来的量有时候会比较多。所以这些当然延经或者是让它刺激比较早来都有一些方式可以让大家在出国，女性朋友在出国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但是都一样要及早 规划，就是要从你上一次的经期来就开始去做准备。对，
0: 但是听起来是不是盐津是比较安全的？
1: 应该说盐津它比较成功率比较高。嗯嗯。对，但这种东西都不建议说你长期啊，
0: 常
1: 我可能要去个两个月啊，这样盐津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会让自己的身体还是承受比较大的一个负担。
0: 嗯，就是这有时候应急非不得已的时候做啦，但是反正身体有他自己的周期，尽量不要去影响他，不得已的时候再用这个方法。那其实我们还有很多要讲，就是有关于这些我们全民健保真的做得很好，有一些外面的一些医疗的补助啊，你要怎么申请核退，其实在呢我们洪主任这本书里面都有教大家。
1: 对哦，
0: 就是一些申请的方式，然后你要准备什么样的明细啊，收据都可以告诉你怎么样得到一些基本的补偿，好吗？好了，最重要是玩得开心，就是重视自己的健康，平常就要及早做准备。今天非常谢谢洪主任的分享，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1: 谢谢
0: 生活快通，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的形象。形象的树立，就是从平时待人处事给人的观感累积而来。平时种什么因，日后必然收成什么果。所以欲得好的形象，就应该慎于行事。

0: 这里是新竹的尖石乡，现在正下着雨，但是你不要以为在大雨当中我们就找不到动物好朋友。既然柳丁我立志要成为生态达人，我就有办法把躲起来的动物给找出来。哈哈哈哈，走，来去交朋友了。
1: 阴雨绵绵的新竹尖石乡，螳螂很爱跳恰恰。 Give me five， 粗叶石尾有够奇怪。马路如虎口，锹形虫也要小心走。黑金锹形虫会去便利商店开 party。 镶金的步行虫它到底行不行？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杰老师。
0: 哎，杰哥，我来了。
2: 柳丁来了。
0: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到新竹的尖石乡？
2: 因为这边呢，它是由低海拔到中海拔涵盖了所有的森林。
0: 可是今天这种天气，下雨天呢，怎么办？
2: 下雨天不用担心，我有下雨天的方法。
0: 你有方法？
2: 是，我们今天要找的是台湾最大型的锹形虫。
0: 真的？
2: 真的。
0: 哇，超酷的！台湾最大型的锹形虫，走啦！
2: 走
0: 走。
3: 你看不到吗？没那么夸张，看不到。
1: 虽然阿杰老师说他有方法，但是这个又是雾又是雨的天气，虫虫们应该躲得更隐秘吧？哎，怎么突然就没雨了？难不成阿杰老师是会法术的？
2: 哎，你看，
0: 啊，可怜的小东西，是我们压到它了吗？
2: 应该不是，应该是被车子压扁的。
0: 啊，是哦。哎，这是什么锹形虫啊？
2: 这个后面它的刺鞘是红色的，这是红圆刺鞘形虫。
0: 红圆刺鞘形虫哦，
2: 是因为这一种鞘形虫哦，现在是刚好它出来的时间点。我猜测它有可能是在路上爬，然后车子开过去，啪就扁了。
0: 哎，那它为什么会在路上？
2: 因为红圆刺鞘形虫它们这种比较特别的，就是以前我们都以为它只会在路上爬而已，很少看到它飞。但是呢，有个很特别的观察是，它会到特定的植物上，就像我们之前讲过的
0: 青冈栎树，
2: 是它会到树上去吸取树液，所以它有可能。这边就是我们要找大魔王的环境
0: 哦，所以搞不好其实这边除了他以外，可能还有很多就对了，只是他可能比较运气不好，被车子碾过去。
2: 这只是大型的弓虫，前面的牙还凸了一个起来，有牙凸。
0: 牙是这个吗？
2: 是，它的大颚。哦，
0: 所以它是一只公的，
2: 已经压扁了，我把它拿起来观察。
0: 通常啊，我们在路上要是发现这种就是被压扁的虫虫，
2: 是，
0: 我们可以怎么做啊？
2: 我比较建议啦，万一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就把它捡到旁边去，让它恢复自然就好了。
0: 就是让它就是回归它大自然。
2: 是。那有一些研究人员他们就是看到了，因为这也是一笔很重要的记录，所以他会带回去稍微把它调整一下，做成一个完整的标本。那他可能会把遇到的时间还有地点写上去，因为这也是一笔记录。那像我们现在既然已经在这边发现锹形虫出现了，那代表这边应该就是他们的大本营。
0: 搞不好有其他更多次。
2: 对，我们把它放回去。
1: 在这条又阴天又潮湿的路上，我们还看到了不少红圆翅锹形虫被压扁的样子。所以说啊，马路如虎口，过马路真的要小心哦。只是再怎么小心，也躲不过老天爷说下雨就下雨，还是赶快穿上雨衣吧。
0: 对，这里真的会找得到吗？
2: 我们现在就是仔细找找看，因为在这些环境里面，
0: 因为现在这边阴阴暗暗的。
2: 柳丁，
0: 什么？
2: 来，我看到一样特别的植物了。
0: 是哪？
2: 来，这里。
0: 这个。
2: 对啊。
0: 哎，杰哥，这个叶子还蛮特别的哎。
2: 你不觉得这叶子长的形状很像什么？
0: 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有点像是那个蜥蜴的手掌。
2: 没错。它那个叶子啊，就是我们的掌状，所以叫掌形叶。
0: 而且你看它这个有五片哎。
2: 是。
0: 对啊，刚好就跟我们的手掌一样。这个叫什么名字？
2: 这个是一种蕨类。那它的名字叫做。醋叶石尾，
0: 醋叶石尾
2: 是醋这个字比较特别一点，就我们清漆的漆啊，旁边加一个木字旁，
0: 加木字旁，那不是也念漆吗？
2: 不是，那个不念漆，那个念醋。
0: 哦，醋哦，
2: 醋叶石尾，但是这样比较难念。那我们大家看到这一类的蕨类，我们都会直接说这个叫掌叶石尾。
1: 不管是醋叶石尾还是掌叶石尾，它都是台湾的特有种哦，别的地方找不到，因为台湾多山，而且湿气够。这种潮湿的气候最适合蕨类的生长，所以台湾有700多种蕨类植物，可以说是蕨类的天堂呢。
0: 掌叶石尾啊，它为什么都长在这种细缝里面？
2: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掌叶石韦啊，它跟台湾其他的蕨类都一样，它们是属于着生的。所谓着生的意思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石韦，它的根部只是附着在岩石或者是树干的表面上面，它的根部不会深入里面去吸取它的营养。一般人他们会认为说，这些蕨类长在树干上面，它们是不是寄生植物？其实它们不是寄生植物，它们是着生植物。你看它这个岩壁啊，是不是有点像垂直面？
4: 对。
2: 所有的落叶腐殖掉下来的时候，你看它的根部是不是积了很多落叶？那它的根呢，就吸收这些营养。
1: 寄生植物和着生植物最大的差别，就是寄生植物是把它的根狠狠插入树木里，吸取树木的养分，让自己成长茁壮。而着生植物只是攀附在树木上，并不会吸取树木的水分和营养。
2: 这边要小心一点吧。
3: 对啊，因为路上那么滑。哎呦，下雨天的真的到处都是。
2: 小心小心，
3: 这铁道。什么？
2: 我看到的反光。这里有没有看到？
3: 这个哦。
2: 是。
3: 这个是什么啊？那保护色也太好了。
2: 来，我看一下。我把它拿起来。
3: 这一只叫什么名字？
2: 这只叫拟石瓜步行虫。
3: 拟石瓜步行虫，所以它哪里不行啊？
2: 它行，
3: 它行，
2: 它只是不能飞，因为它是靠脚在爬的，所以是步行虫。
3: 你说的是走路的那个步行啊？
2: 没错，
3: 我以为是那个北塞北塞的那个步行。那你的意思是说它只会走，它不会飞了？
2: 它不会飞，因为它已经在地上爬行习惯了，所以它的后翅啊已经愈合起来了。你虽然还能看到一条缝，但是它已经愈合了，它不会再打开了。然后翅膀好长。
1: 从名字就知道，拟石瓜步行虫它最爱吃瓜牛和蚯蚓。相近的拟石瓜步行虫身体边缘有一圈布灵布灵的紫色光泽，是它很明显的特征。
2: 你不要小看拟石瓜步行虫哦，它在2009年之前还是台湾的保育类昆虫哦。
3: 那现在呢？
2: 经过调查发觉，它的族群还算稳定，所以2009年以后就把它从保育类的名录里面移除。
3: 你说什么？它现在一动也不动了？
2: 这应该是死掉了。
3: 它死掉了，所以它有可能是冷死的吗？因为现在这边还蛮冷的，这个海拔。
2: 这个环境其实是一个它生长的栖地。那最重要的一个情况，我在猜测它应该是时间到了。好，我们就把它放回去吧。好，走了，拜拜。
3: 等，这里
2: 你看到什么？
3: 在爬看，在这里。不是这里啊，
2: 在这，我看到了，来，
3: 这是什么啊？
2: 哇，
3: 什么？
2: 我跟你讲，这是台湾最小的螳螂，有林你看，在那边，
3: 我看到了，
2: 走，
3: 快！
2: 我今天要带你去找一个昆虫开 party 的地方，
3: 开 party 的地方，
2: 没错，
3: 真的、哦，那还有多远？
2: 我告诉你，到了，你等一下，那边有只东西，就在那边，走，来，你快来看，你看，
3: 甲虫。
5: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3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
3: 哇，什么？
2: 我跟你讲，这是台湾最小的螳螂。
3: 台湾最小的螳螂哦，
2: 这个叫微翅跳螳。
3: 微翅跳螳，
2: 我跟你讲，我从来没有在这么高海拔的地方遇过这样的螳螂。
3: 那它平常都会出现在哪里？
2: 平常我们找它的时候都是在低海拔的杂木林。我们这海拔已经1000多了，我是第一次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这么高的地方看到微翅跳螳。
3: 搞不好有可能是搭便车或自助旅行。
2: 我觉得有机会，因为很多物种的迁徙啊，可能跟我们带一些东西上来，比如说带花盆啊，然后刚好有它们的一些落虫或飘销在上面，它们跟在这边孵化。然后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只，
3: 这是母来公的，
2: 这一只是母的，然后它已经是成虫，而且它有在它中胸后胸有小小的翅膀，所以它已经是成虫了。
3: 哎呀，跳下去了，
2: 果然是微翅跳螳，很会跳。
1: 活泼调皮，很爱跳跳跳的微翅跳螳，眼睛都不好，视力非常的差。他们习惯躲在草丛中，遇到危险就会挥舞他们前面的手背，然后咻一下的跳走了。
3: 那像在这种地方，它都吃什么啊？
2: 这种地方其实我们没有看到的环境里面有太多小小的昆虫跟生物在移动。
3: 所以它有可能是吃那些小昆虫的。
2: 一定吃小昆虫。
1: 只要是螳螂就不是吃素的，它们是肉食性的昆虫哦。维翅跳螳比较喜欢在晚上活动，所以一个不小心它就跳走了。阿杰老师说今天晚上有个虫虫的 party， 在那里应该就能找到大魔王敲形虫咯。
0: 我们不是要去森林里面找昆虫吗？怎么现在还在市区晃？
2: 对啊，我今天要带你去找一个昆虫开 party 的地方。
0: 开 party 的地方？
2: 没错。
0: 真的、哦？那还有多远？
2: 我告诉你，到了。
0: 啊？
2: 是，没错。
0: 便利商店。
2: 跟我走。
0: 这是便利商店啊。
2: 你先仔细的看一下周围，周围到处都是虫。
0: 真的哎，你看。
1: 这也太神奇了吧！没想到这里竟然聚集了这么多的昆虫，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大家都跑来这里开 party 呀、啊？该不会这些虫虫们是来集点数换赠品的吧？
0: 可是为什么这里会有那么多昆虫在这里啊？
2: 你看哦，我们周围都是暗的，但是呢，你们看到这边的灯光非常的明亮。还记得吗？昆虫有什么？
0: 趋光性，
2: 没错啊！这些昆虫呢，都是因为这些光线，所以被吸引过来，所以他们就聚集在这边，看起来好像在开 party 一样。
0: 真的是 party， 因为你看你身上有，哦、然后后面这里一只、两只、三只、四只，
2: 各种虫都在这边。
0: 发现啊，其实要观察昆虫啊，直接来这种山区，然后呢，靠近市区的这种便利商店。
2: 等一下，那边有只东西掉在那边，走，来，你快来看，看哪？你看，
0: 哦，甲虫、敲形虫。
2: 告诉你，这个是好兆头。
0: 怎么说？
2: 我们要找的大魔王，不是他，
0: 不是他，
2: 但是他是大魔王的老婆。
0: 啊，他是母的就对了。
2: 对，他是母的。
0: 所以他叫什么名字？
2: 火焰敲形虫母的。
0: 火焰敲形虫母的。哎，他看起来好温和哦。哎，他的脚看起来短短的，好可爱哦。
2: 你看他的大颚啊。母的虽然说它有大，但是大颚很小，它就是为了挖掘一些它们要产卵的环境，所以呢，它不能有很大的大，因为很大的大颚很难去夹那个环境的东西。
0: 哦，你的意思是说公的颚比较长？
2: 是。
0: 可是为什么它会出现在这里呢？难道也是因为趋光性？
2: 它也是因为趋光性，然后就往这边飞过来。
0: 所以它们晚上就会喜欢往那种有光的地方飞去，就对了。
2: 对。那通常像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啊，捡到这种趋光的昆虫啊，尤其是甲虫这一类的，但因为它又是母的。来这样开 party 的地方实在太危险，所以呢，我们要找大魔王，顺便一起把他送回森林里面去。
0: 不然的话，女生太晚回家会危险，
2: 在这个很容易被踩到。
0: 对呀、啊，而且你看他这么显眼，搞不好等一下就被人家捡走了。
2: 来，我们先把他送回去。
0: 好。
1: 嘿，这也实在太巧了，找了一整天的鬼焰敲形虫，就这样自己飞过来了。阿杰老师说，在送回去的路上，我们可以靠它指路，就可以顺便找到公的鬼焰敲形虫了。但是事情能那么顺利吗？
2: 我们刚才发现它的地方，因为它趋光到这个灯光下嘛，那我们找一下这附近的森林，其实应该就是它栖息的栖地。那因为这边我们可以看说它这边的森林林像整个状态还不错。那我想说，就让它在这边。就应该能找到他自己的环境，
0: 找到他的另外一半，
2: 找到他的另外一半是最好的啦。
0: 真的，
2: 这边刚好有棵树，我们就把它放在树上吧。
0: 好啊。哎，杰哥，那这个是什么树啊？
2: 这一棵啊，我看一下，这一棵是柚子树。
0: 啊，柚子树
2: 是，
0: 这样它会吃那个柚子的汁液。
2: 我讲它这种敲形虫最特别就是它在低海拔，它我们到柑橘园里面去找它找一半。
0: 柑橘树它也吃？
2: 它吃，然后。

0: 到比较高海拔的地方，就要找我们之前最喜欢找的植物，
1: 那个青冈栎树。
0: 没错，所以让它好好在这边就没有问题了。
1: 好，搞不好在这边可以找到它另外一半。
0: 没错，拜拜，
1: 拜拜。
2: 左边你看，在那边。
3: 哎，我看到了，
2: 走，
3: 走走走。哎，奇哥，哇，哦，这个我知道，是螳螂啊。
2: 这一只哈是台湾最有力的宽腹虎螳，
4: 虎螳的虎，
2: 虎头的。
5: 从名字就可以知道，宽腹虎螳的肚子又大又宽，所以叫宽腹。它前面的那双捕足脚像虎头一样又厚又宽，所以专家们就给它宽腹虎螳的名字。而这两点，也就是宽腹虎螳最大的特色呢。
2: 然后在你现在看它在走啊，有没有这样走一下、摇一下、摇一下？
1: 为什么它会这样子啊？
2: 因为它们在自然界中啊，就要伪装成好像被风吹动的叶子这样子。所以他走的时候也这样亦步亦趋的小心小心的走上去，
1: 就会希望说让他自己看起来像叶子，然后比较不会被吃掉，
2: 是这样吗？我们把它拿到手上来看比较清楚，一样从后面稍微赶一下，他就会以为前面是树枝，然后就爬上来，
1: 就会以为是行进的路径。
2: 是，
1: 哎，你知道这个螳螂啊，跟我们就是在以前书本上看过的螳螂啊，其实我觉得印象深刻，是因为以前我们看过的螳螂都是绿色，翠绿色，它就是很典型那种翠绿色。
2: 我们一般吼可以看到这种绿色的螳螂，尤其在这种比较低海拔的环境啊，大部分有两种，这个叫宽腹虎螳，另外一种叫台湾虎螳。
1: 台湾虎螳，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啊，怎么去辨识它是哪一种？最简单的就是，你会看它手臂这边有一点一点黄黄的。
1: 哦，你是说前面那里吗？这三点黄黄的。
2: 没错，三点，有的两点，有的三点，有的四点，有的五点。但是呢，就是那个黄点很大点，那个就是辨识它是宽腹虎螳最容易的一个特征。
1: 它的背上啊，有两个白白的那个斑点是什么？
2: 这上面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辨识的特征。我们现在看到这只是母成虫，很多人都喜欢问说，哎，螳螂不是都会飞吗？
1: 对。
2: 但是很少看到母成虫飞。因为其实母成虫啊，它的肚子里面装了很多的什么？它们在左右看的时候，其实它们在这样张望，是在测量它们移动的时候的距离。哦。那个眼
1: 痛啊，用雨滴滴到我的眼睛，哎，扎扎实实。
6: 怎么了？
2: 出现了。哎呀。
3: 杰哥，对，哇，这个就是你说的大魔王吗？
2: 对啊，它是台湾最大型的锹形虫。

0: 螳螂不是都会飞吗？
1: 对，
0: 但是很少看到母成虫飞。嗯，因为其实母成虫啊，它的肚子里面装了很多的什么
2: 卵粒
0: ，所以比较重，所以它们在移动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以爬行或者简单的跳跃的方式。那有时候它如果从比较高的地方下来，它可能会稍微把翅膀打开，稍微
1: 就是
0: 滑翔一下，
1: 哦，辅助它就是下降就对了。
0: 是，然后公的成虫是比较会飞的。
1: 哎，你看它站起来的样子好英挺哦，有一种傲气嘛。哎，它现在在干嘛？
0: 你看哦，这个是他们在左右看的时候，其实他们在这样张望，是在测量他们移动的时候的距离。
1: 哦。所以这样才可以避免自己可能掉下去什么之类的，
0: 这是他们比较独有的方式。所以你发觉螳螂，你常常看它左右左右这样摇晃。正常来说，螳螂它是日行性昆虫，所以你刚才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呢，其实它并没有什么在动，只是我们手电筒一照，它就开始移动。那有时候会在路灯下看到它们，因为螳螂它也会趋光，它会到路灯下，然后趋光到路灯下以后，就刚好在那边饱食一顿。
1: 哦，因为有太多的昆虫都在那个路灯下面了。
0: 没错，我们现在时间也太晚了，我看我们要找的虫大家也都休息了。我们把它放回去，我们也跟着早点休息。然后明天再好好的来找我们的魔王。
1: OK。啊，你好漂亮哦，你真是一只美丽的螳螂哇！
0: 你看，它又开始了，
1: 又在恰恰恰。我们来一起来跳这个恰恰恰，好不好？我教你，恰恰恰，恰恰恰。
0: 我唱好像，
1: 你唱很像弟子。
3: 和宽富府堂跳完恰恰，已经夜深人静很晚了。第二天一早啊，仍然是起着雾、飘着雨的阴雨天。阿杰老师和柳丁仍然很努力地找，只是这种下着雨的秋天，可能很难找到台湾最大只的鬼雁锹形虫。

0: 是长的叶子。
1: 对，我们现在看着上面那个叶子。哦，
2: 有雨滴滴到我的眼睛，扎扎实实。
3: 好了，出现了。哎呀，
4: 杰哥，对，哇，这个就是你说的大魔王吗？
3: 对啊，它是台湾最大型的锹形虫。
4: 台湾最大型的锹形虫，
3: 这次叫鬼燕锹形虫。
5: 鬼燕锹形虫实在太让人搞不懂、摸不清了。找了那么久，他竟然就这样大辣辣的站在这里迎接我们。还好阿杰老师眼力好，看得清，没有把他踩过去。话不多说，快介绍介绍他为什么叫做鬼燕锹形虫嘛。
4: 他好大只哦，而且你看他的背，长得很像那种就是皮鞋擦的倍儿亮的那一种。
3: 对，皮鞋擦的，因为它会叫鬼燕的原因吼，最主要也是因为它的刺鞘，
4: 刺鞘就是这个嘛，就是、它后面
3: 像钢琴烤漆一样的亮，非常的艳丽，而且这一只啊，你看它的大耳是长齿形的，
4: 长齿形的，
3: 是，
4: 所以你的意思是有还有短齿形的。
3: 鬼燕锹形虫很特别，就是它是台湾55种锹形虫里面，公虫有3种齿形的，
4: 有3种哦，
3: 短齿、中齿跟长齿。
4: 所以这个是长齿就对了，
3: 长齿型的锹形虫母的吼，它有具备大颚，但它大颚吼比较短，比较有力。然后像我们看到这种公虫，它为什么大颚比较大？
4: 因为打架。
3: 没错，昆虫吼，它们这一辈子常常说它们最重要有2个重责大任，第一个当然是吃饱，第二个
4: 传宗接代。
3: 传宗接代，没错。而且依照现在这个时间点啊，这个的季末刚好是红原翅锹形虫的季初，刚出来。哦，
4: 所以它有接续的就对了，
3: 是，
4: 就是每一个不同的锹形虫，它可能会有不同季节，
3: 会有一个时间点，
4: 时间差就
3: 对了，是，这个时间点是它们比较后期，刚好接到红原翅锹形虫进来。
4: 那难怪红原翅刚路上那么
3: 多。对啊，
4: 可是我觉得它跟我们之前看到那个台湾扁锹啊，其实有一点点像啊，因为台湾扁锹的颜色跟它都一样，都是黑色，
3: 是。
4: 可是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扁锹它的那个后面这边，你说那个赤锹的地方，它是比较雾面，
3: 没那么亮，
4: 对，比较没那么亮。可是它的是好亮哦，亮到会那种反光的那一种。
3: 我们来辨识锹形虫哦，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从大颚。每一种锹形虫它除了体态不同以外，大颚的形状也不一样。我们从大颚的内齿，然后你看它前面有一个小小的内齿，
4: 所以你说的内齿就是前面这个弯起来有点像叶的形状，
3: 有点像叶的形状。
5: 喜欢比叶的鬼燕锹形虫当然不是为了拍照方便，它们长成这样的大颚最主要的功用是要用来打架的。它们喜欢打架是有原因的哦。
3: 像这个是长齿形的公虫来讲啊，
4: 对，
3: 它在跟其他公虫竞争的时候它就有优势，因为它比较长哦，
4: 就攻击的范围比较大。
3: 是，以它们在互相打架的时候啊，通常都是很直觉，他们直接用大颚在互相夹对方，
4: 就用前面的，
3: 是希望把对方钳住，然后把它夹起来往旁边丢。锹形虫大跟小取决在它的幼生时期，它的幼虫如果吃的营养很好，然后没有干扰，它就可以长得很大。
4: 那跟环境有关系吗？
3: 跟环境有关系，所以它幼生时期大到一个程度，它的成虫才会大。那很多人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是说，那我现在抓到这个锹形虫会不会再长大？
4: 因为他们一定会希望就是再更大。
3: 是，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已经是成虫的模样，所以不会再长大。
5: 鬼燕锹形虫要经过2年的时间，才会从小 baby 变成现在的样子。长大后的鬼燕锹形虫是受不了饿肚子的，他们喜欢在5月到10月的时候出来活动找东西吃，过了这段时间就很难看到他们喽。
3: 你的手来试试看吧，
4: 你试试。
3: 它会轻轻的抓在你身上。
4: 杰哥，我发现它的脚很有趣。
3: 是，
4: 它的脚就是一个叶的形状。
3: 那个叶吼很特别，就是你现在看到锹形虫，它每一只脚前面都有2个爪钩，这钩子是它能附着在树皮上，非常因为很锐利。
4: 对，
3: 所以它现在在你手上。有那种像钉下去的感觉，
4: 对，因为
3: 非常锐利。
4: 因为它现在爬在我的手上啊，就是很像那种就是有那种轻轻的那种针这样去勾住我皮肤的感觉。可是因为我现在穿雨衣，所以可能
3: 比较没有
4: 感觉到。对啊，
3: 大部分人呢、以为说锹形虫爬到手上，哎呦它咬我，其实它不是咬你，是它那个爪钩比较尖，所以让你觉得哎呀有刺刺的感觉，好像在咬你，其实不是。哦，
4: 那它那个两个脚，就是它每一只脚啊，不是这样爪钩嘛？
3: 是，
4: 它中间有一根长长的东西，那一根是什么？
3: 中间那个长长的东西其实是一个感应的装置。你看它那个爪钩中间那个感应啊，有可能今天的情况就是下雨。所以它原本在树上，然后受到干扰，砰就掉到地上来，
4: 所以它才会出现在地上，是不是？我就说下雨天一定可以找得到动物的啊，对不对？ 那我们就让他回家吧。
3: 好啊，让他回家吧，把他放到森林里了。
4: 放到这里啊？
3: 是。因为如果在路上，等一下是不是开过去，啪一下弄不好又压扁了？
0: 对对对。
4: 再见了，可爱的大朋友。
5: 生物们也有生老病死，他们就是依照大自然的规则在生活着，所以想要拜访他们，要先和他们预约。要知道他们出现的时间，太早太晚都不对。下次有机会来到新竹尖石乡，记得夏天来，你就能交到更多的动物小朋友喽。
3: 什么名字？
4: 叫做。
2: 我记得，
4: 等一下，不要提醒我，我一定会想得起来的。
3: 亮亮的，亮亮的，想一下。
4: 鬼燕敲行虫，
6: 在大雨的日子当中，我们就找不到动物好朋友。
4: 日凯群喽，
6: 杰哥，
3: 小丁来了。
4: 我们今天又不是。
3: 我难得有定位定到那边去。
4: 是哦，这边整片都是吗？
3: 我们会从下面那一路走上去。嗯哼。
7: 金刚三斗百事咒。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9月17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看到高龄长辈身体逐渐退化，常常会面临牙口不好、进食困难的问题。国健署举办了第三届营养创新料理竞赛，打造符合长辈咀嚼与营养需求的料理。佛光大学健康与创意素食产业学系两位大二学生首次参赛就获得佳绩，荣获校园组铜奖。
1: 铜奖队伍赢奖几百分？
2: 首次参赛就夺下校园组铜奖荣耀。佛光大学健康与创意素食产业学系大二学生李佩颖、卢颖杰参加国健署第三届营养创新料理竞赛，以高龄友善料理"花开富贵珍珠丸"从全国255组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
3: 这是我们上大学第一次比赛，然后就拿到第三名，很开心。
2: 以传统珍珠丸作为发想，添加豆腐、蔬菜以及谷类等营养食材，展现佛大学生结合蔬食专业、创意料理与高龄饮食需求的实作能力。
4: 如果我们的长辈他因为口牙不好，然后他过去熟悉的味道可以吃的东西，他现在变得他没有办法咀嚼，没有办法吞咽，吃不下的时候，他的人生就是黑白的了耶，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让他们可以重新找回那个吃的开心跟愉悦？
2: 鼓励参赛者运用质地调整饮食的概念，透过食材选择及烹饪技巧，打造符合高龄长者咀嚼与营养需求的料理，吃得健康美味，也减轻身体负担。人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新营讲堂举办星云大师的十相心法佛学讲座，邀请满莲法师分享星云大师修行智慧，透过主动承担、包容不完美以及知恩报恩，带领信众把佛法落实在日常处事，从转念中找到自在欢喜人生。关怀民众灵魂之窗，佛光山台东日光寺邀请医师透过讲座带领大众深入了解眼睛构造与功能，现场备有专业的仪器提供义诊服务，民众可以及时掌握自己眼睛健康，做好及早保养。
5: 那是都有帮忙
2: 接受电脑验光仪诊断，专业医疗团队把看诊服务搬进台东日光寺。眼科医师卢天祥率领团队前来，为民众提供专业检查与义诊服务。
5: 先把眼睛的一些构造、一些功能跟各位讲解。
6: 对自己的身体，甚至对于医疗这一块，你有更多的认识，你有更多的了解，甚至懂得去保养。我觉得我们在每天使用这样的一种眼镜上面，我们会觉得我们说的有一点克制的度在那里。
2: 保养眼睛免于过度使用，何尝不是一种佛法界的约束？日光寺邀请医师透过讲座带领大众认识灵魂之窗，透过现场诊断不只达到看病目的，更是教育透过精密仪器了解眼睛状况，进一步改善并及早做好日常保养。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0: 青少年情绪多变，尤其现在数位时代资讯接收快速，如何跟孩子沟通是不少家长面临的难题。佛光山板桥讲堂邀请专家到现场分享亲子沟通与情绪教养方法，吸引了不少民众前来。

0: 来聆听。
1: 我们的大脑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镜像神经元，镜像神经元就是一面镜子，在吸收，在模仿别人的行为。
2: 培养孩子情绪稳定，身为家长必须得先做好榜样。枫山板桥讲堂安乐富有系列讲座第三场聚焦亲子沟通，邀请专家开讲，透过脑科学解析孩童情绪，分享对青少年的良好沟通技巧。
1: 我懂你不舒服的感觉，我刚才有讲，很重要的是讲出他的情绪，他会觉得你是他的同路人。
2: 同理孩子情绪，善用转念造养与理性沟通原则，鼓励家长们先理解孩子当下的情绪与需求，再进一步沟通规范。讲座现场互动热烈，引起台下家长共鸣，和学以致用，陪伴家中宝贝快乐成长。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0: 持续推广三好教育，佛光山云林讲堂举办童军体验营，带领小朋友透过童军活动、团队游戏以及生活教育，在欢乐体验中学习行善，培养他们养成关怀他人以及乐于服务的精神。
2: 一步一脚印，实力向前，再看过来，小心翼翼传接杯中水。每一个关卡不只看细心程度，更是团队间彼此的默契大考验。枫山云林讲堂三好儿童童军体验营，带领小朋友透过童军活动，培养合作、服务及关怀他人的精神。
3: 我们训练大师所推的三好运动，对体的、对各位的人生的一个理想是非常的棒。
4: 培养我们这个每位小朋友都能够日行一善。
2: 动手 DIY 学习野外求生技能，孩子们分组合作，彼此协助，活动融入生活教育以及人文学习，引导将三好落实日常生活，引领小朋友从自己做起，并将心中善念化为实际行动。原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5: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6: 听什么呀？
5: 倒计时的声音。
7: 老大，
6: 南星集团出事儿了，干。
5: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8: 没有，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6: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5: 我怎么信任你？我害怕。你为什么要信？
9: 别再问为什么。
5: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0: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1: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2: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地为止。
6: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3: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9: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5: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14: 我觉得他的魅力是他很慢，因为我其实是做事还蛮快速的。所以我画画的时候我就画得很快，但是我觉得我长越大我越想要自己慢下来，所以地毯我觉得算是一个蛮让时间变长可以比较享受过程。地毯算是有一种治疗吗？就是一种让我可以慢下来创作的一个材料。
15: 我觉得做变装好像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化妆到制作衣服，然后想表演内容是什么，算是一条龙的工作。这件事情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有 power， 自己好像又开发了多一点的潜能跟潜力，然后会看到更多不一样面向的自己。
16: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随着 AI 浪潮席卷全球，台湾科技供应链扮演着关键角色。第十三届邓白氏中小企业精英奖表扬全台上千家优质企业，今年更首度增设了半导体产业奖。专家指出，本土中小企业面对 AI 已经不再观望，而是正式跨入落地应用的实战阶段。
1: 台前分享着对台湾顶尖企业的肯定，在2026年面对这波人工智慧革命，本土企业的脚步不再只是观望，而是将 AI 视为生存必修课。
2: 其实 AI 在过去几年，大家在尝试理解的过程当中，到了今年已经真正进入到落地的阶段。大部分的中小企业已经不是在说我要不要导入 AI 去思考这类的问题，而是直接就要跨入到我要如何去导入 AI。
1: 为了跟上这波 AI 浪潮，第十三届邓白氏中小企业精英奖今年就从全台1053家企业中选出包括年度企业 MVP、 永续卓越等奖项。而为了反映台湾在全球科技战的实力，这次更首度增设了半导体产业奖。
3: But importantly, it is a changing landscape, and as we see the changing landscape happening, particularly this year, you'll notice that we introduced semiconductors, and we've also introduced the focus around AI and innovation.
1: 不论是半导体还是各项关键领域，台湾的中小企业正积极用 AI 武装自己。这群隐身在国际大厂背后的隐形冠军，不仅撑起了台湾经济，也将持续在世界舞台继续发光。人人新闻洪瑞吕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艺人黑人陈建州，他日前在观看 PLG 友谊赛的时候，突发急性心肌梗塞，紧急送往台大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目前恢复状况良好。医生提醒，如果持续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就要多注意，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4: 艺人陈建州突发急性心肌梗塞，引发外界对心血管健康的重视。心肌梗塞是供应心脏肌肉的冠状动脉突然塞住，导致血流与氧气中断，使心肌缺血坏死的紧急致命疾病。心脏科医生提醒，如果有以下三大状况，就要注意心脏拉警报。
5: 第一个，本身血管都有狭窄斑块；第二个，就是有刺激源，例如温差的变化、感染、荷尔蒙的变化等等；第三个就是很重要，就是有血栓的形成。这三种要素都必须存在，才有办法造成心肌梗塞。
4: 一般常见的心肌梗塞常见的症状包括胸闷、胸痛、呼吸困难，甚至头晕、冒冷汗等。医师提醒，如果有这些症状，要赶快就医。而男性45岁、女性55岁更年期之后，本身有心血管疾病家族史、三高患者，都是高危险族群。此外，生活习惯也影响着血管健康。
5: 甚至你有不良的生活习惯，例如包括呢酗酒、抽烟。甚至你生活压力大，日夜作息颠倒，常常处于过劳状态，情绪波动非常大的患者，这些都有可能是血管很重要的危险因子。
4: 生活习惯与身体健康息息相关，从中医的角度来说，饮食与睡眠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睡眠。
6: 不要吃太油腻的啊，不要吃过度刺激的啊。然后睡眠的话，像蔡依林，如果她很早睡，这是非常养生的方法，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可以在11点前就睡觉。
4: 除了饮食与睡眠要注意，中医师提醒，平常也可以按压穴道，改善胸闷不适感，跟保养心脏血管气血顺畅。除了内关穴之外，两乳之间的膻中穴、眉心之间的印堂穴，无论是觉得胸闷或者心情觉得郁闷，都可以用指节去按压，都能得到舒缓，减轻不适感。日常生活中多一分对身体讯号的留意与保养，才能为自己的健康奠定最坚实的保障。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抗生素是治疗细菌感染的重要武器，但随着抗生素抗药性问题越来越严重，治疗的难度、住院时间以及死亡风险也越来越高。医师表示，感染治疗应该要透过快速精准诊断，尽早找出病源，选择适合的抗生素，才能够做到更快更好的医疗效果。
4: 长期依靠抗生素的结果，现在许多细菌、霉菌、病毒与寄生虫等微生物已经产生抗药性。人类一旦失去最依靠的抗生素，还有什么武器能用于细菌治疗？ 抗生素抗药性现在已经成为全球重大健康威胁之一。
7: 这些抗药的这个细菌啊，可能就是也会造成我们这个治疗的抗生素药品有限啊，及早的这个辨别这些菌株，那就是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抗生素就是可以得到这个适当的这个投药治疗，那就是那个病人病情也会及早的得到这个医治，
4: 及早诊断，及早治疗，合理使用抗生素已成为感染照护的重要方向，但要做到

0: 要及早诊断，及早找出病原体是最重要的关键。相较于传统检测方法，快速分子检测法，一份检体可以检测多种病原体，大大缩短检测时间。
1: 传统的方法可能就是经由这个培养啊，哦，然后就是那个药明学的测试，需要72小时，或是数天以上。等到这个关键的这个检测报告出来之后，可是这个病人病情其实已经变严重了，哦，那现在就是说快速的这个分子学的这个菲尼尔瑞的这个检测方法，就是最快就可以1个小时间就可以知道这个答案了。
0: 不过，医师也指出，快速分子检测没有办法完全取代传统培养及药物敏感性试验。理想做法是以快速分子检测第一时间掌握病原，争取治疗先机，再搭配传统方法，为后续抗生素治疗决策提供更及时且可靠的依据，取新旧方法的优点与时俱进，才能让治疗更快更好。人间新闻真人综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灾害现场分秒必争。现在台中市消防局多了一双空中的眼睛，特搜空拍队正式成军。透过无人机空中侦察、热显像仪掌握灾情，还能够协助投递救援物资，在大型灾害发生的时候，更快找到受困民众，为抢救生命争取宝贵时间。
3: 消防局长亲自授旗。台中消防局特搜空拍队正式成军，除了从空中观察灾区，还能运用热显像仪辅助搜索，协助救援人员更快掌握灾情，判断后续救援方向。
4: 那我们目前接下来要执行的任务是，不管是火警或者是山域搜索、河道搜索等等的救援，我们都会利用无人机、空拍机的方式来做科技的协寻，那让我们可以更积极的去寻找救灾，然后跟让我们反应时间可以再更缩短。
3: 无人机飞往模拟火灾现场，接着执行救援物资投递任务，地面则由搜救犬发挥灵敏嗅觉，再由特搜人员展开搜索与救援，提升大型灾害的搜救效率。
5: 能够结合现在 AI 科技提供的一个讯息，让我们现场的指挥官能够从高空就可以知道整个地面上所发生的一个状况，能够让指挥官有更清楚了解现场的一个掌握，能够及早的一个警力的部署。
3: 灾害现场分秒必争，从空中侦察到地面搜索，科技无法取代救援人员，却能成为重要助力。无人机、搜救犬和特搜人员各自发挥所长，彼此配合，让救援多一份效率，为等待救援生命争取希望。人间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2: 诈骗集团现在又有了新花招。日前在台北市松山区，有一名张姓妇人，她跑到银行准备提领100万元的现金。面对行员关心，她声称说这一笔钱是要用来装潢家里。所幸机警的员警获报到场，只是多问了几句装潢细节，妇人当场答不出来。原来这全部都是诈骗集团为了要掩盖假投资，事先套好的交战话术。
6: 按你说你要装修，装修相关资讯你给我看，像签合约还是什么的。
7: 妇人站在银行柜台前，神情紧张，说她要提领一笔100万元的装修款项。远景得知后，立刻到场关心。
6: 你打电话给家人嘛，我跟家人问一下。
8: 你有出来
6: 有？因为你要装修啊，同住的家人一定都知道这件事情了、
8: 啊。对呀、啊。
7: 远景好说歹说，妇人就是不相信，但当被问到装潢细节，她却一问三不知。所幸在远景与行员的努力劝说下，妇人才终于放弃提款的念头。
6: 你如果不打，哦，我们没办法。
7: 假装潢真骗投资款发生在台北市松山区。当时68岁的张姓妇人准备提领100万现金，声称要用来装潢家里，没想到全是诈骗集团事先交战的话术，实际上是要骗他拿去投资。
9: 当警方进一步询问装潢项目等相关细节，妇人却无法具体回答。原警随即向妇人说明常见假投资手法，妇人最终放弃提领100万元，成功保住积蓄。
7: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时常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来吸引被害人，甚至会引导话术规避远景的关怀提问。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才能守住自身荷包。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知名南韩电商之前爆发出个资外泄的事件，波及3755万人。台湾用户经过调查之后，也有200000户个资外泄。消基会表示，这一次事件不仅是暴露出企业资安与权限管理的漏洞，更凸显我国现行资安监管制度所面临的挑战，值得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各界重视。
0: 这是知名南韩电商离职员工利用公司没有停权的漏洞，窃取了电商客户资料，波及3700多万人。经过第三方资安公司调查后，发现台湾也有200000户个资外泄，起因于现在许多跨境电商都将客户资料存取在母公司或者在第三个国家备份，让个资外泄风险倍增。
8: 依照现行的个资法的规定，非公务机关没有取得当事人的同意啊，就把这个个资传输到境外，而且已经逾越原来收集的目的的必要范围，可能会违反个资法20条的规定，那主管机关可以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于这种大公司来说，可能这个罚款的金额也是稍显偏低啦，可能没有办法形成相当的吓阻的力量。
0: 这次知名电商个资外泄事件凸显跨境电商资安风险在于跨区使用同一份备援金药，未能第一时间停止离职员工存取权限及资安外泄通报程序等三大漏洞。由事件中，消基会对政府业者提出呼吁。
10: 消基会第一个是呼吁个人资料那个保护委员会那赶快设立那落实保护国人个资的一个功能，对这个个资法就是去做进行修法。那对于这种已经在国内有实体的这个子公司或分公司或者是关联企业的这些外商呢，我们应该要约束他把收集来的个资留在台湾，落实我们台湾的这个个资的监理。
0: 今年台湾接连发生多起重大资安事件，反映出跨境平台快速发展下，消费者个资安全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消费者使用线上平台购物时，也要多注意个人资料安全，为自己的个资把关。人间新闻真人综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九月是属于毛孩的月份，9月9号台湾狗狗节，9月28号世界狂犬病日。在这特别的日子里，农业部宣布启动毛孩登入计划，完成宠物登记300元宠物券轻松抽活动，邀请饲主一起完成宠物登记更新资料，也为毛孩的健康与安全多尽一份心力。
0: 手上抱着柴柴，脸上挂满笑容，这是他心爱的家人5岁的布布。对饲主来说，毛孩就是自己的家人。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4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未依规定办理者，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
11: 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但当时找不到他的恐惧，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非常支持宠物登记的这个政策。
0: 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晶片号码登记的讯息是连接毛孩与饲主最强的羁绊。农业部鼓励饲主踊跃参与本次活动，登入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的饲主专区，完成确认宠物与饲主资料是否正确，让毛孩的身份资讯随时保持最新。
12: 宠物登记，我相信它是建立起你跟你的毛小孩的最重要的羁绊。
0: 宠物登记扮演的角色最重要的是，走失的时候可以减少一些寻找上的成本，也增加找回的机会。农业部除了在9月推出30000张300元的宠物券外，特别加码推出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邀请饲主一起完成宠物登记更新资料，也为毛孩的健康与安全多尽一份心力。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全台家猫数量已经达到了174万只，养猫成为了不少家庭的新选择。新北市打造全国首座幸福喵乐宅，把猫咪休息、躲藏、如厕等居家情境搬进了示范空间，希望准饲主在认养之前先了解从日常照护到老年长照的需求，做好陪伴一辈子的准备，落实认养不弃养。
3: 慵懒趴着休息，猫咪自在模样萌翻许多猫奴。随着养猫家庭增加，新北打造全国首座幸福喵乐宅，不只让民众亲近猫咪，更要先学习怎么当一名称职饲主。
13: 比如说你的这个沙发可能要有这个防抓的一个选择的素材，或者是你可能要有一些替代的一些防抓的一些材料，例如说利用绳子把它绑起来，或者是防抓板或者是纸板等等。或者是猫跟狗不一样，狗的话它是平面移动，但是猫是立体的移动，所以各位可以注意到这个空间就有一些从低到高各个不同的这些板子，甚至是一些躲藏的空间，这就是猫的个性跟犬很不一样的地方。
3: 根据农业部统计，全国家猫数量达174万只，新北市幸福喵乐宅猫友善空间直接把居家情境搬到现场，透过实境体验，让有意认养民众先了解养猫需要付出的时间和责任。
14: 为了鼓励大家多领养黑猫，所以我们在今年12月31号之前，只要领养黑猫，我们就会提供1年的免费的饲料。所以在这里特别呼吁大家好好照顾我们的毛宝贝，记得中养不要弃养。
3: 喜欢猫或许只是一瞬间，但决定带它回家就是一辈子的陪伴。从认养前先了解需求，到饲养后照顾，让认养不弃养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位饲主对生命负责任的开始。人间新闻新北综合报道。
2: 陪着主人耕作20年的22岁的老水牛白海豚，他退休了。日前，他从绿岛跨海来到云林土库水牛安养中心，逐渐适应了新家之后，负责人林家良还特别替他卸下了陪伴多年的牛鼻环，象征正式告别劳动生活。未来除了有牧草可以安心享用，还有水牛跟流浪犬作伴，让辛苦大半辈子的老牛在云林展开退休新生活。
3: 轻轻固定牛鼻环，小心翼翼动手拆除。22岁老牛白海豚来到云林土库生活一段时间后，终于卸下陪伴多年的牛鼻环，正式告别过去工作生活。
15: 从小我就会来这里看一些水牛，然后今天跟家良叔叔一起把白海豚的牛鼻环拆下来，这是人生一种不同的体验。
16: 几天之后，我们已经知道说他已经来这边，已经跟里面的三头牛已经有一个磨合期已经过了。我们选择这一天，我们就把他身上的牛鼻环把它卸除下来。
3: 白海豚过去居住在绿岛，陪伴主人耕耘长达20年，如今跨海来到云林水牛安养中心，逐渐习惯退休后新家。现在每天生活就是吃吃牧草，自在休息，身旁还有其他水牛和流浪犬作伴。
16: 把它护鱼的所有 的工具把它卸除下来，因为对它来讲是非常友善的一个人道饲养。预约想要来参访的话，必须在2周前来跟我们确定你的时间，我们就可以专为你们来导览，来解说他们每头牛的故事。
3: 白海豚卸下陪伴多年的牛鼻环，象征告别工作重担。这些曾经为人付出大半辈子的老牛，最后能被好好照顾，老有所终，也是安养中心存在的重要意义。人间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17: 我如何去面对大家对我的标签，跟一些我真的过不去把自己困住的时候，我有一个狗大便理论，就是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不是路上会有一些狗大便吗？
18: 是啊，是啊。
17: 但我们会把它跨过去，我们不会低下头或是蹲下去把它研究这个透彻，说哇，这只狗昨天吃了什么。我们人生中真的会遇到一堆狗大便，
18: 真的
17: 跨过去吧。它不会定义你，也不会成为你的价值。
18: 那如果踩到了怎么办？
17: 洗一洗啊。
19: 对啊，这边换我咯。我的理论就是呢，踩到了就洗干净就好啦。
18: 洗干净不就是全新的人生了吗？
20: 但是那个味道还在。
18: 那个味道有时候是你心里的味道，你就再去买另外一个香氛闻心的味道就过了。人生只要去找香的，不要在意臭的。
20: 你要相信你是有价值的，就像1000块揉烂了、踩烂了。铺平它还是1000块啊，它不会因为
21: 没有很想，
20: 它不会，你不要哭，我会想哭，就是它不会因为那张1000块被揉烂了，或者是被踩脏了，你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对，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是很有价值的，你是尊贵的，
21: 谢谢。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中秋节的脚步接近了，花莲文旦也进入销售旺季。花莲文旦产量占全台大约四分之一。今年除了鲜果，还把文旦跟柚花发展成食品、生活用品，抢攻中秋送礼市场。另外一头也持续拼外销，去年出口量接近990公吨，今年希望再往上突破，把花莲文旦送进更多海外市场。
1: 文旦不仅能吃，现在从食品到生活用品都闻得到柚子香。中秋节前，花莲推出了两款文旦特色礼盒，不再只是靠鲜果销售，也希望透过加工替文旦增加更多市场。
2: 除了自己的农业本业，还有拓展到我们很多的多项的平台结合，这也就是让我们希望能够认识花莲方方面面都可以接触到。
1: 县府推出了两款礼盒商品，一款主打酱料、茶饮等食品，而另一款则是把文旦延伸到了沐浴、防蚊等日常用品，从吃的到用的，将生活一网打尽。未来将进驻台北、台中三处据点限量贩售，先从国内市场增加曝光。而另一条销售线则是直接的往海外走。花莲文旦产量占全台大约四分之一，除了国内的中秋市场，近年也持续的拓展海外通路。去年文旦外销量接近990公吨，今年除了既有市场，也持续的往日本、新加坡、马绍尔等地来拓展。
3: 整个文旦柚的外销是在990公吨左右，那我们希望说今年能够再突破。那除了对岸的这些文旦柚的销售之外，我们还包含了日本，包含了新加坡，马绍尔等地，我们都有在做一个通路的一个拓展。
1: 一边把文旦变成不同商品，延长销售时间，而另一边则是继续的往海外寻找市场。中秋文旦大战开打，花莲从加工到外销双线出击，要替一年一收的文旦找出更多的销售机会。林建兴，我们瞧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2026南投温泉季正式起跑，南投县串联埔里、东埔以及北港溪三大温泉区，从九月一路到十月底，接力推出歌唱大赛、原名文化市集以及特色活动，还搭配南投好康月优惠，邀请全国游客秋游南投，感受不同温泉区的特色与风情。
4: 南投温泉季正式启动，现场集结温泉、旅宿等在地业者设摊，展现南投多元观光特色。中华民国温泉观光协会表示，南投虽然腹地有限，却拥有三大温泉区，而且各有不同特色与玩法，搭配好康活动，吸引游客来南投旅游。
5: 腹地有限的情况下，也同时拥有三个温泉区，而且都拥有不同的这个特色、不同的玩法。那目前也除了国旅补助之外，南投县政府也加码有举办这一个南投好康月的这个活动。
4: 今年温泉季从埔里、东埔一路串联到北港溪，9月19日先在埔里鲤鱼潭登场，10月17日移师信义乡东埔，10月31日则在国姓乡举办北港溪温泉嘉年华，三场活动接力登场，邀请游客一路玩遍南投温泉区。
6: 9月19号会有埔里的温泉季，10月17号我们会在信义乡东埔的东埔国小举办一三恋东埔情的温泉季。10月31号我们在国姓乡会有北港西的温泉嘉年华，让来泡温泉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可以享受南投的美食美好的风情。
4: 南投温泉季系列活动今年也结合南投好康月，鼓励游客走访合法店家消费、登录发票、抽汽车等好礼，盼串联秋季观光活动，带动南投旅游热潮。人间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0: 数位时代手机平板当道，纸本书要怎么样来吸引孩子呢？花莲玉里忠诚国小把行动书车直接开到校园里面，下课的时候吸引学生主动来挑书，尤其是那种能够翻能够拉的立体书最受欢迎，让孩子暂时放下 3C 产品，重新找回阅读乐趣。
1: 这台开进花莲玉里忠诚国小的行动书车，直接把书架搬到了孩子每天活动的校园里。下课时间一到，学生们不往操场跑， 反而先往这台书车旁边靠。
7: 因为是在户外，有很多风景，又可以看书。
8: 很有趣，有时候有空的时候才会。
1: 翻开下一页，图案突然整个站了起来，不只是用眼睛看，还能够用手翻、拉、找。这种充满着机关的立体书，更是让孩子爱不释手。平常习惯手机、平板跟影音内容，现在换成了一页一页慢慢的翻，纸本阅读反而带来了另一种新鲜感。
9: 接触纸本书的部分呢，其实也会增长孩子们的脑部发育，这样那他对纸本的部分他不会快速的闪阅闪过这样子，所以其实在纸本书的协助对孩子阅读的那个部分呢，其实有很大的帮助，
10: 让学生体验到校园一角坐下来乘着风也可以舒服的读书。这样
1: 这台书车能够开进校园，是阅读推广老师主动争取，希望能够先用不同类型的书来吸引孩子靠近，再慢慢的养成阅读习惯，尤其能够找到校园角落坐下来，吹着风自己挑一本想看的书，让阅读少了几分课业压力，多了一点自由。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彰化社区大学推出高龄生活绘本丰富人生课程，带领长辈透过数位工具和艺术创作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经过六周的课程，把一段段生命故事转化成绘本和拼贴作品，举办成果展跟大家分享。
11: 长辈透过六周课程回顾自己的一生，也运用数位工具重新整理故事，将过往经历转化成专属个人的艺术作品。
12: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人生历练，不管是好与坏，都要坦然的面对。
13: 能够透过这么多数位工具协助大家，咻一下，短短的六周就把我们的人生走过一遍，我觉得这是让我觉得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11: 讲师表示，透过科技进行艺术创作，让长辈把自己的生命故事视觉化，也希望长辈在持续学习的过程中继续展现自己的活力。
14: 透过这些艺术创作，让他们把自己的故事可以视觉化带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过程。那我也希望就是之后有机会的话，这些长辈还可以继续再发光发热吧。
11: 一段段人生故事透过创作留下独特的生命印记，也让长辈在学习与创作中重新看见自己人生的丰盛与色彩。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九九重阳节要到了，彰化县政府举办银发拉米大赛，吸引了全县500位社区长辈以及义工参与，其中还有5位90岁以上的长辈亲自下场比赛，大家动手又动脑，在游戏中增加互动，也展现活到老学到老的银发活力。
4: 长辈专心排列拉米牌，边玩边思考下一步。虽然接触这项游戏只有2-3个月，却已经逐渐熟悉玩法，也在社区里找到一起动脑、一起游戏的乐趣。
15: 我生2-3个月来了，
16: 啊，好生啊，念头啦，哦，一天无啦，无生无一两行点钟的嘛，我都社区在生啊，厝也无伴人生啊。
4: 这场银发拉米大赛吸引500位长辈及义工参与，参与长辈总岁数超过20000岁。今年活动更设计巨大化拉米体验，将牌卡放大，让长辈走进大型牌阵中拿牌排列，在游戏过程中动脑思考，活动身体，展现银发族的健康活力。
17: 活动真正的目的不是要来比高下，一次都是一时的，生在拉米快乐才是永久。让长辈能够有一个喜欢的运动，我说它是运动，大脑的运动，这个很重要。
4: 彰化县政府透过银发拉米活动，鼓励长辈走出社区，动手动脑，在游戏中增加交流，也让长辈持续保持学习与参与的生活活力。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8: 其实中风就是你以前轻而易举的事，现在对我来说都是你大概要用尽洪荒之力你还是做不到，
19: 很生气。
18: 对，早知道我怎么样，就开始陷入一个懊悔中。
19: 其实以中医来讲，这个中风就是跟想到一个风字嘛，所以它其实是跟风有关。那这个风就是跟情绪有关，这是真的有研究哦。他们做一些研究发现说，哎，这个有中风的人有9%，他们在中风前的大概1小时，他真的有一些很强烈的负面的情绪。
20: 手的神经是比较多很多触觉的感官，那我就会不是只是单纯把手抬高，可能就是来带他摸摸脸，这是你的脸，这是你的肚子，让他重新去
21: 感受
20: 到自己的身体。

0: 然后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哎，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1: 哎，好好玩哦，
2: 捏，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3: 这我可以。
4: 哎，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没有，这很难啊！我跟你说，如果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1: 的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嗯，
4: 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5: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经历放在。 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1: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彰化县公益展览馆正式搬迁到新的地方，新馆首展以传承岁月叠加为主题，邀请了15位公益之家以及人间国宝展出21件作品，带领大家认识彰化公益的深厚底蕴。
1: 彰化县公益展览馆的搬迁，公益家柯景忠表示，鹤溪别墅是历史建筑，现场受到空间与灯光条件限制，作品细节常常难以完整呈现。如今换到新的展览空间，也让公益作品有更好的展示环境。
2: 较早的迄个所在吼，是咱民居的迄个环境，啊无啊嘛是古迹啦吼，伊也无适合拍真光的光。作品伊拢常常拢是看袂出讲伊个精彩个所在，吼啊来遮是一个足好诶一个新诶场所。
1: 新馆首展推出匠心微光慢行彰化公益居家联展，邀集15位公益居家及人间国宝，共展出21件作品。文化局也表示，新馆除了展现彰化公益之美，也开放公益新秀申请展出，让更多民众认识在地公益。
3: 主要以展现我们彰化的公益之美为主，那我们也欢迎我们现在的公益新秀有可以来申请。那另外呢，我们也会年度配合我们节庆活动，邀请我们彰化这个知名度的公益家来提出这个精彩的展品，来给嘉惠我们所有的乡亲。
4: 我们这次的主题，它是用传承岁月跟叠加做主题哦。那呈现工艺在时间淬炼下累积的技艺跟美感，那呢，这个让大家也看到工艺保存哦，多元而深厚的一个创作的一个量能哦。
1: 彰化县公益展览馆搬迁新址后，以展览、推广及交流为主要功能，首展将展出至11月1日，民众可以走进新馆欣赏公益作品，认识彰化公益在传承与创作之间累积的文化价值。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台报道。
0: 第34届九歌现代少儿文学奖在台北市暨州安文学森林登场，今年由作家薛巧妮抱回首奖，作品结合了自然知识与青少年成长故事，不只写出年轻世代的内心世界，真挚的感情也打破年龄界限，让许多大人读完同样深受感动。
5: 我们请市长李市长来为我们颁发第34届九歌少儿文学奖的得奖作品。
6: 接过讲座，脸上满是感动与喜悦。他是作家薛巧妮，以《树上的德米安》一书荣获第34届九歌现代少儿文学奖首奖的肯定。
7: 对我来说，就是这本小说其实也是我对于少女时期的一个回顾跟重塑。我重新去审视那段就是少女时期的点点滴滴，包括因为我现在在教会蛮常接触那个儿童跟青少年的。所以我也把我对于他们的观察，然后我们各自面临的议题也都写进这小说里面。
6: 树上的德米安一书融合了自然知识，描述了一段属于青春的成长故事，虽然写的是年轻世代的内心世界，但这份成长体会其实早就打破了年龄界限。而一本好的少儿文学也不应该只局限给孩子们阅读。
8: 我们今天看的这些儿少的书，我真的觉得我们不要局限在好像只有为儿，只是给儿少看的。我相信这一些情感，这一些对于成长，对于自己的反省、审视、怀念或者是期许，这个是每一个年龄都需要它的。
6: 透过这些精彩的本土作品，不只陪伴孩子们长大，也让大人们在看书的时候找到那最单纯的感动。人间新闻洪瑞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台语不止在课堂学，还能够回到日常生活。2026台南台语月以好听不跳针为主题，规划五大系列活动，邀请不同世代从听开始，愿意学，勇敢说，从熟悉的台语再次成为城市生活语言。
9: 阿姐有心情在，大家也比得多人在。
10: 生动台语演出，炒热现场气氛。阿伯乐戏工厂用声音和表演揭开活动序幕。2026台南台语月正式启动，要让熟悉母语从舞台重新走进日常生活。
11: 利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电台小串场的方式，然后把这些台语的文化、台语的用字，我们把它融入到生活当中，让带大家看看说，生活里面其实就有很多台语。
12: 啊，好听的是主要是伫个故事会足好听，台语的韵、台语的曲韵，啊，搁台语的韵调搁开口是足好听。今年都有阿卡贝拉交东门圣歌队的合作。啊！而且今年都搁特别邀请了漫才团队来台南的专美戏院内底来做演出。
10: 今年主题“好听歌袂跳针”，以声音为核心，规划五大主轴，超过15场活动，带着民众走进府城街头，透过声音重新认识台南历史。
13: 那么伫厝里内底，咱来接讲、接听、接讲，安尼咱就有这个基本的这个能力，哦，会当来做，会当做这个台语吼。
10: 台南台语乐借用老唱片，唱针反复卡住，趣味意象，提醒大家，语言只有持续被听、说出口、被使用，才能在不同世代间持续流传。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亲民，好不好？

旦高丹钢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的做的这么好，以前就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在修持道上，能忍才有力量降魔，更要和颜悦色地去对待一切事情，因为心态不对，凡事就不会顺畅。外在人士的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心是否快乐。修行人要懂得心中的自我调适。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这个荷尔蒙呢，就像是人体的指挥官，举凡是你的新陈代谢、睡眠、情绪，或者是血糖，到你的生殖功能，都跟它息息相关。不过呢，荷尔蒙并不是越多越好，当然也不是越少越好。这个过与不及呢，都会让身体亮起。

0: 叫这个唐医师，好，
1: 是。
0: 这个很多人一听到荷尔蒙，大家就想到女性的这个更年期，更年期之后荷尔蒙就每况愈下，是不是？好，但其实人体从出生到老化，几乎每一项我们的生理功能都跟荷尔蒙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把人体比喻成一家公司，荷尔蒙比较像是哪一个部门呢？
1: 如果是我们人体是一家公司的话呢，那大脑就是 CEO，荷尔蒙的话呢是 COO，那中文是什
0: COO
1: 么呢？
0: 是什
1: 营
0: 么？
1: 运长。因为我
0: 哦，
1: 们知道呢，营运长的他的作用是怎么样？就是要帮 CEO 办事，
0: 对，
1: 所以我们大脑发号司令，然后呢，COO 负责传达命令，然后呢，把我们整个身体每个部门呢调理好。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这家公司的 COO 营运出了问题，就等于我们这个整个身体就乱掉了。
0: 办事不力。就垮掉了，
1: 对。
0: 这种概念对不对？好，那我们就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好啦。荷尔蒙失衡，我们要怎么理解它？是不是现在人有时候都会常说，哦，我觉得我最近是内分泌失调，跟荷尔蒙是有关系的吗？
2: 有啊，不过中医目前来讲，它并没有荷尔蒙这个名词啊，所以我们通常会从脏腑的所谓肝、脾、肾去看。例如说肝的话，它可能反映的就是说我们的情绪啊、压力呀、睡眠等等。那如果是肾的话，它比较直接，例如说跟我们的生长发育、生殖功能，所以通常来到门诊看说荷尔蒙失调的，其实我的门诊会比较多，就是月经的失衡，或者是说像小朋友，想要生长发育比较慢的。那脾呢？脾其实它代换起来就是我们的肠胃消化系统。那从中医的观念里面，肾它可能是先天遗传性的，例如说父母带给我们的基因。但是脾的部分呢，它其实代表的是后天的营养，还有后天环境给的一些气血的问题。对，所以其实中医虽然没有荷尔蒙失衡这个名词，但是我们会从肝、脾、肾这三条经络的一些失调去看这件事。
0: 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把内分泌失调跟荷尔蒙失调这件事情有点搞乱了，搞不太清楚。所以，如果是医学上面认证的荷尔蒙失调的话，是不是要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才能够确认呢？
1: 一般的话呢，如果我们在讲一个人，他可能情绪不稳定啦，或者是例如说他 MC 来说，他可能就跟他说你是荷尔蒙失调。好，那如果他只是短暂的，这个是没有关系啦。可是如果是他的症状真的是长期的不舒服啊，那这样子的话，那他真的是可能是内分泌荷尔蒙失调。这个的话呢，除了症状以外，当然还要配合抽血去检测它的浓度了。
0: 所以我要抽血才知道我是什么问题，才能
1: 是，
0: 确诊我是荷尔蒙失调这件事。
1: 对，否则就是要找廖医师把个脉。
0: 那我们就来问一下廖医师啦。所以你把脉，就是中医看诊的时候，是不是先从我上次去看一个中医师？他说我说，请问一下中医师，我从进门要脱鞋，然后走过一条很长的路，才能到你的诊间来，是为什么你的诊间不能移到前面一点呢？然后他就说，因为他要看病人从走进来的那一秒，他的走路姿
2: 对，
0: 势，就先做
2: 是，
0: 诊断的一个部分，是不是？
2: 是，
0: 是，所以说这个中医看诊的时候，是从人走进诊间就开始看，他的气色、走路姿势，是不是？如果是荷尔蒙失调的话，从他走路的姿势或者他的气血就可以看出端倪吗？
2: 一般来说，中医看着我们，会传统上会讲望闻问切嘛，所以我想大家都很熟悉。那刚刚玉芳姐讲的那个望诊的部分，那它其实除了你一个人的一个精神状态，然后走路的方式以外，我们也会看说这个人的气色好不好。那例如说，像女生很在意发量的问题，这其实对中医来讲，它其实也可以看出一点点荷尔蒙失调的端倪。那例如舌头，我们就可以看说，它是不是有一些循环的问题，或者是民众常在意的湿气的问题？那当然问也很重要，因为问诊的这一块，其实我们会关心说，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荷尔蒙失调？你有哪些症状让你觉得你荷尔蒙失调？ 例如说

0: 月经的乱，或者是说睡眠不好，那或者是说掉头发，或者是说像有一些更年期的症状，它其实蛮多，它从它的问诊然后再去结合，然后包括把脉这一块，其实我们是整体的去看说这个人的状态，他是不是真的处于一个荷尔蒙失调，或者从中医的名词来讲就是脏腑失衡的一个状态。
1: 这个人体当然有很多的荷尔蒙，但是大家常常搞不清楚，包括比如说甲状腺、胰岛素、皮质醇、性荷尔蒙还有生长激素等等。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唐医师，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一些荷尔蒙的种类，他们是掌管哪一些功能？
2: 好，其实很多人想到荷尔蒙的话呢，可能就只是想到一个性荷尔蒙而已。
1: 对，
2: 好，那可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这家公司不会只有一个部门啊。好，所以我有发明一个口诀，就是 TACDI。什么意思呢？T 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甲状腺。那甲状腺的话呢，其实它就主宰了我们整个新陈代谢的马达。太高太低都不好。A 的话呢，是我们的肾上腺。那它主要是分泌的是这个抗压力荷尔蒙 DHEA。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皮质醇。那就是我们的这个 cortisol。这两个的话呢，是一个是让我们交感。另外一个是我们副交感互相的平衡，所以这个如果失衡的话呢，自律神经就容易失调。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的 G 就是我们的性腺。那性腺就是我们常提到的这个男性荷尔蒙睾固酮，女性荷尔蒙雌激素黄体酮。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的 D D 的话呢就是维生素 D。 维生素 D 是荷尔蒙吗？很多人以为说维生素 D 就只是维生素，其实呢不是的，因为维生素的定义就是说我们身体是没有办法自己制造，它一定要外来取得。可是维生素 D 的话呢，不是说晒太阳就有了吗？所以维生素 D 呢，它也是一个荷尔蒙。为什么呢？它也会去调控我们很多的机能，而且它跟其他的荷尔蒙呢有互相的这个协助的作用。那最后一个呢 I 是什么呢？胰岛素。胰岛素的话呢，现在很多人都很关心啊，因为跟肥胖有关。就是胰岛素阻抗。所以胰岛素太高就会比较容易囤积脂肪，比较容易糖尿病。那太低的话呢，当然就像有些人他天生就是第一型糖尿病，就是他没有办法制造胰岛素，他当然就是很难代谢我们的血糖了。
1: 好，这是最容易影响现代人的这个几种荷尔蒙：甲状腺荷尔蒙、肾上腺荷尔蒙、性腺荷尔蒙、维生素 D， 我们都真的不知道。好，也还有包括了胰岛素。那很多人觉得荷尔蒙这件事情就是好像就是 一提到就是女生专属的，但其实没有，男生、青少年、成年人都有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 对不对？所以请教中医，在临床上面不同年龄最常见的荷尔蒙失衡的问题有哪一些？
0: 例如说像青少年的话，他可能就例如说多囊性卵巢的问题，因为最新的研究是发现说他跟一些胰岛素的代谢有关，所以他现在会跟代谢症候群绑在一起，这是其中一个。那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爱吃一些油炸的啦、高糖啦、喝手摇饮这些，所以他会让他的体重失控，或者是一些月经失调，然后脸上长痘痘等等。那对男性来讲，其实因为我门诊比较常碰到是一些生殖相关的。但是男性因为跟女性不一样，他没有月经的一个表现。所以男性他会观察到自己是不是也有荷尔蒙失衡，通常会觉得他最近特别累，或者是说睡不好，或者是做什么都没有动力。那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会去厘清说它到底是不是一个荷尔蒙失衡的问题。当然这些情况也都可以来看中医。
1: OK， 因为现在的人呢，包括他的压力大，或者是他常常的生活形态是这个外食，或者是熬夜，或者是久坐，这些都是大家常有的状况。那么这些生活习惯会让我们的荷尔蒙乱掉吗？那哪一些因素对内分泌系统的伤害性是最大的呢？
2: 其实第一个的话呢，当然就是压力，尤其是慢性的压力。 因为像刚刚讲的这个
1: 廖医师马上点头倒算，是不是
2: 多囊的问题？

0: 其实，根据我的经验，追根究底啊，也是因为慢性压力导致说呢，这个女人的雄性荷尔蒙要拉高啊，因为她要作战。
1: 是这样。
0: 是，那反过来说，我常提到，哎，如果今天的飞弹呢，美国不是打到伊朗，是打到台湾怎么办？那所以，我如果在逃难，就是一个压力。我逃难的时候适合传宗接代吗？
1: 不行。
0: 不行啊，所以啊，所以压力大的时候，那当然就整个荷尔蒙就会被
1: 大乱了。
0: 大乱了。好，那第二个的话呢，当然如果是熬夜，熬夜的意思就是呢，打乱了我们整个生理节律。那生理节律的话呢，当然也有很多荷尔蒙在调整。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每一天呢都要重新调这个频率，是很累的。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外食啊，外食很多时候呢，我们吃的都不是那么的营养，尤其是不是原型的食物。那我们很多的荷尔蒙，它会需要好的油，那外面用的不太可能是好的油，
1: 对，
0: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造成我们原料呢就缺乏了。然后呢，我们很多荷尔蒙呢要经过肠道肠菌虫去代谢，所以如果你饮食不正常，肠外食肠菌虫不好，荷尔蒙也会容易失调。那最后的话呢，当然如果很喜欢坐着或者是呢这个工作太忙没有办法去运动，哎，这个的话呢也会产生一个恶性循环，因为运动的话呢也会产生很多很好的荷尔蒙所以这几个呢真的是一个雷啊。
1: 所以你看，现代人压力又大，又常常熬夜，又吃外食，上班族还久坐不动，是不是？所以他们的荷尔蒙就很容易有问题。
0: 是，
1: 好，那大家都说荷尔蒙过多过少都不好，但是如果过多过少的时候，会有哪些症状出现，是要我们要把它当做是一种警讯来注意的呢？先休息一下。

0: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1: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的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0: 文艺赋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0: 当然啊，这个荷尔蒙不是越多越好，但也不是越少越健康哈。所以，当不同的荷尔蒙过多或不足的时候，是不是身体通常会出现哪一些容易被忽略的小警讯呢？
1: 像我有个案例的话呢，他就是十几岁，然后呢，爸爸妈妈觉得他奇怪，为什么一直吃不胖？他
0: 吃
1: 就
0: 不胖啊，
1: 对，他
0: 好
1: 就
0: 羡慕。
1: 就觉得说他是不是怎么样了？因为他觉得他们并没有亏待他，没有虐待他，结果他就是
0: 太瘦，
1: 一直瘦，然后呢，每天都不太会想睡觉，很有精神啊。那所以他们就想说，哎，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来找我？哎，结果检查的是怎么样呢？是他甲状腺太多了，功能
0: 甲状
1: 亢性。
0: 腺哦，才十几岁的女生吗？
1: 是，所以这种的话呢，通常月经呢也会不正常。
0: 那她眼睛会突出吗？
1: 还好，还没有到那个状态。如果真的是时间拉长了，那这些很多甲状腺亢进的这个症状就会跑出来了。
0: 所以爸爸妈妈要提早注意青少年有没有突然间体重过瘦的问题。
1: 过瘦的问题，因为现在大家都担心是不是过胖。
0: 对，
1: 那
0: 但
1: 实际
0: 如果
1: 上
0: 过瘦，很可能是甲状腺的问题。
1: 是。
0: 原来是这样。那如果甲状腺太严重，还会怎么样？会有什么样影响？除了眼睛会突出？
1: 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他会觉得他是每天都要看到帅哥了，那心跳跳很快，
0: 小鹿乱撞。
1: 对，一直乱撞撞撞的，好像快跳出来一样，或者是呢手会莫名其妙的抖，他没有办法停下来。
0: 所以如果是家长发现青少年有这种状况的话，赶快带去看医生，很可能就是荷尔蒙、甲状腺部分的问题。
1: 当然也不是青少年而已啦，有些比较年长的，他也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只是年轻人比较容易亢进，相对的年长的人可能比较容易过低。
0: 那过低会有什么样子的症状？

0: 地方呢，反过来啊，就是可能呼吸就胖了。啊，就是它代
1: 就
0: 谢变得
1: 易
0: 很
1: 胖
0: 差，
1: 体质是不是？
0: 是，然后呢，手脚比较容易冰冷，然后呢，比较容易水肿。
1: 所以换句话说，那个甲状腺如果刚刚好，
0: 是，
1: 不容易胖也不容易瘦，
0: 没错。
1: 所以太高太低都有问
0: 可是
1: 题。
0: 很多人说，唐医师，我可不可以多一点？因为
1: 对
0: 呼
1: 呀，
0: 吸就瘦了。
1: 对呀，但事实上会不舒服。甲状腺如果太多会不舒
0: 是，
1: 服。
0: 如果太多当然不舒服，可是如果真的是达到刚刚好。他会很舒服。
1: 所以过犹不及都不好，
0: 是。
1: 是不是？好，再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中医有句话说"有诸内，必行于外"。好，所以这个荷尔蒙失衡是不是也会反映在我们的皮肤啊、体态啊、头发啊，或者是精神方面？所以如果我外在有什么改变，就是应该要提高警觉的。
2: OK，其实像这种情况来说。例如说，刚玉芳姐提到皮肤的问题，其实很多人他开始要进到更年期以前，他第一个反应不是说他的月经的问题，有的人他是会觉得说他皮肤开始莫名其妙的发痒、干燥，就那种干痒的状态。那像这种可能也是要注意说，它是不是雌激素已经开始掉了？这也是我们很常见的。那例如说，刚刚唐医师说的体态的问题。例如说，我有一些就是来看说减重的病人，那他可能就是觉得自己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他都减不下来，最后就是请他去做荷尔蒙检测，发现他的甲状腺真的是偏低的状况，所以他在减重的过程中，无论他饮食吃得再健康，运动做得再标准或者次数够多，他体重就是下降得很慢。那这时候反而是要去调整他的荷尔蒙的状态。对，所以像这些，它其实都会是一个小小的 hint，反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1: 所以大家要提高警觉，就是你身体上有任何的症状出现的时候，大家要警戒心。好，因为很多女生会出现，比如说经期紊乱、热潮红、睡不好。刚开始大家都以为是更年期到了，但其实像甲状腺啊，或是自体免疫疾病啊，或者是脑下垂体这些的问题，也可能产生类似的症状。那临床上面你要怎么区分呢？
0: 临床上的话呢，当然除了看它的症状以外，那最重要就是相关的一些荷尔蒙的抽血检测。像刚刚说的甲状腺，我们可以测它的游离甲状腺素，还有呢这一个甲状腺促进激素。那另外的话呢，如果是要排除其他的，我们当然可以测像自体免疫相关的指标啊，或者是呢它这个泌乳激素。所以这个其实有点复杂所以这种 case 来的时候，我们不能说马上就可以下诊断说它是
1: 什么原因？
0: 什么原因所以我通常就是他来，然后呢，我详细的了解他的状况过后呢，我会安排一些荷尔蒙的检测。那一般的话呢，大概要3、5天后报告出来我再统整整个结果再跟他说明说，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好，所以要抽血，
0: 是，
1: 要验尿，
0: 验
1: 不用。
0: 尿不一定。
1: 好，所以还是要好好的检查啦。好，刚刚有提到这个青少年，然后女生一直瘦一直瘦，是因为那个甲状腺亢进，
0: 是。
1: 是不是哈？所以有很多人吃不多，相反来讲，很多人吃不多，但他一直胖，一直胖，一直胖，努力减肥也瘦不下来，还有人会掉发，还会觉得疲倦，所以这个跟荷尔蒙也是有关系的嘛。
0: 当然，刚刚廖医师有提到说，的确呢，也有很多病人他在别的地方呢，他已经用了很多的方法减重，或者是呢现在很流行的瘦瘦针，他还是瘦不下来。
1: 有人用瘦肉针也瘦不下来，
2: 有，
0: 是或者是呢，他只要稍微再减剂量，他马上又复胖。对，
1: 是，
0: 那通常这种的话呢，我就跟他说，这个不是你让身体胖，是反过来是身体让你胖了，那通常就是你的内分泌荷尔蒙失调了，所以最常见的就是可能他的胰岛素阻抗还是很高，或者是呢，刚刚有提到他的甲状腺荷尔蒙功能是过低的。所以像这种的话呢，如果适当的调理过后，它会变成事半功倍，而不是事倍功半。但有一些状况的话呢，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就是不要再拖了例如说，如果这个体重呢突然 暴瘦或是

0: 胖，这个都有可能是内分泌荷尔蒙失调。像皮质醇，它也会影响这个人的体态。
1: 皮质醇，
0: 对，那太高就是我们讲的这一个，可能是会变成以前说的美国仙丹吃太多，有没有啊？它就会水牛肩、月亮脸。好，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他怎么样休息呢？他还是觉得累。那这个的话呢，除了可能跟这个男人的话呢是这个睾固酮。那另外的话呢，皮质醇、甲状腺，也会影响。如果真的太低，那这疲劳到最后呢，他可能也会忧郁啊。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如果他大量的掉发啊，或者是呢皮肤呢，尤其是变得颜色很深啊，那这个的话呢，很可能是甲状腺，或者是呢他的胰岛素有问题，那最后的话呢，如果他的整个生理周期混乱，或者是呢情绪大起大落，那这个呢也都有可能是荷尔蒙是有严重的失调。
1: 原来是这样哦，所以这是一种警讯。
0: 是，
1: 对不对？所以有这些情况就要赶快去看医生。体重异常的激烈变化，没有办法缓解的慢性疲劳，异常的大量掉发，或是你皮肤上有出现了一些变化，生理周期的失调，而且情绪大变，情绪变得很令人难以接受，就要赶快去看医生。
0: 是，
1: 是不是这种概念？好，那很多研究发现，长期的压力会让压力荷尔蒙持续偏高，但有可能也会去影响甲状腺的功能，还有荷尔蒙、性荷尔蒙的分泌。但是我们刚刚前面廖医师有提到，中医上面是没有荷尔蒙这个名词的，那中医又怎么样解读这种变化呢？
2: 其实还是回到我最初讲的肝、脾、肾这三个脏腑来讲，它会跟压力荷尔蒙比较有关系。当然跟现代医学来讲，它就是那另外像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比较有一点焦虑啊，觉得自己有点上火啊，或者是他太疲倦的时候就觉得眼睛干涩啊，那最简单的就是枸杞菊花茶。因为枸杞菊花茶它一方面就可以清肝明目，然后它也可以补肾这样子。
1: 所以这个穴位跟茶方就推荐给大家，大家有空的时候来试试看。那谈到荷尔蒙治疗还有一些迷思，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说，哈，听说会致癌耶，听说吃了一辈子都要一直吃耶，这些担心真的有根据吗？医学是怎么看待的？我们休息一下回来。
3: 大阪佛光山寺的如泉法师，
4: 我是大阪佛光山如泉。
3: 豆浆为什么会要从日本特地带过来？
4: 我怕失真，所以我带的。
3: 如泉法师就是要带最道地的料理，最贴近日本的味道让我们品尝。哇，真的很有福气。
5: 大家吉祥，我是妙伟。有一次晚餐我花了5小时，然后菜都黑麻麻的，我就看 YouTube 的影片，然后慢慢1 tablespoon OK，2 tablespoon 慢慢学嘞。后来就是真的某一天，我就哦，原来煮菜原来不难呢。
6: 我是大爵士的资产，很开心跟大家在幸福食堂见面。
3: 对您而言，料理是什么？
6: 我们对于吃都是有妈妈的味道或什么的。进入了佛门，我觉得要有众生的味道，可能要配合他当地的一个饮食，它就是一种舌尖上的修行。
3: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我们再请教唐医师，你怎么看待这个荷尔蒙治疗的？
1: 其实所谓的这边的讲的荷尔蒙治疗，就是性荷尔蒙治疗，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女性荷尔蒙。那过去的话呢，当然大家就是真的很担心会致癌，为什么呢？因为大概20几年前啊，研究发现使用这个女性荷尔蒙会增加乳癌的风险。不过呢，这个疑虑已经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呢，美国 FDA 已经把这个警语去除了。
0: 没问题。
1: 没问题啊？为什么呢？因为之前的那个很大型的叫做 WHI 这个 study 这个研究，它用的跟人体是不一样的荷尔蒙，像它雌激素呢，它是用马尿萃取出来的，不是人的，是马的尿啊。OK，然后
0: 这也
1: 呢，
0: 太令人震惊的一个冷知识了吧！
1: 是，然后这个黄体激素呢，它是模仿我们黄体酮。

0: 然后呢，再加了一个甲基上去，啊，所以这是甲基化的黄体素合成的。所以这两个加起来的话呢，就会增加乳癌的风险，然后会增加血栓中风的风险。
1: 是。
0: 是，而且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些被研究的这些对象呢，都是60岁或以上的。可我们知道呢，这个更年期的，我们如果要介入，它的黄金时段呢是停经10年内，是一个黄金时段。所以现在的话呢，你如果在停经10年内，然后呢，选用的是跟人体一样的荷尔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生物等同性的荷尔蒙，它是非常安全，而且是有效的。
1: 生物等同性荷尔蒙有哪一些呢？
0: 生物等同性荷尔蒙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有 tag DI，就是只要跟人体的结构一样的就好
1: 维生素 D，
0: 了。维生素 D 啊，雌二醇、黄体酮、睾固酮啊，还有 DHEA、皮质醇。这些的话呢，其实只要是跟人体荷尔蒙结构一样的，就是生物等同性荷尔蒙。
1: 听起来安心了不少，
0: 是。
1: 对不对？之前果然是网络的迷思谣言。好，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中医师廖医师啦。中医就讲。就这个顺应四时养生，所以四时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养生呢？
2: 好啊。其实中医四时养生的概念还是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说起，所以他会希望把养生的这个依照四季去做一些区分，例如说春季就是以养肝为主，那所以春季的话呢，就是尽量让自己能够舒心，然后多做一些伸展的运动，让自己舒压。那夏天的话，因为天气很热嘛，大家都有时候不小心就火气大了，所以夏季的养生呢，原则上是要养心，而且要避免暑气去伤身体。那到秋天的时候，因为比较干燥，所以要开始吃一些比较润肺的，例如说像一些梨子啊、百合啊，或者是白木耳啊、银耳这些都可以。那到冬天，因为冬天的气温比较冷。那所以从中医一个天人合一的一个概念来讲，冬天就是要藏，而且藏起来，它可以把肾气，留在身体里面，不要随便的耗损这样子。
1: 像我的朋友啊，现在都到了，都过了更年期，可是他们还是很追求回春，因为他们觉得那样比较健康。所以这个我们要怎么样定义是真正健康的老化，然后接受身体的年龄呢？
0: 其实这个的话呢，也是我一直在推广的，就是健康的逆龄、健康的老化。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每个人都会老，那重点是你的身体的功能，还有呢，你的心态、你的心灵、心理上，是不是呢，都维持健康、维持青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功能要好。那所以我常说，就是老没有关系，我们要老得健康，然后呢，老得美，老得帅。
1: 对，所以我们很需要廖医师跟唐医师，是不是？好，很多人因为工作轮班，我们真的很想要追求健康的老化，不要生病的。很多人因为，但是很多人因为工作轮班啊、熬夜啊，生活没有办法完全的规律。这个中医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们补救、减少这个荷尔蒙对我们的影响？
2: 好。其实这个问题在我的门诊还算蛮常见的，因为我门诊会有很多需要上夜班的护理师啊、空姐，因为对他们来讲，就是他的生物作息时间可能会跟我们一
1: 相
2: 般
1: 反。
2: 相反。那原则上他们的调理原则就是固定的时间进入睡觉，固定的时间起床，无论他轮班，他还是要维持他的生活作息。然后有太阳的时候，还是要尽量晒太阳。那另外就是睡觉的时候，尽量避免光线的干扰。所以，例如说家里可能要用一些遮光的窗帘啊，或者是像有一些比较敏感的话，可能戴个眼罩，不要让光线刺激自己的身体的荷尔蒙的运作。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说饮食的部分，尽量还是少油炸，然后少一些糖。高盐，那多一些蔬果，那避免 下班以后暴饮暴食，
1: 这是现代人的生活陋习，是不是？
2: 对，
1: 因为工作了一整天，下班以后当然觉得要好好的犒赏一下自己呀、啊。
2: 对，
1: 你没有大吃大喝，你会觉得你今天过得很空虚。
2: 可是这就是很明显的压力症状哦，
1: 压力太大。唐医师，你在笑？我问你，你下班之后都吃什么？
0: 我就正常吃两餐而已。
1: 真的，你这么健康哎、欸！
0: 是啊，
1: 你吃哪两餐？
0: 就早餐跟晚餐。
1: 早餐跟晚餐啊，所以你省了午餐。
0: 对，因为
1: 那你饿的话怎么办？
0: 饿的话呢，其实就是吃一些原型食物，像、这个水煮蛋。
1: 哦、其实我后来有真的真心觉得说，我们现代的人因为活动量太少、嗯，古时候的人要一日三餐，因为他们都是劳力嘛，
0: 没、错，没错。
1: 现在人是脑力嘛，
0: 对、
1: 啊，所以吃那么多是真的很影响身体健康 的，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好，那个唐医师，你会建议哪一些族群是一定要定期接受荷尔蒙相关检查的？
0: 其实一般的话呢，当然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内分泌的腺体，它大概五十岁左右就开始萎缩，像我们的卵巢、我们的睾丸甚至说呢，我们的这个松果体，这些大概五十岁，它就会因为分泌量变少，所以我们的荷尔蒙呢就会很明显的下降。所以我会鼓励说，四五十岁不管男生女生，如果他有一些症状那我们刚刚提到像疲劳啦，或者是呢体重不好控制啦，或者是呢睡眠情绪有障碍啦，有些症状的。都很适合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荷尔蒙到底有没有失衡了、
1: 好，那最后请两位分享一句提醒大家的养生观念，如何让身体自己找回荷尔蒙平衡，而不是一味的追求补充或速效、或是推一颗蜂王乳但其实效果很低有没有、所以你们觉得两位应该要怎么做才可以好好的养生，让我们的荷尔蒙更平衡呢？唐医师，
0: 其实这个讲是很容易啦，那我自己就是希望说可以做到的就有六点。那第一个就是真的是要适当的舒压。其实我们刚刚谈了很多这个压力，
1: 其实主力还是要舒压。
0: 对、然后呢你如果真的要用吃来舒压，尽量吃原型食物。好，然后呢你适量的运动其实也可以适当的舒压。然后呢作息就尽量不要太晚睡了，然后其他的如果你可以适当的调整你的荷尔蒙那这些的话呢，就可以让它回到比较平衡的状态了。
1: 中医这个部分，廖医师，
2: 中医的话，我们其实也是类似的概念，我们希望就是在这一块呢，能够透过一个比较健康的饮食调养，然后规律的作息时间，还有舒压情绪管理，那才能让我们的荷尔蒙能够平衡，然后让大家老得健康、老得美、老得帅。
1: 我现在终于知道了为什么现代的人就是最近很追求这个瑜伽啦、颂钵啦、静坐冥想啦，其实都是因为现代人太需要舒压，也这一点也提醒大家哦。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廖医师跟唐医师，谢谢两位，
0: 谢谢，
1: 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双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它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贴色把它剪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黑的会流下来，对鼻子来都抓一个。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在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所谓禅，平常心是禅，花开花落是禅，人生人死也是禅。把对待泯除，把分别丢弃，不可说有，不可说无。所以禅离语言文字不假思维分别，在那个时候才有一些禅意。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西元记耶。
1: Hello， 我是开瑞。
0: 天气转凉了，是不是有观众朋友们容易手脚冰冷呢？
1: 对，
0: 或者是觉得好像需要来一点温暖的食物呢？
1: 没错，
0: 今天幸福食堂开瑞老师要用料理来温暖大家，
1: 非常重要。台湾又那么湿冷，
0: 这道菜我老婆很需要。
1: 真的吗？
0: 我老婆在冬天的时候常常手脚冰冷。
1: 对，
0: 她在看电视的时候，她那个手都要裹，然后脚都要用垫子这样。她明明很热，像我就没这个困扰。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很多台湾女生
1: 对
0: 都需要的。
1: 对，要补一下。对，
0: 好，这道料理叫什么？
1: 这一道料理我把它取名叫做姜姜饮，叫 Ginger Shot。其实它的原来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到了北欧去，然后呢秋天的时候它是又湿又冷，其实跟我们台湾的冬天很像。然后我发现当地人啊会喝一种浓缩的饮品啊，因为这么小罐，然后在超级市场就有卖。那个东西它主要的成分呢是姜黄跟生姜，所以我把它取名叫姜姜饮。
0: 了解。
1: 对，那他们是什么时候会喝呢？就像讲的说，手脚冰冷啊，天气变冷了，或者是好像要感冒了，想要增强免疫力的时候，他们都会喝这个 ginger shot。
0: 了解，了解。我相信这个一定是对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啦。
1: 对，
0: 姜有很多种用法，今天把它变成饮品。
1: 对，
0: 幸福食堂也好。

0: 道，或者以为它是生姜。
1: 是，
0: 对，但其实它跟生姜的外形啊还蛮像的，对不对？其实这样看很像，
1: 很像，
0: 但它里面切开来呢是很不一样的，它是橘黄色的哦，
1: 连味道都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等一下就介绍给大家。
1: 好，
0: 然后呢，我们还加了一点点的枫糖浆，
1: 好，
0: 然后还有这个厉害了，等一下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加一点点胡椒粉，
1: 这样子喝起来不会很
0: 不得了哎、欸，真的不得了。
1: 好，我期待。
0: 然后还有呢，柳丁。那用柳橙跟柳丁都可以，但是呢，柳橙呢会比较甜。如果你是刚刚开始接触 ginger shot 的话，你可以用柳橙。
1: 了解。
0: 然后还有柠檬，那这两个都是维生素 C 非常丰富的啊。我们刚刚有说要增强免疫力啊，或者你要快感冒的时候你可以喝，所以它们就是维他命 C 的一个来源。
1: 就好。
0: 那我们这个生姜啊，你就麻烦你把这个边边的不是很好的，或者说你大家看到有凹洞的，都把它切掉。
1: 好。
0: 然后我这边呢，来教大家这个生姜跟姜黄啊，都要好好的洗，最好在流动的水下面洗。那我们可以这样子
1: 帮它搓澡，
0: 然后这样子刷它，这个还蛮重要的哦。哦，这样子刷它，把它的泥土呢，我把它刷掉。
1: 好，
0: 对，我们只要把那个不好的地方把它消掉，然后呢切成大块。对，这样可以。
1: 好，
0: 我给它搓澡一下。然后就要把它这样子整个打开来，把它洗干净。
1: 其实刚才看到这个姜姜饮，老实说，我有一点点害怕。
0: 真的，很多人呢、第一次喝都吓到，因为它味道实在太重了。但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啊，我在家里面做这个姜姜饮的时候啊，我就给长辈喝。我本来以为只会我喜欢，结果你知道长辈他们超爱的。他们还说，哎，为什么这个欧美人啊，学我们冬天就爱喝这个姜这一味？原来他们接受度比年轻人还要能，对，还要能接受。好，我们就这样把它刷一刷，然后黑黑的地方把它修掉。好，你看这个颜色，它里面是姜黄素。那如果真的买不到这种新鲜的姜黄的时候啊，可以用姜黄粉。两小匙来替代。姜黄啊，它也是世界公认的一个超级食物哦，
1: 对身体真的非常好。
0: 对，
1: 尤其它的抗氧化，然后抗发炎。
0: 所以很多人他会觉得说，哇，吃咖喱对身体很好，因为它的主要的食材就是姜黄粉。
1: 没错，没错。
0: 好，我们要处理好这两个，我们就要来处理柳橙。
1: 好，
0: 我通常会这样子直接把皮削掉。
1: OK，
0: 对，不要有白膜，不然它会有一点小苦。
1: 我们要直接切到里面就对了。
0: 对，
1: OK， 那没有问题。
0: 留它的这个肉，用慢磨机来把它汁给压出来。等一下就可以让大家所有的人都喝喝看 ginger shot 的味道。
1: 大家都有份。
0: 对，都不用跑，
1: 不用跑、
0: 吃完马上眼睛都亮哦。
1: 对。
0: 其实 ginger shot 它有很多种配方，它不是只有柳丁。跟柠檬而已，它也有很多兄弟姐妹哦。你知道在那个货架上在卖的时候，它也有譬如说可以加红萝卜汁啊，加苹果啊，加羽衣橄榄啊。
1: 算不算是欧美人士的这个精力蔬果汁？可以这样
0: 讲。它是算这种能量饮。
1: 能量饮。
0: 对，它算这种能量饮。但是呢，这个能量饮啊，不是我们只是好喝而已哦。如果你加太多的水果进去啊，那它就变得太好喝，你知道？所以我们并不希望只是喝好喝。然后我们要切开哦。
1: 哦，要切开。
0: 因为我们要把籽拿出来。
1: OK， 好。
0: 好了，最高纲的就是这里了啦。
1: OK， 了解。
0: 对，最花时间的就这里了，没有了。这个真的我觉得很划算，你知道这个 ginger shot 在国外卖一小瓶60ml 吧？就要100多块台币了耶，你喝两口就没有了。
1: 天哪！
0: 对，我们自己做真的划算很多。
1: 柠檬也来。
0: 对。哇，这个柠檬好清香哦。
1: 好香哦，整个手都香的，最喜欢柑橘的
0: 香味，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把柑橘类的先放到这个慢磨机里面。
1: 好。全部。
0: 那如果对，如果没有慢磨机的话呢？就用一般的果汁机也可以哦、
1: okay.
0: 但是一定要把它过滤，用那个纱网啊，或者是棉布。
1: OK。
0: 好，然后我们就按下去。
1: 来，

0: 他就开始磨磨磨。
1: 嘿、欸，这边跑水出来，哦，这边是，
0: 对，就是它的渣渣，渣渣水果的渣。
1: 哎、欸，这个台很方便哎，
0: 会比果汁机你要自己压要容易很多。
1: 我又开眼界了。
0: 真的吗？
1: 对啊，这个除了柑橘类之外的，比如苹果啦，
0: 可以啊。刚刚有说 Ginger Shot 它有兄弟姐妹嘛，所以说它可以有不同的食材放进去，可以放红萝卜啦，放苹果啦，放生菜啊，羽衣甘蓝啊，它会有不同对应的，有的要眼睛好嘛，对不对？
1: 这个很棒。
0: 有的要皮肤好嘛？
1: 对啊。
0: 好，
1: 它的汁榨的非常非常，就算淋漓尽致，
0: 对，非常干净。
1: 真的，
0: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呢，我发现说啊，它不够淋漓尽致，我还从头把渣放进去。
1: 你说这个渣渣再一次吗？
0: 对。你看是不是？
1: 那
0: 家庭主妇都会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放这个是什么？
1: 生姜。哦，直接上面有一个洞。
0: 对，我们直接放进去。
1: 直接磨生姜。
0: 对。
1: 哦，这台好棒哦！不好意思，我们没有。
0: 没有业配哦。
1: 没有业配哦。
0: 哎，你看生姜就出来了。
1: 他怎么做的？
0: 好奇吗？姜黄放进去。看一下它的颜色是不是很黄？
1: 哎，好漂亮的颜色哦，真的很漂亮的颜色。
0: 对，你看一下。
1: 哦，好漂亮的颜色。
0: 真的很黄哦。
1: 对啊。哎，这是很赞哎。
0: 好，先按暂停，它应该已经就压完了。
1: 了解。
0: 好，然后我们就来看，就是这个姜姜饮，然后我们再放，刚刚有说需要一点点枫糖浆。去调整它的味道不会那么强烈。嗯，还有，我们加一点点的胡椒粉。
1: 好难想象哦。
0: 好，不要害怕。
1: 大家都不要跑哦。
0: 大家不要跑哦。
1: 都要喝哦。
0: 这为了大家好，因为这个胡椒黑胡椒粉里面有胡椒碱。
1: 派哥不要面有难色哦。
0: 它可以让什么呢？可以让我们的姜黄里面。它的吸收率可以提升，据说有20倍之多。哎呦！为了大家好，所以我们加一点点的黑胡椒进去。
1: OK。
0: 对，如果可以的话呢，它跟好油在一起吃会更好。
1: 了解。
0: 就是它的这个保健组合啊，它会吸收的更完整。
1: 了解。
0: 那像我早上呢，我会直接就喝这个姜姜饮，然后再配上一把的综合坚果，这样是不是油脂也有了，然后各种维生素都在这个里面。是不是
1: 完美？
0: 不用咖啡就醒了，
1: 没错，
0: 眼睛都亮了，
1: 整天手都是暖的，
0: 对，
1: 跟暖暖包一样。走在路上问他说，比如有喜欢的女生，你的熟人吗？我有暖暖包。
0: 你的手就是暖暖包的吗？
1: 来，喝喝看，试试看，劲就下，劲就下。果香是在后面才出现，然后那个黑胡椒的味道也有点出来哦，鼻起来淡薄甜甜。恭喜在，您看吗？
0: 怎样？哎，肚子暖了吗？
1: 姜姜好，
0: 姜姜，真的，我跟你说，真的很不错，酸甜跟生姜的味道。
1: 它是辣的，可是它辣的不会是让你觉得可怕的，那个辣的感觉有一点快要代替气泡感。
0: 对，
1: 就是那种你在喝汽水嘛，你刚喝下去会这样，哇，刺刺的那一种感觉。
0: 对对对，其实很过瘾哎，喝下去就不知道自我感觉就是说，哦，这样我好像身体都暖和多了。
1: 香气真的很足够，
0: 是
1: 它不是那种我害怕的姜味，可以哎，
0: 不错吧？
1: 然后黑胡椒进去之后，你其实它是点缀，就是你喝完之后你才发现哦，好像有一点黑胡椒的刺激感。
0: 对，
1: 对，它不会强调整杯的香气。然后那个果香是微微的垫在后面。
0: 对，所以如果一开始呢，大家不太敢喝这么强烈的话，你可以加椰子水，或者呢加气泡水。我们今天就来加一个气泡水，好不好？
1: 哎，我喝完之后，我现在整个喉咙跟胸腔在发烫，
0: 很补的感觉。
1: 真的，我不骗你，等一下大家都要试哦。
0: 对哦，
1: 不能等一下卡机器一关就往外跑哦。我先把门锁起来。
0: 是不是超美的？
1: 很漂亮啊。嗯，来加一点气泡，你给我看看。哦，过瘾。嗯，这可以。
0: 这个可以，这个一开始入门的大家可以这样喝。
1: 不要说冬天要喝，我们在夏天喝。

0: 如果天气炎热，加气泡水进去，
1: 对
0: ，OK 哦，很过瘾哦，是冰凉的哦，冰块再丢几个是冰凉的、
1: 哦。其实夏天也很适合喝姜，因为它可以帮助排汗，你比较不容易中暑。
0: 没错，这个我让我感觉有一种我在运动的时候，在前面都会先喝一点点训前，这个训前也就是它比较多的咖啡因，稍微多一点咖啡因，帮助你的运动表现。现在喝起来的感觉，我的身体的那一个热度的那个
1: 都上来了吗？
0: 对，好像是可以喝一杯之后再去运动哦。
1: 嗯，
0: 很赞哎。
1: 好，
0: 这一款简单的饮料交给大家，希望大家比如说有手脚冰冷啊，或者是你自己家里面有家人入冬的时候都会有像这样子身体比较虚的话，不妨帮他做一杯，让他明天带去公司。这个一定要冷的喝，对不对？然后喝着。
1: 对，这要放冰箱里面保存。这我觉得是冷体人的救星哎。
0: 对啊，好，这个回去做给我老婆，我相信我老婆又会更爱我一点。好，还有更精彩的料理，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好，接下来这道料理也算是暖心了。这道料理叫什么名字？
1: 北欧的一个米粥。哇，你看我们这个粥。哦，你看它还是有一些米粒，有没有？
0: 光这样就很好吃了，是。
1: 这个白粥很绵密，
0: 这个白粥很香甜，米饭我觉得炖得刚刚好。
1: 哇 ，Q Q 对不对？
0: 好吃。

0: 主要还是要增强我的心肺功能跟我的体力的部分。那所以在一二月我就加强了这部分，那很顺利的在三月我也顺利的回归到急诊。那到目前为止大概这礼拜五上完班之后，我大概就是完成了五个月的急诊工作。
1: 其实我们一般中风就是越早针灸是越好，但是前提就是生命征象要稳定，最好我们针灸的前后可以量一下血压，确定说这个针每个人用的穴位都有点不一样，那是不是这个穴位是很适合你的？
2: 不要是只有在关注治疗室的那一小时我们平常的生活中你就要想说比如说早上的刷牙洗脸吃饭，那你这个时候你的手要做什么事情，你要给他一个任务。
3: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老师，
4: 对，
3: 我们全部工作人员现在手脚都是温暖的，
4: 都是热的吗？
3: 大家都敢喝，
4: 然后太好了。
3: 因为我会觉得，像我自己怕姜，我都敢的。我相信喜欢姜味道的朋友们，
4: 对，
3: 或者是跟我一样怕姜的，我觉得不妨尝试一下刚才这个。
4: 对，先尝试看看
3: 姜姜饮。真的喝完之后，我从胃一直暖到心，现在手脚都是温暖的。
4: 太好了。
3: 好，接下来这道料理也算是暖心了。
4: 对，
3: 暖心料理，对不对？
4: 对对对。
3: 好，这道料理叫什么名字？
4: 对，我们今天要带大家还是要回到北欧，北欧的一个米粥。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个米粥呢？所以有一次我到丹麦旅游的时候，他饭店不是有提供早餐吗？那我就看到有一锅热热的东西，白白的，我以为是燕麦粥。结果盛起来吃，发现说它不是燕麦粥，它也不是大麦粥，原来是我们非常常见的白米做的白粥。
3: 了解。
4: 原来他们呢，白米是远渡重洋才吃得到的。
3: 了解。
4: 所以他们就在耶诞节的时候就会吃这个白粥咯。
3: 吃粥对于台湾人来讲真的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对不对？
4: 对。所以我们自己在这边呢做非常的容易，对不对？我们根本不需要像北欧一样，他们就站在这边一直搅拌，我们有电锅就可以完成咯。
3: 没错。好，老师今天这个粥呢算是这个北欧跟韩国的结合，对吧？
4: 对，因为呢他们吃的这个米粥就是白色的嘛，对不对？那我就忽然想到了说，我们还有韩国人也会吃

0: 白粥，但他们是加了南瓜进去。嗯，我知道有的像韩国的产妇啊，他会加南瓜当成南瓜粥来保养他的身体。
1: 了解。
0: 对，
1: 好，吃完之后再来一个姜姜下。一组的多好。好，来，先从食材开始，我们准备了什么？
0: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主要的白粥就是白米嘛。
1: 是。
0: 那我们选用的白米就是你家里有的白米就可以了。然后呢，北欧的这个白粥啊，不只是芬兰、瑞典、挪威、丹麦，他们的煮法都是有加什么牛奶进去、但是呢，我们把它改良，我们加我们最常用的这个生腰果，不要调味的哦，就是用生腰果，因为它有天然的这个乳脂味。好，那我们要怎么做呢？就是白米呢，我们把它洗一洗，这边的是一杯的量，然后呢，我们就加一杯的水，就像我们平常煮白饭的方式一样。然后我们这边有栗子南瓜，
1: 是
0: 啊、你要用什么样的南瓜都可以，但是我真的觉得栗子南瓜它比较甜、煮出来呢颜色也漂亮，然后会比较绵绵的这种白粥。
1: 了解。
0: 然后我们就这样放进来，你看，
1: 全部拿去吹。
0: 对，
1: 了解。
0: 一杯水，一杯米就可以蒸出来像这样子的效果。然后呢，把这个肉挖出来。好，这个绿色的皮我们就不要了。
1: 了解。
0: 要用什么样的南瓜都可以哦，
1: 了解，
0: 都是很营养的，它的营养素非常的多，也可以保护眼睛，保护肠胃，然后它最重要还甜甜的，很好吃，
1: 对，没错。
0: 然后呢，我们又要拿出我们的机器了，
1: 哎，来，准备好了，
0: 好，我们大概就是把一半的分量，放进来，好，米饭还有全部的南瓜，还有这个腰果，全部把它丢进来。
1: 先蒸之后再来做破壁机，再来打，
0: 对，再来打，它做出来会更绵密，
1: 了解，
0: 然后更容易喝。好，好，我们先这样子打。
1: 好，来了。
0: 好，这个先小小小的打。

0: 好，我们看它打匀了没。哦，可以哦，你看、
1: 哎、好香哦，
0: 你看它都打得很均匀了。
1: 南瓜的香气。
0: 好，我们接下来呢就把它放到锅子里面来。
1: 刚刚这样子打完，除了南瓜的香气，因为它跟米一起打、嗯、所以闻起来有一点小麦的味道。
0: 小麦，
1: 对，很奇妙，有个麦香，哎，小麦的味道。
0: 然后呢，剩余的这个米饭把它放进来、
1: okay.
0: 让它熬。
1: 刚才原来这样蒸起来，刚刚那一半部其实是它的寿司，它的汤，哎，好厉害、哦、
0: 其实就是要让它又有米粒的这种口感，然后又有把这个南瓜的颜色整个打到汤里面去。如果你不打的话，就会变成是南瓜归南瓜，米饭归米饭。
1: 了解、嗯、老师，我想问你、
0: 嗯、
1: 你去北欧他们那边吃 vegan 的好取得食物
0: 哦，其实我觉得蛮容易的，他因为他们是一个比较讲求环保啊自然的一个国度、嗯、所以你要吃 vegan 啊或者是蛋奶素几乎每一家都有啦。
1: 了解、嗯、像我就有跟老婆计划在今年的十月底要去冰岛，那我就上网查了，但是真的冰岛的朋友们真的很抱歉，因为我上网查之后我发现好像没有很多美食在冰岛。
0: 就是你以为他们是吃什么特别的食物可以叫得出名字的哦，你这样讲对耶，其实我好像也没有特别感觉到譬如说芬兰有什么、美食或者是
1: 很让你印象深刻的，
0: 丹麦吃什么，对对对，但你要吃什么汉堡啦意大利面啊披萨啦，就是你可以想象的他们全部都 有也都很好吃，但你要说有什么特色马上想出来的，我倒是觉得是他们的一个烹调的技巧跟食材的选择。
1: 了解、嗯、了解。
0: 好，那这个米粥对不对、嗯、它可以就这样吃，但它也可以怎么吃，它可以甜的吃，它也可以咸的吃。我们先来做一个咸口味的。
1: 嗯，
0: 我们这个你看我发现
1: 了这个菇，你的香菇好漂亮哦，这是什么菇？
0: 这叫韩小菇。
1: 韩小菇，
0: 特别吧？
1: 好像一个人的名字哦。韩小菇，好久不见哦，韩小菇。
0: 所以你看，这韩小菇真的好可爱，而且很好吃哎。所以我就干脆就用手撇一撇好了。
1: 它好饱满哦。
0: 对，而且真的很好吃。
1: 然后短短肥肥，短短肥肥的。
0: 那我们先

0: 这个用烙的方式哦，
1: 好，
0: 先不要加油，然后火大一点，记得要火大，火大很重要。
1: 好，
0: 我们就这样子让它蒸，有点像是半蒸半烙的方式，
1: 了解，
0: 让它自己菇里面的这个水分啊蒸发出来。好，这样子的菇就会香。
1: 了解。
0: 那我们来看一下，哇，你看我们这个粥，哦，你看它还是有一些米粒，有没有？
1: 光这样就很好吃了，老师。
0: 其实他们北欧人呢，他们有的是直接就加糖到里面去。但我们可以后续再加一些水果啦，加一些枫糖啦，或者你要吃咸口味的都没问题。
1: 了解，
0: 嗯，
1: 这可以学起来。如果接下来有跟我一样想要准备去冰岛玩的朋友们，自驾冰岛的话，我的饭店，我租的民宿都是有厨房的，我就打算以备不时之需，泡面带着，不要用到最好。但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全部自己煮。
0: 可以 啊，
1: 對啊，
0: 而且你知道你会省很多钱。
1: 没错，没错。
0: 你在那边的物价可是不得了的。
1: 太可怕了！一个面包里面只有汤，要台币800块，
0: 是吧？
1: 对啊，
0: 厉害吧？
1: 那还不如自己煮。
0: 而且你在那边非常方便，你要吃植物性的，譬如说 cheese 啊，植物性的乳制品那种啊，它都非常的多品牌，然后口味，最重要是那个样价钱真的很便宜。
1: 没错。真的，我已经锁定好很多在那边当地要吃的食材了。那边有一款植物的鱼子酱，
0: 我跟你说，我有买回来耶！这一次
1: 真的假的？
0: 真的，我们两个真的心心相印。
1: 那个我就觉得，我到那边我一定要买。
0: 要啊要啊，然后还有牙膏状的，
1: 对，
0: 牙膏状的那种像 cream cheese 啊，或者是抹酱，那都是有 vegan 的。
1: 对，
0: 嗯，你一定要带回来哦。
1: 好。还听说有个东西必要买，这个冰岛的可乐，
0: 哦，我不知道，
1: 听说是全世界最好喝的可乐，对，因为这个可叉可叉公司，他把最好喝的可乐
0: 配方吗？
1: 只给冰岛，所以只有在冰岛可以喝到最好喝的可叉可乐。
0: 有没有闻到味道了？
1: 哦，
0: 你看它这个就是它的水蒸气，
1: 对，
0: 打开来翻一翻，有没有一种焦香的感觉？
1: 真的有，
0: 这个很重要哦。
1: 哎，这跟一般我们在幸福堂干煎的香菇味道不太一样哦。
0: 然后我们要有一点烙的这个，这样它的鲜味就会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放我们的橄榄油进来。
1: 好。

0: 下下。
1: 哎，韩小布同学不错哦。
0: 好，你来看我们的粥，是不是已经跟煮好了？
1: 感觉它的质地越来越浓稠了，
0: 对，
1: 收汁了，对吧？
0: 对，
1: 这也有一点点炖饭感，可以这样讲，对不对？
0: 是的，因为北欧的这个粥啊，它是属于比较浓稠，它跟我们台式的粥，有一点点相似，然后可是跟

0: 放在粥里面。
1: 好。
0: 哇，这颜色
1: 一大锅哎。
0: 好，那我们刚煎了香菇，我们要来做一个咸口味的。那袁姐，麻烦你帮我做一个甜口味的。
1: 没问题。嗯，
0: 我们来放一下这个含小菇，然后再撒上一点点的黑胡椒。那如果有很好的橄榄油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加也很棒。
1: 没错，
0: 我可以加一点点的橄榄油，那种好的橄榄油，这个时候就要吃。有些橄榄油的风味真的很好吃哎，
1: 新鲜的，
0: 香，对，然后有一种青草味。
1: 没错。
0: 好，然后水果的部分啊，像我自己很喜欢吃香蕉，那现在蓝莓也很好，也丢席。那还放一点我们刚刚吃的柿子，很有哎，谁教你的？
1: 哦、是那个泰国路边的那个香蕉煎饼老板，
0: 对他都不用碰到手，对不对？
1: 对，
0: 很厉害。
1: 够了吗？
0: 够了，
1: 好，
0: 很美了，
1: 好棒哦，
0: 好可爱哦。然后我们再放两个眼睛，
1: 寡露眼，寡露眼，好可爱哦。
0: 然后再来一点点辫子，好了，这样子，
1: 好可爱哦。这个周害羞了，好可爱哦。好，现在品尝咸的。
0: 嗯 ，QQ 对不对？
1: 好吃。
0: 然后很，这个白粥很绵密。
1: 这个白粥很香甜，米饭我觉得炖得刚刚好。这个就是卡在于 risotto 跟我们的粥之中间。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这个香菇真的是让我 amazing 耶。
0: 真的吗？
1: 它的保水度很够，然后也很 Q 弹。嗯。然后在里面算是一个画龙点睛，跟南瓜原来这么搭。来踹踹看甜的，
0: 我觉得这上面甜的还可以淋上枫糖浆，
1: 我觉得
0: 这个粥呢，它不是没有味道。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还加了生腰果进去，所以用生腰果来取代牛奶。
1: 没错，难怪它这么的 cream。
0: 对
1: 对，加点枫糖浆，
0: 一个很天然的粥品，很温暖人心的粥品。
1: 枫糖浆一下去，跟你讲刚入口啊，什么味道？焦糖爆米花。哦、oh, ，完全是不一样的风格哦、嗯。这个是可以当甜点吃，同时间你也可以当下午茶。我觉得在家里，尤其是台湾，在天气变的时候、那种湿冷啊，很难受。
0: 对，
1: 对不对？你来一碗热的粥，刚刚那个这个姜姜饮，我的天哪、啊！两道暖心的料理交给各位，希望各位这个在冬天的时候手脚不冰冷，幸福食堂暖到你心啊！再次感谢柯老师，幸福食堂，祝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现在我在的地方是南投县仁爱乡的惠孙林场，看看我身后的这片森林，林像多么美丽啊！一定有很多的动植物好朋友住在里面。今天我们要去寻找一种会在黑暗当中跳舞的精灵。哇！所以我要先适应一下黑暗，请关灯。哎，再看一下，因为我还没自我介绍呢。
1: 惠孙林场在哪里？惠孙林场在南投县的仁爱乡和国姓乡的交界处，这里啊有太多的精灵，有蚂蚁最爱的保姆精灵，有假装成叶子的仿冒精灵，会喷出汁液的保卫精灵，会扒在树上的吸盘精灵，还有黑暗中跳舞的精灵。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杰老师。
0: 杰哥，
2: 嘿，柳丁。
0: 我们今天不是要去找一种黑暗当中会跳舞的精灵吗？会不会很难找？
2: 你放心，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0: 真的吗？
2: 我们现在就出发。
0: 好，
2: 走
0: 走。
1: 南投县的惠孙林场，从山顶到溪谷，高度差了2000公尺，所以啊，这里的植物种类很多，生活在里面的动物昆虫。

0: 当然也种类丰富啦。不过要在这么大的地方找跳舞精灵，是要从哪里找起啊？
1: 我们现在来的这个环境，因为它的植物相非常的好，所以我们要运用一个非常厉害的方式，叫做花前月下。
2: 花前月下
1: 是，
2: 哇，你很浪漫呢。知道要来这种地方，就是找那种月亮下面，然后花的前面这样子。
1: 对，我可能要再跟你稍微解释一下花前月下一点。花前是花朵的前面
2: 啊，花朵的前面。
1: 腋下是叶子的下面，
2: 你说的是那个叶子哦，我以为是月亮那个月。
1: 你想哦，开花的时候是不是会有很多昆虫去访花，比如说蝴蝶啦、蜜蜂啦、各种甲虫啦，
2: 采花蜜。
1: 对，没错，所以我们就找花，我们就找得到昆虫。
2: 对，
1: 然后腋下是因为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可能我们走路发出震动，有声音，然后这些昆虫它受到惊吓的第一时刻，它就会躲到叶子下面去。
2: 哦，所以叶子是它们的避难所。
1: 是，没错，所以我们要去找它吃饭的地方，跟它避难的地方。
2: 哦，往这两个方向去就对了，
1: 没错，
2: 花跟叶子。
0: 锁定花的前面、叶子的下面这两个关键要素，来探索春天的生态，果然高明。但是要在这片开满花、布满叶的惠春林场找寻，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耶。哎，阿杰老师、刘定，这个重责大任就交给你们喽。
1: 刘定，啊，来，你赶快过来，我找到东西了。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2: 好好 ，OK，OK。
1: 对，好，慢慢前进。再过来一点，有没有看到这根植物？
2: 嗯。
1: 在这个上面，手不要过去哦。
2: OK，
1: 我仔细看旁边，这边有个黑黑小小的东西，有一根长得像刺的东西在那边。
2: 哎，有哎，可是它这么小，
1: 是不是很小？你看呢、啊？我准备1块钱来比啊。
2: 哦，你一块都准备好了？
1: 才这么大只而已，有没有？
2: 对耶，你看一块已经这么小，大概是
1: 0.5公分。
2: 对，而且你看它跟我的小拇指比起来，你看它比我的那个指甲还要小这么多，
1: 小到一个爆炸。
2: 而且这个它的形状好特别哦，像菱角哎。这个是一只还是两只啊？
1: 两只，而且你讲对了，它有个角，它的名字叫做角蝉。
0: 超迷你的副角蝉躲在叶子下，就像有隐身术的忍者一样。不仔细看啊，会以为只是根小小小小的树枝哎。
2: 所以它是蝉吗？
1: 它跟蝉是同一类群的，
2: 嗯，
1: 但是树上的那些蝉，他们是靠腹部的名片雄的会发出声音，
2: 对，很大声。
1: 可是这种的，它的频率是人类听不到的。
2: 哦，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像譬如说有一些那种海豚之类的，他们有自己的那种音频。
1: 它的音频很特别，是震动，然后他们沟通的方法是那种很高频率，频率不同，意思也不同。
2: 杰哥，那他们现在两只在干嘛？
1: 因为他们的尾巴这边是交尾，是合在一起的。
2: 哦，正在交配哦。
1: 是。
2: 那怎么分公母啊？因为它看起来长得都好像哦。
1: 好，每一种角蝉的公母，有的长得一样，有的长得不同。现在目前为止，这一对我看起来，他们两个长得一模一样，所以我基本上没有办法分辨公母。
0: 不是阿杰老师分不清楚，而是嘞，这些副角蝉不像大部分女生可以梳妆打扮、穿裙子，一看就知道是女生。在没有明显的外表特征下，想要知道他们是公的、母的，真的是不容易耶。除了不好分辨公母之外，他们还是蚂蚁的好朋友哦。
1: 角蝉最特别的是啊，角蝉他们也会跟蚂蚁共生哦。
2: 真的哦？
1: 真的。
2: 所以蚂蚁会依附在它的那个身体旁边吗？
1: 角蝉它们就像乳牛，
2: 乳牛。
1: 然后呢，蚂蚁就是它们的保护者。
2: 嗯，
1: 那如果有一些天敌来要攻击角蝉啦，然后蚂蚁就会冲过来把它们赶走。它们是罩着它的好朋友。
2: 哦，然后
1: 蚂蚁肚子饿的时候会做一件事情，蚂蚁前面的触角会咚咚咚，我肚子饿了，角蝉就会从它的腹部末端排出蜜露，让那个蚂蚁来喝。
2: 哦，
1: 所以他们达成一个互利共生的很好的这种互动。
0: 哇，这真的太特别了！没想到蚂蚁和副角蝉是好兄弟、好妈咪。其实啊，在大自然当中有很多这种大家互相帮忙、一起度过难关的例子。嗯，有了好朋友的加持，相信今天的任务——寻找黑暗中跳舞的精灵，一定没问题。
1: 刘丁，来看。
2: 什么东西？
1: 那树干上有这东西，你仔细看，在那里。来，你过来点。
2: 啊，
1: 过来，有没有看到一片叶子？然后好像有脚，有没有看到？
2: 啊，在那里。
1: 对，
2: 看到了。
1: 有没有？我跟你讲，那长得像枯叶的，又有几根脚，那是什么？你知道吗？
2: 该不会就是枯叶蝶吧？
1: 没错，就是枯叶蝶。
2: 哇，哎，它这个跟枯叶长得一模一样。
1: 对啊。
2: 真的跟枯叶一模一样哎，形状啊，颜色啊，太酷了。
1: 停在上面。
2: 哇，它的伪装能力也太好了吧！
1: 那个通常就像我跟你讲的，我们在看东西的时候，你要特别看这个树干，树干的形。

0: 道是固定，可是上面为什么多一个东西，你就可以仔细观察。那就是每次我在找东西的诀窍。
1: 而且你看，它整个跟树干是融合在一起的，你完全不会发现，就是一只蝴蝶站在那个树上面，它就跟枯蝶长一模一样。
0: 没错，然后枯叶蝶它停在上面呢、啊，第一个是它伪装，它伪装成枯叶，所以它天敌不会发现。但是枯叶蝶很特别哦，就是有其他蝴蝶飞到它的空间，就是它的领域里面的时候，枯叶蝶会出来赶，把对方赶走。
1: 它会有那个领域的那个观念哦。
0: 没错。哇。哎、欸，它飞走了，我们看一下它飞到哪边去，找一下。
1: 好。
2: 枯叶蝶不但伪装力非常的强大，它飞翔的速度还很快呢，所以一下就咻的飞不见了。根据阿杰老师的说法，应该呀、是我们走太近，侵犯到它的领域。既然找不到了，我们还是留点气力，等夜晚来临，找出跳舞的精灵吧。
0: 哎、欸，柳林，你快来看这个。你看，有没有看到这种红色的昆虫？
1: 对耶，它的头好漂亮哦，红色的头很像那种火柴棒一样，
0: 跟火柴棒是蛮像的。
1: 这个是什么虫啊？啊，青蛙哦，好会跳，它就是跳舞精灵，对不对？
3: 这一只是台湾特有种
0: 小昆虫，那么还没发现它，爬过去它就一口。
4: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5: 因为人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6: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7: 那么从头来过都是你有决心去做。
8: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霸道这样子。
0: 跟火柴棒是蛮像的。
1: 这个是什么虫啊？
0: 这个叫豆圆精。你知道，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它在这边取食的行为，就是因为刚好现在这个时间是它的发生季节。就是它们成虫出来，所以到处跑，到处吃这样子。
1: 那它都吃什么啊？像这边那么多植物，
0: 我看过它吃很多叶子啦。不过现在最主要看到它吃的都是蕨类，而且它们那个，你看它的嘴巴那个是咀嚼式口气，一直咬，一直咬，一直咬。
1: 有耶，它嘴巴好可爱哦，就是像这样。可以咬东西的，
0: 是，
1: 而且你看杰哥他的那个触角啊，
0: 是，
1: 就很像那种鞭子一样，这样子一节一节的耶。
0: 它是一种很特别的昆虫。
1: 怎么说？
0: 仔细看哦，它的头是红色的，对不对？
1: 对。
0: 鲜艳的颜色在自然界是什么颜色？
1: 你曾经说过，如果说在自然界有那种比较鲜艳的颜色，就是它防御色。
0: 通常那个都是警戒，就是我有危险。你不要太靠近，你太靠近我，我可能会有一些防卫的机制。那个颜色是让天敌看到可能会害怕的颜色。
2: 因为栖山绿水的大自然就是一片绿茫茫，所以红头黑衣豆圆精在叶子上啃啊啃的时候就特别明显。但是大家害怕豆圆精，并不是因为它带着红头巾，而是它有一项特别厉害的秘密武器哦。
0: 它其实是一种有毒的昆虫。
1: 哦，它有毒哦。
0: 是，我们来试试看可不可以上手。
1: 它有毒耶，你要抓它吗？小心哦。
0: 哦，它上手了。我常常在分享，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在野外，尤其是看到有趣的昆虫啊，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第一件事情就是想抓它。
1: 对。
0: 可是抓是对这些昆虫来讲是一种干扰的行为，所以你一干扰它、骚扰它，它马上就会有一些防卫的机制。那这些防卫机制很重要，就像它会有毒液渗出来。
1: 它会有毒液在里面。
0: 对。豆圆精它其实遇到危险的时候，它从关节各部位的关节会渗出一种黄色的液体，那个叫圆精素。
1: 圆精素
0: 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个简单的实验啦，所以因为大部分人比较不清楚。我准备一把镊子，我轻轻的夹住它，这样你看哦。
1: 好，它会痛吗？
0: 它其实不会痛，它只会反应马上汁液就渗出来，
1: 马上就出来了。
0: 你仔细看这个，这组织液我们尽量不用手去碰。
1: OK。
0: 然后再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它这样是不是死掉了？其实不是，很多昆虫它有一种很特殊的行为叫假死。
1: 哦，假装现在自己是死掉的样子。
0: 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它可能第一个就是伸出组织液，让要攻击它或想吃它的这个生物，觉得说这个不好吃，把它丢掉。然后丢掉以后，它就躺在地上假死，六只脚缩起来，
1: 假装死一段时间嘛。
0: 第一是假装死啊，第二就是它有可能它在这上面被抓到，
1: 对，
0: 然后咬它的生物把它放掉的时候，就掉到草丛堆里面，它不动，人家就没办法发现它。所以你现在看，我们等一下把它放下来。
1: 它现在
0: 有没有马上就跑了？
1: 马上立刻就跑了。
0: 对，当我们在观察这些生物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第一点是你要先很清楚你在观察的生物是什么，然后观察它的各项行为。
9: 然后这些行为观察完了，你觉得没有危险，而且你阅读过很多相关的知识，你才可以像我们刚才一样让它上手啊接触。
1: 尤其是很多小朋友啊，你们在户外看到那种甲虫什么的，就直接用手去抓。可是你们要一定要记得，就是你不认识的虫呢，千万不要用手去抓哦，这个很重要。
9: 没错。
2: 虽然会喷毒液的豆原精是为了保护自己，但是种豆子的农夫很讨厌他们，因为啊，豆原精会成群结队的把豆类植物的叶子都吃光光。在野外，不是只有昆虫有毒，有些植物也是不好惹的。
9: 哎，表弟，我们来看看那个植物。
1: 杰克，这个不是那个吗？那个孤火玉啊。
9: 对。哦，小心。
1: 这个石头好多。这个很常见哎。
9: 很常见，没错。
1: 对啊。
9: 所有的秘密就在叶子下面。看到了吗？
1: 哎，怎么会有玉米笋在里面啊？杰克，这可以吃吗？
9: 这个是孤婆玉，不能吃的。孤婆玉其实是有毒的。
1: 哦，它有毒哦。
9: 有毒的。哎呦，就是因为它的汁液啊，沾到我们的皮肤的话，可能会刺激我们的皮肤有一些过敏反应，会痒。哦。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其实这是它的花，这个花叫做佛焰包。
1: 佛焰包哦，
9: 看起来像一个有没有火焰的样子？
1: 对，它整个就这样包在一起。你看这些昆虫，它们都好爱哦，这简直就是昆虫的那种五星级包厢啊！而且你看它五星级buffet的包厢，对不对？
9: 还帮他们把它整个包起来。里面的这个部分有没有？嗯，我们仔细的看啊。
1: 好，
9: 这个是属于它的雄蕊跟雌蕊。嗯，然后它上面这些昆虫啊，动动动，这些花粉掉下来就帮雌蕊授粉。我曾经也靠近闻闻它的味道，其实还好，我闻不到什么味道。
1: 我可以闻一下吗？
9: 好，来试试看。
1: 好。嗯，有一种
9: 难以形容的味道吗？
1: 不是，它的味道像九层塔，你知道九层塔的味道吗？
9: 我再试试看，
1: 你自己闻。
9: 九层塔
1: 是九层塔的味道，就是那种妈妈炒菜会有九层塔的味道，对不对？
9: 不是，我把那个
1: 苍蝇吸进去了。
2: 吸到小虫虫的阿杰老师说，姑婆鱼的花闻起来有一点点淡淡的兰花香和青草香，当然还有一点点小虫虫的臭味。阿杰老师处理完小虫虫之后，哇，天也渐渐的暗了，黑暗中跳舞的精灵准备上场喽。
9: 柳丁，你在哪里呀？柳丁，柳丁你在哪里？柳丁，你在哪里呀？
1: 哥，我在这里啊。
9: 你别吓我啊！你怎么不开灯呢？
1: 不是啊，因为你说你要带我去找这种黑夜中会跳舞的精灵啊。
9: 是，
1: 我怕我开灯我会吓到他们啊，所以我就没有开灯。
9: 没关系，我准备法宝，红色玻璃纸。
1: 红色玻璃纸
9: 是？
1: 为什么这个是法宝？
9: 把这个红色玻璃纸照到我们的手电筒上面，嗯，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灵。今天我们要找的这个夜晚里面的精灵啊，他不喜欢光源。
1: 你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越有光害的地方，就越看不到他的踪影。
9: 是的。
2: 哇，想不到在手电筒上照上红色玻璃纸，改变光的颜色，不止我们行走在漆黑的夜里有光的指引，还能避免跳舞的精灵受到伤害。哎，这真的太棒了！哎，
1: 小东西在跳哎！
9: 哎，我看到，我看到，在这。
1: 哎呦，是什么？
9: 我看一下。
1: 啊，青蛙哦，好会跳、哦，它就是跳舞精灵，对不对？
9: 它很会跳，但它不是我们要找的跳舞精灵。
1: 它不是哦，这个叫什么蛙啊？
9: 这一只叫做面天树蛙，这一只是台湾特有种
1: 哦，只有台湾才有、哦。
9: 是，而且当年它是在面天山被发现的。
2: 在面天山发现的面天树蛙，并不是只有面天山才有哦。每年夏天六七月的时候，全台湾它喜欢的环境都能找到它。台湾才有的树蛙还有好几种呢，除了面天树蛙，还有戴金框眼镜的翡翠树蛙，喜欢住在小溪边的河树蛙。哎，那么多的树蛙里面，它是有什么特别的、啊？
1: 你仔细看它还蛮可爱的耶，因为我发现啊，它的背上有一个很大的 X，
9: 没错，
1: 有一个叉叉。
9: 那个叉叉你联想到什么了吗
1: ？X 战警。
9: 对，
1: 而且我发现你看它的花纹啊，就是脸颊旁边那一整条，
9: 是，
1: 就是也是它的 X 的延伸呢。
9: 你看这一类的蛙类哈，观察的时候多注意它身上的花纹、嗯。
1: 除了这个 X 可以当作是它很明显的辨识特征之外，还有其他的地方可以辨识的吗？
9: 最重要就是它在嘎吱窝这边有没有？这边两边是黑色的，有没有看到？啊
1: 哈哈，它的下面这里是黑色的，
9: 是没错，
1: 好明显，黑色的这一块， 左右各一个，对，黑色的这一块就是很像嘎吱窝下面的毛毛，是吗？
9: 这是它最重要的辨识特征。
1: 对，而且是只有前脚才有。哎，
2: 想要交朋友，当然要从认识朋友开始。虽然指明了背后的叉叉和黑黑的咯吱窝，但是啊，面天树蛙也没那么简单就让你认识，它还有很多和其他树蛙不一样的地方哦。
1: 像这种面天树蛙，它通常都喜欢吃些什么东西啊？
0: 在我们环境中看得到的这些小昆虫，嗯，那其实你看它的体色那么伪装，嗯，所以有时候它蹲在那边不动的时候啊，有没有小昆虫那么还没发现它爬过去，它就一口，刚刚好，嗯嗯
1: 嗯。而且我发现呢，我没有遇到一只青蛙这么乖的，会停在我的手上，通常都会跳走。哎，
0: 它抱得很好。我跟你讲，因为刚才你发现它的时候，其实我第一眼看到另外一只跳到旁边去，
9: 看到什么了吗？你发现什么了吗？
1: 这不是那个吗？萤火虫啊！
9: 是，就是萤火虫。
1: 哎，你知道吗？整片都是哎。
10: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当灾难发生时，
11: 得到了，救人了。
12: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10: 当灾难发生时，
11: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12: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10: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12: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10: 争取三天，
13: 争取更多时间。
1: 我没有遇到一只青蛙这么乖的，会停在我的手上，通常都会跳走。哎，
0: 它抱得很好。我跟你讲，因为刚才你发现它的时候，其实我第一眼看到另外一只跳到旁边去。面天树蛙最特别的就是它们有很多体色上的差异，
2: 就像黑人、白人、黄种人有不同的肤色一样，面天树蛙也有不同的肤色。有人说这叫什么什么个体差异？哎呀，简单的说就是小明、小华都是你的好朋友，但他们长相、身高、体重都不一样啦。
1: 树蛙
0: 是
1: 树蛙，不是都在树上吗？那为什么会在这里？
0: 我跟你讲，面天树蛙它比较特别，嗯，可以这样说，因为它的生活环境比较靠底层一点。哦，
1: 所以才会在比较底层的地方活动就对了。
0: 是，
1: 所以小朋友下次只要在野外看到这种上面有叉叉的青蛙呢，就是面天树蛙哦，这个是它很重要的一个辨识特征哦。
2: 虽然很会跳跳跳的面天树蛙并不是我们要找的黑暗中跳舞的精灵，但是啊，根据阿杰老师的判断，在潮湿又原始的森林中找寻的方向是正确的。嗯，不啰嗦，跳舞的精灵，我们来咯。
1: 而且我发现呢，用了红光之后啊，就是整个的光源会降低很多。
9: 没错，这样子才不会对他们造成影响。
1: 嗯，那他们通常都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比较多？比方说像可能树下还是树上什么？
9: 比较潮湿的环境。
1: 潮湿的环境
9: 是。哦，
1: 那就往有水的地方去看一看。
9: 看到什么了吗？你发现什么了吗？
1: 杰哥，
9: 发现了哈！
1: 怎么那么多？
9: 对，发现了。
1: 哇，这不是那个吗？萤火虫啊！
9: 是，就是萤火虫。
1: 哎，你知道吗？整片都是哎，而且你看它那感觉就很像在那种森林里面的星空一样，闪闪发亮哇！满片都是哎。
9: 我跟你讲，我已经好久没看到这么大一片萤火虫了。
1: 哇，原来你说要带我来找的那种跳舞精灵就是萤火虫哦，灰金钩。
2: 满山满谷的萤火虫哎，实在太令人感动了。但是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柳丁和阿杰老师也是红咚咚的？因为啊，萤火虫不喜欢白色的光，看到白色的光就会躲起来，换成红色的光，他们就会出来开舞会啦。
1: 那他们通常都几点会在这边开舞会？
9: 正常来讲，天黑了以后就开始了。
1: 哦，有点黄昏，天黑之后就开始了。
9: 是，
1: 他们为什么要开舞会啊？就是你说发亮吗？
9: 因为他们晚上发亮的那个光，还有那个频率，是吸引他舞伴最重要的一个讯号。比如说，男的舞者边发光边发光，然后女性的舞者她也发光，然后彼此看对眼了，哎。今晚你可以当我的舞伴吗？咚咚咚，就靠过来凑成一对。
1: 好可爱哦，用发光，然后让他们就是彼此可以这样互相沟通。
9: 我们现在看到的，有可能是公的在飞，也有可能是母的在飞。然后一直到8:30左右，大家都会停下来，他可能都已经找到彼此的伴了。
1: 那停下来之后，他还会继续发光吗？
9: 它还是会有微弱的光源，只是它不会再像上那样这样跳，它就固定在一个点上面。他们准备进行更重要的事情，
1: 繁衍后代了。
9: 是，
1: 杰哥，你的裤子旁边这里有一只萤火虫停在这儿。
9: 我们现在很明确可以看到，它的前胸背板是这种橘红色，然后整个刺鞘是黑色，所以这只很明确是黑翅萤。
1: 黑翅萤哦，通常啊，在一整年之内最常会出现的月份是什么时候？
9: 以黑翅萤来讲，差不多是春天这个季节。正常来讲，四月最好。
1: 四月来看，
9: 是四月份最好。
2: 全世界的萤火虫多达2000种，台湾啊就有50-60种哦。有发出白光、黄光的，还有像今天的主角黑翅萤发绿光的。其中黑翅萤在台湾数量较其他种类多，只要春天来临，只要到没有光害、带点潮湿、环境不受污染、有黑翅萤幼虫食物的森林，就能看见它的可爱身影喽。
1: 杰克，萤火虫它是用哪一个部位去发光的？
9: 昆虫最重要的两大特征就是六只脚跟头胸腹。然后我们现在看到萤火虫啊，它是靠腹部末端有两节在发光。
1: 那它的壳后面是硬的吗？
9: 每次在上课的时候，我都会问大家，请问萤火虫是不是甲虫？很多人就说不是。你去看哦，它昆虫有分前翅跟后翅。它的前翅已经变成一个什么？鞘翅状，保护它的后翅，
1: 就跟甲虫一样是硬的，
9: 保护它膜质的后翅跟柔软的腹部。
1: 哦，我猜对了，
9: 它是甲虫。
1: 哇，我好厉害哦！
2: 哎，原来萤火虫也是甲虫啊！不过可别认为它是甲虫就认为它很强壮哦。其实萤火虫成虫才1-2公分，生命周期约10天，欣赏它也要好好爱护它哦。
1: 在现场看到萤火虫，那个感觉心里好感动哦，就是满片树林的星空一样哦。因为你会觉得这种场景好像只有在电影里面才有一样，就是很像特效一样啊。
9: 没错，
1: 所有的那个光线啊，那种亮点啊，是你一定要现场看到才会有那种心里的感动。对啊，哇，萤火虫真的太棒了，难怪它是夜晚跳舞的精灵。
9: 是的，
1: 真的是精灵哎。
9: 我已经好几年没有看到那么盛大的情况了，真的非常棒。我们这一次的运气很好，虽然找了那么久，但是要记得皇天不负苦心人。
1: 没错，
9: 只要我们喜爱他们，大自然不会亏待我们。
1: 真的，大自然真的太神奇了。
2: 大自然真的很神奇。今天来到南投的惠孙林场，认识了各式各样的生物。头上像带着菱角的腹角蝉，跳远高手面天树蛙，伪装高手枯叶蝶，还有遇到敌人攻击会分泌毒液的豆圆精，以及在春天的夜晚开盛大舞会的跳舞精灵萤火虫。记住喽，别再错过浪漫的夏天了，跟着好好玩自然到南投，感受跳舞精灵的美妙吧。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活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在《法华经》的受记里面，我们之前提到五百弟子受记品，就是富罗那以及一千两百个人，他们记住他们对佛陀所说的话，这个成佛的一个开山显一，这个主旨的领悟

画倒，一直到今天呢，朱比丘以为呢，富罗那是声闻，但他绝对不是声闻。事实上，在3000成点劫的往昔，他是接受法华一佛乘下种的菩萨。我们前面有没有提到啊？3000成点劫，事实上是在说明，你今生能够听闻佛法，早就在非常久远的过去已经播下菩提种子。如果那个没有那个菩提种子，你怎么可能今生会接触佛法？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佛陀在说，富罗那尊者他今生能够呢说法，第一不是今世他所修，而是过去累劫里面他已经播下菩提种子，到今生成熟。所以经典上面才会说他是内密菩萨很呢，外现是声闻。你说我们呢，在一个累劫里面，通常我们都会依赖我们的业力的哈。当然有些人可能就是愿力，因为过去生中呢，他们发的愿了哈，然后在累劫里面通通不能呈现嘛哈。可是他的种子是有种下去的，就是哦，那也是里面有这样子的业种子嘛。所以无形中呢，在一个现代的科技里面哈，透过那个机器就变成哎，你的 DNA 上面哈的那个成分是有问题的哈。事实上它是种子的问题吗？你业种子的分别嘛。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说，我们今生能够听闻佛法，能够修学佛法，是过去生很久之前就种下菩提种子的。所以佛陀赞叹那个富罗那尊者，他说他过去佛的时候他就说法人中第一了，然后呢，另外呢，他本身早就呢圆证呢我空跟法空，其实是不容易的，是不是不容易啊？非常不容易，对，非常不容易。光一个我空，我哈，不执取都不容易。你怎么样做到呢？你不执取这个我，先要断分别我执。分别我执是来自于我们的六根，接触外在的六尘境，不会呢在上面起分别执着，好也好，不好也好，你都是随喜欢赞叹的，有也好，不没有也好，你也没有得失心，这样心念是不容易有的。所以他已经修很久了，所以他才会第三个呢辩才无碍，第四个能够亲近说法无有疑惑。所以一个人说法本身当然有他过去的根基因缘，所以他不是一世修来的。第五呢，他具足神通，现在不用修就有神通了，对不对？你打开电视就可以看到世界，不是神通吗？那你手机一按呢，就可以呢从台湾发到那个美国去了，这不是神通吗？所以透过科技，神通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我觉得智慧比较了不起。你要修学的是智慧，这些只是生活上面的用啊。常修烦恨，我们有常修烦恨吗？烦恨意思就是清净的行为啦。所以每天我们要检点自己的身口意，让自己呢都能够欢欢喜喜、自自在在。然后第七的隐于声闻，只是一小乘的方便来利益众生，因为根基的问题。你说虽然呢他是一个大菩萨，但是他的外在因缘只有这样，他也只能这样子度化众生。第八呢，他化导他人都能够让他们发无上菩提，为利他行，就让每一个人都愿意呢做菩萨。你愿意做菩萨吗？愿不愿意啊？欠死哦。
你知道吗？

0: 做菩萨有这么简单吗？我们呢，碰到活动很多的时候，会不会碎碎念？对不起，那你就不是叫菩萨了。菩萨呢，在世间对一切的有为，什么叫有为啊？就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因缘，办很多的活动，这就是我们透过呢世间我们造作出来的吗？那这些的活动呢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只是为了要帮助不同类的众生能够进入佛门，让他们能够播种啊，播菩提种，所以叫不计有为，只要能够帮忙的，施设各种的活动，通通包了。近两三年来，我们不是有个义邻里吗？以前呢，就是小孩子攀油漆对吧哈，福州做客家对吧哈，然后最多就是一个那个别家庭嘛，个别到寺庙里面去啊哈，这叫做弃子嘛。可是现在呢，干脆办一个活动，大家一起来，然后一起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假设呢，我们有200个小朋友报名。可是呢，会有1000个人来。为什么？因为一个孩子呢，就会跟着4个人。有时候曾经有一个孩子哈，他家里面人9个人，阿公阿嬷了哈，然后哥哥姐姐啊，爸爸妈妈统统来了，都一起来了。你说为什么？就办这个活动，只是要让大家欢喜，同时呢，让从来没有来过佛门的人，他有机会嘛。我相信呢，我们所做的，都是希望能够利益他们。那每个孩子能够在这个佛前受到这样的义邻里的话呢，对他来说是增长福德的机会耶，是非常好的，对他的成长来说，会加分的。不计有为啊，真忝啊！不作无为啊，告诉你啊，所修的啊，无所得啊，你放得下吗？放得下吗？哎呀，我放不下啊！为什么叫做不作无为？意思就是我纵然有所得，我也不住在这个上面啊。一个真正的菩萨，他只管做，他也不计较所谓有所得没有所得啦。我只要能够利益别人就是了，他也不嫌累。所以你看那个观世音菩萨的形象早就坐下来的，因为他忙到不行了。求他的很多吗？度化众生，对不对？所以我说，我还是比较欣赏文殊啊，愿者上钩，我也可以偶尔休息，呵呵，多美好的一件事。但是你要有根基耶，这个有时候菩萨呢度人的过程里面，他是要看根基的。观世音菩萨呢是最平易近人的，所以我们才说呢，我们呢如果真的愿意发心做菩萨。本身你要有这样子的心念，这样子的准备啊，纵然任何世间只要能够利益别人的，我都愿意发心。当然最好呢，第一个先帮助你家里面的人，这个蛮重要的，先把他们度了。你呀，现在没有度，以后你还是要度的，我可以告诉你。因为这是你呢非常重要的一门修行功课。
1: 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佛陀赞叹那个富罗那尊者，他说他过继佛的时候，他就说法人中第一了。然后呢，另外呢，他本身早就呢圆证呢我空跟法空。第三个呢，辩才无碍。第四个呢，能够亲近说法，无有疑惑。第五呢，他具足神通，常修烦恨。然后第七呢，隐于声闻，只是以小乘的方便来利益众生。第八呢，他化导他人都能够让他们发无上菩提。那下面我们来看呢，第九呢，为净佛土常做佛事。其实我刚才说的嘛，所谓的佛事就是利益众生嘛，能够帮助别人增长信心、增长菩提善根的，都是应该要尽量做，那是菩萨所为。那以上所说的，就是在象征这个富罗那尊者他过去生已经呢具足这些佛的功德，那本身呢，事实上他是一个菩萨示现哈，到人间。所以历史上你会发现，寒山跟拾得，他其实就是两个饮水的和尚嘛。可是他是一个文殊跟普贤的化身哎。那你说呢？风干禅师，他在寺庙里面呢，也像那个游行僧这样哈，来来去去，来来去去。可是哪一个人认识他是真正的弥陀？诸佛菩萨示现人间，有时候是因为这个地方的机缘，所以示现不同的相。所以我们呢，在学佛的过程，也许你现在是这样的相，也许过去你就是一个菩萨，也许你过去的善根在今世的因缘里面还没有被你引发出来。所以修学佛法，如果能够呢不断的呢向内哈，增长自己的定力，自己的善根，你的过去的好的善根呢就会不断的发。那佛陀呢就为富罗那尊者哈，授记他呢法名如来，说他的国土清净，七宝为地。来基于在国土里面呢，还七宝台观充满其中，并且人天交接，两德相见。哇，有这样的国土啊，就是在上面很容易看得到下面哈。比方说呢，你如果在十层楼的高度，你不但呢在空中，对不对？可是呢，你的地面的人事物，你至少也可以看得到。要远离就可以远离，要看就可以看，这叫神通吧。天人呢大概像这样，所以他的国土的天人本身呢的特点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下到人间，而且这个国

土的众生都是以法喜禅业为食，这是在一个精神面上面来说，人人都能够自在欢喜啦。那我们下面呢看了500个弟子呢他的受记，那前面佛陀先对呢富罗那尊者受记他的佛号叫做法明如来，那国中里面呢当然有很多的大乘的菩萨，所以你为什么要结缘呢？在结缘过程里面，如果呢你的善根比较丰厚哈，智慧比较开，你就会先成就佛道，所以旁边的人呢就成为你的大菩萨。一佛出世，千佛护持，广结善缘会增长你呢你未来的国土本身的善知识，还有呢这些呢帮忙度众的菩萨，而且这些菩萨都具足六神通啊，包括还有三明啊，天眼明就有天眼通啊，宿命明可以知道过去的，漏尽明是外道所没有的，你所有烦恼都断尽，哎，实在不容易，今生的烦恼都断不完了，还要断过去。所以每次呢我如果想到哎，常常要超见累劫冤亲债主，就觉得好累，今生先把今生的累劫冤亲债主你先消了，你知道吗？你今生呢在人世因缘里面如果不能消除我们自己的执着，就会结下怨，你下辈子还是没完没了的。今生能够了，你过去的就容易化解，你知道吗？那个绳子啊，只要一个断，就整个断了。所以要重视你今生、你周边的因缘的圆满。那我们呢，在解说的当下呢，往下啊，那个法明佛呢？所应化的国土是以无量功德庄严所成，这个无量功德当然指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人世间里面所修的福报。所以为什么福报不嫌多？福报呢种类呢也不要只有一项，要多元化哈，才能够增长我们的福报。我们的佛陀32相80行好，难道他只有修6度万恨吗？你知道吗？他每一项都是要修很多的善法才能够成就的。他的舌头能够抵着到上面，我说这个舌头好厉害哦！你伸出来看看，那个上面的这个人中都顶不到，佛陀的舌头是可以顶到上面来的。那是要修你的说法，你要真实啊。你的说法是要能够开人家智慧的，你的说法是要利益人的，你的说法是让人家欢喜的。所以《金刚经》里面不是说佛陀说法，对不对哈？如实以真实以不异语吗？不妄语吗？我们呢口业上面能够修到这样，你的舌头才会有这样子的香。可是要修多久啊？偶尔我们当然多少也会有嘴巴念念念念念嘛，这也是烦恼。所以我说不容易，光一个相它就需要修很多的福德因缘。在法明如来呢，它的国度呢叫做善净国哈，它的寿命呢无量的阿僧祇劫，佛陀佛法的住世也非常久。那这个法明如来呢灭度之后呢，他很多的弟子都用七宝塔供养遍满其国，就是说他那个法身虽然呢色身灭度的，可是他的法身还是无量。所以我们说现在呢你看到呢很多的舍利塔，那个等于是佛陀的那个法身，法身的视线。所以在人间呢以塔供养，就表示佛陀法还没有消灭，就是还在持续，所以我们算是很幸福的。释迦牟尼佛的正法
是500年，相法呢1000年，末法10000年，现在是现在已经2500多了哈，将近2600了，对不对？那你扣除看看，你扣除1500，等于我们是末法10000年里面的1100多年，算是末法里面的相法，所以还有经、法、身，可以听闻，可以医治，可以修学。等到呢，末法里面的末法，完全是没有佛法的时候，弥勒佛才会出世哦。所以我们算是很幸福的，而且在善净国里面，你可以看到呢，它没有所谓三恶道。我们娑婆世界有没有三恶道？有，在哪里啊？啊，在身旁啊，狗啊、猫啊，这些畜生道，对不对？你说好，我们身旁里面有畜生道，是我们每一个都可以看得到的啦，哈。啊，请问恶鬼道在哪里啊？请问地狱在哪里啊？因为三恶道就是地狱、恶鬼、畜生嘛。我们在眼肉眼的视线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畜生道，可是我们肉也可以看到地狱吗？可以看到恶鬼吗？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真的哦，好，那你告诉我，你呢？肉眼所看到的恶鬼跟地狱在哪里？人世间各道众生都会有的，师父要说是十法界的流转。为什么要强调十法界的流转？因为人道呢，对上它有呢天嘛哈，加上四圣，声闻缘觉菩萨佛嘛，往下呢，它也有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嘛。但是只有人道，它是一个修学往上跟往下的关键。所以人世间它一样有诸佛菩萨示现的，人世间呢一样有三恶道。你只要呢，你看到，你从那个医院就可以看到了。医院有时候，病人不断的受他的病苦折磨的时候，医生都束手无策。对他来说，有时候他告诉你说：“我生不如死，你帮我安乐死好了。”对他来说，不是身处地狱吗？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国宴，再交给桥底外围做拍照。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人道呢，对上他有呢天嘛哈，加上四圣，声闻缘觉菩萨佛嘛，往下呢，他也有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嘛，但是只有人道，它是一个修学往上跟往下的关键，所以人世间它一样有诸佛菩萨示现的，人世间呢一样有三恶道。你只要呢，你看到在一个报纸上面，你看到很多违反人性的行为，它的性质上面，有时候就跟恶鬼道相呼应，跟阿修罗道相呼应啊。有孩子不是把妈妈给杀了吗？是为了钱吗？那你说过去会吗？你怎么可能把养成自己呢的母亲给杀了？这是不是人世间里面这个恶鬼道的众生吗？所以我们要去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去思维，人的性里面为什么有十法界的思想？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十法界的色性。当然，一念的欢喜，一念的智慧慈悲，也许你是佛，佛性的光明，也许你是菩萨的再现。你说啊，我有一念的出世心，出世心知道吗？就是哇，不执着这些，我都可以放得下，那不是叫做声闻吗？哎，我透过外在因缘也可以自喜，啊，我对这个因缘有什么好执着的？有，哎，我就成就嘛，没有就随他去，你不是缘觉吗？那如果在我们人世间里面呢，我们碰到一件事情，我们就很容易嗔恨，啊，你跟阿修罗道的特质有什么差别？如果我们对一件事情，人情世故里面，对一个感情或者对一个钱财，我都放不下，到最后产生嗔恨，那跟那个恶鬼道有什么两样？我们的心术不正，那个畜生道叫做旁生嘛。我们当我们的心术不正，脑子喜欢去陷害别人的当下，你跟畜生什么两样？所以我们的人性里面，其实它是涵盖十法界的性。可是学佛呢，是要你不断的呢，能够提升在人道之上。我们希望呢，我学佛的人，每一个人都能够升级到菩萨。至少你要有声闻的出世心嘛，远离这些的烦恼，放下呢这个世间的那种执着。但是在我们富罗那尊者这个法明佛的国土里面，他没有三恶道，就是非常好的地方啊。下面呢，当然1200的罗汉受记，这个1200个罗汉呢，当然因为看到佛陀为富罗那受记，心中就想了，佛陀受记呢是前有未有的事，若能个别为我们受记，那当然太好了。如果看到别人，当然我也希望能够受到肯定嘛。其实这个是我们的一般的心态的，对不对？我在学习过程里面，我也需要别人的肯定啊。既然呢，佛陀为他们受记，我想我们跟他们一样嘛，那佛陀也应该为我们受记。所以佛陀其实很厉害的，你只要起个念头，他就知道了。所以当然佛陀呢，最后有没有帮他们受记啊？当然有嘛。那你看哦。此为1200罗汉请佛受记，以如来呢赞叹富罗那住世的因缘深厚，非1200罗汉所奢望。今闻佛陀开示，本为坚引顿根的人，更自信自己也有成佛之分，所以欢喜的请求佛陀受记。佛陀深知呢众人的心意，就告知摩诃迦叶，会为他们受记的。这是顺乎佛陀度众的本怀，所以佛陀心中自然欢喜快乐，故特别告知上首的摩诃迦叶，正同同事之间人事和谐，彼此可以互相欢庆之意。意思就是，现场是500个人吗？还有其他700个人吗？那佛陀呢？嗯， 当然他们只要起心动念，佛陀都知道了，所以佛陀呢就叫迦叶尊者说，你去帮他们受记，人其他的700个罗汉一样是可以成就佛道的。那经典上面呢，佛陀首先受记的就是他最先度化的乔成儒，那他最先受具足戒，也是最先开悟的弟子，所以是1200阿罗汉的长老。佛陀就说了，乔成儒当供养62000亿佛，然后得成佛道，名号呢也叫普明如来。那其他的500个罗汉呢，乃至那700个罗汉，通通都叫普明如来。所以你往下看，你会发现呢，一尊佛的名号有这么多，对不对？就表示呢，你在念一佛的时候啊，也有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同一个名号的佛。如果你对净土法门呢有了解的人，你也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有多少阿弥陀佛啊，不是只有一尊，多少尊啊，它是无量无边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念佛的当下，一尊的名号你好好念，你已经等同念这么多佛的名号，你供养一佛也等于无形中供养了无量无边的诸佛，就是我们心念的关系吧。那因为500个罗汉呢在佛前受到受记，所以欢喜踊跃到佛前顶礼呢，并以一诸欲哈，第一呢自己的心得，佛陀说法呢在世的弟子呢根基都很好了。这样佛陀说法之后，他要表达呢对佛陀说法内容上面的领悟理解，所以就说了一个依理系诸喻啊。那整个譬喻里面呢，我相信大家的都很容易懂了哈。我们呢先把里面的意涵呢先来说一下哈。那我们透过呢在这个意涵里面呢再来说整个故事的前后哈。它的过程，佛门呢常常形容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个佛性，有一首寄语啊，大概每一个人的耳熟能详，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封锁，今朝沉浸光身，照破山河万朵，那是一个开悟的境界啦。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封锁，是象征我们现在啊，我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可是被我们的烦恼执着给覆盖，所以你的宝珠的光明就不能显发。所以的依理系诸意，其实呢是跟这个是一样的，跟我们刚才那句话是一样的，那个寄送是一样的。他是说呢，有一个愚笨的人啊，跟他的朋友哈、啊，他的朋友是谁呢？他说他这个亲友就是世尊啊。那两个人呢，好不容易见面了，很欢喜嘛。啊，结果呢，欢喜的过程，他的朋友呢就喝醉酒了。可是呢，因为呢他这个朋友还有事情，就先离开了。那离开要离开之前，他就想呢，因为这个人他这个朋友非常的落魄嘛，就呢。把一颗宝珠缝在他的衣服里面，放在他的衣服里面，希望呢他呢不用再那么劳苦啊奔波了，然后就离开了。可是呢这个愚笨的人呢醒过来之后，他不知道他的衣服里面有这一颗宝珠，所以他还是到处呢乞讨颠沛流离。可是路上呢久而久之又碰到了他的这个朋友了，他说你为什么还是这样的落魄呢？我不是在你的衣服里面缝了一颗宝珠吗？他说有吗？这时候才发现原来他的衣服里面确实有一颗的宝珠。那我们说呢，下根的声闻对佛陀受记他们能够成佛，所以他们就用这样的譬喻，一呼醉酒，虽然见面了哈，哎呀又欢喜， 可是我们被我们的无明烦恼水覆盖了。我们一样呢，在过去生里面，也许我们也有亲近佛法，可是我们并没有悟，也没有好好的修，所以这个罪疚嘛。因为烦恼无明覆盖我们的佛性，那这个心有官制，因为他把他的宝珠放在衣服里面，他就离开了，就等同呢这些菩萨，我们说佛陀啊，到其他的地方去教化了。因为每一个人得度的因缘不一样吗？我这边度完以后，我还要到其他的地方去，因为他觉得我已经给你了，你应该会可以得度的。可是我们呢，有没有得度啊？你看哦，因为他要离开了，所以在他的，他讲说他要把宝珠系在他的衣服里面，这个宝珠所象征的是一佛乘的法。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事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5: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来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1: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6: 我觉得他的魅力是他很慢，因为我其实是做事还蛮快速的人，所以我画画的时候我就画得很快。但是我觉得我长越大，我越想要自己慢下来，所以地毯我觉得算是一个蛮让时间变长，可以比较享受过程。地毯算是有一种治疗吗？就是一种让我可以慢下来创作的一个材料。
7: 我觉得做变装皇后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化妆到制作衣服，然后想表演内容是什么，算是一条龙的工作。这件事情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有 power， 自己好像又开发了多一点的潜能跟潜力，然后会看到更多不一样面向的自己。
8: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我们一样呢，在过去生里面，也许我们也有亲近佛法，可是我们并没有悟，也没有好好的修，所以这个罪疚嘛。因为烦恼无明覆盖我们的佛性，那这个心有官制，因为他把他的宝珠放在衣服里面，他就离开了，就等同呢这些菩萨，我们说佛陀啊，到其他的地方去教化了。因为每一个人得度的因缘不一样吗？我这边度完以后，我还要到其他的地方去，因为他觉得我已经给你了，你应该会可以得度的。可是我们呢，有没有得度啊？你看哦，因为他要离开了，所以在他的，他讲说他要把宝珠系在他的衣服里面，这个宝珠所象征的是一佛乘的法，就是每一个人心中的佛性。然后这个衣里面呢，为什么要系在衣里面？象征的是信、乐、惭愧。你佛性的显发，内心的清净，要能够自己反观自己，去除自己烦恼习气的人，你的内在的光明智慧才会显发。凡夫跟圣人不一样的地方，圣人呢是不断的会检讨自己，改变自己，修正自己，进化自己，提升自己。可是呢，如果是呢，我们一般的凡夫呢，只会向外追求。我所学的，拿我所学的去套别人，去要求别人，直向而求，不会向内关照，这是凡夫跟圣人的区别。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面对佛法有信心，对佛法来说能够产生法乐，懂得惭愧，这个凡事呢都从自己出发啊，对不起，是我不对哈、啊，所以那事情不能圆满。人有惭愧心，人有谦卑、忍辱的心念，你的智慧当然会开呀、啊，你内在的宝珠才会现啊。这个亲友呢，把这颗宝珠系在他的衣服里面，是指我们过去生已经结下的因缘了。如果没有因缘，就不可能结这个法缘。我们要好好啊想一想啊，我们学佛也好了哈，在一个人生的过程也好。你会发现呢，每一个人出生的过程里面都有很多奇妙的因缘，有时候你想不通的，有些明明是这样，可是呢一转折，你整个因缘就改了，因为你过去生的因缘事迹吗？就像我来说呢，我是要在我姑妈的寺庙出家的，结果他们佛陀不要我，我是被退货的呀。因为我跟这个寺庙没有缘，我跟他的缘呢，只是我去接触而已，我没有在寺庙的缘。所以你的缘在哪里？有时候就是一个转折。所以过去生如果没有结下因缘，怎么可能会做星云大师的徒弟呀？那是不可能的。台湾的佛教这么兴盛，对不对？你为什么要跑到佛光山做佛光山的信徒啊？那是有因缘的。当然我说另外一个啊，跑道场这不算。跑道场就是有些人呢，哎呀，我归这个归这个归这个，所有台湾的这个名山道场的大师他通通皈依了，可是很遗憾的是他通通没有证悟。这个愚笨的人不知道呢自己本身心中有宝珠，就好像我们呢，在一个修学佛法的过程里面，只执着取那个我觉得我可以的，我这样就好了，我这样子就满足了。你不知道佛法的过程里面呢，每一个心中的佛性可以无限开发的，你可以更好的。你看到小分一时，就是一般人说小乘小果了，我这样子修就好了。啊，我今生就好了，你不要再要求我了。所以有些人说啊，我叫你，你呢已经受五戒啦，慢慢学习啊，吃素啊，不要叫我吃素。
我吃素是非常痛苦的事，有这么痛苦吗？脾气有这么严重吗？所以你想想看啊，你怎么样让你自己增长你的慈悲心？假使你是桌上的那个被宰杀的鱼跟肉，你会怎么想呢？你会很欢喜给人家吃吗？你被杀的时候都不会痛吗？你个受伤，你痛得要死，你为什么没有想想看？这个叫做同事社嘛，换个立场想一想，他是有生命的啊，所以我们不要只取我们所目前所拥有的一点点的小小的福德跟智慧，后日再会哈、啊。因为不是隔了一段时间吗？这个亲友他方教化去的吗？后来呢，又碰到了，就是这一次佛陀出世在世间。因缘呢，过去因缘嘛，所以今世又碰到了，所以只是宝珠，就是佛陀这一世呢，对众生的化导，显示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佛性的教法，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受记作佛，就是我们的细珠玉哈，就是我们五百弟子受记品的内容。那我们希望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这个渔夫。知道吗哈、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呢都是富罗那尊者跟那个千二百的罗汉哈，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一个接取佛法的过程都能够不断的增长自己内心的智慧，修自己的福德啊，最后呢请我们菩萨我们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示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活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感谢首泰建设关系机构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们是不是要再跟他说，其实我们还给你，可以给你很多钱那种感觉？好，我觉得你应该先为我们的观众补习一下，泰德现在美术馆其实在英国，应该是说在世界上都是一个很有标志性的美术馆。
1: 是是，
0: 所以他们也是结合很多跟现代美术有关的。
1: 对对对，他们主要是现代艺术，然后所以他们其实不限媒材，比如说很多也是影像、录像，或是一些比较特殊前卫的一些风格的艺术家，然后年轻的，然后或是比较资深的艺术家都有这样子。所以算是蛮指标性的一个，然后他们又在泰晤士河旁边这样。
0: 对，因为就我去过几次伦敦，那个标那个地标实在是太明显了，
1: 就很美。
0: 但他们有没有跟你说，当时他们为什么会邀请你呢？
1: 也是主要是因为艺术氛围，就是因为像时尚品牌其实跟艺术这么深度融合的其实比较没有那么多，然后我们又很爱用颜色，然后所以可能因为被这些吸引吧，然后再方面我们又做了很多跟数位艺术的一些连接，所以他们可能觉得有现代然后有艺术这样子，
0: 所以有一种很未来的感觉。所以他们并不是因为说我们也好喜欢好花布长在的邓丽君小姐，他们并不知道那是什么。OK， 好，表面上看起来呢，好像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很美好的事情。但是据我所知，你筹备这个展，
1: 是
0: 老实说也要了你半条命，
1: 对
0: 的那种感觉，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好。比方说，好像听说场租自己也要付嘛，
1: 也要，但。他们是等于也给我们了很多的优惠，可是一定还是得付啊，就是不可能说我们就免费用别人的东西嘛，所以我们到当地还是有用。然后除此之外，其他的比如说硬体、灯光，然后模特儿这些，就是在当地找这样子，这些也是要自己付费，也等于是花了不少的经费在这硬体人力上面。
0: 可是对自己的品牌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对不对？
1: 对，算是。所以其实因为我们在去之前算也评估了蛮久，然后跟这些经费啊，然后怎么来啊，然后对我们来说做这场秀的意义在哪里，这些都是我们花蛮多时间心思，然后去评估跟去找这些资源这样，然后最后才决定要去。所以其实虽然说中间就是等了一个月，但是其实中间我们也是联系之后，我们就讨论了蛮久。
0: 那这样听起来，因为你刚刚说你有伦敦经纪人，其实是有一个团队去支援你，不管是做一些评估啊，或者是做一些当地的人脉或者是资源的连结，是这样吗？
1: 算是。因为其实我自己到那边是第，就是我那边那次是第一次到英国，以前还没有踏进去过，我觉得对。然后虽然说我们之前有参加过伦敦时装周，但当时都是我的作品去，我人没去这样。
0: 啊，可以这样吗？我以为时装周那个创作者都是要在 ending 的时候，然后就让施施然的，然后就有个最帅的模特或最漂亮的模特站在你旁边，然后就说这就是，然后大家就要鼓掌。我看到时装都是长这样。那为什么你不去人没去是什么概念？
1: 其实也是蛮有趣，因为我们品牌创立的时间点刚好就在疫情，然后那时候各国的时装周，然后包含伦敦也是这样，就是很多人没办法到那边，所以也因为这样，所以当时有蛮多的秀就是产生了新的形式，就是说也许可能是用影片的形式，然后就是反正不会有人到那边去这样子。这一方面也是因为健康因素的影响啊，然后还有当时就是政策嘛，其实一方面这也蛮符合我们原本的品牌的理念，就是跟艺术相关。所以其实我们在一开始去的时候，有一次是做全部就是服装摆在墙面上，然后很像是雕塑品这样，然后跟我们的画作这样子，画作就是我所有服装图案的元素这样，所以就是也蛮符合我们当时的想法。然后后来才这次因为泰德的邀请，所以我们也才动身真的去前往，然后做一个动态的秀这样。
0: OK。
1: 就是说除了它是一个里程碑之外，就是对于我个人，然后对于我品牌整个制作历程，那我觉得比较像是寻找自我的一个旅程。夏天它只要一开心，它的毛里面毛的根部会颤火，可是它总是因为太开心，它的火焰都会伤到其他动物。因为主题又跟梦境有关，所以也是更剖析自己在这个梦境里面，可能这样的故事可能对我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这种感觉，就是找自己的这个旅程这样子。 那一次我们有带自己的就是合作的团队，是做数位影像跟游戏的这个团队一起过去。

0: 会深刻觉得，哎，台湾人真的在数位这一块、游戏这一块做得很棒。可能以前一开始去之前会觉得很崇拜国外啊，很多什么的，就觉得啊，可能国外比较好什么之类。可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很棒的想法，很多技术是真的很棒的，无论是软体、硬体这样的实力。所以我觉得这算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开始学习很多。但当然我也觉得辛苦的地方，就是因为有很多我们文化上完全不同的交流，然后在沟通我们想要的场景影像，然后还有硬体的呈现上面，一开始就花了蛮多力气这样子。以前可能在台湾的时候，一开始作品上面会觉得会有点小小没有自信，可是到了那边之后慢慢看到很多东西，然后有很多同好的那种感觉，慢慢对自己的自信跟那种信任感是慢慢把它抓回来的感觉。最辛苦的地方是跟当地的文化上面的差异，所以我们在沟通上面，然后还有工作的模式，这是我觉得在台湾差最多的地方。其实一开始没有任何感觉，我只是很紧张，说现在下一套有没有赶快，大家现在怎么样这样，然后观众是不是都进场了，完蛋我们是不是 delay 了什么之类，就是一开始会想比较多这样的事情，然后比较会有觉得有一种哦终于完成了，然后很开心的时候会是在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的那一刻这样子。因为有一些观众他们有穿我的服装，然后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做搭配，然后来现场看秀这样，然后就觉得蛮新颖的。因为有时候服装就是一个搭配的各种方式嘛，然后你不同的搭配会有不同的视觉、不同的感觉这样。然后原本我们可能以前的服装在秀场上是一种搭配，然后我们自己用自己的想法去搭配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很棒，就是自己看也会很感动这样。
1: 我觉得那要先从你的创作本身开始聊起了，因为今天如果大家有观察到的话，其实我们现场变得很缤纷啊，就是而且花色很灿烂，对，这是你喜欢的，
0: 对，我很喜欢这样的用色，包括我的头发也是这样。
1: 对，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因为看到你的一些采访啊什么，你每次出现发色都不一样。
0: 对，
1: 发质还好吗？
0: 很好，
1: 还好 ，OK。
0: 努力在顾，
1: 年轻真好。我觉得有蛮多问题会想要问的，是因为包括比方说，如果我们在网络上找一些你的影片的话，其实你也做过彩妆，
0: 对，
1: 你也做过其他的事情，但是到底是什么契机让你真的定下心来说？我觉得服装设计可能会是一条我接下来想要认真走的路的。
0: 我觉得我也算是尝试了蛮多，就是说，因为其实除了彩妆之外，它算是我的兴趣。然后，大学其实本来就是服装设计系，然后当时就是彩妆一个像算是加减做这样子的事情，然后跟经营自己的 IG 部落客等等这样。然后同时，其实那时候我有去那个杂志实习这样，然后所以在实习过程中也算是有接触时尚嘛。然后那时候，甚至我也做过造型助理，就是去体验一下，如果是造型师都在做什么呢？然后，会有什么样面对比较辛苦的地方？然后等于在好几个这样的过程当中去体验这样，然后体验下来就是删减法这样，这个没办法，这个不行这样。然后慢慢，因为其实家庭本来就是妈妈是服装设计师，所以这个背景过程我比较清楚，所以后来慢慢就觉得。因为时尚服装本身是一个可以接触到好几个领域的一个很像中心点，
1: 综合，
0: 对，所以后来才决定，那我还是就可以做看看这样子。
1: OK，好，你刚刚自己就先提到了，你有家学渊源，妈妈是服装设计师，
0: 对，
1: 父亲是，抽象山水画家，
0: 对，
1: 这个 mix 真的也蛮妙的耶。所以你从小就是人家可能从小要背45斤，那你从小就是要开始拿着笔画画，是这样吗？
0: 对对，就是以前我会画，偷偷画我爸的画这样。
1: 等一下，你爸的画是要拿去卖的耶？
0: 对啊，就小时候幼稚园都不懂，然后就跑过去那边上面画。
1: 所以会不会其实市面上有在 流通了你爸爸的话，其实有些是你在上面加了两笔的，
0: 有可能。
1: 那我跟你讲，那会更值钱。
0: 我必须说，我做每一场秀都在哭，无论是在台湾的或是在英国的。然后我那时候就心里边想边做，说天哪，我要做15套，不可能。然后后来就是事后回想说，15套根本就还好，
1: 对，30套才哭吧。
2: 好，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哎，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3: 哎，好好玩哦，
2: 捏，
3: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4: 这我可以。
3: 哎，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
4: 没有，这很难。我跟你说，我是为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3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5: 的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嗯，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6: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7: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以你算是耳濡目染，有点家学渊源，
1: 算是从小就喜欢这样。
0: OK，
1: 那个是我大学的时候，忘记大几，然后那时候有办一个画展，然后那个画展就是其实主要都是水墨，因为其实相对油画，我比较擅长水墨这样子，然后所以那时候就玩一个让就是来的客人就是抽那个石钱，然后因为我就是可能想象力比较奇怪的一个人这样，所以我就看到那个文言文石签，然后去想象哦，他可能是一个什么形象的动物这样，然后我就是当下即兴画这样。嗯，
0: 所以你父母没有给你什么特别的，就是强力的教育，比方说啊，因为我知道你是在法国出生的，
1: 是，
0: 所以法国出生喝法国水长大会比较有艺术气息。
1: 我不知道，好像很小就回来。
0: 哦，你很小就回来，对，难怪你中文说这么好。
1: 对，
0: 所以其实你觉得家学有帮助吗？还是说？
1: 我觉得还是有，
0: 还是有。
1: 嗯，因为小时候爸爸妈妈就是会带我去看艺术展这样，然后从小印象就是可能同学是出去玩，然后我是去看展这样。
0: 對，小时候就没有觉得这样很不公平吗？
1: 有啊，
0: 就觉得说不好玩，而且里面又不能大草不来跑来跑去。
1: 对，然后脚很酸这样。小时候就觉得北美馆很大，然后就觉得哦，怎么那么多层楼？
0: 你是在北美馆长大的，好妙哦。
1: 对，然后还有当代美术馆，但其实我很喜欢当代美术馆，因为我很喜欢看那种比较奇奇怪怪的艺术。
0: OK，
1: 对，
0: 好，那其实。我不晓得你父母有没有真的用心的想要栽培你成为接班人，但是真的很明显的就是你选择选择，可是你大学也选了服装设计系，
1: 对，
0: 就是该不会是不小心考上的吧？
1: 算是不小心。
0: 这样讲啊，很多人想考服装设计系的人都有一种很不公平的感觉。可是很明显，你走上了跟他们截然不同的道路。
1: 是。因为其实一开始的确，我毕业的时候还是觉得没有想要当服装设计师，因为那时候，因为毕竟小时候就是看着爸爸妈妈辛苦嘛，然后到一路到长大这样，然后到了大学之后毕业的时候，那时候也开始面临，哎，我自己要做什么？然后那时候就像刚刚提到，就是很多工作我都做看看这样，刚好就是一些因素之下，我就是接触到数位这样子，然后因为那个老师是一个很厉害的，就是。VR 的设计师这样，然后他就是有办一些工作营，然后刚好我就跑去上看看，然后就又认识了一群很酷的人，然后就觉得哎，是数位这个好像从来没有跟时尚结合，对啊，就是有跟电影，有跟影视动画都有，但怎么没有跟时尚这样？所以后来才因为这个契机，然后就来尝试看看，然后后来就创了品牌这样。
0: 我觉得我们要好好聊一下 Claudia Wang 这个品牌哦，因为其实你的品牌真的很像你的感觉
1: 哦，真的
0: 吗？对，就是你，因为你整个人就是穿这个，我觉得非常不违和。就是如果我穿，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可能好像还有别的东西要调整，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它不是一个一般人会穿的走在路上的衣服，对。可是它有一个很明显的标志，那就是你的签名。而你的签名其实就代表你这整个人的感觉嘛。我记得在我忘记是哪个采访是说你这些都是，然后你在泰德美术馆的这个表演是你梦出来的。
1: 哦，对，没错。
0: 我觉得光是这个说法真的就很妙。哦，你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什么叫你梦出来是什么意思吗？
1: 就是因为我是属于一个做梦可以梦一个很完整的电影情节的人，然后跟颜色就是我都会梦到这样，
0: 是彩色的梦，
1: 是彩色的梦。
0: 不是很多人都会意识到自己做的是彩色的梦。我这一辈子可能也只做过两个彩色的梦。
1: 真的吗？因为我之前也是听到有人分享说，有些人的梦永远是黑白的，然后我就觉得啊，为什么？
0: 应该是说，不是每个人都有意识到他在做梦的时候，知道他是彩色的梦还是黑白的梦，除非在梦里面你知道说。颜色好多，我也是做了一个梦，然后就是因为梦里面有很多花瓣，然后从天上这样洒下来，然后我才会觉得说啊，好缤纷啊，那时候我才想到说这是一个彩色的梦。可是平常你做梦就是情节嘛，
1: 对，
0: 你在赶公车啊，你考试或者是发生一些日常或者是非日常的事情，大家不见得是彩色的，可是你是很有意识的在做彩色的梦。
1: 我是以前都不知道这是很特别一件事，然后后来我有习惯会把我所有梦全部都会写下来这样，然后就是有很多剧本，所以这个故事我这一次泰德这个我就拿我其中一个梦境去把它发扬出来这样，然后因为里面 情节里面有很多猫咪，然后因为猫是我很喜欢的动物，然后我自己也有养一只猫，这样，所以就是觉得这故事还蛮缤纷的，所以我就画下来这样子。嗯，对，就是我会先写好文字，然后也把颜色什么的跟那个情绪感觉都记录下来，然后在边画过程也把它呈现出来，这样。
0: 大家应该也蛮羡慕你的吧？就是啊，所以没有什么创意这种东西，就只要做梦就可以了嘛。
1: 也不是每一次都是这样，
0: 就是有种天选之人的感觉。但是我必须要说，因为我在脸书上有看到你这个展览的一个纪录片，
1: 是。
0: 然后在过程当中就可以看得到，其实做一个服装设计师真的很不容易，你要处理的事情非常多。
1: 对，
0: 它真的不像在电影里面穿着 Prada 的恶魔那样，就是指指点点，然后呢就会有人帮你把咖啡、晚餐都买好了。其实你是亲力亲为，每一个环节你都要把持得很好，
1: 是
0: 做很多决定，尤其你还要跟不同的媒介合作，
1: 对，
0: 那些所有都在你的头脑里。
1: 对，
0: 但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段，因为有一段你哭了。
1: 哦，对啊。
0: 然后我就在想说，
1: 为什么哭？
0: 我想说哪一？你到底讲了什么？可是我看不太出来。可是我想说，好，今天我要看到你本人，我真的很想问，那是压力太大吗？还是？
1: 对啊，对啊，就是中间发生一些争执。就其实，在做一场秀的过程当中，因为当我跟家人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然后跟妈妈是有经验的，所以我们在过程当中还是会有很多的争执，然后跟就是作品上面的一些，比如说我自己的坚持啊，或是我觉得这应该怎么做什么之类，然后这个过程是会有很多压力，然后除了作品的压力，会有时间压力，然后也会有实际制作出来的一些压力这样子。我必须说，我做每一场秀我都在哭，
0: 好真实
1: 啊，就不是只有泰德这样，就是在去，无论是在台湾的或是在英国的。然后很好笑的是，我记得我做第一场秀的时候，那时候是参加一个比赛，然后那时候是做6套还7套这样，就是没有，其实跟现在30套差很多。然后我记得做完那场之后，要进到下一个阶段，变成12到15套。然后我那时候就心里。边想边做，说天哪，我要做15套，怎么可能？然后这几个月怎么可能？然后边做边哭，然后。

0: 就是事后回想说，15套根本就还好，
1: 对，30套才哭吧，
0: 对，
1: 然后到时候50套的时候，你就知道30套真的是小 case 啊。
0: 所以那次纪录片，我就说，哦，我希望把我哭的放进去，因为我觉得这才是设计师最真实的样子。

0: 装设计师其实很忙，就是从如果我们看到整个幕后在执行的过程，就是从因为我个人会做很多印花，所以我从印花设计布料选择，然后打版，然后到 3D 的整个影像制作的部分，然后还有服装在搭配，这全部都要自己处理。然后跟我们有看到，就是在幕后我们要 fitting， 就是给模特儿穿上我们的服装。那有时候我们必须考量不同的模特儿可能身高不一样，或是他整个人的氛围适不适合那套衣服。然后跟也许会有一点，比如说，这个人很瘦，他的腿型可能不适合穿短裤或是长裤等等，这样子的过程，就是在试衣的时候都要一并去重新检视，就是自己的作品这样子。所以，因为我觉得衣服毕竟都是要给人穿，它就算挂在那边你觉得好看，可是人穿上去感觉都不一样。所以偶尔会可能在过程当中，你会这个可能先给 A 穿，然后后来觉得不适合给 B 穿这样子。就是这个试衣的过程，也是我们在做秀的时候，可能很多一般人不会知道的事情。所以其实一整场秀很完整，然后让客人从走进去到看完秀到出来这个流程都感觉到很舒服，然后可以理解你的作品，然后对你的作品产生兴趣有印象。光是要达到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跟步骤，
1: 很辛苦，
0: 会非常非常辛苦。因为我觉得我算是跟同年龄的人比起来，可能算比较早开始创业。那在这过程，因为我身边很多比较亲近的朋友，很多都不是这个行业的人，然后他们一开始会不理解，说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忙，你为什么一天到晚消失？我们这次2024秋冬这一季的作品主题其实比较抽象一点，因为以前是有一些具体的故事，那我们这次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故事线。我们比较想要讲的是轮廓这件事情，然后跟轮廓有时候是跟回忆有一点关联。比如说我们在过去有一些印象，它可能到现在时间过去之后，慢慢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那我们其实想表达的是这样子的情绪，所以我们这次在作品的服装上面比较多是用这样的图案跟几何的一些外形去创作整个服装的样子。但服装本身是走就是实穿的路线，然后我们也在印花上面有一些调整，因为过去是做全印花很丰富，那我们这次有减少印花的量，但是还是用我们的色感搭配的这个强项去做其他素面色的服装，然后最后跟再加上五感，就是嗅觉的这个秀场体验。然后这次用了很多大量的黄色，然后因为以前我第一季跟第二季当时用的颜色是比较荧光比较跳，那这次我就稍微再沉一点点这样，然后跟我以前很少用卡其色，然后比较灰黑这样的颜色以前很少用。那因为其实我自己本人平常穿搭其实也会喜欢在这样的基础色调里面加一些亮色的穿搭，所以我就希望这样的穿搭应该要搬到我的秀场上。相信每一场秀大家都会希望有一些不同的亮点，然后跟一些新的期待，然后甚至是说，因为我觉得时尚比较像是你提出一个新的概念给大家，所以你总不能一直每次都做旧的事情，因为你需要用新的观点去阐述它，所以每一次都要找一个很棒的新的亮点这样。

0: 虽然邓丽君是已故的歌手，可是她有机会就是因为数位然后回到现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冲突感，可是又很酷很好玩的事。嗯，所以我就觉得立刻就好啊。
1: 对，但我必须要说，我看到那画面的时候，其实有点起鸡皮疙瘩的感觉，就是又没有想过。

0: 我其实蛮喜欢那个纪录片的，因为展览我真的有时候看，就因为我毕竟不在现场，
1: 是，
0: 所以反而我在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我反而好像更靠近你一点点，就觉得说其实你的作品很就像你一样还在绽放，
1: 还在燃烧。
0: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烧得蛮开心的吧？
1: 我觉得还是有开心的感觉，只是说我觉得在做秀跟做秀之前的那几天，其实没有心思去思考说我现在高兴不高兴，或是伦敦美不美这样，因为就整个心思全部都投入在做这件事情上，然后跟每一个进度。所以其实我觉得做服装蛮有趣跟蛮困难的一个点是说，我需要把感性跟理性同时都要加到这个做品牌这件事，但是又同时要运行，就是像我觉得画画，然后画图，然后设计都是很感性的事情，然后去阐述这些故事都很感性。可是你在思考怎么去制作，然后跟比如说，因为我们加入了很多数位的内容，那这些数位内容在做过程会不会电脑有 bug 什么，这些都是非常理性的问题，就是它是一个理性跟感性同时加在一起的一份工作。
0: 但我的确也在你身上看到了未来的感觉哦，就是你，因为我真心觉得啊，新一代的年轻人，可能你们从小就在数位的环境下成长，所以你们对于一些事情的思考，其实是比我们 analog 时代成长的人差蛮多的。比方说，像我们看到衣服，我们得试，
1: 是，
0: 我们要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才会心里面有一种踏实跟信任感。可是在你们这个世代长大的人，其实在数位的艺术的使用上，你可以很 easy 的把这些所有的东西连在一起。
1: 是，
0: 比方说，好，谁想到要跟邓丽君合作的？
1: 哦，是他们自己来找我。
0: 邓丽，等一下，是邓丽君来找你的吗？这个听起来很可怕哦。
1: 没有啦，邓丽君那场秀是比较后面嘛，然后我们真正的第一场做比较完整是在那个台北101双荣誉这个沉浸式的空间，然后那时候刚好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同时在念研究所，然后是念互动设计，其实在做那场秀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研究虚拟人这件事情。那时候会做虚拟人，其实是希望说就是时尚我们要高矮胖瘦大家都可以穿，所以我们才一拍即合这样，来试看看这样。对，然后而且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蛮喜欢就是很冲突感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虽然邓丽君是已故的歌手，可是她有机会就是因为数位然后回到现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冲突感可是又很酷很好玩的事。

0: 觉得酷吧，在后台看，对，酷，很酷吧，这样。我很喜欢这种大家会意想不到的一些合作，就像可能大家不会想到邓丽君可以用这种方式重新回来，然后还有跟时尚这么的 close， 因为以前可能在艺人经营或是歌手经营这方面跟时尚的 close 的连接比较没有像现在这么强，那他突然之间回归，然后又用这种方式连接，我当时就觉得，这是很酷一点。那因为毕竟他已经是已故的歌手，所以其实当时在搜寻资料的时候比较难去很真的贴近去理解他，但是他的家人还是有跟我们还是有就是一起聊一聊这样。在我这一代啊，可能就大家都还是知道邓丽君，但是就不是一个我们可能真的会在电视上看到的，不是像我们现在还在的歌手这样子的那种感觉，所以就觉得很像是跟一个传奇人物合作这样，然后又用数位的方式去呈现，我就觉得蛮有趣。
1: 这一次很高兴邀请到邓小姐，第一次走秀会觉得紧张吗？
2: 有一点，但也非常有趣。
0: 我们有搜寻一些他过去的一些资料跟他的形象，然后还有一些相关以前他的故事啊、生平的新闻等等，然后去了解这样子他的个性。其实他其实在我原本印象是觉得是一个很端庄、很经典的一个人，那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他有很多俏皮可爱的一面，这样，所以就觉得，那其实真的是跟我的作品的性格还蛮符合，但是又不希望他脱离大家这种原本的印象太远，所以我们当时在做的时候就有考量一些款式啊、跟图案颜色等等这样。然后那时候压力的点是觉得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或者担心觉得这么棒的一个公司跟我合作，我绝对不可以落亏这样，所以在做的过程当中压力很大，然后就边做边哭这样，就呵呵怎么这样这样。然后因为在做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比如说会有软体的一些bug 的问题啊，然后这些比较不是一般服装设计师会需要解决或是遇到的问题，所以当时一开始会觉得有点小绝望，会觉得说天哪，我为什么要弄一个这么难的事情让自己来做。邓丽君这场秀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里程碑，因为我觉得是不一样的领域跟不一样的阶段。那当时的阶段在这个合作上我觉得是非常的感动，因为感动的一个是说他们很信任我，然后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一个是把就是已故歌手这样子用这种形式带回来舞台，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感动的事。然后当然我觉得也是这个数位领域可以对我的合作或是一个创作的一个认可这样，所以我觉得当时的这场秀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里程碑。然后再慢慢一直到泰德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每一场秀我都是用非常珍惜的态度，然后感谢说每一个都有一个新的机会给我这样子。
3: 必须要说我看到那画面的时候其实有点起鸡皮疙瘩的感觉，就是有没有想过
0: 对他就回来了，
3: 对，因为我们也是有看着他就长大的，对，所以我们心里面会有很多
0: 回，
3: 我们心里面会有挂碍哦，但因为你没有那个挂碍，你只会觉得为什么不然后他一定很酷，
0: 对
3: 对，所以那个东西，所以我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我看到我在你身上看到很多未来的可能性，就应该说你们就是未来了。以后我们不见得真的要把衣服做成实品，对，或者是其实我很蛮喜欢你一个概念，就是以后的衣服如果没有实体店面，你看了喜欢，我们才做，就没有库存的问题，
0: 对，
3: 它就更环保，
0: 对，
3: 就它在我们看来是永远不断的在打破创新，打破创新。而那就是你们的世界。
0: 但我自己，因为我有个弟弟，他跟我差12岁，然后对，
3: 所以你们家你是属什么的？
0: 猪。
3: 所以你们家
0: 两只
3: 不是属猪的，是不能出生在这个家庭里面的那种感觉。
0: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当然相对可能说还是从小接触到数位的人，但是我觉得相对我弟弟来说，哦，
3: 他们又更不一样了。
0: 对，然后就是偶尔会看他在做事情，觉得 有代沟，没有啦，就是会觉得哇，他们更全面的数位化的感觉。
3: 对
0: 对，比如说，因为其实我学这一类的所有东西都是在我毕业大学毕业之后，所以不是在大学期间学到的，而且我觉得这一切变化的又更快。
3: 超快的，
0: 对啊，可能以前是要花五年，现在可能一年，什么新的就又来了。
3: 是，
0: 可是其实我的理念会觉得，除了说，虽然说我做了很多虚拟的东西，但其实我也很喜欢实的东西。就是虽然说我们虚拟跑得非常快，可是未来实体也是非常重要。嗯，所以是实体可能又会是大家更觉得更珍惜的东西。
3: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反思。其实你能看到，我觉得你离成功又更近了一步。
0: 是吗？
3: 你说疫情过后，
0: 对啊，
3: 大家卖的最好的是什么？演唱会的票。嗯，就如果演唱会的票，我们现在戴着 VR 眼镜，我们都可以看了。但为什么还是一票难求？因为你要的是那个体验，
0: 真实的感觉，
3: 真实的感觉。你的秀其实也是一样的。你的秀对你来说是一个 journey， 其实对看的人来说也是。嗯，就是哦，所以这个可以跟这些影像做结合，嗯，然后这些颜色可以放在一起，就是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嗯，而它穿在身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跟体验呢？嗯，也是大家会很想要得到的。但我比较好奇的是，请问 Claudia Wang 会往哪里去呢？
0: 我希望我的品牌最后它是一个理念，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名字会想到这些颜色，会想到愿意把艺术穿在自己身上的那种感觉。因为其实我当然知道说，尤其是可能在台湾，大家对自己穿搭可能没有像国外这么有自信，所以可能大家不敢用颜色。但是我其实很希望有一天我可以看到，就是时装不用在时装周，我们在路上就可以看到一般人可以很愿意穿大胆的颜色。就是我希望是可以变成这样，所以我才希望说，哎，我今天这些款式出来，我甚至会觉得，哎，如果今天客人他不想要买一整套，我觉得很开心，因为如果你不买一整套，你就得想到你下半身要穿什么。然后，所以我才做很多丝巾，一方面丝巾好入手，然后它的尺寸，然后它的颜色，它可以是你一个很简单的单品里面突然出现一个小巧思这样。
3: 对，因为我在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就看到你跟路人在合照。
0: 对，
3: 我觉得那个人，等一下，是刚刚从时装周走出来的那种感觉吧？
0: 就对啊，他们很厉害，然后我就觉得，哎，很欣赏这样子，然后就也蛮多路人，真的他们在自己的日常穿搭都会把一些小很特别的小东西放在身上，嗯，然后我就觉得，哦，这就是我的理念。
3: 对，如果长辈们啊，如果你是长辈们，如果你心里面有点迟疑的话，就如同 Claudia 说的，就是我们先从丝巾开始吧，
0: 对，
3: 从一个很小的地方开始，
0: 小小
3: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就鲸吞蚕食你的整个身体，然后整个色彩就充满你的世界了。
0: 是的，
3: 谢谢子欣，
0: 谢谢，
3: 我觉得跟你聊天很好玩，然后也希望你能够继续把你的梦变成现实，希望它是 colorful 的。
0: 对，嗯，没错，
3: 谢谢，
0: 谢谢，谢谢。
4: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聪明的人，但是因为我不聪明，所以我埋头苦干在做行动雕塑这件事情。我觉得看哇，这么多不同情绪、不同际遇、不同故事的人看着我，我觉得我很幸福，因为我一次接收到好多资讯。你有没有看过街上那种不会动的雕像？那就是我在做的表演。

0: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 听什么呀？
0: 倒计时的声音。
2: 老大，南星集团出事儿了，干！
0: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3: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 什么意思？
4: 出事了，大事！
0: 我怎么信？你不害我？你为什么？
4: 别再问为什么。
0: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5: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6: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7: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8: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4: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9: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0: 纵有疾风起，

现在呢，我们要带大家离开一下粉红色跟黄色的世界，进入金色的世界了。如果你常常在信义区逛街的话呢，你会不会意识到，哎，为什么在信义区的人行道上会有一个穿着，不要说穿，不只是穿着，他整个人都涂成金色的行动雕像呢？其实他有很多故事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来听听陈志正的故事。

我认为街头艺人是在街上异于常人。我觉得我算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因为我不聪明，所以我埋头苦干在做行动电话这件事情。我曾经2个小时站在艳阳底下，没有钱。你有没有看过街上那种不会动的雕像？那就是我在做的表演。我叫志正，我今年33岁。我从国中时期开始做街头表演。我在国中毕业的当天，还别着毕业花的时候，那我就碰见了一个剧团的老师，他在路边洗道具。那老师就跟我们说：“哎，你们可不可以进来帮忙整理东西？”我们整理吃完东西回来，老师跟我们说：“走，我们去表演。”就开始表演。啊，那时候是全身金色涂一个金脸，老师给我一个打赏箱，跟我说：“志正，你只要做3件事情就好。第一件事情，不要动，好，就是偷懒嘛，偷懒就不要动啦。好，第二件事情，人家打赏给你的时候，你去跟他握手。然后第三件事情，人家打赏给你，想跟你拍照，你不知道摆什么 pose， 你只要这样子，这样子就好了。”那我心里思考，这三件事情好像比我念书还容易耶，那我就开始做这件事情。第一次做了1个小时，然后觉得哇，全身腰酸背痛，因为从来没有试过在户外然后不动1个小时，而且在大太阳底下。我高中大学都是念日间部，那就是白天念书，然后大概4-5点放学之后，晚上都去信义区做街头表演。我妈她其实一开始我跟她说：“妈，我要当街头艺人哦。”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很复杂的情绪，台湾没有这种职业啊。那我跟她说：“你不用担心，我会自己赚生活费。”我国中毕业开始表演就没回去过年。那我那时候心里只想一件事，我要赚钱。因为大家在放松出来玩的时候，就是我赚钱的时机。我曾经大年初一表演3个小时破万，我就回家了。

15岁开始表演，16岁去法国，18岁去英国，20岁去德国、意大利，这些都是去当地的艺术节参加那边的街头表演，就去那边去体验一下国外的街头文化以及艺术文化是什么。因为我们确实是从欧洲的国家移植过来的街头表演的类型，那就去那边吸收他们当地的艺术气息跟文化。一次旅费至少是16万，我自己赚的，我没有跟家人拿钱。那我妈就觉得可以放心了。

0: 表情基本上我以前是一张扑克脸，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来做雕像这件事情。那我的眼神怎么练？其实是这样子，我以前是运动员，那后来遇见一件事情，就是我脊椎受伤，我变成说我完全不能动。那后来每节下课运动时间，我就是在走廊看着别人打球，然后看着看着，十分钟过去，20分钟过去，我发现我好像都不太会眨眼。那有一次是碰到一个观众，我们去跟他玩大眼瞪小眼好不好？然后我心里想，哎，你们好无聊哦。然后就开始旁边的帮他计时，然后他就开始很近的看着我，然后计时计到15分钟的时候，那女生就流眼泪了，然后不行，眼睛很酸很痛，已经聚集超多观众在看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小比赛。那后来观众真的觉得哇太厉害了，然后那个跟我比大眼瞪小眼那个女生呢，她就给我100块，我就闭眼睛就把眼泪流下来，因为真的很酸很不舒服。后来观众就给我很多的掌声，然后把打赏都丢给我。那时候我就知道哦，我加我刚刚前面的5分钟，5+15，我可以有20分钟不眨眼，所以就缔造了这个记录。街头表演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赚观众口袋的钱，可是我觉得有件事很重要。什么是街头艺人？我认为街头艺人是在街上异于常人，好，就我们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展现不同的样貌。但是重点来了，每个城市每个国家有不同的节奏，那我觉得属于台北的节奏是非常快速，那反而行动雕像的节奏是休止符。我觉得许多人需要停下脚步，停下他身心灵的脚步，来观看四周，同时就会关心到自己其实需要被别人关注。有一次我在新义区表演，然后我在那边站着，突然有一个高职的学生穿着运动服，那天是假日哦，但他其实也不是看我表演，他在我旁边说了30分钟的话。我那时候心里想，干嘛一直跟我讲话？可是他讲了很多有关于他学校的事情、家里的事情。讲完30分钟后，他走到我，他原本都在我旁边，他走到了前面，投了500块给我，然后跟我90度鞠躬，跟我说一句话：“谢谢你今天听我说话。我在学校跟家里都没有人愿意听我讲话。”
1: 觉得很精彩，而且他定力非常好。
2: 这个人很辛苦。然后你要吐得满满的这样精呢，也很辛苦。
3: 好喜欢，很喜欢，我想得很鼓励，很欣赏那种街头艺人。
0: 很多人其实是把街头表演当作是一个踏板、跳板，我来尝试之后，哦，有感受了，我就去做其他工作。那为什么我一直坚持在做行动雕像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聪明的人，但是因为我不聪明，所以我埋头苦干在做行动雕像这件事情。然后不小心被别人看见，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很多人都会觉得做表演一定要大红大紫被别人看见，可是我思考，如果我默默的做也被人家看见，也是一种看见，就是我在我自己的领域、自己的角落默默的发光，那这个微小的光肯定还会照耀到需要光的人。很多人觉得哇压力好大啊，怎么被一堆人看着，但我觉得当下的我非常幸福。50双眼睛，50个不同的人生，我可以一次尽收眼底。有些人小朋友他是水汪汪眼睛看着我，期待我会发生什么事，会不会跟他互动。有些人很害怕很害怕，但是还是眼睛睁得很大看着我。我就会看哇，这么多不同情绪、不同际遇、不同故事的人看着我，我觉得我很幸福，因为我一次接收到好多资讯。那当如果这些人都投给我钱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棒哎，因为我仅仅只做一件事情，我就影响了50个人。
4: 我觉得他不只是一个街头艺术家，我更想称呼他为行动雕像社会观察家。他其实就是用一种他自己很喜欢的方式跟这个社会互动，只是你可以打赏他，然后你可以看着他，你也可以跟他交流。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他都在实践一件他真心喜欢的事。今天的节目呢，充满了色彩，希望你会喜欢。我们下次见，拜拜。 这个其实是为了配合丝巾所做的饰品设计吧？
5: 对，然后我们是用。

0: 我们这一季的图案跟那个就是这个
1: 元素
0: 去雕出来，然后其实做这是因为就是我自己平常也会打丝巾，然后我就发现打的时候会很大一球，所以我后来就想，那我就做这个环，所以其实在做的时候会像这样子，哦，
1: 所以丝巾就不会 get 龟球，
0: 对，
1: 它也可以变戒指吗？
0: 也可以，我有客人有把它直接拿来做戒指，
1: 所以你可以用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把 Claudia Wang 穿在身上，
0: 没错。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就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来诶，智慧来学诶啦，这嘛毋是讲安怎教咯，做迄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来做诶啦，啊，迄嘛毋是我那学，我嘛不晓讲我那学。啊，就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迄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囡仔嘛不爱去做啊啦，啊，但我囡仔嘛45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在修持道上，能忍才有力量降魔，更要和颜悦色地去对待一切事情，因为心态不对，凡事就不会顺畅。外在人事的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心是否快乐。修行人要懂得心中的自我调适。

0: 老唐。啊，
1: 我还以为有别的女的在屋里呢。
2: 抽风了吗你？说兵呢？我说兵打电话。
1: 什么什么说兵？别给我提了啊！黑阳。啊。有两天没见了吧？啊。你坐呀，别站着。坐坐坐坐坐坐。哎。哎，黑阳，瘦了，真的。
2: 这我媳妇儿。你干什么呀？你
1: 这什么媳妇儿？你这离了几年了？
0: 三年。
1: 三年了都。嗯、哎，谁让你好看了？真的，真的，不光好看，还瘦了。我跟你说，你们俩离的对，真的。嗯。没个好。真的。
2: 别胡说八道。
1: 你就跟我似的，一样。
2: 别说话，别说话，兄弟。
1: 全完蛋。谁跟谁在一块过场了？没个好。真的。
3: 他不可能真的。
2: 心事儿。
1: 哎呀，完蛋了。
4: 那那，改天咱俩再聊去吧。
0: 给弄点蜂蜜水喝，解酒。儿子，你择校费。20万，你赶紧的，别给耽误了啊！
2: 哎，放心吧，我能凑着，应该基本凑够了。儿子的事儿肯定是第一位的哈，你放心。那你那个慢点啊！你怎么还？你别给我吐地毯上！你这陈阳最喜欢的地毯。

0: 怕什么呀？
1: 哎，我应该送送他去啊。
0: 哎，哎。

0: 既有女朋友又有猫的人，简直成功人士啊！
1: 也不叫太监制啊，咱们给他起个名吧，没爸没妈的，跟我似的。那就叫山大王，跟你一样没人敢欺负。不满意啊？要不叫二狗子？
0: 有病啊你！
1: 那叫什么呀？要不随我姓吧，啊，叫唐老鸭。
0: 不起了，你看硕什么硕主，硕大无比。去，讨厌，还是随你姓吧，就叫唐葫芦。
1: 行，只要你高兴，叫什么都行。
0: 快点说呀，正经的叫啥？
1: 走走走，行吧，咱拿下。
0: 姓名快点叫什么呀？天名字呢？
1: 哎，要不就叫三儿吧？什么三儿啊？就是小三儿那个三儿。你们别笑，说认真的呢。你看啊，已经有三儿了，这样以后你就不用再担心我出轨了吧？那万一你以后要是有个什么小四、小五、小六的，是吧？那你可真是瞧得起我。那这样，今天我就当着三儿的面发誓。 我此生绝不辜负硕冰女士，
0: 你自己说的，我自己说的。该你了，你也得当着三儿的面起个誓啊。嗯，行，我此生也绝不辜负硕冰女士。<笑>
1: 行不行，让三儿咬你。
2: 行呀，嗯，你这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还笑啊你？怎么着啊？有没有火啊？

0: 不是你这是不能还呀，还是你不想还呀？我作为一个局外人，按理说呢，我不应该表达任何意见。但是的确，这事儿放我身上，我也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这是你专业呀，这不叫什么危机公关吗？他就真的没招了吗？
1: 损失已经造成了，视频是从我的 ID 发出去的，那怎么办？
0: 你说你这公司啊，弄到今天这规模多不容易，你想想你当年吃的那些苦啊，你不能说这么着就算了，这太窝囊。
1: 少说我，你还不如我呢，媳妇儿。孩子都跑了，你他妈比我更窝囊！
0: 你懂什么呀？那是因为我跟陈阳之间，对吧？我们俩之间横亘着一条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在哪儿，对吧？你说你一单身汉，你结婚了吗？啊，你有孩子吗？你知道现在养一孩子多难吗？
2: 我那报社对吧？
0: 你也了解，
2: 不光是看不到前景，
0: 而且我们还在不断的跟这个社会上的负面的这个力量在做斗争。你现实就是钱，他就是爸爸，儿子又生小，对吧？花这些钱，我真的不知道上哪给他弄去。
3: 算了，不说了啊！你比较惨，比较惨啊！咱俩不比惨啊！啊，你惨，你厉害啊！

0: 我一直以为我挺了解他的，认识我们俩的人都说他是女版的我，我是男版的他。我们俩眼馋吧，而且要结婚了，怎么就成这样了？
1: 你就想想啊，我们跟月亮相处了45亿年了，我们只能看到它的一面，另一面我们完全不了解。秋且如此，人何以堪忘？

那你放心啊，当年地下室你跟我住了3年，咱现在上楼了啊，我不会让你流浪街头的，有我一口饭吃，绝对饿不着你啊。

0: 你不是从他嘴里边问不出来为什么害你吗？
1: 我就不信警察撬不开他的嘴。幺幺零，
0: 干什么呀你？
2: 你干什么呀你？
0: 我干你干不了的事儿，
2: 你用着你吗？人警察同志挺忙的，哪有闲工夫管你这事儿？你瞎给人添什么麻烦你？
0: 不是你不是就想知道他为什么他这么着害你吗？
2: 老沙，他是硕兵啊！
0: 是硕兵又怎么了？
2: 他是我未婚妻。

0: 法律上他没罪，道德上他没错，
1: 感情上呢？感情上他这么做，他对得起你吗？

我告诉你啊，两条路，要不然给他打电话问清楚，要不然你报警。你德行！我给你拿点衣服去。啊。

0: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人的诱惑。
1: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2: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3: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0: 其实中风就是你以前轻而易举的事，现在对我来说都是你大概要用尽洪荒之力，你还是做不到，
4: 很生气。
0: 对，早知道我怎么样，就开始陷入一个懊悔中。
5: 其实以中医来讲，这个中风就是跟想到一个"风"字嘛，所以它其实是跟风有关。那这个"风"就是跟情绪有关，这是真的有研究哦。他们做一些研究发现说，哎，这个有中风的人有9%，他们在中风前的大概1个小时，他真的有一些很强烈的负面的情绪。
6: 手的神经是比较多，很多触觉的感官哦，那我就会。不是只是单纯的把手抬高，可能就是来带他摸摸脸，来，这是你的脸，这是你的肚子，让他重新去
4: 感受
6: 到自己的身体。

0: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那么多公关公司，人家都没出事，怎么到你们这儿就进了呢？
1: 你消消气，消消气。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在费用上可以做出让步。这不是钱的事儿，贵公司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信誉可言了。
2: 对不起，老板认为还是解约比较好。我们不想承担任何风险。 您再考虑一下好不好？哎，不是，
3: 王总，王总，
2: 去！
4: 您给我们再继续优化这种方案。
3: 别相信我们就走了。

0: 唐晨，
1: 有事儿吗？唐晨，你是不是有事儿找我？
0: 没有，打错了。
2: 老大，您就这么放弃了？
0: 你觉得他会帮我吗？
2: 叶老板一向看重您。
0: 开公司不是办慈善，别说我，就是他们自己集团内部，如果出现，总会。

0: 公司的情况，一样割肉扒掉。
1: 老大，你也别太难过了。是，这次我们是被人害了。不过我跟着您闯荡公关圈这么多年，咱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呀？不都让您给降服了吗？
0: 可能这次降不住了。你跟大家说，我会给大家每个人都写好推荐信，包括你，
1: 哥。其实现在大家也不需要什么推荐信了。这次公司的信誉崩了，大家更需要的是养家糊口。

0: 听说了吗？什么呀？拓文那边破产了，肯定跟五堂王拓有关系。
1: 拓文老总不是跟他那个……
0: 呵呵，那边破产了，这边就该升职了。嘘，不能吧？
1: 瞧着吧，最后不哆嗦。啊，
2: 来，大家把手上的工作放一下，我宣布一件事情。Jane 来到易迅七年了，一直都是工作积极，业绩出色。经公司高层研究决定，即日起升任她为公司的 SAD， 高级客户总监。希望 Jane 再接再厉，带领大家为公司创造更辉煌的业绩。
3: 我一定全力以赴，
2: 加油！
0: 我说对了吧？
4: 你说的从来就没错过。

0: 喂，我能真啊？对，有个事儿，你那边现在
1: 中国吗？
0: 对对对，如果有可能，你看是不是可以？

0: 来吧，这是老大所有的钱了，拿得出来的，拿不出来的，都在这儿了。
1: 老大把表都给卖了，
0: 咱们跟老大这么多年都是自己人，别嫌少。
2: 坤，你帮我们跟老大说，
3: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需要，我们随时回来。
4: 对，对，
5: 随时回来，我们愿意跟着老大东山再起。
0: 谢谢大家。

0: 人都走了，这几天我想了很多，可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就跟做了场梦似的。
1: 商场如战场，没有感情可讲，一步走错，慢慢结束。可是这么多年，我跟着您，从创业开公司到现在，咱多不容易啊！咱就这么算了，您就不想查查？
0: 到底是谁害的您？咱拓维不能这么不清不楚的就没了呀！您不能这么放弃。我知道是谁干的，但我不明白的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干？放心。
1: 放弃不是我的做法，我会搞清楚的。这一天辛苦你了，回家吧。老大，还是那句话，只要您需要，我随时都在。
0: 先想办法把自己养活，走吧。

0: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1: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的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0: 文艺赋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怎么样，老沙，还行吧？太行了呀！我这儿可是市中心
1: CBD，
0: 我去，这大落地窗啊！哎，老沙，苟富贵，勿相忘啊！哎，不是你这个穷酸秀才啊，你就这么糊弄我？你好歹弄俩小菜来。
2: 这就不错了啊！
3: 这月的工资刚到手，哎，
0: 行吧，随便坐吧，就坐这儿了。哎呀，哎呀。

0: 哎，老邵，这个跟着我这三年地下室没白住啊，我这赞助也算值了。来，
1: 老邵，你放心，
2: 哥们儿永远忘不了你的盒饭加啤酒。
1: 为了还你牛排加美酒，
2: 孝顺孩子，
1: 气不死你。来来来。
2: 你看啊，你这个大老板都当上了，我这还是个小记者啊，我什么时候能混上主编呀？我
1: 行了吧你？我这都是打光棍一个人拼出来的，哪像你啊，老婆孩子热炕头，吃死我吧！
2: 不是，但你看你这光棍，你实现了你的理想，对吧？你说我那理想，这都就是这柴米油盐给吃上了。
1: 这大喜的日子你怎么这么丧啊？
2: 就不能说点好听的？
1: 是是是是是是，这个我祝唐的老板这个雄心创大业啊，壮志写春秋，凌霄挥巨手，立地起高楼，怎么样？这词硬吧？
2: 太硬了！
1: 嗯，哎呀，
2: 老张，你刚才说到理想。
1: 你知道我最大的理想是什么？
2: 改变世界呀！没错。
1: 你还真是这理想啊？
2: 当然。
1: 年轻，这个春秋不用上税啊！哎哎，你就这样，你别光是嘴上说的漂亮啊，我就看你能坚持多久。来，
2: 坚持到永远。
1: 祝你成功。
2: 借你吉言。
3: 小伙子，办的差不多了吧？赶紧走吧，我要锁门了呀！

0: 小伙子啊，大爷不瞒你说，我在这儿已经十多年了，看到30多家公司啊，都不到半年就倒闭了。这个创业啊，就像初恋，看上去很美好，以为很长久，结果是昙花一现，曲终人散了。
1: 大爷，记住我，我一定还会回来的。

你怎么了？长得真带劲，哟，怎么删了？分手了？跟别人跑了？死了？那您节哀。 哥，我跟您说啊，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更不要心急，因为接下来生活还会揍你。假如哪天生活不欺骗你了，作为成年人，咱们得学会自己骗自己。什么是成年人？就是晚上可以矫情，但是白天必须得拼命，您说是吧？

0: 文迪，查一下，南星的公关是不是被易迅接了？
1: 是啊，说的还不错呢。是不是已经都发消息了吗？南星和易迅签了。哎，老唐，听说你们家寿斌升职了，恭喜你啊！那你们俩不得请我吃个饭？

0: 他这个数据我们已经核算过了，数据是已经核算过了，已经算过了。刚才数据说，你那叫放大炮了，得给杀下去。
1: 你在哪儿？我要见你。
2: 你先跟我解释解释，
0: 之前是谁千方百计，不让我跟南星合作，然后现在自己。
2: 就主动送上门去了，
0: 唐晨，我跟你在一起三年了，你真的一点都不了解我？哎呀，可以啊！我问我真是小瞧你了，
2: 抢客户直说嘛，不就客户吗？
0: 何必这么大费周折呢？玩大了，真的玩大了，都跟我玩到谈婚论嫁了，
2: 不就一个客户吗？
0: 直接说早说，我让给你，我什么都可以给你，我唐晨谈了让你踩。
2: 骂够了吗？还有别的事儿吗？没有的话，我挂了。
0: 你别扯这些没用，你告我在哪儿，我见你。
2: 以后别来找我了，各走各路。还有，别再问为什么。

0: 他凭什么挂我电话？他有什么资格挂我电话？他这是找死！
1: 怎么着？这是起死回生了。

0: 你别看、啊，
1: 我没看，
0: 讨厌。
2: 好了，
3: 那我说了啊，
1: 我最喜欢的三部电影是《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天堂电影院》《海上
4: 钢琴师》。
1: 不会吧？
4: 全中了？
1: 这也太神了吧！再来，再来，再来，
4: 再来，再来，你写一个。
1: 好，那你说。
4: 我想想啊，最喜欢的颜色。
0: 傻不傻
4: 呀？好了。
1: 好了。
4: 三二一，灰色。
1: 你也太像我了吧！真的，这么冷门的颜色，咱俩都能。你为什么喜欢灰色呢？
4: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不都是黑白分明、善恶有报。你为什么喜欢灰色呀？
1: 我呀，
4: 嗯，
1: 因为你啊，因为你穿灰色的衣服最美、最漂亮。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穿的就是灰色的，你还记得吗？
4: 明明是你像我。
1: 你像我，
0: 太大了！哎呀，这个老
1: 人家才再来，再来，再来一个。你说。

0: 了？
1: 这哪儿啊？你逞能来了是不是？
2: 你还酒驾，你怎么不撞死你自己呢？
1: 带我回家。啊！
0: 等会儿再回吧你。
3: 你这属于酒驾，但由于是初犯，暂扣驾照6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

0: 何去面对大家对我的标签，跟一些我真的过不去把自己困住的时候，我有一个狗大便理论，就是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不是路上会有一些狗大便吗？
1: 是啊是啊，
0: 但我们会把它跨过去，我们不会低下头或是蹲下去把它研究这个透彻，说哇，这只狗昨天吃了什么。我们人生中真的会遇到一堆狗大便，
1: 真的
0: 跨过去吧，它不会定义你，也不会成为你的价值。
1: 那如果踩到了怎么办？
0: 洗一洗啊。
2: 对啊，这边换我咯。我的理论就是呢，踩到了就洗干净就好啦，洗干净不就是全新的人生了吗？
1: 但是那个味道还在，
2: 那个味道有时候是你心里的味道，你就再去买另外一个香氛闻心的味道就过了。人生只要去找香的，不要在意臭的。
0: 你要想。

0: 相信你是有价值的，就像1000块揉烂了、踩烂了、铺平，它还是1000块啊，它不会因为
1: 别人很想，
0: 它不会，你不要哭，我会想哭，就它不会因为那张1000块被揉烂了，或者是被踩脏了，你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对，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是很有价值的，你是尊贵的，
2: 谢谢。

0: 及。大阪佛光山寺的如泉法师，
1: 我是大阪佛光山如泉。
2: 豆浆
0: 为什么会要从日本特地带过来？
1: 我怕失真，所以我带了很多。
0: 如泉法师就是要带最道地的料理，最贴近日本的味道让我们品尝。
1: 是，哇，
0: 真的很有福气。
3: 大家吉祥，我是妙伟。有一次晚餐我花了5小时，然后菜都黑麻麻的，我就看 YouTube 的影片，然后慢慢 one tablespoon OK two tablespoon 慢慢学呗。后来就是真的某一天我就，哦，原来煮菜原来不难呢。
4: 我是大觉士的资产，很开心跟大家在幸福食堂见面。
0: 对您而言，料理是什么？
4: 我们对于吃都是有妈妈的味道或什么的。进入了佛门，我觉得要有众生的味道，可能要配合他当地的一个饮食，它就是一种舌尖上的修行。
5: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2: 喂，舒总，这几天可给我累坏了，我四处打听，托人托关系的总算是问到了，原来是进局子了。
3: 怎么回事啊？
2: 就是酒驾被处罚了。
3: 行，我知道了，行。做得有点过分是吗？无论我有什么理由，他都不会原谅我，对吗？这张卡里有20万，你觉得他会收下吗？
4: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他宁可饿肚子，他也不愿意求我，这点你知道的吧？

唐真，对不起，我这辈子没法跟你白头偕老了。我做的事儿，我就不后悔。谁让你摊上这样的女朋友，算你倒霉吧。以后照顾好自己，我相信凭你的本事，早晚能重整旗鼓，重建河山。我只能往前走，没法回头了。

我呢，也不知道把你送哪儿去啊。你说你现在回家啊，说兵在你们家住着呢，你肯定也不想见他，是不是？哎，进来啊，进来啊！哎，把鞋换了。哎，这段时间呢，你呢就跟我们家住啊，踏踏实实的啊。 全当是休养生息了，到时候你呢也别到处乱跑去了啊！还有你那车啊，那车呀，楼下我给你找了个地儿，这转成那样了，回头咱再修。就先跟楼下趴着吧啊！沙发上有套新衣服啊，待会儿先洗澡，洗完澡之后啊，把穿上这套新衣服，舒舒服服的啊。那个浴巾呀、啊，什么浴液，还有那个洗头发都有东西备好了啊。我这会儿呢，去趟菜市场啊，再去趟超市。 今儿晚上我给你烙一下啊，给你弄点好吃的。

哎，老赵，你别想了啊！这整个这事儿它又不是你的错，对吧？再说你把你这么多年的积蓄都拿出来，给你那些员工当补偿金了，这对他们就算够意思了。这钱没了吧，咱也可以再赚，对吧？但是这饭咱不能不吃，对吧？觉不能不睡，回头你就睡小星那屋啊。 还有啊，树冰这事儿啊，咱就翻篇吧，别再闹了啊！你再这么闹下去，你的命都搭进去了啊！我买菜去了啊，赶紧洗澡啊！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好山好水的新北市双溪河畔，一大片水田倒映着蓝天白云。青农吕瑞红正在这块租来的水田里挥汗插秧，从早到晚农忙不停。
1: 现在双溪几乎有九成以上的农地都荒废掉，相当的可惜。那所以说，我会尽我能够为双溪、为家乡做些什么事情去做推广。所以说，我们在两年多前有成立双溪小农合作社。好，那在去年我们就有推护耕种植水梯水稻，好，就一年。那我们在人文上面，因为我那水稻部分就是在渔行里的公馆，在早期清朝年间是官道北路，淡水古道官道北路经过的地方，那水源呐、啊、各方面都相当的丰沛，好，那很可惜没有耕种，啊，我们那块地大概六分地，好，那我种出来的米把它命名叫官道米。
0: 不止复耕水田，生产有机的官道米。九年前，原本在北桃一带从商的他，一心想回到故乡，放弃了原本相当赚钱的事业，在休耕荒芜了30年的土地上，开始起手打造一座梦想中的农场，并以把田种回来，把路走回来的理念，将农场取名为“来来有机农场”，坚持以有机无毒农法种植山药、竹笋、甘薯和火龙果等等各种作物。
1: 其实有机要种植是很难的一个情形。那我会选择一些就是说有机比较轻松可以种出来的作物，像绿竹笋、甘薯、火龙果。山药的部分它经济成本比较高，但山药有机种植很困难，不好种植，所以要达到产量不简单。那后来就是因为种植有需要，所以再盖一些温室，增设温室。啊，去年有种植一年，在采收的时间还可以看到山药的藤跟山药叶子。那这样下来相对就是说对防治上面有帮助。可能在肥量啊跟各方面的管理上面要再加强，就应该会有采收的量会增加出来。
0: 回到故乡这九年多来，吕瑞红在农场种植的最大宗农作物以有机山药为主，其他火龙果、小白笋、竹笋和番薯每种作物也都严守不使用化学肥料与

农药的无毒有机农法，种了这么多种有机农作物至今。吕瑞宏说，其实有机农作在病虫害防治上最困难的

0: 啊，他们就可以跑进里面就可以防治了嘛。那茭白笋上面我基本上都没有去做什么防治，就施肥跟除草这样子而已，就有采收了。啊，如果说没有遇到台风期的话，都有采收。那我都是会尽量去选择，就是说树地没有种植的一些农地来种植，啊，可能这样子会影响到都受那个病虫害的影响。那山药部分，在清明节跟端午节段时间，就是它很容易产生一些病菌出来，啊，一旦被传染到的时候，几乎就是没办法去防治，而且采收量也相当的差，啊，这是我种植山药目前早期遇到很大的困难呐。那在去年呢，我们有受一些行政院那个改良场那边来教授来这边博士来这边上课嘛，那我们会请教嘛，说有机种植有些怎么防治，啊，他有建议一些就是说，像林来峰的一些磷肥、易肥那些可以防治它的抵抗力，啊，那还有杂鱼油跟细藻土，啊，还有苏力菌，啊，这些我们有机可以运用的这些防治方法有去用。那相对去年的话，有这样做的话，那个采收就比较好一点。
1: 吕热红说，他种的山药是名为基隆山药的东北角原生种山药。这种山药最适合双溪多雨以及冬季低温的气候，而且口感比一般山药更绵密顺口。营养成分包括抗氧化酵素、黏质多糖体和蛋白质与维生素 B、C、K 跟钾等等，可以有效增强人体的免疫力。回乡务农将近十年，吕瑞红不但了解山药，也成了小有名气的山药达人。而他的有机农产技术，除了年幼时父亲传授之外，也有不少是来自于现代科学。
0: 现在网络也很方便啊，你有什么问题啊，大家提上去就互相研究。那你也可以就是说像行政院那个那边去农委会那边去请教都可以。其实现在网络这么方便，你有问题都可以去请教。啊，只是要实做。有些有机东西就是你用这种只能防治。一旦这东西出来之后，没有药物去克制是不行的。它一样在那个地方，那病菌在那个地方，所以你要重于防患。你田间管理啊，如何去防治它，说这东西不会产生出来。啊，所以说我们像现在一些食材上面应用，像细藻这部分，人家会说，哎，这个很有用，很有效，你可以撒在你的土壤里面。啊，那些叶稻虫什么东西，它一旦割到之后就死掉了。啊，不然它存活力很强哎，它就是你一些苗出来之后把它剪断，啊，它在叶子上面也会去吃叶子啊。啊，所以这些课程什么东西，我们都那农友互相讨论啊。我们洛阳地区农业有蔬菜一班、蔬菜二班，二班的话算是有机的，啊，一班是山药产销班，啊，我们这些产销班都会请教授来这边，博士来这边上课。
1: 山药播种多是在每年四月时，以山药种子、淋雨籽埋土种植。这种最自然的方法所种植的有机山药，生长期都比较久，而且因为体型细小，比一般埋管山药的产量还要少，价格也贵了许多。但即使如此，因为口碑好的缘故，吕瑞红大约每年会种植30,000株左右的有机山药，在市场上总是供不应求。
0: 我销售东西，山药最大宗啊，山药最大宗都是以口碑相传为主，最大的就是口碑相传，他吃了之后，他每年时间到都是会再回馈预定。那再来，我们也有一些像一些。

0: 市集啊，会推广，像三小姐的时候都有市集啊。啊，有市集，我们参展之后，人家有买了，买回去吃的，哎，啊，这个东西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就是你的东西，如果说让人家吃的喜欢，人家就会再回来买。
1: 这个肉板，
2: 我觉得它三料在成长当中，它最尾巴刚刚最底这一座，它如果呈现白板的时候，表示这一节还没成熟。那还没成熟的话，它吃的口感不好吃，而且煮的时候容易化掉。那这一节一般我们都是没有在卖。但要加的时候没有再卖，就是接档的会长，因为这一节它跟空气的接收比较近，它的纤维质各方面都比较粗糙，所以一样可以吃，但煮的时候要煮很久，它才会就是比较好吃。
3: 假日一大早，这场食农教育活动来了20几位学员，来自新北市都会区为主的教育界亲子学员们，大家认真听着吕瑞宏解说种植有机山药近10年来的宝贵经验。而这场活动的学员们，大家在去年的上半年时就已经在农场里播种了有机山药，今天再回到农场，不但是要更了解山药，也要准备采收自己先前所种下的山药。
2: 那这一盘谁种的？
4: 没有来。
2: 像这样子，只能当苗。
4: 当苗。
2: 啊，这种当苗最好，因为它已经整个远远这样没有。我们责任之后还要消毒。
5: 哦，今天不干燥。
6: 冻起来让它出来嘛，这样。
2: 烫完之后还要整理，还要消。
5: 要几只啊？要几只？
4: 还多一只啦！
5: 还改用的，
2: 每天都
5: 会。
4: 哎，都在改。
6: 我以前这样子弄，很深哦，这很深。
4: 对呀。
1: 我们会种那个铲子哈，各位都开始干
4: 了。开始挖，挖这两张了。
6: 来，挑挑一个，哎，来，
5: 你
6: 挑这些。
4: 我挑这些。
5: 多了，错。你松的啦，你这个怎么改拿起来？
6: 已经搞完了。
4: 不行啦，还很硬啊。
6: 还很硬。
4: 我刚已经试过了啦。还是这样。
3: 有人挖土挖到手酸，有人更是累得满头大汗。不过大人小孩对这场食农教育活动都觉得相当有趣。
5: 我今天来看我们那个李厂主哈，这个农场的主人哈，他开挖这个，我在旁边观摩，他跟老师一起在挖这个，发觉要种一个山药。真的非常不容易，山药很不好种，然后就是种好了送给你去挖，你还不一定能把它挖得完整挖出来。我今天亲自的体验，我跟那个老师两个轮流挖，挖到满身大汗，挖到80公分，这个80公分才把它挖出来，所以我有一个深深有感想，以后我跟那个农夫买菜我不敢杀价，我不敢说怎么那么贵，尤其这个是有机的。没有用农药，这个更难能可贵。
7: 我觉得真的很难，因为它是往下长，所以你有时候在前面铲的时候根本看不到下面，就一下不小心就把它弄断了。所以你要让它可以这样完整的下去，真的那个心要非常细，然后力道要知道从哪边下手。因为我刚开始也是乱挖，然后不小心啪就断掉了，因为它很脆。对啊，所以你要到这样完整一根，其实你看它旁边的土要挖掉多少才会出来这一根，其实它是从上面这样一直挖下来的。对，所以那个真的非常危险，就挖一根，你知道那个流汗不知道流多久。
1: 因为我们在都会区教书，很多小朋友认为土是肮脏的，但是其实土并不肮脏，土受到化学污染才肮脏，受到农药污染才肮脏，受到化学肥料污染才肮脏。那其实在这种有机农场里面，它并不肮脏，而且那个土充满了有机质，充满了很多的益菌，小孩踩在这边不会受伤，也不会那个生病。你看我们小朋友都在这边很高兴，去年他们就来，今年他们来，他们还去过那个平林的那个种茶的地方，然后到新店英歌我们种菜的有机农场，然后到我们通常年底那么就是双溪的山药，双溪贡寮的山药，那我们让这些小朋友这些大人亲自带着我们新北的所有的这个家庭呢，到我们新北周边的这些有机农场，其实是很好很好的教育还有休憩，也可以少看很多那个手机。

0: 时对学员说明有机耕作农法上的各种原则和限制，令许多学员感到受益良多。也经由吕瑞红的解说，大家才知道原来今天双溪土质适合种植有机山药，其实和十余年前的两场台风水患有着密切的关系。
1: 这个年轻人愿意来为乡土做这个种植，而且他坚持有机，而且山药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种的。他还跟我谈起说，由于好几次大水，要这个刚好是在双溪河的两旁，那个冲刷过来的这个那个沙子泥土才适合种这个。今天来实际看参观一下，真的非常不容易。真的，我这感想是这样。
2: 因为有机对于一个土地非常好，你买的其实不是一把青菜，你买的是整个农地跟整个那个台湾的环境，还有水源的部分，尤其像茶有机茶的部分。所以你买的那个什么30块50块，那个其实你不是在买一把菜，你买的是整个土地跟整个的环保教育。对，所以我觉得你把心量放大，你把心那个感觉放大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花那个钱好值得哦，你只是最干简单的消费者，你又不用去晒太阳，不用去播种，不用弄土，你就有得到这样的结果。你只是花那样的钱，我觉得这概念下去之后，我觉得大家买起来那个吃起来的感觉也不一样，因为它能量也是比较强的。对，所以我觉得把眼光提升，把高度提升的时候，再来看有机农业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当个消费者这么简单，为什么不当？
3: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老师通通变成有机消费者，那这样对我们农友有帮助，对我们教学也有帮助。好，那今天是我们第二次来到来来有机农场。好，这个就是去年我们的老师种下来的，把它挖出来的。那很感谢游校长，还有我们刚刚吴老师，这个千辛万苦把他们挖出来。挖出来之后，这个体验就可以很深的回到学校，告诉孩子说，你看，其实种有机，它的价值不在于什么，不在于那个钱，在于什么？在于我们这块大地没有土，没有那个农药、化学肥料的污染。好，那以后留给大家一个干净的大地。
0: 长期关心新北市各地小农发展有机农产的新北市议员陈义君，也力推食农教育。他建议新北市各级学校教师都能够参加这样的活动。
4: 我们谢谢那个新北市有机运销合作社，那我们由合作社来推荐几位有机农友的农场来办理这样的活动，像今天的这个来采山药。那也让这些小朋友们、大朋友们、老师们都知道说，书本上的这些课程，实际上在实作的时候，在这个实作的场域里面呢，其实有一些栽种上的一些实物哦，透过我们这个农友他这个第一线来直接问他，我这同时如果老师自己本身有这样的经验哦，其实上课只是一个资本，很高兴教师会能推动这样的之旅。希望呢，就有所有老师，他是在负责这个食农教育的老师们呢，都可以亲身来到现场体验。
5: 我们当初的活动就希望，就是说，从种跟挖掘，他们都能体验到。那这样在于就是说，山药的种植跟传承教育上面很重要。他可以从怎么种植，像农业史怎么种植，还有管制啊各种方面。那管理当中，我们帮他去管理。好，那他们今天挖掘看到那个成果，那实际上体验说，原生种植的山药真的很难挖掘，好，很辛苦，好，啊，真的很感谢，就是这主办单位能举办这个活动，让这个教育跟这个食农的教育，好，有机能够传承。
0: 双溪来来有机农场除了对外开放食农教育之外，为了推广无毒有机种植，近几年也以租或无偿出借的方式，将农场内的农地分区块提供给有兴趣的民众种植有机作物。
6: 啊，我这边有种到姜黄，那姜黄我知道说是对女生蛮好的，所以我会种很多，然后拿来煮水喝。啊，然后呢，这边呢，这个是那个圣茶就是。我们平时也夏天的时候嘛，也是煮水喝，然后觉得身体喝得蛮不错。然后这边有百合灵芝，这颗是百合灵芝啊，然后还有一些辣椒啊。
0: 住在双溪市区的向红杰说，其实以前自己从来没有下田或拿过锄头， 这几个月来体验了有机作物种植以后，让他感到非常的幸福。
7: 其实我是希望跟人家结缘啊，让更多人就是说我们的环境要提供给人家的这份享受。他有兴趣就会投入，那至于技术上面，我们会去教导他怎么种植。他种植出来之后有成果之后，他有成就感，那他做起来之后比较快乐。他一般会来我们这边的人，就是他在外面就是有经过，层面都看过了啦。啊，比较希望就是说一个大自然的环境，空气好啊。那他也要动，才会把他自己一些身体不要的晦气或什么排掉。那他们身体一样变好。就像我讲，我会把我自己的经验去跟传，让大家知道。啊，他有人知道，哎，一个朋友来说，哎，不错，不错。那我们就是会带动更多人来我们双溪。那我们把我们经验去推广，说让一些有农地的。来从事这一块，我们是要制造这个环境给人家来这边做享受。
0: 吕瑞宏还说，在商场上退休多年的他，务农的劳动不但让他的身体更健康，自己的心也再次与家乡双溪紧密连结。他很开心，祖先筚路蓝缕的农耕文化能够在这块土地上重新展开。
7: 其实投入。从农工作下来，对身体上面帮助很大。我还没回到家乡之前是91公斤，好，现在都保持在84公斤左右。好，那身体都当初回来的时候，张高临近点了，那现在就是检查都正常。啊，这是我赚到身体上面得到最好的一个情形。那回乡从农这些算是过一些退休生活了。在经济上面，我是比较不会说从容上面都一直在投资的，不要说一年投资多少，投资多少。那相对现在政府上面对于农业上面的辅导跟一些补助都相当多，那基于我们有心要从事农业的这些人有相当的帮助。那身体好是最重要的，那接下来就是说要以传承的一个角度来做传承。你像我的小孩现在对这块土地都没有感情，他小时候没有回在这个地方生活过，所以他对这块土地没有感情。我们从那边出生好，对这块土地有感情，所以现在回来做的时候觉得很好，很开心。那我是纯粹就是从传承的角度跟教育的角度去从事农业。好，那我也希望就是说我自己农场能够带动更多人来这边体验，了解就是说有机的重要性啊，跟生态多样性，那他们在这边可以学到说一些乐趣，那相对这样，我们对于传承上面能够比较能够推广。

接受这个节目采访，很感谢哈。那欢迎大家爱护那个大环境啊，这些生态环境的一些好朋友，还有我们来有机农场跟华山有机农场体验食种教育啊，我们会尽我们所了解的。

0: 这张就算是我，在就是从事在这30年里面，就是说，经过的，因为在过去的一些的学习的一些经历，注入了很多很多的心力跟自己里面的感动，就是化成这些音符哦，然后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样。
1: 这天，永盛五号迎来书店首场专辑记者会。这是排班族第一位女性口鼻笛传承者少尼亚的最新鼻笛创作发表，而会特别选在这里，是因为专辑里也有作家郭汉成的心血结
2: 晶，他就好爽的答应，他说好啊，因为这也是他第一次这样跟音乐人可以合作，对，就没想到我们第一次弹就一拍即合，很快他把曲子就。我讲我的故事，他就很快的就把他那个每一个曲目就讲出来了。OK， 对，就当天就他说第一首好 OK 是什么？风的气息。我第一首邂逅什么什么，然后就这样十首就整个就啪啪啪啪就出来。他花了大概3个月吧，就是2个月3个月就把它写出来，然后写的都非常到位的。
3: 那我记得是去年开始，那小聂老师都会来这里找郭老师。他们在讨论那个诗文的内容，那小廖老师是先把自己的故事跟郭老师讲，然后郭老师再把它写成诗文，然后小廖老师再根据诗文谱成曲。他跟郭老师他们还在庭院讨论说，那如果遇到疫情的话，应该要在哪里做新那个作品的发表比较好，甚至于有考虑在大树下。对，想要在大树下做这样的作品发表，那很遗憾郭老师没有参加，不过他一定很高兴大家今天来参加这个发表会。
1: 代表先生致上感谢。翁振霞欣慰丈夫的作品有机会在不同的领域中被看见，但对少年耀来说，内心却有些许遗憾。
2: 像那张专辑出版，刚好老师是老师那天的告别式。

所以非常非常非常遗憾，然后就因为我也自己也对很有一些些自责了，不晓得，就是因为我一直没有爸爸，就是没有先给老师看这完成的品，因为很赶，在那个当下，对，所以虽然事情都有一些讨论，但是这个完成的那个作品，就是老师都没有看到。

0: 借着今天的记者会这样子，来就是也跟老师一起在这里一起分享。我相信他也在我们的当中，对，就这样说，就是可以分享老师这样的作品在这里，我觉得更很有意义的。
1: 冬至前十天，另一场新书发表会于永盛五号登场。只是这回翁真霞不再担任引言串场的主持人，而是以绘本作者的身份出现在众人面前。
2: 那这本书真的是筹划了应该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才完成，终于完成了啊！我自己也非常的高兴。那这个这本书其实一开始是由郭汉成老师他去构思这个故事，不过很可惜这个故事他才在构思的阶段他就已经离开了哈。那所以接下来的部分就是由我来接手完成。过去眷村的故事通常都会锁定比如说老兵将军这样的线索去发展成一个故事。那这一次郭老师其实他锁定的是以一只猫为主角，那事实上这也是我们真正的生活体验。也就是说我们在去年进驻眷村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认识的动物朋友就是猫，就是花花。
1: 说着绘本创作的缘起，作家远行八个多月后的这天，翁真霞又为丈夫完成了一件未尽之事，也分享作家与猫相处的情形。
2: 郭老师可能是文青派的，他觉得猫是自由主义者，他其实是不受约束的，所以那个郭老师就叫他菲菲。然后你会常常听到郭老师他走路比较慢，然后他走在院子上走的时候，如果看到花花出现，他就会菲菲菲菲一直叫他。那有一天呢，我还觉得很好笑，他居然叫他说菲菲，爸爸给你泡牛奶。就是我可以感觉出，他可能是想念我女儿，所以他把它投射在对这只猫的感情。

他也许在别条巷子有别的名字也不一定。然后就像彩薇叫他爸爸，我叫他花花，他可能有不同的名字。但是我有发现他在我们的院子里，我叫他花花，他真的会回头，那是真的哈、哦。所以他应该对每个房子都有感情吧，甚至于。他就算不是你养，他几天不出现，你也是会问的、欸。我也是问问才会说，哎、欸，你最近有看到花花吗？也是会问。嘿，对，他其实就是我们一个情感的连接。眷村的人会离开，但是留下来的就是房子跟树木。但是，穿梭在其间的就是猫，就是动物，因为你不知道它可能也早来很久很久。所以，其实我们会觉得这个猫其实就是。这里的现在跟过去的一个连接啊，那希望这本绘本也可以带给大家对新式眷村有更多的想象，谢谢大家。

我是吉娜。那我们原先他有一台，我有一台嘛。那郭老师离开以后，我就想说我一个人要管两台车，这样好像太多了，所以就想应该要把一台卖掉啊。其实要卖车的时候，我思考很久，然后觉得我自己的小车虽然比较方便啊，但是那就是我的车而已啊。但是如果留下大车的话，就感觉很像就是有留下一些东西，而且大车的容量也比较大，就是可以搬书啊什么的比较方便，所以后来我还是决定就把大车留下来，只是大车比较旧一点。那以前郭老师也都是开这一台去载作家来演讲，所以他这台车他常常都说他是那个大师计程车司机啊，因为他都开这台车去载大师，很多作家都坐过这台车，所以我有觉得说，这辆车留下来好像也有它的意义。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以前的人呢，因为没有手机，所以只要认真聊天。但是现在也还好有手机，还好有网络，有留下了很多他的影像，然后他谈话的影片，像你们拍的，然后照片、文字，通通都留下。我好像有时候点开这些影片，好像也觉得他就在眼前。

0: 我办活动不是要架那个投影机嘛，然后那个影片嘛，然后你在布置场地的时候，有时候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我就会把那个郭老师的影片叫出来，然后他就在那边讲话，我就在那边拖地。那你会觉得就真的没那么遥远。
1: 科技缩短了思念的距离，也让疫情之下的永盛我号能透过网络和更多读者相聚。然而作家远行后近500个日子里，家人想念的心其实从未止息。
2: 一开始都是先开始一直看他的书，因为我以前不是很喜欢看课外书，所以我是在就是他离开之后才比较勤奋的在看他的作品，然后就后来有觉得说看他的书也是就是想念他的一个方式，这样很生日啊或者是父亲节这一定会特别想念，但是其实平常在做就是可能在家或者在做某些事情就会想到以前就是都是会一起做，所以也没有到有没有什么时间点，其实就是如果我在做以前我们会一起做的事的时候就会想到他，比如说可能因为我们以前爸爸很喜欢看电影，所以我们可能以前全家都会一起看电影，然后就会变成我们可能一个礼拜都会去一次电影院，所以像现在只要看电影或是用手机看电影会想到说那如果以前跟爸爸一起看的话他看这部片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心得之类，就是很
1: 每当思念蔓延之际，尚恩也像父亲一样用文字记录心情，手机备忘录里就留下了满

0: 满满的想念，虽然尝试边写边哭，但也在过程中学着自我疗愈。
1: 写的过程中一定是蛮难过的，就是因为你会回想，你会去回想相处的时候或是那个片刻，所以写的时候其实会一直哭，但是后来写完再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是这样，我就不会忘记了，就是我把它记录下来，这样我不管是一年后两年后再回来看，我都还可以就是想到我当时在想什么，或是我们当时一起经历什么。

0: 可能大家都会安慰说，哎，爸爸可能一直都在啊，还是很爱你什么。当然这些我都会觉得我知道，但是就是一直没有办法，哎，一直没有办法真正接受这样的讲法。但是可能就是这一年，可能有慢慢找到就是想念他的方式之后，然后就也会觉得说，其实都跟大家讲的一样，他其实一直都在，也不会因为他对我的爱，也不会因为他离开然后有改变。就是像我可能只要翻开他的书，我就会看到他可能以前要写给我的一段话什么的。然后他的这本书是我看过最多次，就是我从以小时候就会，因为他有一篇叫做录音给女儿听，然后我从我小时候就是大概十几岁的时候第一次看这一篇的时候，我就一直哭，因为他是在写说如果他生命只剩下一年的话，那他要完成什么事这样。然后所以其中有一篇就是录音给女儿听，然后就有写说要跟二十岁的我讲的话，然后跟三十岁的我讲的话这样。然后所以我十几岁看到的时候我就一直哭，然后我还跑出去房间门，然后就跟爸爸说你怎么写得这么好。然后我每年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每年都很喜欢拿这篇起来看，就觉得很感动，然后所以我每年都会跑出去跟他哭一次，说你真的写得太好了。然后所以到现在我还是会有时候就会把这篇拿起来看，因为他真的就是他写得很像他预很像在预言，因为他就写说2020你二十岁，然后我会想跟你说什么话。欸，也许他现在不在了，但是他在我这个年纪可能就是想跟我说这些话，所以我就会有都有把它记起来，我已经看到快会背。
1: 那里面最感动的有没有最感动的一句话，
0: 就是他写说2030的时候我三十岁可能要步入就是婚姻啊什么的，然后他说他可能没有办法牵着我的手，但是他说他在，因为他写他要录音给我嘛，所以他说他在录音笔的那一端已经就是练好那个要勾着我的手的走进礼堂的姿势。然后我每次看到那都一直哭。我觉得最大的礼物应该就是他的文字，就是像我之前就觉得其实当作家的家人还蛮幸福的，因为我可以我有很多就是他有很留下很多东西，就是都可以让我们更了解他，或是想念他的时候可以翻，然后就想念他的时候可能比较不会这么寂寞，而且就是很像你有找到他很爱你的证据的感觉，就是我翻这篇就知道他那一天有爱我，翻这篇就觉得就是以前他在写文章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原来文字的力量会这么大，就是以前可能看他这么努力在文学上，以前还不知道说我到底为什么这么拼命或是什么的，但是现在可以慢慢了解说，因为就算他人离开，但是他的文字还是会留下啊，这种就是文字的力量。
2: 他生日是3月11啊，所以我们好像就是3月11的，好像没有刚好那一天，好像可能是12号收到了信，对啊，那一天回诊，对啊，郭老师是3月25过世，所以其实没有差几天啊，所以在车上我们在看那封信的时候就感触非常的深。他一直很遗憾说，为什么他那时候没有回来，就是没有回来帮爸爸过生日啊什么，那这些都是你后来才觉得才会感受到的遗憾啊，对对对啊，但是我其实觉得他已经就是爸爸给他很多啊，他带给爸爸的快乐也很多，

0: 以前我已经认为记者是一份非常辛苦的工作，但事实上我现在变成书店经营者，就等于说我是要第一线去面对读者还有游客来的进来的客人，我才突然发现说可能这个才是叫做真正的第一线，我们是要直接面对生活的人，但是我们以前是透过采访去了解生活。对对对，所以我会觉得说我好像有很多事情是从经营书店开始才开始学习。比如说你要学习一个人，你要学习去面对你不知道的那个生意经，比如说怎么进货啊，怎么理货啊，怎么把最好的呈现给客人啊，跟客人沟通啊，这些都是需要学习的。那以前郭老师在的时候，我会觉得他一直都是我一个很大的精神支持者，至少在比如说书店经营，我们要规划很多文学活动，那这方面就我就不用担心啊，郭老师他就会有他自己该有的一套规划，那个部分就会让我很放心。可是像现在我就会觉得至少在规划活动上我就是一个初学者，然后我就是要去想象说如果是郭老师在的话他会怎么做，然后我应该怎么做。最近我跟打电话给一个作家，那我说以前可能至少在一年以前我就要跟他说我是郭汉臣的太太，那现在我就只要直接说我是永盛华翁在下就可以了。就是我要开始学习独当一面，
1: 学着一切靠自己。这年来近四五十场的大小活动磨练着他越来越驾轻就熟，虽然到现在还不太能够适应必须被书店绑住的生活，但一方面也在当中收获了不少感动。
0: 做起来最欣慰的是说当我们的活动有被读者肯定，对，那我就会觉得很高兴了，觉得说好像有做到我老公想做的。他一直希望说可以把我们这里当做一个文学的平台，然后希望作家在这里可以分享，然后可以跟读者连接，然后让更多的人可以接触到文学，我觉得这是他这一生最想做的。对对对，那我们不过就是听他的话啊，把这些延续下去，那可能做的没有像他在的时候那么好，但是我们还是会尽量的邀请他想邀请的作家来到这里，那可以做，希望可以在这方面去延续他想做的。
1: 延续先生对永盛五号的梦想蓝图，翁真霞倾力付诸实现，虽然过程中不免面临压力和挣扎，但心中总有不能放弃的初衷。
0: 他也是记者，我也是记者的时候，我们对身心新春都有很多不同的想象。那比如说我曾经我自己也都有写过新闻去批评这里，说为什么都在卖咖啡，为什么都在卖意大利面。但是我等到我自己进来之后，我就会知道说这个延续还是有现实的压力，我可以理解说为什么慢慢的会转换成那样。那可是我都会记得我老公有交代不要把这里做成餐厅了。对对对，就是说该有的文学元素我们还是要尽量保留，那当然我们还是要配合现实面，比如说我们会在没有活动的时候要提供什么咖啡啊点心啊，其实这些都只是为了让读者可以坐下来，我们怕读者听到书店太遥远了，然后希望说我给他一个理由然后他可以坐下来，那他就坐在书的旁边，也许可以刺激他去打开书，或者是坐下来书写也很好啊，就算什么都不做享受一下作家的家不是也很好吗？那你看到读者很感动的时候，你看到读者一直点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办这个值得。我每次办活动差不多时间快接近的时候都没有人， 我就开始很担心，然后我就会去大树下，然后我女儿就会说，你看妈妈又跑去大树下叹气了，因为很紧张说怎么两点到了都还没有人啊。其实有时候你就知道说啊，读者都是会到最后一刻才会出现，那虽然已经办了四五十场了，但是这个压力还是都会在。我其实不会介意这一场有多少人，我不会介意这个事情，我比较介意的是说，对老师不好意思，有很多老师是远道而来。对，那我除了这一点放不下之外，其他的就慢慢在适应中，因为你办活动我就是有需要。

如果你从经营策略来讲，你会希望他生意兴隆啊什么的，可以永续啊什么。但是我其实更希望的是说，人来到这里都可以想，知道这里是张小鹏老师的家，然后是郭汉成老师的梦想之地，然后你可能提到他就会知道，哦，我有看过他哪本书，这样子。希望我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个人是否能安住身心，就要看他是否有难遭难遇的体会。凡事能有得之不易的感恩心，比较能够安住。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9月17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看到高龄长辈身体逐渐退化，常常会面临牙口不好、进食困难的问题。国健署举办了第三届营养创新料理竞赛，打造符合长辈咀嚼与营养需求的料理。佛光大学健康与创意素食产业学系两位大二学生首次参赛就获得佳绩，荣获校园组铜奖。
1: 铜奖队伍赢奖几百分？
2: 首次参赛就夺下校园组铜奖荣耀。佛光大学健康与创意蔬食产业学系大二学生李佩颖、卢颖杰参加国健署第三届营养创新料理竞赛，以高龄友善料理"花开富贵珍珠丸"从全国255组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
3: 这是我们上大学第一次比赛，然后就拿到第三名，很开心。
2: 以传统珍珠丸作为发想，添加豆腐、蔬菜以及谷类等营养食材，展现佛大学生结合蔬食专业、创意料理与高龄饮食需求的实作能力。
4: 如果我们的长辈他因为口牙不好，然后他过去熟悉的味道、可以吃的东西，他现在变得他没有办法咀嚼、没有办法吞咽、吃不下的时候，他的人生就是黑白的了耶，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让他们可以重新找回那个吃的开心跟愉悦？
2: 鼓励参赛者运用质地调整饮食的概念，透过食材选择及烹饪技巧，打造符合高龄长者咀嚼与营养需求的料理，吃得健康美味，也减轻身体负担。人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新营讲堂举办星云大师的十相心法佛学讲座，邀请满莲法师分享星云大师修行智慧，透过主动承担、包容不完美以及知恩报恩，带领信众把佛法落实在日常处事，从转念中找到自在欢喜人生。关怀民众灵魂之窗，佛光山台东日光寺邀请医师透过讲座带领大众深入了解眼睛构造与功能，现场备有专业的仪器提供义诊服务，民众可以及时掌握自己眼睛健康，做好及早保养。
5: 也是都有帮忙
2: 接受电脑验光仪诊断，专业医疗团队把看诊服务搬进台东日光寺。眼科医师卢天祥率领团队前来，为民众提供专业检查与义诊服务。
5: 先把眼睛的一些构造、一些功能跟各位讲解。
6: 对自己的身体，甚至对于医疗这一块，你有更多的认识，你有更多的了解，甚至懂得去保养。我觉得我们在每天使用这样的一种眼镜上面，我们会觉得我们说的有一点克制的度在那里。
2: 保养眼睛免于过度使用，何尝不是一种佛法界的约束？日光寺邀请医师透过讲座带领大众认识灵魂之窗，透过现场诊断不只达到看病目的，更是教育透过精密仪器了解眼睛状况，进一步改善并及早做好日常保养。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0: 青少年情绪多变，尤其现在数位时代资讯接收快速，如何跟孩子沟通是不少家长面临的难题。佛光山板桥讲堂邀请专家到现场分享亲子沟通与情绪教养方法，吸引了不少民众前来聆听。
7: 我们的大脑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镜像神经元，镜像神经元就是一面镜子，在吸收，在模仿别人的行为。
2: 培养孩子情绪稳定，身为家长必须得先做好榜样。佛光山板桥讲堂安乐富有系列讲座第三场聚焦亲子沟通，邀请专家开讲，透过脑科学解析孩童情绪，分享对青少年的良好沟通技巧。
7: 我懂你不舒服的感觉，我刚才有讲，很重要的是讲出他的情绪，他会觉得你是他的同路人。
2: 同理孩子情绪，善用转念造养与理性沟通原则，鼓励家长们先理解孩子当

0: 透过童军活动、团队游戏以及生活教育，在欢乐体验中学习行善，培养他们养成关怀他人以及乐于服务的精神。
1: 一步一脚印，席力向前。再看过来，小心翼翼传接杯中水。每一个关卡不只看细心程度，更是团队间彼此的默契大考验。峰山云林讲堂三搞儿童童军体验营，带领小朋友透过童军活动，培养合作、服务及关怀他人的精神。
2: 我们训练大师所推的三好运动，对体的、对各位的人生的一个理想是非常的棒。
3: 培养我们这个每位小朋友都能够日行一善。
1: 动手 DIY 学习野外求生技能，孩子们分组合作，彼此协助。活动融入生活教育以及人文学习，引导将三搞落实日常生活，引领小朋友从自己做起，并将心中善念化为实际行动。原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4: 其实中风就是你以前轻而易举的事，现在对我来说都是你大概要用尽洪荒之力，你还是做不到，
5: 很生气。
4: 对，早知道我怎么样，就开始陷入一个懊悔中。
6: 其实以中医来讲，这个中风就是跟想到一个风字嘛，所以它其实是跟风有关。那这个风就是跟情绪有关，这是真的有研究哦。他们做一些研究发现说，哎，这个有中风的人有9%，他们在中风前的大概一个小时，他真的有一些很强烈的负面的情绪。
7: 手的神经是比较多很多触觉的感官，那我就会不是只是单纯的把手抬高，可能就是来带他摸摸脸，这是你的脸，这是你的肚子，让他重新去
5: 感受
7: 到自己的身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随着 AI 浪潮席卷全球，台湾科技供应链扮演着关键角色。第十三届邓白氏中小企业精英奖表扬全台上千家优质企业，今年更首度增设了半导体产业奖。专家指出，本土中小企业面对 AI 已经不再观望，而是正式跨入落地应用的实战阶段。
1: 台前分享着对台湾顶尖企业的肯定，在2026年面对这波人工智慧革命，本土企业的脚步不再只是观望，而是将 AI 视为生存必修课。
2: 其实 AI 在过去几年大家在尝试理解的过程当中，到了今年已经真正进入到落地的阶段，大部分的中小企业已经不是在说我要不要导入 AI 去思考这类的问题，而是直接就要跨入到我要如何去导入 AI。
1: 为了跟上这波 AI 浪潮，第十三届邓白氏中小企业精英奖今年就从全台1053家企业中选出包括年度企业 MVP 永续

0: 卓越等奖项。而为了反映台湾在全球科技战的实力，这次更首度增设了半导体产业奖。
1: But importantly, it is a changing landscape, and as we see the changing landscape happening, particularly this year, you'll notice that we introduced semiconductors, and we've also introduced the focus around AI and innovation.
0: 不论是半导体还是各项关键领域，台湾的中小企业正积极用 AI 武装自己。这群隐身在国际大厂背后的隐形冠军，不仅撑起了台湾经济，也将持续在世界舞台继续发光。人人新闻洪瑞吕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艺人黑人陈建州，他日前在观看 PLG 友谊赛的时候，突发急性心肌梗塞，紧急送往台大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目前恢复状况良好。医生提醒，如果持续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就要多注意，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3: 艺人陈建州突发急性心肌梗塞，引发外界对心血管健康的重视。心肌梗塞是供应心脏肌肉的冠状动脉突然塞住，导致血流与氧气中断，使心肌缺血坏死的紧急致命疾病。心脏科医生提醒，如果有以下三大状况，就要注意心脏拉警报。
4: 第一个，本身血管都有狭窄斑块；第二个就是有刺激源，例如温差的变化、感染、荷尔蒙的变化等等。第三个就是很重要，就是有血栓的形成。这三种要素都必须存在，才有办法造成心肌梗塞。
3: 一般常见的心肌梗塞常见的症状包括胸闷、胸痛、呼吸困难，甚至头晕、冒冷汗等。医师提醒，如果有这些症状，要赶快就医。而男性45岁、女性55岁更年期之后，本身有心血管疾病家族史、三高患者，都是高危险族群。此外，生活习惯也影响着血管健康。
4: 甚至你有不良的生活习惯，例如包括呢酗酒、抽烟。甚至你生活压力大，日夜作息颠倒，常常处于过劳状态，情绪波动非常大的患者，这些都有可能是血管很重要的危险因子。
3: 生活习惯与身体健康息息相关，从中医的角度来说，饮食与睡眠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睡眠。
5: 不要吃太油腻的，不要吃过度刺激的。然后睡眠的话，像蔡依林，如果她很早睡，这是非常养生的方法，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可以在11点前就睡觉。
3: 除了饮食与睡眠要注意，中医师提醒，平常也可以按压穴道，改善胸闷不适感，跟保养心脏血管气血顺畅。除了内关穴之外，两乳之间的膻中穴、眉心之间的印堂穴，无论是觉得胸闷或者心情觉得郁闷，都可以用指节去按压，都能得到舒缓，减轻不适感。日常生活中多一分对身体讯号的留意与保养，才能为自己的健康奠定最坚实的保障。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抗生素是治疗细菌感染的重要武器，但随着抗生素抗药性问题越来越严重，治疗的难度、住院时间以及死亡风险也越来越高。医师表示，感染治疗应该要透过快速精准诊断，尽早找出病源，选择适合的抗生素，才能够做到更快更好的医疗效果。
3: 长期依靠抗生素的结果，现在许多细菌、霉菌、病毒与寄生虫等微生物已经产生抗药性。人类一旦失去最依靠的抗生素，还有什么武器能用于细菌治疗？抗生素抗药性现在已经成为全球重大健康威胁之一。
6: 这些抗药的这个细菌啊，可能就是也会造成我们这个治疗的抗生素药品有限啊，及早的这个辨别这些菌株，那就是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抗生素，就是可以得到这个适当的这个投药治疗，那就是那个病人病情也会及早的得到这个医治。
3: 及早诊断、及早治疗、合理使用抗生素，已成为感染照护的重要方向。但要做到及早诊断、及早找出病原体是最重要的关键。相较于传统检测方法，快速分子检测法，一份检体可以检测多种病原体，大大缩短检测时间。
6: 传统的方法可能就是经由这个培养啊，然后就是那个药敏学的测试，需要72小时，或是数天以上。等到这个 关键的这个检测报告出来之后，可是这个病人病情其实已经变严重了，那现在就是说快速的这个分子血的这个非尼尔瑞的这个检测方法，就是最快就一个小时就可以知道这个答案了。
3: 不过医师也指出，快速分子检测没有办法完全取代传统培养及药物敏感性试验，理想做法是以快速分子检测第一时间掌握病源，争取治疗先机，再搭配传统方法，为后续抗生素治疗决策提供更及时且可靠的依据，取新旧方法的优点与时俱进，才能让治疗更快更好。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灾害现场分秒必争，现在台中市消防局多了一双空中的眼睛，特搜空拍队正式成军，透过无人机空中侦察、热显像仪掌握灾情，还能够协助投递救援物资，在大型灾害发生的时候更快找到受困民众，为抢救生命争取宝贵时间。
7: 消防局长亲自授旗，台中消防局特搜空拍队正式成军，除了从空中观察灾区，还能运用热显像仪辅助搜索，协助救援人员更快掌握灾情，判断后续救援方向。
8: 那我们目前接下来要执行的任务是，不管是火警或者是山域搜索、河道搜索等等的救援，我们都会利用无人机、空拍机的方式来做科技的协寻，那让我们可以更积极的去寻找救灾，然后跟让我们反应时间可以再更缩短。
7: 无人机飞往模拟火灾现场，接着执行救援物资投递任务，地面则由搜救犬发挥灵敏嗅觉，再由特搜人员展开搜索与救援，提升大型灾害的搜救效率。
9: 能够结合现在 AI 科技提供的一个讯息，让我们现场的指挥官能够从高空就可以知道整个地面上所发生的一个状况，能够让指挥官有更清楚了解现场的一个掌握，能够及早的一个警力的部署。
7: 灾害现场分秒必争，从空中侦察到地面搜索，科技无法取代救援人员，却能成为重要助力。无人机、搜救犬和特搜人员各自发挥所长，彼此配合，让救援多一份效率，为等待救援生命争取希望。人间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2: 诈骗集团现在又有了新花招。日前在台北市松山区有一名张姓妇人，他跑到银行准备提领100万元的现金，面对行员关心，他声称说这一笔钱是要用来装潢家里，所幸机警的员警获报到场，只是多问了几句装潢细节，妇人当场答不出来。原来这全部都是诈骗集团为了要掩盖假投资事先套好的交战话术。
10: 按你说你要装修，装修相关资讯你给我看，下了签合约还是什么的。
0: 妇人站在银行柜台前，神情紧张，说他要提领一笔100万元的装修款项。远景得知后，立刻到场关心。
10: 你打电话给家人吗？我跟家人问一下。
11: 你有出
10: 来？因为你要装修啊，同住的家人一定都知道这件事情了、
11: 啊。对呀、啊。
0: 袁景豪说歹说，妇人就是不相信，但当被问到装潢细节，他却一问三不知。所幸在袁景与行员的努力劝说下，妇人才终于放弃提款的念头。
10: 你若不打，哦，我没办法。
0: 假装潢真骗投资款发生在台北市松山区，当时68岁的张姓妇人准备提领100万现金，声称要用来装潢家里，没想到全是诈骗集团事先交战的话术，实际上是要骗他拿去投资。
12: 当警方进一步询问装潢项目等相关细节，妇人却无法具体回答，原警随即向妇人说明常见假投资手法，妇人最终放弃提领100万元，成功保住积蓄。
0: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时常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来吸引被害人，甚至会引导话术规避原警的关怀提问，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才能守住自身荷包。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知名南韩电商之前爆发出个资外泄的事件，波及3755万人。台湾用户经过调查之后，也有20万户个资外泄。消基会表示，这一次事件不仅是暴露出企业资安与权限管理的漏洞，更凸显我国现行资安监管制度所面临的挑战，值得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各界重视。
3: 这是知名南韩电商离职员工利用公司没有停权的漏洞，窃取了电商客户资料，波及3700多万人。经过第三方资安公司调查后，发现台湾也有20万户各自外泄。起因于现在许多跨境

0: 电商都将客户资料存取在母公司，或者在第三个国家备份，让各自外泄风险倍增。
1: 依照现行的个资法的规定，非公务机关没有取得当事人的同意啊，就把这个个资传输到境外啊，且已经逾越原来收集的目的的必要范围，可能会违反个资法20条的规定。那主管机关可以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于这种大公司来说，可能这个。
0: 罚款的金额也是，稍显偏低啦，可能没有办法形成相当的吓阻的力量。
2: 这是知名电商个资外泄事件，凸显跨境电商资安风险在于跨区使用同一份备援金药，未能第一时间停止离职员工存取权限及资安外泄通报程序等三大漏洞。有事件中，消基会对政府与业者提出呼吁。
3: 消基会第一个是呼吁个人资料那个。 保护委员会，那赶快设赶快设立，那落实保护国人个资的一个功能。对这个个资法就是去做进行修法，那对于这种已经在国内有实体的这个子公司或分公司或者是关联企业的这些外商呢，我们应该要约束他把收集来的个资留在台湾，落实。
0: 我们台湾的这个个资的监理。今年台湾接连发生多起重大资安事件，反映出跨境平台快速发展下，消费者个资安全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消费者使用线上平台购物时，也要多注意个人资料安全，为自己的个资把关。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4: 9月是属于毛孩的月份，9月9号台湾狗狗节，9月28号世界狂犬病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农业部宣布启动毛孩登入计划，完成宠物登记300元宠物券轻松抽活动，邀请饲主一起完成宠物登记更新资料，也为毛孩的健康与安全多尽一份心力。
5: 手上抱着彩彩，脸上挂满笑容，这是他心爱的家人5岁的布布。对饲主来说，毛孩就是自己的家人。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4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未依规定办理者，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但当时找不到他的恐惧，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非常的清楚。
6: 所以我非常支持宠物登记的这个政策。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今片号码登记的讯息是连接毛孩与饲主最强的羁绊。农业部鼓励饲主踊跃参与本次活动，登入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的饲主专区，完成确认宠物与饲主资料是否正确，让毛孩的身份资讯随时保持最新。
1: 宠物登记，我相信它是建立起你跟你的毛小孩的最重要的羁绊。
0: 宠物登记扮演的角色，最重要的是走失的时候可以减少一些寻找上的成本，也增加找回的机会。农业部除了在9月推出3万张300元的宠物券外，特别加码推出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邀请饲主一起完成宠物登记更新资料，也为毛孩的健康与安全多尽一份心力。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4: 全台家猫数量已经达到了174万只，养猫成为了不少家庭的新选择。新北市打造全国首座幸福喵乐宅，把猫咪休息、躲藏、如厕等居家情境搬进了示范空间，希望准饲主在认养之前，先了解从日常照护到老年长照的需求，做好陪伴一辈子的准备，落实认养不弃养。慵懒趴着休息。 猫咪自在模样萌翻许多猫奴，随着养猫家庭增加，新北打造全国首座幸福喵乐宅，不止让民众亲近猫咪，更要先学习怎么当一名称职饲主。
0: 比如说你的这个沙发可能要有这个防抓的一个选择的素材，或者是你可能要有一些替代的一些防抓的一些材料，例如说利用绳子把它绑起来，或者是防抓板或者是纸板等等，或者是猫跟狗不一样，狗的话它是平面移动，但是猫是立体的移动，所以各位可以注意到这个空间就有一些从低到高各个不同的这些板子，甚至是一些躲藏的空间，这就是猫的个性跟犬很不一样的地方。
1: 根据农业部统计，全国家猫数量达174万只，新北市幸福喵乐宅猫友善空间直接把居家情境搬到现场，透过实境体验，让有意认养民众先了解养猫需要付出的时间和责任。
2: 为了鼓励大家都领养黑猫，所以我们在今年12月31号之前，只要领养黑猫，我们就会提供1年的免费的饲料。所以在这里特别呼吁大家好好照顾我们的猫宝贝，记得中养不要弃养。
1: 喜欢猫或许只是一瞬间，但决定带它回家就是一辈子的陪伴。从认养前先了解需求，到饲养后照顾，让认养不弃养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位饲主对生命负责任的开始。人间新闻新北综合报道。
3: 陪着主人耕作20年的22岁的老水牛白海豚，他退休了。日前，他从绿岛跨海来到云林土库水牛安养中心，逐渐适应了新家之后，负责人林家良还特别替他卸下了陪伴多年的牛鼻环，象征正式告别劳动生活。未来除了有牧草可以安心享用，还有水牛跟流浪犬作伴，让辛苦大半辈子的老牛在云林展开退休新生活。
1: 轻轻固定牛鼻环，小心翼翼动手拆除。22岁老牛白海豚来到云林土库生活一段时间后，终于卸下陪伴多年的牛鼻环，正式告别过去工作生活。
4: 从小我就会来这里看一些水牛，然后今天跟家良叔叔一起把白海豚的牛鼻环拆下来，这是人生一种不同的体验。
7: 几天之后，我们已经知道说他已经来这边，已经跟里面的三头牛已经有一个磨合期已经过了。我们选择这一天，我们就把他身上的牛鼻环把它卸除下来。
1: 白海豚过去居住在绿岛，陪伴主人耕耘长达20年，如今跨海来到云林水牛安养中心，逐渐习惯退休后新家。现在每天生活就是吃吃牧草，自在休息，身旁还有其他水牛和流浪犬作伴。
7: 把它护鱼的所有 的工具把它卸除下来，因为对它来讲是非常友善的一个人道饲养。预约想要来参访的话，必须在2周前来跟我们确定你的时间，我们就可以专为你们来导览，来解说他们每头牛的故事。
1: 白海豚卸下陪伴多年的牛鼻环，象征告别工作重担。这些曾经为人付出大半辈子的老牛，最后能被好好照顾，老有所终，也是安养中心存在的重要意义。人间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8: 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10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举办10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扬州讲坛。
9: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3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中秋节的脚步接近了，花莲文旦也进入销售旺季。花莲文旦产量占全台大约四分之一。今年除了鲜果，还把文旦跟柚花发展成食品、生活用品，抢攻中秋送礼市场。另外一头也持续拼外销，去年出口量接近990公吨，今年希望再往上突破，把花莲文旦送进更多海外市场。
1: 文旦不仅能吃，现在从食品到生活用品都闻得到柚子香。中秋节前，花莲推出了两款文旦特色礼盒，不再只是靠鲜果销售，也希望透过加工替文旦增加更多市场。
2: 除了自己的农业本业，还有拓展到我们很多的多项的平台结合，这也就是让我们希望能够认识花莲方方面面都可以接触到。
1: 县府推出了两款礼盒商品，一款主打酱料、茶饮等食品，而另一款则是把文旦延伸到了沐浴、防蚊等日常用品，从吃的到用的，将生活一网打尽。未来将进驻台北、台中三处据点限量贩售，先从国内市场增加曝光。而另一条销售线则是直接的往海外走。花莲文旦产量占全台大约四分之一，除了国内的中秋市场，近年也持续的拓展海外通路。去年文旦外销量接近990公吨，今年除了既有市场，也持续的往日本、新加坡、马绍尔等地来拓展。
3: 整个文旦柚的外销是在990公吨左右，那我们希望说今年能够再突破。那除了对岸的这些文旦柚的销售之外，我们还包含了日本，包含了新加坡、马绍尔等地，我们都有在做一个通路的一个拓展。
1: 一边把文旦变成不同商品，延长销售时间，而另一边则是继续的往海外寻找市场。中秋文旦大战开打，花莲从加工到外销双线出击，要替一年一收的文旦找出更多的销售机会。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2026南投温泉季正式起跑，南投县串联埔里、东埔以及北港溪三大温泉区，从九月一路到十月底，接力推出歌唱大赛、原民文化市集以及特色活动，还搭配南投好康月优惠，邀请全国游客秋游南投，感受不同温泉区的特色与风情。
4: 南投温泉季正式启动，现场集结温泉、旅宿等在地业者设摊，展现南投多元观光特色。中华民国温泉观光协会表示，南投虽然腹地有限，却拥有三大温泉区，而且各有不同特色与玩法，搭配好康活动，吸引游客来南投旅游。
5: 腹地有限的情况下，也同时拥有三个温泉区，而且都拥有不同的这个特色、不同的玩法。那目前也除了国旅补助之外，南投县政府也加码有举办这一个南投好康月的这个活动。
4: 今年温泉季从埔里、东埔一路串联到北港溪，9月19日先在埔里鲤鱼潭登场，10月17日移师信义乡东埔，10月31日则在国姓乡举办北港溪温泉嘉年华，三场活动接力登场，邀请游客一路玩遍南投温泉区。
6: 9月19号会有埔里的温泉季，10月17号我们会在

0: 信义乡东埔的东埔国小举办忆三念东埔情的温泉祭。10月31号，我们在国姓乡会有北港西的温泉嘉年华，让来泡温泉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可以享受南投的美食美好的风情。
1: 南投温泉祭系列活动今年也结合南投好康月，鼓励游客走访合法店家消费、登录发票、抽汽车等好礼，串串联秋季观光活动，带动南投旅游热潮。人间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2: 数位时代手机平板当道，纸本书要怎么样来吸引孩子呢？花莲玉里忠诚国小把行动书车直接开到校园里面，下课的时候吸引学生主动来挑书，尤其是那种能够翻能够拉的立体书最受欢迎，让孩子暂时放下 3C 产品，重新找回阅读乐趣。
3: 这台开进花莲玉里忠诚国小的行动书车，直接把书架搬到了孩子每天活动的校园里。下课时间一到，学生们不往操场跑，反而先往这台书车旁边靠。
4: 因为是在户外，有很多风景，又可以看书，
5: 因为这里的书都很有趣。有时候有空的时候才会。
3: 翻开下一页，图案突然整个站了起来，不只是用眼睛看，还能够用手翻拉。这种充满着机关的立体书更是让孩子爱不释手，平常习惯手机平板跟影音内容，现在换成了一页一页慢慢的翻，纸本阅读反而带来了另一种新鲜感。
6: 接触纸本书的部分呢，其实也会增长孩子们的脑部发育，这样那他对纸本的部分他不会快速的闪阅闪过这样子，所以其实在纸本书的协助对孩子阅读的那个部分呢，其实有很大的帮助，
7: 让学生体验到校园一角坐下来乘着风也可以舒服的读书。这样
3: 这台书车能够开进校园，是阅读推广老师主动争取，希望能够先用不同类型的书来吸引孩子靠近，再慢慢的养成阅读习惯，尤其能够找到校园角落坐下来吹着风自己挑一本想看的书，让阅读少了几分课业压力，多了一点自由。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彰化社区大学推出高龄生活绘本丰富人生课程，带领长辈透过数位工具和艺术创作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经过6周的课程，把一段段生命故事转化成绘本和拼贴作品，举办成果展跟大家分享。
8: 长辈透过6周课程回顾自己的一生，也运用数位工具重新整理故事，将过往经历转化成专属个人的艺术作品。
9: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人生理念，不管是好与坏，都要坦然的面对。
10: 能够透过这么多数位工具协助大家，咻一下短短的6周就把我们的人生走过一遍，我觉得这是让我觉得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8: 讲师表示，透过科技进行艺术创作，让长辈把自己的生命故事视觉化，也希望长辈在持续学习的过程中继续展现自己的活力。
11: 透过这些艺术创作，让他们把自己的故事可以视觉化带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过程。那我也希望就是之后有机会的话，这些长辈还可以继续在发光发热吧。
8: 一段段人生故事透过创作留下独特的生命印记，也让长辈在学习与创作中重新看见自己人生的丰盛与色彩。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 99重阳节要到了，彰化县政府举办银发拉米大赛，吸引了全县500位社区长辈以及义工参与，其中还有5位90岁以上的长辈亲自下场比赛，大家动手又动脑，在游戏中增加互动，也展现活到老学到老的银发活力。
1: 长辈专心排列拉米牌，边玩边思考下一步。虽然接触这项游戏只有2-3个月，却已经逐渐熟悉玩法，也在社区里找到一起动脑、一起游戏的乐趣。
12: 我剩2-3个月了，啊，好剩啊，点头啦，哦，一天无啦，无剩无一两点点钟的嘛，我都社区在剩啊，厝也无伴人剩啊。
1: 这场银发拉米大赛吸引500位长辈及义工参与，参与长辈总岁数超过20000岁。今年活动更设计巨大化拉米体验，将牌卡放大，让长辈走进大型牌阵中拿牌排列，在游戏过程中动脑思考，活动身体展现银发族的健康活力。
13: 活动真正的目的不是要来比高下，一次都是一时的，生在拉米的快乐才是永久。让长辈能够有一个喜欢的运动，有时候是运动大脑的运动哈，这个很重要。
1: 彰化县政府透过银发拉米活动，鼓励长辈走出社区，动手动脑，在游戏中增加交流，也让长辈持续保持学习与参与的生活活力。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4: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2: 听什么呀？
1: 倒计时的声音。
3: 老大，
2: 南星集团出事儿了，干！
1: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4: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啊！
2: 什么意思？
5: 出事了，大事！
1: 我怎么信？
6: 你不害我？
1: 你为什么？
7: 别再问为什么。
1: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8: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9: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0: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2: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1: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7: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1: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彰化县公益展览馆正式搬迁到新的地方，新馆首展以传承岁月叠加为主题，邀请了15位公益之家以及人间国宝展出21件作品，带领大家认识彰化公益的深厚底蕴。
1: 彰化县公益展览馆的搬迁，公益家柯景忠表示，鹤梯别墅是历史建筑，现场受到空间与灯光条件限制，作品细节常常难以完整呈现。如今换到新的展览空间，也让公益作品有更好的展示环境。
2: 较早的迄个所在吼，是咱民居的迄个环境，也无也嘛是古迹啦吼，伊也无适合拍真光的光。作品伊拢常常拢是看袂出讲伊个精彩个所在，吼啊来遮是一个足好个一个新个场所。
1: 新馆首展推出匠心微光慢行彰化公益居家联展，邀集15位公益居家及人间国宝，共展出21件作品。文化局也表示，新馆除了展现彰化公益之美，也开放公益新秀申请展出，让更多民众认识在地公益。
3: 主要以展现我们彰化的公益之美为主，那我们也欢迎我们现在的公益新秀有可以来申请。那另外呢，我们也会年度配合我们节庆活动，邀请我们彰化这个知名度的公益家来提出这个精彩的展品，来给嘉惠我们所有的乡亲哦。
4: 我们这次的主题，它是用传承岁月跟叠加做主题哦。那呈现公益在时间淬炼下累积的记忆跟美感，那这个让大家也看到公益保存哦，多元而深厚的一个创作的一个量能哦。
1: 彰化县公益展览馆搬迁新址后，以展览、推广及交流为主要功能，首展将展出至11月1日，民众可以走进新馆欣赏公益作品，认识彰化公益在传承与创作之间累积的文化价值。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台报道。
0: 第34届

0: 届九歌现代少儿文学奖在台北市纪州庵文学森林登场。今年由作家薛巧妮抱回首奖，作品结合了自然知识与青少年成长故事，不只写出年轻世代的内心世界，真挚的感情也打破年龄界限，让许多大人读完同样深受感动。
1: 我们请市长来为我们颁发第34届九歌少儿文学奖的得奖作品。
2: 接过讲座，脸上满是感动与喜悦。他是作家薛巧妮，以《树上的德米安》一书荣获第34届九歌现代少儿文学奖首奖的肯定。
3: 对我来说，就是这本小说其实也是我对于少女时期的一个回顾跟重塑。我重新的去诠释那段就是少女时期的点点滴滴。包括因为我现在在教会蛮常接触那个儿童跟青少年的，所以我也把我对于他们的观察，然后我们各自面临的议题也都写进这小说里面。
2: 树上的德米安一书融合了自然知识，描述了一段属于青春的成长故事。虽然写的是年轻世代的内心世界，但这份成长体会其实早就打破了年龄界限。而一本好的少儿文学也不应该只局限给孩子们阅读。
4: 我们今天看的这些儿少的书，我真的觉得我们不要局限在好像只有为儿，只是给儿少看的。我相信这一些情感，这一些对于成长，对于自己的反省、损失、怀念或者是期许，这个是每一个年龄人都需要它。
2: 透过这些精彩的本土作品，不止陪伴孩子们长大，也让大人们在看书的时候找到那最单纯的感动。真正新闻洪瑞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台语不止在课堂学，还能够回到日常生活。2026台南台语月以好听不跳针为主题，规划五大系列活动，邀请不同世代从听开始，愿意学，勇敢说，从熟悉的台语再次成为城市生活语言。
5: 阿姐有是你人才，台下的美丽无人才。
6: 生动台语演出，炒热现场气氛。阿伯乐戏工厂用声音和表演揭开活动序幕。2026台南台语月正式启动，要让熟悉母语从舞台重新走进日常生活。
7: 利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电台小串场的方式，然后把这些台语的文化、台语的用字，我们把它融入到生活当中，让带大家看看说，生活里面其实就有很多台语。
8: 啊，好听的是主要是伫个故事会较好听，台语的。台语的曲韵，啊，搁台语的韵调，搁开口是足好听。今年都有阿卡贝拉交东门圣歌队的合作，啊，而且今年都搁特别邀请了漫才团队来台南的全美戏院院内底来做演出。
6: 今年主题“喝听歌北跳江”，以声音为核心，规划五大主轴，超过15场活动，带着民众走进府城街头，透过声音重新认识台南历史。
9: 那么伫厝里内底，咱来接讲、接听、接讲，安尼咱就有这个基本的迄个能力，哦，会当来做，会当做这个台语吼，能够继续搁传传落。
6: 台南台语乐借用老唱片，唱针反复卡住，趣味意象，提醒大家，语言只有持续被听、说出口、被使用，才能在不同世代间持续流传。人性五成场台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活版上版。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来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做人要对上不欺天，对下不欺人，对内不欺心，对外不欺世。

0: 什么丹阳李阳啦？
1: 你即马是安怎啦？
0: 囡仔伫厝诶，你搁拍七啦？
1: 唔是啊，你今仔来阮兜创啥啊？我甲丹阳讲了好好，你即马甲气氛拢破坏啊！你知影无啦？
0: 丹阳，
2: 懂诶？
0: 我俩总有别个查某伫厝诶。
1: 你头壳歹去哦！夏冰咧，我确认我夏冰。
0: 是啥物夏冰？莫甲我讲着伊啊！丹阳。
2: 哦。
0: 我两年无看啊！哈。
2: 哦。
0: 你坐下，莫徛咧。对。
1: 哎。
0: 哎，丹阳，你变散啦，真起来。
1: 这是阮某，你咧创啥啦？
2: 像是阮某。
0: 什么某啊？你拢离几年啊？
2: 三年。
0: 离三年啊？
2: 嗯。
0: 丹阳真正变好看。真是，唔啦变好看，佮变瘦啦。我甲恁讲，恁真正离了掉。
2: 嗯。
0: 无好处。
1: 你莫胡白乱讲啦。
0: 你都甲我同款。
1: 莫讲话啊！莫讲话啊！
0: 莫
1: 讲话啊！好无啊？
0: 人甲人做伙伤久啊，无好处。真是。无可能，真是。
1: 一定是心思。
0: 哎，了了。
1: 迄啰，咱另工才阁讲好无？
2: 泡一挂蜜茶替伊解酒。后生的学费，迄二十万赶紧还我，莫拖伤久。
1: 放心啦，轻轻的嘛，轻有啊。后生的代志哦，一定是第一位哈，你放心。安尼，迄啰落会注意哦。
3: 你来讲，你莫偷咧地毯啦！你，这是丹阳上佳的地毯啦，快紧啊！
1: 哎呦，
0: 宋兄啊！
1: 哎呀，我应该甲送一个呀。哎，

0: 得意了。
1: 呵，
0: 就够醉耶。哎，我冇想鸟的人啊。
1: 嗯，安尼我就有女朋友，搁有鸟的人，根本是新光人士啊。
0: 你咪小臭屁！咱替伊好一个名，无爸无母，甲我同款。
1: 安尼就叫山大王，甲你同款，无人敢欺负。无办法，无叫老李。
0: 六伯哦，
1: 安尼要叫啥？无对我姓啊，叫唐老爷。
0: 想做无对我

0: 对你心，你的心较歹哄呀。你看写写什么？写写写写，更写写。
1: 慢慢慢慢，土爷也是对你心了，就叫董太宗。
0: 董太宗。

0: 定有三呀，安尼以后你就免烦恼我偷车，对不？
1: 安尼万一你也有啥物小事小过小闹嘞，对不？
0: 你真哩看会起我？安尼啦，今日我就当三个面就做。我这世人绝对袂辜负夏明小姐。
1: 你家己讲呀？
0: 我家己讲的。我你啊，你嘛同款爱当三个面就做啊。
1: 哦，好，我这世人嘛绝对袂辜负夏明小姐。
0: 我叫三个家里要信无？
2: 真神啊，你拢出这么大的代志，竟然阁笑会出来啊？安怎？有机会无啊？
0: 有得无？
2: 好哩。

0: 你这是袂当救，还是你无想要救啊？虽然这跟我无关系哦，照你讲嘞，我无应该表达任何意见啊。也不过这种代志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嘛唔知影要安怎啊。也不过这是你的专业吧？你应该叫做危机公关吼，伊就真是无救啊。
1: 损失已经造成啊，影片是为我的信箱发出去的。现在安怎？
0: 你讲你的公司啊，不管今仔日这规模，我无简单嘞。你想看卖你当年吃的遐苦啊？你袂当就安尼准拄煞，
1: 你莫讲嘛。
0: 安尼想无路用啊！
1: 你阁不如我嘞，恁某囡仔拢走去啊，你比我阁较无路用啦。
0: 你捌什么啊？迄是因为我甲丹阳之间啊，对不？阮两个之间有一条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在遐，对吧？你一个罗汉卡，你敢结婚啊？啊，你敢有囡仔？你知影饲囡仔有偌困难无？我报社，对吧？你嘛了解，唔那是看袂着未来，而且阮阁一直甲迄落社会上讲歹话的这个力量在拼输赢。现实就是钱，伊就是爸爸。后生爱读小学，对不？爱开车的钱。我真是不知道要去多提这笔钱。啊，说说去，说去，卖讲卖讲。你较惨，你较惨，咱两个卖比啊！你较惨，你厉害啦！哈。嗯，东西天涯的可怜人啊！
1: 说的，
0: 嗯。
1: 我的理由是讲，我真了解伊。实在，阮两个人拢讲，伊是女版的我，我是男版的伊。阮无偌久，马上就要结婚啊，哪会变甲安尼啦？
0: 哎呀，你着想啊，人甲月娘吼。到底45亿年啊，咱只会当看到伊的一面，另外一面呢，咱完全无了解。星球拢安尼啊，人阁较免讲啊。

严哥，你放心，当年你甲我在地下室住三年，咱即马就老啊，啊，我袂和你流浪街头，卡说我有本钱，绝对袂和你要着。

0: 你对伊个出意来，问袂出为虾米陷害你吼？我就唔信警察问你敢唔讲？幺幺空，你创啥啦？
1: 你创啥啦？
0: 我做你唔敢做个代志啊！
1: 你莫伫遐假博啦！警察大人真无闲，哪有闲管你个代志啊？你安尼是咧甲人惹麻烦啊！
0: 唔是你想要知影伊为虾米要安尼陷害你啊？
1: 帅，伊是夏冰，
0: 是夏冰又管怎啦？
1: 伊是我的未婚妻。法律上伊无罪，道德上伊无唔对，
0: 感情上呢？感情上伊安尼做，敢对起你？

我跟你讲啊，两条路啊，那不是打电话给伊问清楚，无就是报警。看你无用，我爱提钱啊，啥给你啊？

我是手艺人西松，我爱做手艺，更爱佛法。让我们借着美术作品的融叠和推展，一起进入到佛陀的生平事迹中。就在一次又一次的佛迹之旅中，我们走过佛陀从出生、修道、得成正觉、初展法轮，乃至于去世的圣基地。而佛陀的教导，一切的真实意，全藏在这无言的大自然之中。大树之歌，话说佛传。

0: 你就算是伊我，嘛接到煞袂，你也不好办法报告伊。叫你在公关公司，人拢无出代志，那够好恁就出代志啊？
1: 你莫想，莫想，无安尼好无？阮伫个费用吼，即个生理较俗嘞，敢好？
2: 这毋是钱的代志，贵公司对阮来讲，已经无信用通讲啊。
3: 真实嘞，头家认为还是改药较好。
2: 阮无想要承担任何的风险嘛。
4: 你又搁考虑一下，好不？
5: 咱搁参详一下，好不？
6: 你是卖想着啊？你是卖开始，请你先考虑一下啦。
7: 对啊，咱搁参详一下。

0: 冬天。喂，冬天，有代志是？冬天，你是不是有代志找我？
1: 无了，看唔到。大爷，你连你放弃也是？你感觉伊敢会斗相共？叶老板一向看重你，开公司毋是咧做慈善，莫讲我。就算是因家己集团内部，确实出现损害公司的情形，同款的挂牌被断掉。
2: 大爷，你嘛莫受艰苦啦。
3: 是，
2: 这个咱被陷害啊。不过我跟你走总公关界这么多年，什么妖魔鬼怪没看过，最后都让你收起来啊。
1: 这次可能没材料啊，你跟大家说，我要替大家每一个人都写好推荐信，包括你。
2: 哥，其实现在大家也不需要什么推荐信啊，这个公司的信用害了了，大家更需要的是赚钱起家。

0: 有听讲，啥物啊？痛一并破散，一定甲某草搞有关系。
1: 哈、啊，不过痛也总会介意。
0: 呵，一并破散啊，这都心急啊。
1: 嘘，
0: 那有可能？等你看，敢那剩最后一卡。
2: 来，大家把手头的工作拿下来，我要宣布一件事情。夏冰来易顺七年，一直都是工作认真，业绩出色。经过公司高层研究决定，今天开始升做公司的 SAD， 高级客户总监。希望夏冰继续打拼，带领大家替公司创造更辉煌的业绩。
3: 我一定全力以赴，
2: 加油！
0: 好啊，唔对啊，好！
1: 你讲的将来都无唔对。

喂，我东田啊，对，有一件代志，你遐即马人有够无？对，可是可能是不是会当？哦，无紧。

我检查一下哦，安尼就给你17万。

0: 来了。这是大的收尾钱啊，摕出来，摕不出来，拢在遮。大的甲表拢卖掉。
1: 啊！
0: 咱对大的遮侪年，拢是家己人，莫嫌少。
2: 七爷，你替阮甲大的讲，不管什么时阵，只要伊需要，阮随时回来。
1: 对啊，
3: 随时回来，阮愿意对大的东山再起。
0: 多谢大家。好啊，大家回去了。

0: 对，梁龙嫂。
1: 这几天我想的足济，不过我就是不知影为虾米，就开工尔，公司就安尼无啊，甲做面茫共款，正正常，商场如战场。
0: 无感情通讲，一步惊唔着，满盘皆输。是，因为过遮侪年，我弟弟对创业开公司到即马，咱话无简单嘞。就安尼阵拄煞，你敢无想要去查，到底是啥陷害你啊？
1: 咱公司袂当安尼不平不白就无啊！你袂当就安尼放弃啊！我知影是啥做的，也毋过我无了解，伊是安怎变安怎做。放心，放弃毋是我的做法。
0: 我也无清楚，这几天你辛苦啊，回去啦。大爱，也是一句话，家里需要，我随时拢伫个，
1: 先好家己有饭通吃，回去啦。

0: 佛光山寺的如泉法师。
1: 我是大阪佛光山如泉。
2: 豆浆
0: 为什么会要从日本特地带过来？
1: 我怕失真，所以我带的很
0: 多。如泉法师就是要带最道地的料理，最贴近日本的味道让我们品尝。
1: 哇，
0: 真的很有福气。
3: 大家吉祥，我是妙伟。有一次晚餐我花了5小时，然后菜都黑麻麻的，我就看 YouTube 的影片，然后慢慢 1 tablespoon OK 2 tablespoon 慢慢学慢慢学耶。后来就是真的某一天我就原来煮菜原来不难耶。
4: 我是大爵士的资产，很开心跟大家在幸福食堂见面。
0: 对您而言料理是什么？
4: 我们对于吃都是有妈妈的味道或什么的，进入了佛门我觉得要有众生的味道，可能要配合他当地的一个饮食，它就是一种舌尖上的修行。
5: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小款帅，会用吼？
1: 当然会用的啊！这是市中心中央商务区，哇塞，这么大的落地窗啊！
2: 来，拜托，您若好要，爱记得我哦。唉，
0: 不是，你这当成秀才啊？你乱来对待我，光那光买上两箱小菜来啊？
2: 安尼就袂歹啊啦！
1: 一个月薪水拄够手，啊？
0: 好了，凊彩坐啦。
1: 就坐遮。
2: 哎呀！
1: 哎，看起来吼，甲我伫地下室住三年真好哦。我的赞助有价值啦，啊，来，
0: 所以你放心，我永远拢袂放袂记你便当加米露，未来行李牛排加米酒，
1: 好，乖囡仔，
0: 差到你死，
1: 来，哎，你看啊，你即马拢做大头家啊！我阁是一个小记者，我当时才会当做主编啦。
0: 你好啊啦，我是做罗汉卡这人拼出来，哪有参像你？有某毛囡仔，爱搬出来啦。
1: 唔是啊，虽然你是罗汉卡，也毋过你实现你的理想啊。你看我的理想，拢互柴米油盐吃掉啦。

0: 听你是大喜，你今年的这样失志啊，敢袂当讲一寡较好听的？
1: 是是是是，迄落我就当大老板，迄落雄心创大业啊，壮志写春秋，林霄一大手，立地起官楼，安怎啊？这是赞哦。帅。
0: 你拄则讲到理想，你敢知影我想大理想是啥物？改变世界啊！无唔对，你的理想真是实际哦。
1: 当然啦、啊。嗯，嘿嘿，
0: 少年，嘿嘿，你的草单变绿色，我甲你讲，你莫找讲安遮尔好听，我来看你会当坚持偌久，来，
1: 坚持到永远，
0: 祝你成功，
1: 多谢你的祝福。
2: 少年郎，半了差不多啊，吼，赶紧走啦，我要锁门啊。

0: 少年啊，我讲坦白嘞，我伫遮已经十外年啊，看到三十外间公司，不过半年就倒啊。创业像初恋，看起来真美好，也准真孤单。结果是拄着代志，公司就倒啊。
1: 阿伯，爱记你我，我一定过会回来。

0: 女朋友，实在真水。哎，那台料啊，分手啊，对人走啊？
1: 是啊，
0: 你卖艰苦啦。周先生，我跟你讲啦，假使生活欺骗你哦，卖伤心，更加卖着急，因为刷落来哦，生活过怕。假使倒一天生活无欺骗你啊，身为大人，咱会晓家己骗家己。什么是大人？就是暗时会当凊彩，用过日时，必须拼命，听得到无？

0: 温丽，查者，南兴的公馆是不是和宜春接去啊？
1: 是啊，做了阁袂歹，早就已经发消息了。南兴甲宜春签嘛。哎，董爷，听讲恁家夏冰升职了，恭喜你呢！恁两个是不是爱吃

0: 你先甲我解释清楚，进前是谁想尽办法，无爱互我甲男性合作，然后即马家己又搁主动送上门啊？
1: 东鼎，我甲你做伙三年啊，你真是一点仔都无了解我。
0: 小兵，真熬嘛！我发现我真是想看袂起你啊！
1: 要请客户就讲。
0: 都是这客户尔，何必用这么侪精神呢？算过头啊！真正算过头，拢甲我宣告讲要客户啊！都是这客户啊！直接讲，卡早讲嘞，我让你，我什么拢会当给你，我倒来给你打拢无要紧啊！
2: 马料阿伯，咁讲有别项代志，若无我找电话啊！
0: 你莫讲较无路用的，甲我讲你伫倒位，我要找你。
2: 以后莫来找我。 个人行个人的，也佫有，莫佫问为甚物。恁若是有闲，伫遮耽误时间，不如先家己熬一顿要食啥。

0: 切我的电话？你凭什么切我的电话啊？你有什么资格切我的电话啊？你这是找死！
1: 安怎？代志起诉回信了？

0: 你别看，
1: 我没看
0: 讨厌。好啊，
1: 这样我说啊，我最喜欢的三出电影是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天堂电影院、海上
0: 钢琴书。
1: 没影没影，
0: 怎么弄到
1: 这么小心机啊？过来过来过来
0: 过来过来，给你写。
1: 好，我来说，
0: 我想看看最喜欢的色水。有够好歹。好了吗？
1: 好。
0: 一、二、三，
1: 呼吸。你跟我这行的真正的这么少人跟他的色水，我们都可以。你想要跟他呼吸？
0: 因为我感觉这个世界都是黑白分明，善恶有报。你想要跟他呼吸？
1: 我因为你啊，因为你穿朴实的衫，上水上迷人。咱头一次见面的时候，你穿的都是朴实的，你敢会记得？
0: 明明是你参照我，
1: 明明是你参照我啊！你参照我，你参照我，你参照我。
2: 你去面说大声！
0: 我天，真闹了，你参听了。
1: 过来，过来，
0: 过来，过来。
1: 你讲。

0: 真是啊，
1: 这是哪位？
0: 你抓准你真高兴，你还喝酒开车，你怎么弄死你自己啊？
1: 带我回去，
0: 等你才回去啦。
2: 你是喝酒后开车，不过因为是头一次，吊销驾照六个月，还要交罚金1000块。

0: 我觉得他的魅力是他很慢，因为我其实是做事还蛮快速的人，所以我画画的时候我就画得很快。但是我觉得我长越大，我越想要自己慢下来，所以地毯我觉得算是一个蛮让时间变长，可以比较享受过程。地毯算是有一种治疗吗？就是一种让我可以慢下来创作的一个材料。
1: 我觉得做变装好像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化妆到制作衣服，然后想表演内容是什么，算是一条龙的工作。这件事情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有 power， 自己好像又开发了多一点的潜能跟潜力，然后会看到更多不一样面向的自己。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你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喂，
1: 喂，小总，这几天我欠欠啊欠不是，我四个探听拜托利用关系总算问到啊，原来是入去警察局啊。
0: 发生什么代志？
1: 就是饮酒开车，被处罚啊。
0: 好，我知影，多谢。你也感觉我做了有点超过是吗？不管我有什么理由，他都不会原谅我，对吧？这张卡里面有20万，你感觉他敢会收下来？他那个人就是这样，他敢会腰巴肚，敢不愿意救我？这点你知道吗？

当然，是嘞。我这世人无法度甲你白头偕老，我做诶代志我袂后悔。想叫你拄着这款女朋友，算你衰啦。以后好好照顾家己，我相信凭你诶本事，早晚会当振作起来，到建公司，我才会当向前行。无法度回头。

我咧，嘛唔知影要甲你送去倒位啊！你即马回去哦，夏冰阁住咧恁家，你一定嘛无想要记，对吧？哎，你来啊！你来，来，王爷啊，来！这段时间呢，你哦就住阮家啊，好好休困啊。就当作是修养，你到时阵哦，卖四个学袂走啊！啊，还有你的车啊，车哦，伫楼骹我甲你找一个所在停，拢弄到安尼啊，咱另工才修理，先停伫楼骹啦。啊，碰伊有一套新衫，等下先洗身躯，洗好穿迄套新衫会较舒适啊。迄啰，已经甲洗身躯的哦，还有洗头髪的物件，我拢替你穿好啊。啊，我即摆咧去一撮菜市啊。搁去一抓超市，暗时我来煮啊，给你煮一挂好食的，放轻松些，咱两个嘛饮一杯，好不？好啊，你就莫搁想啊，这所谓代志，暗时你也唔对啊，对不？国再讲，你把这么多年欠的拢提出来，让你遐的员工当作补偿金，安尼对因有够意思啊啦！钱无啊，咱还要搁赚着无？要唔过饭咱袂当无食着无？袂当无困啊！较晚你困小兴的房间啊？也搁有啊，下兵这件代志，咱就算算去。卖个闹啊！啊，你个安尼闹落去哦，你的命拢赔入去啊！啊，我去买菜哈，关心洗身躯啊！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呢，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都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然后嫌的足多的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准宝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伊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一种超越人生思想的境界。禅不是哲学辩论，禅也不是一种思维探讨，禅是透过悟道，对宇宙人生有另外的一种看法，另外的一种安排。

0: 青农吕瑞红正在这块租来的水田里挥汗插秧，从早到晚农忙不停。
1: 现在双溪几乎有九成以上的农地都荒废掉，相当的可惜。那所以说我会尽我能够为双溪为家乡做些什么事情去做推广。所以说我们在两年多前有成立双溪小农合作社，那在去年我们就有推护耕种植水梯水稻，好像一年。那我们在人文上面，因为那我那水稻部分就是在渔行里的公馆，在早期清朝年间是官道北路，淡水古道官道北路经过的地方，那水源呐、啊、各方面都相当的丰沛，好，那很可惜没有耕种，啊，我们那块地大概六分地，好，那我种出来的米把它命名叫官道米。
0: 不止复耕水田，生产有机的官道米。九年前，原本在北桃一带从商的他，一心想回到故乡，放弃了原本相当赚钱的事业，在休耕荒芜了30年的土地上，开始起手打造一座梦想中的农场，并以把田种回来，把路走回来的理念，将农场取名为“来来有机农场”，坚持以有机无毒农法种植山药、竹笋、甘薯和火龙果等等各种作物。
1: 其实有机要种植是很难的一个情形。那我会选择一些就是说有机比较轻松可以种出来的作物，像绿竹笋、甘薯、火龙果。啊，山药的部分它经济成本比较高，但山药有机种植很困难，不好种植，所以要达到产量不简单。那后来就是因为种植有需要，所以再盖一些温室，增设温室。啊，去年有种植一年，在采收的时间还可以看到山药的藤跟山药叶子。那这样下来相对就是说对防治上面有帮助。可能在肥量啊跟各方面的管理上面要再加强，就应该会有采收的量会增加出来。
0: 回到故乡这九年多来，吕瑞红在农场种植的最大宗农作物以有机山药为主，其他火龙果、小白笋、竹笋和番薯每种作物也都严守不使用化学肥料与农药的无毒有机农法。种了这么多种有机农作物至今，吕瑞红说，其实有机农作在病虫害防治上最困难的就是山药。
1: 像一些茭白笋啊，还有那个绿竹笋啊、火龙果啦、还有甘薯这部分，它基本上防治都比较容易。像甘薯上面它们 有一些春象啊什么的情况，但是有一些幼饵，他们就可以爬进里面就可以防治了嘛。那茭白笋上面我基本上都没有去做什么防治，就施肥跟除草这样子而已，就有采收了。如果说没有遇到台风期的话都有采收。那我都是就尽量去选择就是说树地没有种植的一些农地来种植。可能这样子会影响到，不会影响到，都受那个病虫害的影响。那山药部分，在清明节跟端午节段时间，就是它很容易产生一些病菌出来。啊，一旦被传染到的时候，几乎就是没办法去防治，而且采收量也相当的差。这是我种植山药目前遇到早期遇到很大的困难呐。那在去年呢，我们有受一些行政院那个改良场那边来教授来这边博士来这边上课嘛，那我们会请教嘛，说有机种植有些怎么防治，他有建议一些就是说像林来峰的一些磷肥、易肥那些可以防治它的抵抗力，那还有杂育油跟细藻土， 哦，还有苏力菌，哦，这些我们有机可以运用的这些防治。

0: 以及冬季低温的气候，而且口感比一般山药更绵密顺口。营养成分包括抗氧化酵素、黏质多糖体和蛋白质与维生素 B、C、K 跟钾等等，可以有效增强人体的免疫力。茴香务农将近十年，吕瑞红不但了解山药，也成了小有名气的山药达人。而他的有机农产技术，除了年幼时父亲传授之外，也有不少是来自于现代科学。
1: 现在网络也很方便了，你有什么问题啊？大家提上去就互相研究。好，那你也可以就是说，向行政院那个那边去，农委会那边去请教都可以。其实现在网络这么方便，你有问题都可以去请教。啊，只是要实做。有些有机东西就是你用这种只能防治，一旦这东西出来之后没有药物去克制是不行的，它一样在那个地方，那病菌在那个地方，所以你要重于防患。你田间管理啊，如何去防治它，说这东西不会产生出来啊。所以说我们像现在一些制裁上面应用，像细胞的这部分，人家会说这个很有药，很有效，你可以撒在你的土壤里面，啊，那些叶稻虫什么东西，它一旦割到之后就死掉了，啊，不然它存活力很强呢，它就是你一些苗出来之后把它剪断，啊，它在叶子上面也会去吃叶子，啊，所以这些课程什么东西，我们都那农友互相讨论啊。我们瑞芳地区农业有蔬菜一班、蔬菜二班，二班的话就是算是有机的，啊，一班是山药产销班，我们这些产销班都会请教授来这边，博士来这边上课。
0: 山药播种多是在每年四月时，以山药种子、淋雨子埋土种植。这种最自然的方法所种植的有机山药，生长期都比较久，而且因为体型细小，比一般埋管山药的产量还要少，价格也贵了许多。但即使如此，因为口碑好的缘故，吕瑞红大约每年会种植30,000株左右的有机山药，在市场上总是供不应求。
1: 我销售东西，山药最大宗啊，山药最大宗都是以口碑相传为主，最大的就是口碑相传，他吃了之后，那每年时间到都是会再回馈预定。那再来我们也有一些像一些市集啊。会推广，像山药节的时候都有市集啊，有市集我们参展之后，人家有买了买回去吃的，这个东西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就是你的东西如果说让人家吃的喜欢，人家就会再回来买。
2: 这个是100。
3: 我觉得它山药在成长当中，它最尾巴刚刚这一节，最底这一座，它如果呈现白板的时候。然后这一节还没成熟，那还没成熟的话，它吃的口感不好吃，而且煮的时候容易化掉。那这一节一般我们都是没有在卖，但要销的时候没有在卖，就是直接打的这个，因为这一节它跟空气的接收比较近，它的纤维质各方面都比较粗糙，所以一样可以吃。
0: 假日一大早，这场食农教育活动来了20几位学员，来自新北市都会区为主的教育界亲子学员们，大家认真听着吕瑞红解说种植有机山药近十年来的宝贵经验。而这场活动的学员们，大家在去年的上半年时就已经在农场里播种了有机山药，今天再回到农场，不但是要更了解山药，也要准备采收自己先前所种下的山药。
3: 这一盘谁种的？
4: 没有来。
3: 像这样子只能当苗啊，
4: 当苗
3: 啊，这种当苗最好，因为它已经整个远远这样没有，我们责任是还。

0: 消毒。
1: 哦，真正不简单。
2: 冻起来让它出来嘛。
0: 那完之后还要整理，还要消毒。
1: 要几只？要几只？
3: 还多一只
1: 了。要走，要改用去了。
4: 明天都
1: 会。
3: 哎，再改。
2: 我要先这样子弄。很深哦，这个很深。
3: 对呀。
4: 我们会做那个铲子哈，各位
1: 就
4: 开始挖
3: 哦。开始挖，挖这两张了。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你这个糖才拿久了，
2: 已经搞完了。
3: 不行啊，它很硬啊。我刚已经试过了啦。
5: 有人挖土挖到手酸，有人更是累得满头大汗。不过，大人小孩对这场石农教育活动都觉得相当有趣。
1: 我今天来看我们那个李厂主哈，这个农场的主人哈。挖开挖这个，我在旁边观摩，他跟老师一起在挖这个，发觉要种一个山药，真的非常不容易，山药很不好种，然后就是种好了送给你去挖，你还不一定能把它挖得完整挖出来。我今天亲自的体验，跟那个老师两个轮流挖到满身大汗，挖到80公分哦，这个80公分才把它挖出来，所以我有一个感，深深有一个感想。以后我跟那个农户哈买菜，我不敢杀价，我不敢说怎么那么贵，尤其这个是有机的，没有用农药，这个更难能可难能可贵。
6: 我觉得真的很难，因为它是往下长，所以你有时候在前面铲的时候根本看不到下面，就一下子不小心就给它弄断了。所以你要让它可以这样完整的下去，真的那个心要非常细，然后力道要知道从哪边下手，因为我刚开始也是乱挖。然后不小心啪就断掉了，因为它很脆，对啊，所以你要到这样完整一根，其实你看它旁边的土要挖掉多少才会出来这一根，其实它是从上面这样一直挖下来的，对，所以那个真的非常危险，这样挖一根，你在那个流汗不知道流多久了。
7: 因为我们在都会区教书哈，很多小朋友认为土是肮脏的，但是其实土并不肮脏，土受到化学污染才肮脏。受到农药污染才肮脏，受到化学肥料污染才肮脏。那其实在这种有机农场里面它并不肮脏，而且那个土充满了有机质，充满了很多的益菌，小孩子这边不会受伤，也不会那个生病。你看我们小朋友都在这边很高兴，去年他们就来，今年他们还去过那个平林的那个种茶的地方，然后到新店英歌我们种菜的有机农场，然后到我们通常年底那么就是双溪山药，双溪贡寮山药，那我们让这些小朋友这些大人亲自带着我们新北的所有的这个家庭呢，到我们新北周边的这些有机农场，其实是很好的教育，还有休憩，也可以少看很多那个手机。
5: 吕瑞红不时对学员说明有机耕作农法上的各种原则和限制，令许多学员感到受益良多，也经由吕瑞红的解说，大家才知道，原来今天双溪土质适合种植有机山药，其实和11余年前的两场台风水患有着密切的关系。
1: 这个年轻人愿意来为乡土做这个种植，而且他坚持有机，而且山药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种的。他还跟我谈起说，由于好几次大水，这个刚好是在双溪河的两旁，那个冲刷过来的这个那个沙子泥土才适合种这个。今天来实际看参观一下，真的非常不容易。真的，我这感想是这样。
6: 因为有机对于一个土地非常好，你买的其实不是一把青菜，你买的是整个农地跟整个那个台湾的环境，还有水源的部分，尤其像茶有机茶的部分。所以你买的那个什么30块50块，那个其实你不是在买一把菜，你买的是整个土地跟整个的环保教育。对，所以我觉得你把心量放大，你把心那个感觉放大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花那个钱好值得哦，你只是。做一个很简单的消费者，你又不用去晒太阳，不用去播种，不用弄土，你就有得到这样的结果。你只是花那样的钱，我觉得这概念下去之后，我觉得大家买起来那个吃起来的感觉也不一样，因为它能量也是比较强的。对，所以我觉得把眼光提升，把高度提升的时候，再来看有机农业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当个消费者这么简单，为什么不当？
7: 我们也希望我们老师通通变成有机消费者，那这样对我们农友有帮助，对我们教学也有帮助。好，那今天是我们第二次来到来有机农场。好，这个就是去年我们的老师种下来的， 把它挖出来的。那很感谢游校长，还有我们刚刚吴老师，这个千辛万苦把它们挖出来。挖出来之后，这个体验就可以很深的回到学校，告诉孩子说：你看，其实种有机，它的价值在不在于什么？不在于那个钱，在于什么？在于我们这块大地没有土，没有那个农药、化学肥料的污染。好，那以后留给大家一个干净的大地。
5: 长期关心新北市各地小农发展有机农产的新北市议员陈义君，也力推食农教育。他建议新北市各级学校教师都能够参加这样的活动。
8: 我们谢谢那个新北市有机运销合作社，那我们由合作社来推荐几位有机农友的农场来办理这样的活动，像今天的这个来采山药，那也让这些小朋友。师们呢，知道说书本上的这些课程，实际上在实作的时候，在这个实作的场域里面呢，其实有一些栽种上的一些食物啊，透过我们这个农友他这个第一线来直接问他，我这同时如果老师自己本身有这样的经验，其实上课只是一个资本。很高兴教师会呢推动这样的一个之旅，希望呢就有所有老师，他是在负责这个食农教育的老师们，都可以亲身来到现场体验。
9: 我们当初的活动就希望，就是说从种跟挖掘，他们都能体验到。那这样在于就是说，山药的种植跟传承教育上面很重要。他可以从怎么种植，像农业子怎么种植，还有管制啊各种方面。那管理当中，我们帮他去管理。好，那他们今天挖掘看到那个成果。他实际上体验说，原生种植的山药真的很难挖掘，很辛苦，真的很感谢，就是这主办单位能举办这个活动，让这个教育跟这个食农的教育，有机能够传承。
5: 双溪来来有机农场除了对外开放食农教育之外，为了推广无毒有机种植，近几年也以租或无偿出借的方式，将农场内的农地分区块提供给有兴趣的民众种植有机作物。
10: 啊，我这边有种到姜黄，那姜黄我知道说是对女生蛮好的，所以我会种很多，然后拿来煮水喝。啊，然后呢，这边呢，这个是那个圣茶就是。我们平时也夏天的时候嘛，也是煮水喝，然后觉得身体喝得蛮不错。然后这边有百合灵芝，这颗是百合灵芝啊，然后还有一些辣椒啊。
5: 住在双溪市区的向红杰说，其实以前自己从来没有下田或拿过锄头，这几个月来体验了有机作物种植以后，让他感到非常的幸福。
11: 其实我是希望跟人家结缘啊，让更多人就是说，我们的环境要提供给人家的这份享受。那他有兴趣，就会投入。那至于技术上面，我们会去教导他怎么种植。啊，他种植出来之后有成果之后，他有成就感。那他做起来之后比较快乐。他一般会来我们这边的人，就是他在外面就是有经过，前面都看过了啦。啊，比较希望就是说一个大自然的环境，空气好啊，那他也要动，才会把他自己一些身体不要的晦气或什么排掉，那他们身体一样变好。就像我讲，我会把我自己的经验去跟传。让大家知道，啊，大家有缘之后，一个朋友来说，不错，不错，那我们就是会带动更多人来我们双溪，那我们把我们经验推广，说让一些有农地的来从事这一块，我们是要制造这个环境给人家来这边做享受。
5: 吕瑞宏还说，在商场上退休多年的他，务农的劳动不但让他的身体更健康，自己的心也再次与家乡双溪紧密连结。他很开心祖先筚路蓝缕的农耕文化能够在这块土地上重新展开。
11: 其实投入从农工作下来对身体上的帮助很大。我还没回到家乡之前是91公斤， 啊，现在的宝石在84公斤左右，好，那身体都当初回来是的时候，张高临近点了，那现在就是检查都正常，啊，这是我赚到身体上面得到最好的一个情形。那回乡传统这些算是过一些退休生活了，啊，在经济上面我是比较不会说传统上面都一直在投资的，不要说一年投资多少投资多少。那相对现在政府上面对于农业上面的辅导跟一些补助都相当多，好，那基于我们有心要从事农业这些人有相当的帮助。那身体好是最重要的，那接下来就是说要以传承的一个角度来做传承。好，你像我的小孩现在对这块土地都没有感情，他小时候没有回在这个地方生活过，所以他对这块土地没有感情。我们从那边出生，好，对这块土地有感情，所以现在回来做的时候觉得很好，很开心。好，那我是纯粹就是从传承的角度跟教育的角度去从事农业。好，那我也希望就是说我自己农场能够带动更多人来这边体验，了解就是说有机的重要性啊，跟生态多样性，啊，那他们在这边可以学到说一些乐趣，啊，那相对这样，我们对于传承上面能够比较能够推广。

接受这个节目采访，很感谢哈。那欢迎大家爱护那个大环境啊，这些生态环境的一些好朋友，还有我们来有机农场跟华山有机农场体验食农教育，啊，我们会尽我们所了解的介绍给大家知道。

里瓦，辛迪尼，布拉耶扎萨里瓦，格里玛，苏扎里吉达，斯里亚，布鲁沃，嗡嗡嗡嗡嗡，奥多瓦，萨里瓦，达达格达瓦兹拉，马尼格扎瓦兹拉，波阿摩瓦萨玛耶，萨多沃。

0: 一些的学习的一些经历，注入了很多很多的心力跟自己里面的感动，就是化成这些音符，然后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样。
1: 这天，永盛五号迎来书店首场专辑记者会。这是排班族第一位女性口鼻笛传承者少尼亚的最新鼻笛创作发表，而会特别选在这里，是因为专辑里也有作家郭汉成的心血结晶。
2: 他就好爽的答应，他说好啊，因为这也是他第一次这样跟音乐人可以合作的。对，又没想到我们第一次弹就一拍即合，很快他把曲子就我讲我的故事，他就很快的就把他那个每一个曲目就讲出来了。OK， 对，就当天就他说第一首好 OK 是什么？风的气息。我第一首邂逅什么什么，然后就这样十首就整个啪啪啪啪就出来。他花了大概三个月吧，就是两个三个月就把它写出来，然后写的都非常到位的。
3: 那我记得是去年开始，那小聂老师都会来这里找郭老师。他们在讨论那个诗文的内容，那小廖老师是先把自己的故事跟郭老师讲，然后郭老师再把它写成诗文，然后小廖老师再根据诗文谱成曲。他跟郭老师他们还在庭院讨论说，那如果遇到疫情的话，应该要在哪里做新那个作品的发表比较好，甚至于有考虑在大树下，对，想要在大树下做这样的作品发表。那很遗憾郭老师没有参加，不过他一定很高兴大家今天来参加这个发表会。
1: 代表先生致上感谢。翁振霞欣慰丈夫的作品有机会在不同的领域中被看见，但对少尼亚来说内心却有些许遗憾。
2: 让那张专辑出版，刚好老师是老师那天的告别式，所以非常非常非常遗憾。然后就因为我也自己也对很有一些自责了，不晓得，就是因为我一直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先给老师看这完成的品，因为很赶在那个当下，对，所以虽然事情都有一些讨论，但是这个完成的那个作品就是老师没有看。

0: 借着今天的记者会这样子来，就是也跟老师一起在这里一起分享，我相信他也在我们的当中，对，就这样说，就是可以分享老师这样的作品在这里，我觉得更很有意义的。
1: 冬至前十天，另一场新书发表会于永盛五号登场。只是这回，翁真霞不再担任引言串场的主持人，而是以绘本作者的身份出现在众人面前。
2: 那这本书真的是筹划了应该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才完成，终于完成了啊！我自己也非常的高兴。那这个这本书其实一开始是由郭汉成老师他去构思这个故事，不过很可惜，这个故事他才在构思的阶段他就已经离开了哈。那所以接下来的部分就是由我来接手完成。过去眷村的故事，通常都会锁定，比如说老兵、将军这样的线索去发展成一个故事。那这一次郭老师其实他锁定的是以一只猫为主角，那事实上这也是我们真正的生活体验，也就是说我们在去年进驻眷村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认识的动物朋友就是猫，就是花花。
1: 说着绘本创作的缘起，作家远行八个多月后的这天，翁真霞又为丈夫

0: 完成了一件未尽之事，也分享作家与猫相处的情形。
1: 布瓦斯可能是文青派的，他觉得猫是自由主义者，他其实是不受约束的，所以那个布瓦斯就叫他菲菲。然后你会常常听到布瓦斯他走路比较慢，然后他走在院子上走的时候，如果看到花花出现，他就会菲菲菲菲一直叫他。那有一天呢，我还觉得很好笑，他居然叫他说菲菲，爸爸给你泡牛奶。就是我可以感觉出，他可能是想念我女儿，所以他把它投射在对这只猫的感情。

他也许在别条巷子有别的名字也不一定。然后就像彩薇叫他爸爸，我叫他花花，他可能有不同的名字。但是我有发现他在我们的院子里，我叫他花花，他真的会回头，那是真的哈、哦。所以他应该对每个房子都有感情吧，甚至于。他就算不是你养的，他几天不出现，你也是会问的、欸。我也是问问才会说，哎、欸，你最近有看到花花吗？也是会问。嘿，对，他其实就是我们一个情感的连接。眷村的人会离开，但是留下来的就是房子跟树木。但是，穿梭在其间的就是猫、就是动物，因为你不知道它可能明年早来很久很久。所以，其实我们会觉得这个猫其实就是。这里的现在跟过去的一个连接啊，那希望这本绘本也可以带给大家对新式眷村有更多的想象，谢谢大家。

老师离开以后，我就想说我一个人要管两台车，这样好像太多了，所以就想应该要把一台卖掉啊。其实要卖车的时候我思考很久，然后觉得我自己的小车虽然比较方便啊，但是那就是我的车而已啊。但是如果留下大车的话，就感觉很像就是有留下一些东西，而且大车的容量也比较大，就是可以搬书啊什么的比较方便，所以后来我还是决定就把大车留下来，只是大车比较旧一点。那以前郭老师也都是开这一台去载作家来演讲，所以他这一台车他常常都说他是那个大师计程车司机啊，因为他都开这台车去载大师，很多作家都坐过这台车，所以我有觉得说，这辆车留下来好像也有它的意义。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以前的人呢，因为没有手机，所以只要认真聊天。但是现在也还好有手机，还好有网络，有留下了很多他的影像，然后他谈话的影片向你们拍着，然后。

0: 我办活动不是要架那个投影机嘛，然后那个影片嘛，然后你在布置场地的时候，有时候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我就会把那个郭老师的影片叫出来，然后他就在那边讲话，我就在那边拖地。那你会觉得就真的没那么遥远。
1: 科技缩短了思念的距离，也让疫情之下的永盛五号能透过网络和更多读者相聚。然而作家远行后近500个日子里，家人想念的心其实从未止息。
2: 一开始都是先开始一直看他的书，因为我以前不是很喜欢看课外书，所以我是在就是他离开之后才比较勤奋的在看他的作品，然后就后来有觉得说看他的书也是就是想念他的一个方式，这样很生日啊或者是父亲节这一定会特别想念，但是其实平常在做就是可能在家或者在做某些事情就会想到以前就是都是会一起做，所以也没有到有没有什么时间点，其实就是如果我在做以前我们会一起做的事的时候就会想到他的，比如说可能因为我们以前爸爸很喜欢看电影，所以我们可能以前全家都会一起看电影，然后就会变成我们可能一个礼拜都会去一次电影院，所以像现在只要看电影或是用手机看电影会想到说那如果以前跟爸爸一起看的话他看这部片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心得之类，就是很
1: 每当思念蔓延之际，尚恩也像父亲一样用文字记录心情，手机备忘录里就留下了满满的想念，虽然尝试边写边哭，但也在过程中学着自我疗愈。
2: 写的过程中一定是蛮难过的，就是因为你会回想，你会去回想相处的时候或是那个片刻，所以写的时候其实会一直哭，但是后来写完再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是这样我就不会忘记了，就是我把它记录下来，这样我不管是一年后两年后再回来看我都还可以就是想到我当时在想什么或是我们当时一起经历什么。

0: 可能大家都会安慰说，哎，爸爸可能一直都在啊，还是很爱你什么。当然这些我都会觉得我知道，但是就是一直没有办法，哎，一直没有办法真正接受这样的讲法。但是可能就是这一年，可能有慢慢找到就是想念他的方式之后，然后就也会觉得说，其实都跟大家讲的一样，他其实一直都在，也不会因为他对我的爱，也不会因为他离开然后有改变。就是像我可能只要翻开他的书，我就会看到他可能以前要写给我的一段话什么的。然后他的这本书是我看过最多次，就是我从以小时候就会，因为他有一篇叫做《录音给女儿听》，然后我从我小时候就是大概十几岁的时候，第一次看这一篇的时候，我就一直哭，因为他是在写说，如果他生命只剩下一年的话，那他要完成什么事这样。然后所以其中有一篇就是《录音给女儿听》，然后就有写说要跟二十岁的我讲的话，然后跟三十岁的我讲的话这样。然后所以我十几岁看到的时候我就一直哭，然后我还跑出去房间门，然后就跟爸说，你怎么写得这么好。然后我每年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每年都很喜欢拿这篇起来看，就觉得很感动，然后所以我每年都会跑出去跟他哭一次，说你真的写得太好了。然后所以到现在我还是会有时候就会把这篇拿起来看，因为他真的就是他写得很像他预很像在预言，因为他就写说2020你20岁，然后我会想跟你说什么话。也许他现在不在了，但是他在我这个年纪可能就是想跟我说这些话，所以我就会都有把它记起来，我已经看到快会背。
1: 那里面最感动的有没有最感动的一句话？
0: 就是他写说2030的时候我30岁可能要步入就是婚姻啊什么的，然后他说他可能没有办法牵着我的手，但是他说他在，因为他写还要录音给我嘛，所以他说他在录音笔的那一端已经就是练好那个要勾着我的手的走进礼堂的姿势。然后我每次看到那都一直哭。我觉得最大的礼物应该就是他的文字，就是像我之前就觉得其实当作家的家人还蛮幸福的，因为我有很多，就是他有很留下很多东西，就是都可以让我们更了解他，或是想念他的时候可以翻，然后就想念他的时候可能比较不会这么寂寞，而且就是很像你有找到他很爱你的证据的感觉，就是我翻这篇就知道他那一天有爱我，翻这篇就觉得，就是以前他在写文章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原来文字的力量会这么大，就是以前可能看他这么努力在文学上，以前还不知道说我到底为什么这么拼命或是什么的，但是现在可以慢慢了解说，因为就算他人离开，但是他的文字还是会留下啊，这种就是文字的力量。
2: 他生日是3月11啊，所以我们好像就是3月11的，好像没有刚好那一天哈，可能是12号收到了信，对啊，那一天回诊，对啊，郭老师是3月25过世，所以其实没有差几天啊，所以在车上我们在看那封信的时候就感触非常的深。他一直很遗憾说，为什么他那时候没有回来，就是没有回来帮爸爸过生日啊什么，那这些都是你后来才觉得才会感受到的遗憾啊，对对对啊，但是我其实觉得他已经就是爸爸给他很多啊，他带给爸爸的快乐也很多。

0: 以前我已经认为记者是一份非常辛苦的工作，但事实上我现在变成书店经营者，就等于说我是要第一线去面对读者还有游客来的进来的客人，我才突然发现说可能这个才是叫做真正的第一线，我们是要直接面对生活的人，但是我们以前是透过采访去了解生活。对对对，所以我会觉得说我好像有很多事情是从经营书店开始才开始学习。比如说你要学习一个人，你要学习去面对你不知道的那个生意经，比如说怎么进货啊，怎么理货啊，怎么把最好的呈现给客人啊，跟客人沟通啊，这些都是需要学习的。那以前郭老师在的时候，我会觉得他一直都是我一个很大的精神支持者，至少在比如说书店经营，我们要规划很多文学活动，那这方面就我就不用担心啊，郭老师他就会有他自己该有的一套规划，那个部分就会让我很放心。可是像现在我就会觉得至少在规划活动上我就是一个初学者，然后我就是要去想象说如果是郭老师在的话他会怎么做，然后我应该怎么做。最近我打电话给一个作家，那我说以前可能至少在一年以前我就要跟他说我是郭汉成的太太，那现在我就只要直接说我是永盛华翁在下就可以了。就是我要开始学习独当一面，
1: 学着一切靠自己。这年来近四五十场的大小活动磨练着他越来越驾轻就熟，虽然到现在还不太能够适应必须被书店绑住的生活，但一方面也在当中收获了不少感动。
0: 做起来最欣慰的是说当我们的活动有被读者肯定，对，那我就觉得很高兴了，觉得说好像有做到我老公想做的。他一直希望说可以把我们这里当做一个文学的平台，然后希望作家在这里可以分享，然后可以跟读者连接，然后让更多的人可以接触到文学，我觉得这是他这一生最想做的。对对对，那我们不过就是听他的话啊，把这些延续下去，那可能做的没有像他在的时候那么好，但是我们还是会尽量的邀请他想邀请的作家来到这里，那可以做，希望可以在这方面去延续他想做的。
1: 延续先生对永盛五号的梦想蓝图，翁真霞倾力付诸实现，虽然过程中不免面临压力和挣扎，但心中总有不能放弃的初衷。
0: 他也是记者，我也是记者的时候，我们对生意新村都有很多不同的想象。那比如说我曾经我自己也都有写过新闻去批评这里，说为什么都在卖咖啡，为什么都在卖意大利面。但是我等到我自己进来之后，我就会知道说这个延续还是有现实的压力，我可以理解说为什么慢慢的会转换成那样。那可是我都会记得我老公有交代不要把这里做成餐厅了，对对对，就是说该有的文学元素我们还是要尽量保留。那当然我们还是要配合现实面，比如说我们会在没有活动的时候要提供什么咖啡啊点心啊，其实这些都只是为了让读者可以坐下来，我们怕读者听到书店太遥远了，然后希望说我给他一个理由然后他可以坐下来，那他就坐在书的旁边，也许可以刺激他去打开书，或者是坐下来书写也很好啊，就算什么都不做享受一下作家的家不是也很好吗？你看到读者很感动的时候，你看到读者一直点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办这个值得。我每次办活动，它时间快接近的时候都没有人， 我就开始很担心，然后我就会去大树下，然后我女儿就会说，你看妈妈又跑去大树下叹气了，因为很紧张说怎么两点到了都还没有人啊。其实有时候你就知道说啊，读者都是会到最后一刻才会出现，那虽然已经办了四五十场了，但是这个压力还是都会在。我其实不会介意这一场有多少人，我不会介意这个事情，我比较介意的是说，对老师不好意思，有很多老师是远道而来。对，那我除了这一点放不下之外，其他的就慢慢在适应中，因为你办活动我就是必须要。

如果你从经营策略来讲，你会希望他生意兴隆啊什么的，可以永续啊什么。但是我其实更希望的是说，人来到这里都可以想，知道这里是张小鹏老师的家，然后是郭汉成老师的梦想之地，然后你可能提到他就会知道，哦，我有看过他哪本书，这样子。希望我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每一位艺术家都有属于自己人生历程的里程碑哦。而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位新锐艺术家呢，非常厉害。他在不到30岁的年纪呢，就被英国的泰德美术馆邀请在那边展出2024的春夏服装展。他就是台湾的新锐服装设计师王子欣。子欣你好。Hello， 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里程碑耶，应该大家都羡慕死你了吧？
1: 有，我自己也吓到，就是那时候收到信的时候。
0: 但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你的品牌成立才2年多。Claudia Wang， 就是你自己的名字。
1: 是。
0: OK， 你在2022年的时候呢，就已经联手金奖特效公司，在台北时装周上跟邓丽君一起合作。我觉得这个关若英的做法真的是蛮吓人的。但邓丽君女士穿了你的设计的服装，也是因为这个契机让泰德现代美术馆看到了这个作品，然后正式的为你发出邀请。听说邀请的时候你还觉得是个诈骗吗？
1: 对啊，我那时候想说啊，怎么可能，应该是假的吧。因为就是在那之前，其实我们在是有一直去参与伦敦时装周，并不是说我们就突然之间就去参加，所以我们在那之前算是打了一些小基础这样子。所以其实也因为这样，就会有很多来自国外的信件。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应该有蛮多信其实都不是认真的这样，所以我看到的时候就想说应该是假的吧，然后我就没有理他这样。然后是有一天突然想到的时候，我就把那封信给我在就是伦敦的经纪人公关公司看，然后他就说啊，这是真的。说你怎么现在跟我讲？
0: 隔了多久了？
1: 大概一个月。
0: 隔了一个月，泰德应该想说，这女生这么大牌，
1: 没有，
0: 她想了这么久才回信给我们。我们是不是也要再跟他说，其实我们还给你，可以给你很多钱那种感觉。好，我觉得你应该先为我们的观众补习一下，泰德现代美术馆其实在英国，应该是说在世界上都是一个很有标志性的美术馆。
1: 是是，
0: 所以他们也是结合很多跟现代美术有关的。
1: 对对对，他们主要是现代艺术，然后所以他们其实不限媒材，比如说很多也是影像、录像，或是一些比较特殊前卫的一些风格的艺术家，然后年轻的，然后或是比较资深的艺术家都有这样子，所以算是蛮指标性的一个。然后他们

0: 又在泰晤士河旁边这样。
1: 对，因为就我去过几次伦敦，那个标那个地标实在是太明显了，
0: 就很美。
1: 但他们有没有跟你说，当时他们为什么会邀请你呢？
0: 也是主要是因为艺术氛围，就是因为像时尚品牌其实跟艺术这么深度融合的其实比较没有那么多，然后我们又很爱用颜色，然后所以可能因为被这些吸引吧，然后再方面我们又做了很多跟数位艺术的一些连接，所以他们可能觉得有现代然后有艺术这样子，
1: 所以有一种很未来的感觉。所以他们并不是因为说我们也好喜欢好花不常在的邓丽君小姐，他们并不知道那是什么。
0: 是
1: OK， 好，表面上看起来呢，好像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很美好的事情。但是据我所知，你筹备这个展，
0: 是
1: 老实说也要了你半条命，
0: 对
1: 的那种感觉，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好。比方说，好像听说厂租自己也要付嘛，
0: 也要，但他们是等于也给我们了很多的优惠，可是一定还是得付啊，就是。不可能说我们就免费用别人的东西嘛，所以我们到当地还是有用。然后除此之外，其他的比如说硬体、灯光，然后模特这些，就是在当地找这样子，这些也是要自己付费，也等于是花了不少的经费在这硬体人力上面。
1: 可是对自己的品牌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对不对？
0: 对，算是。所以其实因为我们在去之前算也评估了蛮久，然后跟这些经费啊，然后怎么来啊，然后对我们来说做这场秀的意义在哪里，这些都是我们花蛮多时间心思，然后去评估跟去找这些资源这样，然后最后才决定要去。所以其实虽然说中间就是等了那一个月，但是其实中间我们也是联系之后我们就讨论了蛮久。
1: 那这样听

0: 参加过伦敦时装周，但当时都是我的作品去，我人没去这样。
1: 啊，可以这样吗？我以为时装周那个创作者都是要在 ending 的时候，然后就那施施然的，然后就有个最帅的模特或最漂亮的模特站在你旁边，然后就说、哦、这就是，然后大家就要鼓鼓掌。我看到时装都是长这样。
0: 大部分是这样。
1: 那为什么肌肤去人没去是什么概念？
0: 其实也是蛮有趣，因为我们品牌创立的时间点刚好就在疫情，然后那时候各国的时装周，然后包含伦敦也是这样，就是很多人没办法到那边，所以。所以也因为这样，所以当时有蛮多的秀，就是产生了新的形式，就是说也许可能是用影片的形式，然后就是反正不会有人到那边去这样子。嗯，就一方面也是因为健康因素的影响啊，然后还有当时就是政策嘛，其实一方面这也蛮符合我们原本的品牌的理念，就是跟艺术相关，所以其实我们在一开始去的时候有一次是做全部就是服装摆在墙面上，然后很像是雕塑品这样，然后跟我们的画作这样子，画作就是我所有服装图案的元素这样，所以就是也蛮符合我们当时的想法，然后后来才这次因为泰德的邀请，所以我们也才动身真的去前往，然后做一个动态的秀这样。
1: OK，
0: 就是说除了它是一个里程碑之外，就是对于我个人，然后对于我品牌整个制作历程，那我觉得比较像是寻找自我的一个旅程。夏天它只要一开心，它的毛里面毛的根部会窜火，可是它总是因为太开心，它的火焰都会伤到其他动物。因为主题又跟梦境有关，所以也是更剖析自己在这个梦境里面，可能这样的故事可能对我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这种感觉，就是找自己的这个旅程这样子。那一次我们有带了自己的就是合作的团队，是做数位影像跟游戏的这个团队一起过去，会深刻觉得台湾人真的在数位这一块、游戏这一块做得很棒。可能以前一开始去之前会觉得很崇拜国外啊，很多什么的，就觉得可能国外比较好什么之类。可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很棒的想法，很多技术是真的很棒的，无论是软体、硬体这样的实力。所以我觉得这算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开始学习很多，但当然我也觉得辛苦的地方，就是因为有很多我们文化上完全不同的交流，然后在沟通我们想要的场景、影像，然后还有硬体的呈现上面，一开始就花了蛮多力气这样子。以前可能在台湾的时候，一开始作品上面会觉得会有点小小没有自信，可是到了那边之后，慢慢看到很多东西，然后有很多同好的那种感觉，慢慢对自己的自信跟那种信任感是慢慢把它抓回来的感觉。最辛苦的地方是跟当地的文化上面的差异，所以我们在沟通上面，然后还有工作的模式，这是我觉得在台湾差最多的地方。其实一开始没有任何感觉，我只是很紧张，说现在下一套有没有赶快来，大家现在怎么样这样，然后观众是不是都进场了，完蛋我们是不是 delay 了什么之类，就是一开始会想比较多这样的事情，然后比较会有觉得有一种终于完成了，然后很开心的时候会是在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的那一刻这样子。因为有一些观众他们有穿我的服装，然后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做搭配，然后来现场看秀这样，然后就觉得蛮新颖的，因为有时候服装就是一个搭配的各种方式嘛，然后你不同的搭配会有不同的视觉、不同的感觉这样，然后原本我们可能以前的服装在秀场上是一种搭配，然后我们自己用自己的想法去搭配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很棒，就是自己看也会很感动这样。
1: 我觉得那要先从你的创作本身开始聊起了，因为今天如果大家有观察到的话，其实我们现场变得很缤纷啊，就是而且花色很灿烂，对，这是你喜欢的，
0: 对，我很喜欢 这样的用色，包括我的头发也是这样。嗯、
1: 对，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因为看到你的一些采访啊什么，你每次出现发色都不一样，
0: 对，
1: 发质还

0: 好吗？还好，
1: 你的努力在鼓。
0: 年轻真好。我觉得有蛮多问题会想要问的，是因为包括比方说，如果我们在网络上找一些你的影片的话，其实你也做过彩妆，
1: 对，
0: 对，你也做过其他的事情，但是到底是什么契机让你真的定下心来说，我觉得服装设计可能会是一条我接下来想要认真走的路呢？
1: 我觉得我也算是尝试了蛮多，就是说，因为其实除了彩妆之外，它算是我的兴趣。然后，大学其实本来就是服装设计系，然后当时就是彩妆一个算是加减做这样子的事情，然后跟经营自己的 IG、部落格等等这样。然后同时，其实那时候我有去那个杂志实习这样，然后所以在实习过程中也算是有接触时尚嘛。然后那时候，甚至我也做过造型助理。就是去体验一下，如果是造型师都在做什么呢？然后，会有什么样面对比较辛苦的地方？然后等于在好几个这样过程当中去体验这样，然后体验下来就是删减法这样，这个没办法，这个不行这样。然后慢慢，因为其实家庭本来就是妈妈是服装设计师，所以这个背景过程我还比较清楚，所以后来慢慢就觉得。因为时尚服装本身是一个可以接触到好几个领域的一个很像中心
0: 综
1: 点，
0: 合，
1: 对，所以后来才决定，那我还是就可以做看看这样子。
0: OK，好，你刚刚自己就先提到了你有家学渊源，妈妈是服装设计师，
1: 对，
0: 父亲是，
1: 画家，
0: 抽象山水画家，这个 mix 真的也蛮妙的耶。所以你从小就是人家可能从小要背45斤，那你从小就是要开始拿着笔画画，是这样吗？
1: 对，就是以前我会画，偷偷画我爸的画这样。
0: 等一下，你爸的画是要拿去卖的耶？
1: 对啊，就小时候幼稚园都不懂，然后就跑过去那边上面画，然后
0: 所以会不会其实市面上有在流通的？你爸爸的画其实有些是你在上面加了两笔的，
1: 有可能。
0: 那我跟你讲，那会更值钱。
1: 我必须说，我做每一场秀都在哭，无论是在台湾的或是在英国的。然后我那时候就心里边想边做，说天哪，我做15套怎么可能？然后后来就是事后回想说，15套根本就还好。
0: 对，30套才哭吧。
2: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3: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国宴再交给桥底外围做 panel。
2: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4: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0: 好，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哎，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哎，
1: 好好玩哦！
2: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1: 这我可以。
3: 哎，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没有，这很难啊！我跟你说，我是为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1: 护照跑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嗯嗯。
3: 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 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1: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你算是耳濡目染，有点家学渊源，
1: 算是从小就喜欢这样。
0: OK，
1: 那个是我大学的时候，忘记大几，然后那时候有办一个画展，然后那个画展就是其实主要都是水墨，因为其实相对油画，我比较擅长水墨这样子，然后所以那时候就玩一个让就是来的客人就是抽那个石钱，然后因为我就是可能想象力比较奇怪的一个人这样，所以我就看到那个文言文诗签，然后去想象哦，他可能是一个什么形象的动物这样，然后我就是当下即兴画这样。嗯，
0: 所以你父母没有给你什么特别的，就是强力的教育，比方说啊，因为我知道你是在法国出生的，
1: 是，
0: 所以法国出生喝法国水长大会比较有艺术气息。
1: 我也不知道，好像很小就回来。
0: 哦，你很小就回来，对，难怪你中文说这么好。
1: 对，
0: 所以其实你觉得家学有帮助吗？还是说？
1: 我觉得还是有，
0: 还是有。
1: 嗯，因为
0: 靠近你一点点，就觉得说，其实你的作品很。就像你一样还在绽放，
1: 还在燃烧。
0: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烧得蛮开心的吧。
1: 我觉得还是有开心的感觉，只是说我觉得在做秀跟做秀之前的那几天其实没有心思去思考说我现在高兴不高兴或是伦敦美不美这样，因为就整个心思全部都投入在做这件事情上，然后跟每一个进度。所以其实我觉得做服装蛮有趣跟蛮困难的一个点是说，我需要把感性跟理性同时都要加到这个做品牌这件事，但是又同时要运行，就是像我觉得画画，然后画图，然后设计都是很感性的事情，然后去阐述这些故事都很感性。可是你在思考怎么去制作，然后跟比如说，因为我们加入了很多数位的内容，那这些数位内容在做过程会不会电脑有 bug 什么，这些都是非常理性的问题，就是它是一个理性跟感性同时加在一起的一份工作。
0: 但我的确也在你身上看到了未来的感觉。就是你，因为我真心觉得啊，新一代的年轻人，可能你们从小就在数位的环境下成长，所以你们对于一些事情的思考，其实是比我们analog 时代成长的人差蛮多的。比方说像我们看到衣服，我们得试，我们要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才会心里面有一种踏实跟信任感。可是在你们这个世代长大的人，其实在数位的艺术的使用上，你可以很 easy 的把这些所有的东西连在一起。比方说好，谁想到要跟邓丽君合作的？
1: 是他们自己来找我。
0: 邓丽，等一下，是邓丽君来找你的吗？这个听起来很可怕哦。
1: 没有啦，邓丽君那场秀是比较后面嘛，然后我们真正的第一场做比较完整是在那个台北101双荣誉这个沉浸式的空间，然后那时候刚好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同时在念研究所，然后是念互动设计，其实在做那场秀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研究虚拟人这件事情。那时候会做虚拟人其实是希望说就是时尚我们要高矮胖瘦大家都可以穿，所以我们才一拍即合这样，来试看看这样。对，然后而且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蛮喜欢就是很冲突感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虽然邓丽君是已故的歌手，可是她有机会就是因为数位然后回到现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冲突感可是又很酷很好玩的事。

0: 觉得酷吧，在后台看，对，酷，很酷吧，这样。我很喜欢这种大家会意想不到的一些合作，就像可能大家不会想到邓丽君可以用这种方式重新回来，然后还有跟时尚这么的 close， 因为以前可能在艺人经营或是歌手经营这方面跟时尚的 close 的连接比较没有像现在这么强，那他突然之间回归，然后又用这种方式连接，我当时就觉得这是很酷一点。那因为毕竟他已经是已故的歌手，所以其实当时在搜寻资料的时候比较难去很真的贴近去理解他，但是他的家人还是有跟我们还是有就是一起聊一聊这样。在我这一代啊，可能就大家都还是知道邓丽君，但是就不是一个我们可能真的会在电视上看到的，不是像我们现在还在的歌手这样子的那种感觉，所以就觉得很像是跟一个传奇人物合作这样，然后又用数位的方式去呈现，我就觉得蛮有趣。
1: 这一次很高兴邀请到邓小姐，第一次走秀会觉得紧张吗？
2: 有一点，但也非常有趣。
0: 我们有搜寻一些他过去的一些资料跟他的形象，然后还有一些相关以前他的故事啊、生平的新闻等等，然后去了解这样子他的个性。其实他在我原本印象是

0: 觉得是一个很端庄、很经典的一个人呐、啊，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他有很多俏皮可爱的一面，这样，所以就觉得，那其实真的是跟我的作品的性格还蛮符合，但是又不希望他脱离大家这种原本的印象太远，所以我们当时在做的时候就有考量一些款式啊，跟图案颜色等等这样。然后那时候压力的点是觉得担心自己做的不够好，或者担心觉得这么棒的一个公司跟我合作，我绝对不可以落亏这样，所以在做够的过程当中压力很大，然后就边做边哭这样，就呵呵怎么这样这样。然后因为在做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比如说会有软体的一些bug 的问题啊，然后这些比较不是一般服装设计师会需要解决或是遇到的问题，所以当时一开始会觉得有点小绝望，会觉得说天哪，我为什么要弄一个这么难的事情让自己来做。但丽君这场秀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里程碑，因为我觉得是不一样的领域跟不一样的阶段。那当时的阶段在这个合作上我觉得是非常的感动，因为感动的一个是说他们很信任我，然后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一个是把就是已故歌手这样子用这种形式带回来舞台，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感动的事。然后当然我觉得也是这个数位领域可以对我的合作或是一个创作的一个认可这样，所以我觉得当时的这场秀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里程碑。然后再慢慢一直到泰德，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每一场秀我都是用非常珍惜的态度，然后感谢说每一个都有一个新的机会给我这样子。
1: 必须要说，我看到那画面的时候，其实有点起鸡皮疙瘩的感觉，就是有没有想过，
0: 对，他就回来了。
1: 对，因为我们也是有看着他就长大的，对，所以我们心里面会有很多，我们心里面会有挂碍哦。但因为你没有那个挂碍，你只会觉得为什么不？然后他一定很酷，
0: 对
1: 对，所以那个东西，所以我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我看到我在你身上看到很多未来的可能性，就应该说你们就是未来了。以后我们不见得真的要把衣服做成实品，对，或者是其实我很蛮喜欢你一个概念，就是以后的衣服如果没有实体店面，你看了喜欢我们才做，就没有库存的问题，
0: 对，
1: 它就更环保，
0: 对，
1: 就它在我们看来是永远不断的在打破创新，打破创新。而那就是你们的世界。
0: 但我自己，因为我有个弟弟，他跟我差12岁，然后对，
1: 所以你们家你是属什么的？
0: 猪。
1: 所以你们家不是属猪的，是不能出生在这个家庭里面的那种感觉。
0: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当然相对可能说还是从小接触到数位的人，但是我觉得相对我弟弟来说，
1: 他们又更不一样了。
0: 对，然后就是偶尔会看他在做事情，觉得有代沟，没有，就是会觉得他们更全面的数位化的感觉。
1: 对
0: 对，比如说，因为其实我学这一类的所有东西都是在我大学毕业之后，所以不是在大学期间学到的，而且我觉得这一切变化的又更快，
1: 超快的。
0: 对啊，可能以前是要花5年，现在可能1年，什么新的就又来了。
1: 是，
0: 可是其实我的理念会觉得，除了说，虽然说我做了很多的虚拟的东西，但其实我也很喜欢实的东西。就是虽然说我们虚拟跑得非常快，可是未来实体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是实体可能又会是大家更觉得更珍惜的东西。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反思。其实你能看到，我觉得你离成功又更近了一步。
0: 是吗？
1: 你说疫情过后，
0: 对啊，
1: 大家卖的最好的是什么？演唱会的票。就如果演唱会的票，我们现在戴着 VR 眼镜，我们都可以看了。但为什么还是一票难求？因为你要的是那个体验，
0: 真实的感觉。
1: 真实的感觉，你的秀其实也是一样的。你的秀对你来说是一个 journey， 其实对看的人来说也是。就是所以这个可以跟这些影像做结合，然后这些颜色可以放在一起，就是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而它穿在身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跟体验呢？也是大家会很想要得到的。但我比较好奇的是，请问 Claudia Wang 会往哪里去呢？
0: 我希望我的品牌最后它是一个理念，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名字会想到这些颜色，会想到 愿意把艺术穿在自己身上的那种感觉。因为其实我当然知道说，尤其是可能在台湾，大家对自己穿搭可能没有像国外这么有自信，所以可能大家不敢用颜色。但是我其实很希望有一天我可以看到，就是时装不用在时装周，我们在路上就可以看到一般人可以很愿意穿大胆的颜色。就是我希望是可以变成这样，所以我才希望说，哎，我今天这些款式出来，我甚至会觉得，哎，如果今天客人他不想要买一整套，我觉得很开心，因为如果你不买一整套，你就得想到你下半身要穿什么。然后，所以我才做很多丝巾，一方面丝巾好入手，然后它的尺寸，然后它的颜色，它可以是你一个很简单的单品里面突然出现一个小巧思这样。
1: 对，因为我在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就看到你跟路人在合照。
0: 对，
1: 我觉得那个人。等一下，是刚刚从时装周走出来的那种感觉吧？
0: 就对啊，他们很厉害，然后我就觉得，很欣赏这样子，然后就也蛮多路人，真的他们在自己的日常穿搭都会把一些小很特别的小东西放在身上，然后我就觉得，哦，这就是我的理念。
1: 对，如果长辈们啊，如果你是长辈们，如果你心里面有点迟疑的话，就如同 Claudia 说的，就是。我们先从丝巾开始吧，
0: 对，
1: 从一个很小的地方开始，
0: 小小
1: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就鲸吞蚕食你的整个身体，然后整个色彩就充满你的世界了。
0: 是的，
1: 谢谢子欣，
0: 谢谢，
1: 我觉得跟你聊天很好玩，然后也希望你能够继续把你的梦变成现实，希望它是 colorful 的。
0: 对，没错，
1: 谢谢，
0: 谢谢。謝謝，
2: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聪明的人，但是因为我不聪明。所以我埋头苦干在做行动雕塑这件事情，我觉得看哇，这么多不同情绪、不同际遇、不同故事的人看着我，我觉得我很幸福，因为我一次接收到好多资讯。你有没有看过街上那种不会动的雕像？那就是我在做的表演。
3: 艺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4: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的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3: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艺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5: 主要还是要增强我的心肺功能跟我的体力的部分。那所以在一二月我就加强了这部分，那很顺利的在三月我也顺利的回归到急诊。那到目前为止大概。这礼拜五上完班之后，我大概就是完成了5个月的急诊工作。
6: 其实我们一般中风哦，就是越早针灸是越好，但是前提就是生命征象要稳定啊。最好我们针灸的前后，可以量一下血压，好确定说，这个针每个人用的穴位都有点不一样，那是不是这个穴位是很适合你的？
7: 不要是只有在关注治疗室的那一小时。我们平常的生活中，你就要想说，比如说早上的刷牙、洗脸、吃饭，那你这个时候你的手要做什么事情？你要给他一个任务。

现在呢，我们要带大家离开一下粉红色跟黄色的世界，进入金色的世界了。如果你常常在信义区逛街的话呢，你会不会意识到，哎，为什么在信义区的人行道上会有一个穿着，不要说穿，不只是穿着，他整个人都涂成金色的行动雕像呢？其实他有很多故事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来听听陈志正的故事。

我认为街头艺人是在街上异于常人。我觉得我算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因为我不聪明，所以我埋头苦干在做行动电话这件事情。我曾经两个小时站在艳阳底下，没有钱。你有没有看过街上那种不会动的雕像？那就是我在做的表演。

啊，我叫志正，我今年33岁，我从国中时期开始做街头表演，我在国中毕业的当天，还别着毕业花的时候，那我就碰见了一个剧团的老师，他在路边洗道具，那老师就跟我们说，哎，你们可不可以进来帮忙整理东西？我们整理吃完东西回来，老师跟我们说，走，我们去表演，就开始表演。啊，那时候是全身金色涂一个金脸，老师给我一个打赏箱，跟我说：“志正，你只要做三件事情就好。第一件事情，不要动，好，就是偷懒嘛，偷懒就不要动啦。好，第二件事情，人家打赏给你的时候，你去跟他握手。然后第三件事情，人家打赏给你，想跟你拍照，你不知道摆什么 pose， 你只要这样子，这样子就好了。”那我心里思考，这三件事情好像比我念书还容易耶。那我就开始做这件事情。第一次做了一个小时，然后我觉得哇，全身腰酸背痛，因为从来没有试过在户外然后不动一个小时，而且在大太阳底下。我高中、大学都是念日间部，那就是白天念书，然后大概4、5点放学之后，晚上都去信义区做街头表演。我妈她其实一开始我跟她说，妈，我要当街头艺人哦。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很复杂的情绪，台湾没有这种职业啊。那我跟他说，你不用担心，我会自己赚生活费。我国中毕业开始表演就没回去过年。那我那时候心里只想一件事，我要赚钱。因为大家在放松出来玩的时候，就是我赚钱的时机。我曾经大年初一表演3个小时，破万我就回家了。

十五岁开始表演，十六岁去法国，十八岁去英国，二十岁去德国、意大利，这些都是去当地的艺术节参加那边的街头表演，就去那边去体验一下国外的街头文化以及艺术文化是什么。因为我们确实是从欧洲的国家移植过来的街头表演的类型，那就去那边吸收他们当地的艺术气息跟文化。一次旅费至少是16万，我自己赚的，我没有跟家人拿钱。那我妈就觉得可以放心了，

表情基本上我以前是一张扑克脸，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来做雕像这件事情。那我的眼神怎么练？其实是这样子，我以前是运动员，那后来遇见一件事情，就是我脊椎受伤，我变成说我完全不能动。那后来每节下课运动时间，我就是在走廊看着别人打球，然后看着看着，十分钟过去，二十分钟过去，我发现我好像都不太会眨眼。那有一次是碰到一个观众，哎，我们去跟他玩大眼瞪小眼好不好？然后我心里想，哎，你们好无聊。然后就开始旁边的帮他计时，然后他就开始很近的看着我，然后计时计到十五分钟的时候，那女生就哎啊流眼泪了，然后不行，眼睛很酸很痛。其实已经聚集超多观众在看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小比赛。那后来观众真的觉得哇太厉害了，然后那个跟我比大眼瞪小眼那个女生呢，她就给我100块，我就闭眼睛就把眼泪流下来，因为真的很酸很不舒服。后来观众就给我很多的掌声，然后把打赏都丢给我。那时候我就知道哦，我加我刚刚前面的五分钟，五加十五，我可以有20分钟不眨眼。所以就缔造了这个记录。街头表演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赚观众口袋的钱，可是我觉得有一件事很重要，什么是街头艺人？我认为街头艺人是在街上异于常人，好，就我们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展现不同的样貌。但是重点来了，每个城市每个国家有不同的节奏，那我觉得属于台北的节奏是非常

0: 常快速。那反而行动雕像的节奏是休止符。我觉得许多人需要停下脚步，停下他身心灵的脚步，来观看四周，同时就会关心到自己其实需要被别人关注。有一次我在新义区表演，然后我在那边站着，突然有一个高职的学生穿着运动服，那天是假日哦，但他其实也不是看我表演，他在我旁边说了30分钟的话。我那时候心里想，干嘛一直跟我讲话？可是他讲了很多有关于他学校的事情、家里的事情。讲完30分钟后，他走到我，他原本都在我旁边，他走到了前面，投了500块给我，然后跟我90度鞠躬，跟我说一句话：谢谢你今天听我说话。我在学校跟家里都没有人愿意听我讲话。
1: 觉得很精彩，而且他定力非常好。
2: 这个人很辛苦。然后你看涂得满满的这样金呢，也很辛苦。
3: 好喜欢，很喜欢，我想得很鼓励，很欣赏那种街头艺人。
0: 很多人其实是把街头表演当作是一个踏板、跳板，我来尝试之后，哦，有感受了，我就去做其他工作。那为什么我一直坚持在做行动雕像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聪明的人，但是因为我不聪明，所以我埋头苦干在做行动雕像这件事情。然后不小心被别人看见，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很多人都会觉得做表演一定要大红大紫被别人看见，可是我思考，如果我默默的做也被人家看见，也是一种看见，就是我在我自己的领域、自己的角落默默的发光，那这个微小的光肯定还会照耀到需要光的人。很多人觉得哇，压力好大啊，怎么被一堆人看着？但我觉得当下的我非常幸福。50双眼睛，50个不同的人生，我可以一次尽收眼底。有些人小朋友他是水汪汪眼睛看着我，期待我会发生什么事，会不会跟他互动？有些人很害怕，很害怕，但是还是眼睛睁得很大看着我。我就会看哇，这么多不同情绪、不同际遇、不同故事的人看着我。我觉得我很幸福，因为我一次接收到好多资讯。那当如果这些人都投给我钱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棒哎，因为我仅仅只做一件事情，我就影响了50个人。
4: 我觉得他不只是一个街头艺术家，我更想称呼他为行动雕像社会观察家。他其实就是用一种他自己很喜欢的方式跟这个社会互动，只是你可以打赏他。然后你可以看着他，你也可以跟他交流。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他都在实践一件他真心喜欢的事。今天的节目呢，充满了色彩，希望你会喜欢。我们下次见，拜拜。这个其实是为了配合丝巾所做的饰品设计吧？
5: 对。然后我们是用我们这一季的图案跟那个就是这个
4: 元素
5: 去雕出来。然后其实做这是因为就是我自己平常也会打丝巾，然后我就发现打的时候会很大一球，所以我后来就想，那我就做这个环。所以其实在做的时候会像这样子。哦。
4: 所以丝巾就不会get贵球，
5: 对，
4: 它也可以变戒指吗？
5: 也可以，我有客人有把它直接拿来做戒指。
4: 所以你可以用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把 Claudia Wang 穿在身上。
5: 没错。
6: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一个人是否能安住身心，就要看他是否有难遭难遇的体会。凡事能有得之不易的感恩心，比较能够安住。

要讲中医文化，那么首先我们要谈一谈中国文化的一些基本起源。因为中医文化呢，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支奇葩。要想把这个问题讲明白，我们知道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的起源是非常悠久的。我们中华民族了有5000年的这个文化历史，这里边呢，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有4个古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国。但是在这些古国中，唯一没有文化断层的民族就是中华民族。那么中华民族为什么没有断层呢？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是伏羲、神农与黄帝。伏羲、神农、黄帝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都是高明的医生，这在世界的文化史上是很罕见的。我们知道

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黄帝著内经，就是说我们的祖先把人放在人的健康放在第一位，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的。我们知道伏羲制九针，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针灸，是从伏羲时代开始的。我们现在应用的中药是从神农时代开始的。我们现在中医的那些基本理念，包括经络学说，包括我们中医的一些诊断治疗的一些基本思想，都是从黄帝内经开始的。而这种祖先们以人为本，以人的健康为最基本的保障的这样的文化传统，在中华民族的五千年中是一直延续下来了。大家都知道，一个民族的衰落有两个原因，历史上看只有两个大的原因，一个原因就是战争，一个原因就是瘟疫。在这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我们经过了无数次的战争，但是中华民族并没有像其他的民族那样在战争消灭灭亡。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热爱和平的民族。我们中国的武字就是武术的武字，这个武字下面是一个停止的止，这边是一个革，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为中华民族的战争都是为了制止战争而进行战争。正因为我们不想侵灭别人，所以我们也不会像其他民族似的随着战争就会消灭。第二个就是瘟疫，罗马帝国就是在瘟疫中消亡的、衰落的。中华民族呢，由于我们的祖先把人的健康放在第一位，我们祖先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积累了丰富的对疾病治疗防治的经验。历史上无数次瘟疫光顾过我们这块土地，从古到现在，一直到我们最近的这个 SARS 也好，新冠也好，这些瘟疫在中华民族的大地上蔓延。但是呢，由于我们有中医药文化，我们有中医文化的保护，

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民族做过如此大的民族牺牲。所以今天我们来传承中医药文化的时候，我们得感谢我们的祖先，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这就告诉了我们，中医药文化呢，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在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长出的一支奇葩。这个要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呢，大家都知道，构建中国传统文化有三个支柱，第一个是道家的思想，第二个是儒家的思想，第三个是从印度传过来的佛教思想。所以道家、儒家、佛家这三家构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本支柱。这三种文化中，这三个文化的传承中，道家文化是最古老的，是中国最本源的文化，后面才是老子的文化和汉代传到中国的佛教文化。所以中医学呢，它在整个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中，它吸收了这三种文化的营养，其中和谁的关系最密切呢？和老子的思想最密切。老子的思想呢，其实它包括了很多的内容，但是老子思想的核心是什么？老子思想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母系氏族思想的一种集中体现。大家都知道，妈妈是最伟大的。你去看看老子的那个《道德经》里面，他不讲打，不讲斗，他讲上善若水，以柔克刚。老子的思想实际上是讲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因为中医的文化呢，和老子的思想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老子思想是中医文化的一个根本的支柱。在这个思想中呢，我觉得是老子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人和自然和谐的思想，是我们中医思想中继承最多的。当然了，还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养生中最密切的关键，恐怕就是老子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了。老子天人合一的这种思想呢，我们可以知道，老子为什么讲天人合一？这个问题啊，涉及到人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的这样一个根本问题。我们都知道，西方文化认为人是上帝，世间的万物是上帝创造的，人是亚当和夏娃的产物。可是在中国文化中不是这样的。老子在《道德经》中告诉了我们，老子在《道德经》中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这句话应该怎样理解呢？老子实际上叙述了一个地球上自然界的万物包括人产生的这个过程。大家知道老子讲的道是什么？就是在一存在之前，整个的宇宙是由一个什么呢？是一种恍兮惚兮的存在构成的。这就是老子说的道。在这种恍兮惚兮的存在的不断运动中，逐渐产生出来了一。一在中国古代就是一个点儿，大家如果去看《说文解字》的话，这个点儿实际上就是我们后世说的太极。就是这个点儿啊，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我们的太极实际上就是一个点儿，这个点儿实际上是个阴阳鱼，它呢一半是阴一半是阳，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阳的里面有一个黑点儿，白的里边有个黑点，黑的里边有个白点，它就说明了什么呢？一这个东西在中国文化中，它是一种阴阳完全和谐的这么一种状态。它中间一条曲线，不是直线，是表示了此消彼长，二者共存，此消彼长的这么一种状态。这就是老子说的道生一，一生二，就是这样一个阴阳和谐的东西，在它的不断运动中逐渐形成了二。按照中医文化的思想，清阳为

天，浊阴为地，天地就形成了二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么什么是三呢？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就是天气与地气的这种交汇，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火星上太阳系里边除去地球以外，其他的星球也有天有地，但是为什么没有地球上的生物呢？因为它没有三，它没有地气的上升与天气的下降。这是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自然界的一切万物都是这个天地之间运气的产物。所以我们今天讲很多人有没有运气，运气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从三的这个运动状态中衍生出来的。有了这个运动的变化，有了这个运动的变化，使得地球上的生物都具，地球上所有的物质都产生了一种特点，就是负阴而抱阳，就是背靠着阴，面向着阳。包括我们现在的很多讲堂，坐北朝南，实际上就是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就是阴和阳两面两个东西，它必须进行一种交融。这种交融是阴和阳之间的一种交流。这是老子思想中对世界万物产生的一个基本概念。我们了解了这个概念，这就我们会理解什么呢？就是中国的人本文化和西方的神本文化，它是有根本区别的。就是人从哪儿来的呢？人不是上帝造的，人是天地之气的必然产物。同时呢，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还要了解老子提到的道在中国文化中是个什么东西呢？实际上是一种中国文化把这老子的道和谁相提并论呢？和气。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讲天气、人气、骨气，这个气，这个气字，我们在甲骨文中它实际上表示了你站在山上看见的那个云，于是呢它就出现了这种波纹，所以我们的气字就是一个波纹的反应。这个字还不能非常明显地说明中国的文化中的气，就是老子说的这个气。这个气实际上什么呢？如果你到道观里，你会看到另外一个字，上面是个无，下面有四个点儿。无不是代表它不存在，而是你看不见。下面的四个点儿在古代是个火字，就表示了有一种存在，它在不断以运动的方式在运动中。这是中国文化中对气的概念。了解了这个文化，你就知道了中国人。我们在中医学中经常讲到，你去看医生，医生说你的气血不足。这个气是什么？就是这种我们说的这种存在，这种看不见的不断运动的存在，它在不断的时空中形成了不同的复原，它形成了不同的形态。所以呢，庄子说了，说通天下一气耳，就是整个天下所有的事物都是气的不同存在的形式。通天下一气耳，作为人来讲呢，气聚则生，气散则亡。我现在讲的这个概念呢，是说明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它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思想的基础上。我们中国人呢说，人以天地之气生，法四时而成。说人是什么呢？他法天地而生，他法天地之气而生。这个问题呢，就是人和天之间它是合一的，天之气和人之地之气，就是天地之气在人这儿一定有反应。这句话不是一个空话，我跟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地方为什么叫人中，人中，对吧？每个人都知道这儿有一个人中，这儿为什么叫人中？我们知道人一共有九窍，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是一窍不通九窍通，
肚脐跟妈妈同整。

其他的窍都关闭着，所以妈妈形成一个保护层，是保护着你。一旦落地以后，一窍不通，九窍通。我们的口、眼、鼻、身、前后音，这个九窍是人体和自然界的通道。当你一旦落生的时候，这个通道就被打通了。大家看一看，人中以上的两个眼睛、两个鼻孔、两个耳朵，实质上就形成了一种什么呢？形成了一个二是阴卦，就是两个、三个阴卦，两个眼睛、三个偶数，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两个鼻孔。人中以下口前后音是三个奇数。在中国古代，前下面的三个阳代表天，上面的三个阴代表地。本来天在上，地在下，而人呢，人法天地之气而生，就是说天在上，地在下，但是一个活动的一个自然界中的存在和你人体的整个生命运动是一种气的形式存在着，那么必须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必须地气上升，天气下降，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有生命的人。所以这就使得《黄帝内经》讲的“人法天地而生”，它不是一句空话。我们可以看到，卦象中的那个卦象，上面的三个偶数是代表坤，代表地，在生命中代表了地气的上升，在下面的三个奇数代表了天气的下降。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吧，当我昏倒的时候，我的姥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掐人中，因为这个地方是天地之气交汇的地方。当你这个昏倒的时候，就是地气不再上升，天气不再下降的时候，你就会昏厥。当一掐这儿的时候，就把天地交汰这个地方掐它的目的就是让地气恢复上升，天气恢复下降，这样的话人就醒了。这是我们举这个例子是说明什么呢？人法天地而生，人是天地的产物，所以人的一切，人的这个人体的整个构成，实际上反映了天地之气的这么一种变化规律。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吧？就是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包括我们人类，都是天地的产物。那么人和天地其他动物的其他生物的根本区别在什么呢？黄帝内经讲，天覆地载，万物西备，莫贵于人。就是人呢，是在天地生中，他是人是最宝贵的。为什么？按照中医的观点呢，人得天地之全气，物得天地之偏气。就是我们知道人顶天立地，上顶天下顶地，它呢在人的这个生命中，我们可以看到了猩猩、狒狒、猴子这些自然界的一些灵长类的动物和人很接近，但是你要知道它绝对不是人，因为它不具备着，它可以模仿于人，但它绝对不具备着反过来认识天地的能力。而在整个地球的生物中，只有人不只是天地化生的产物，而且他把天地最精华的东西集中到了这个生物体上，所以这个生物体才具有反过来认识天地的能力。所以古代呢，中国的古代呢，经常不讲天地生，而讲天地人，就是把人放在和天地同等的位置上。因为人得天地之全气，物得天地之偏气，这就构成了一种什么呢？人和物之间的一种根本区别。所以中医把它总结为人为万物之灵。那么人为万物之灵，那么人在正常情况下，按照中医的观点呢，人本身是一个生命的个体的最根本在什么地方呢？
在于它的阴阳气的平衡，啊，男同志总体属阳，女同志总体属阴，但是在这个个体中，自己的个体中一定是阴阳平衡的，就是你的阴阳平衡是保证你健康的基本条件。如果你的阴阳一旦不平衡了，出现了阴阳的偏颇不平衡，中医就把这种不平衡认为是病。中医说的病不是说你一定感冒了发烧了咳嗽了才是病，当你体内的阴阳不能平衡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处在一种中医所说的疾病的状态。什么叫阴病阳病呢？比如说你的饮食非常正常，到时间你就会饿，你正常的这个大小便能够正常的排出体外，晚上你能睡着，白天你的工作精力非常旺盛，这就体现了一种人体生命过程中的阴阳的和谐。如果你白天没有精神，晚上反而天天睡不着了，吃东西看着想吃，吃进去就觉得不舒服了。实际上尽管西医没有说你什么病，实际上你已经处在疾病的状态了。这种状态从中医学的角度讲就需要加以调整了，这是中医对疾病的一种基本认识。大家都知道我们春天的时候呢，人的阳气往外生发了，这个中医号脉的时候号的是什么呢？就号你这时候阳气生发的时候，你的脉象和自然界的这种阳气生发是不是同步。如果你们两个是同步的，你的身体就是健康的。如果你两个已经不同步了，本来气应该往出来了，你那个脉还是摸不到，那就说明你尽管没有明显的感觉，但是医生会认为你的气血已经出现了不平衡。这就是中医对疾病的认识。中医认识了疾病的这种状态以后，中医在整个的治疗过程中它是怎样治病的呢？中医的治病它是药性的偏性来纠正人体的偏性。刚才我们讲了，人得天地之全气，物得天地之偏气。什么叫偏气啊？你看大自然赋予了各种不同的植物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性味不同的形态，这种形态是什么呢？这种形态就反映了大自然赋予它的特殊属性。比如红色黄色蓝色绿色，比如我们拿豆子来讲吧，红豆赤豆绿豆黄豆黑豆，不同的豆子它就有不同的性和不同的味，这种性味实际上就体现了它的不同的偏性。这种偏性我觉得呢，中医治病的时候它实质上是用药物的偏性，当你身体平衡被打破的时候，中医就要用什么呢？就要用药性的偏性来纠正人体的偏性。这种药性的偏性纠正人体的偏性，就使得中医学它具有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这个特点。大家都知道这个西药有很多，有西药呢它会过时，说这个西药过了时间就不能用了。而我们中药的很多方剂呢，3000年前有用，今天依然有用。为什么呢？因为比如像麻黄啊，比如这些中草药，3000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它的性味没有变。所以呢，中药呢，它就用这样的药性，它用药性的偏性来调整人的偏性，从而使你达到了阴阳重新平衡的这样一个目的。以药性之偏来纠正人体之偏，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种什么现象呢？我们随手拈来全是药。为什么呢？因为不论草根树皮，不论是植物动物或者是这个矿物，它都具有着偏性。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四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我是手艺人西松，我爱做手艺，更爱佛法。让我们借着美术作品的融叠和推展，一起进入到佛陀的生平事迹中。就在一次又一次的佛迹之旅中，我们走过佛陀从出生、修道、得成正觉、初展法轮，乃至于去世的圣基地，而佛陀的教导，一切的真实意，全藏在这无言的大自然之中。大树之歌，话说佛传。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种什么现象呢？我们随手拈来全是药。为什么呢？因为不论草根、树皮，不论是植物、动物，或者是这个矿物，它都具有着偏性。只要你把它合理的使用起来，那就是药物。所以中医学里面，从《神农本草经》的365味药，到《本草纲目》的1892味药，没有走药物化学的道路，它是以这样的理念，把不同的1365味药，一直到1892味药，它就用这样的理念，把它纳入了中医治疗的轨道。那么，中医学在治病中和西医学有什么区别呢？我简单的来讲，就叫着西医呢，它重在治病。你发烧了，你不舒服了，你到西医的医院中，他首先要做的什么呢？不管是量血压、验血、体温等等，他的目的是要找到你这个疾病的致病因子是什么，尤其是外感性的疾病，他首先要找到你这个致病因子是什么。他找到了这个致病因子，再看一看他的武器库里有没有能够杀死这个致病因子的，如果有杀死的，他就不害怕，如果没有，那就危险了。比如 SARS 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SARS 为什么大家那么恐怖，就是因为 SARS 的病毒是什么没搞明白，那么多人在那么多医务工作者在 SARS 的病毒的面前没有办法，倒在了第一线上，就使得人们产生了一种恐惧。因为呢，你没有找到相，因为它病毒不清楚，它就找不到能够抑制这种病毒的药物，所以就感到非常紧张。而我们中医呢，在抗疗 SARS 的过程中，我们没有用，那时候疫苗也没有出来，疫苗出来需要一个研制的时间。我们中医在 SARS 来到的时候，我们其实用的什么，就是用的中药来进行预防的。为什么？因为呢 SARS 这种病毒当时出现的时候，自然界有一种特殊的气候变化，就是自然界出现了一种寒湿热三者共存的这么一种气候条件，这个条件使得 SARS 病毒能够发展起来。既然你自然界中有了寒湿热的三种气候的混合，如果你人体

体中也同样存在着寒湿热的三种存在，那么你就是易感者。中医呢，用散寒、祛湿、清热的药物去改变你人体的内环境，使得你外面的环境你没法改变，但是你内里的环境改变以后，这个病毒它就在你这儿找不到它发展的余地，它就发展不起来。所以我们中医在治病的过程中呢，其实是用这种方法来解决问题的。我们现在西方医学呢，为了抗病毒，为了抗致病因子、抗细菌，我们花了，人类也花了相当大的力量。到目前为止，我们研究出来的抗生素世界上已经有1700多种，但是我们呢现在在临床上用的也就是10几种，大量的抗生素都不能用了。为什么呢？因为大自然给人生命的权利，给细菌病毒同样生命的权利，你想杀死它，上帝没让它死，大自然没有让它死，于是呢它就要千方百计的变异，它变异的速度远远比你研制药的速度要快得多。所以你刚把这个药研究出来它就变异了，这种变异你研制药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因为你用了药以后就逼着病毒它要生存下去，它就要变异，这变异也是必然的。中医呢在这个治病的过程中，因为它从来就没有杀死谁，它治的是谁啊，它治的是人，它没有在那儿治病，它改变，它用药物的偏性改变了人体的内环境，这种内环境的改变是中医治病一个核心的理念了。正因为你没想杀死它，所以它也用不着变异。我跟大家讲这个道理呢，就是让大家知道中医治病其实并不神秘，它的核心理念就是它讲什么呢，中医治病它是讲和为贵的，它不讲杀死谁，它首先讲到的就是它在治病的过程里边，我们可以借用佛家的一句话叫做因缘相合则为果，因肯定是治病的因子，得病就是结果，那么在因和果之间呢，它一定有个缘，这个缘就是条件。中医西医治病是从这个因入手的，它一定找到这个治病因子什么，我再去解决它。中医治病不是，它是从条件入手的，就是什么样的条件使得这个因变成果。佛家讲有因无缘不成果，只有因缘相合的时候这个果才会出来。中医治病其实运用了佛家的这个思想，如果西医治病是从病因入手的话，那么中医治病就是从条件入手，从缘入手，切断了这个条件，这个因不会变成果的。这就是我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中医治病的这种理念，这种理念实际上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因为人是大自然天地之气的产物，自然界所有的东西，自然界的一切都是大，它跟人一样是平等的，大自然给人生命的权利，给细菌病毒同样生命的权利，给他们的区别就在于人得天地之全气，物得天地之偏气，他们的根本区别就在这儿。那么中医学我刚才讲到了，中医学研究的是什么呢？中医学研究更多的是这个人如何认识疾病。其实中医学它的根本问题，它的根本理念是什么？它研究的是人体生命运动的规律，这是中医首先所特有的。它比如说我们儿童期应该是什么样的变化，青春期应该是什么样的，成年期应该是什么样的，更年期应该是什么样的，老年应该是什么样的。中医呢，它在研究这个不同阶段的标准的时候，它是有一种认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呢，黄帝内经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了一个人生命基本变化的一个规律，这个规律我觉得很值得重视。黄帝内经讲啊，女同志是以阴为主，她的生命是跟着月亮走的，男同志以阳气为主，他的生命跟着太阳走。
所以女同志在她的生育期中，她的月经月经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叫月信，信就是你得诚信，28天你的月经周期一定是什么呢？一定要有规律，不能今天快了，明今天早提前了，明天拖后了，那就说明你身体不正常了。正常的生命周期它是月信嘛，它叫到时候就会来，就像月亮的一圆一缺一样。所以他把女同志呢，他认为女同志呢是以阴为主，但是女同志生命的变化是一个阳数，是七。女同志她的生命变化是每7年有一次变化，所以大家看到了7岁、14岁、21岁、28岁、35岁、42岁、49岁、56岁，就是这样的生命变化，在《黄帝内经》中讲得很清楚。说7岁的时候，小女孩齿更发长，舌头长好了，牙智齿产生了。2期的时候，天癸至，月经该来了。21岁的时候，智齿生，就是最后那颗牙长了。28岁的时候，身体非常丰满，身体已经长到了极限了，到头了。过了28岁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35岁，阳明脉衰。再美的女同志过了35岁，皱纹就开始出来了。42岁，三阳脉衰了，阳气上升的不够了，鬓角的白发出来了。49岁，天癸竭。基本上他用七的这个数概括了女同志一生的变化。这种变化实质上什么呢？我们在每个人的生命过程中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男同志以阳气为主，他的数却是偶数，是8，这叫做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男同志呢，他是以阳气为主，但他的数是什么呢？他的数是8，8是个偶数。那就是说男同志的变化就是8岁、16岁、24岁、32岁、40岁、48岁、56岁，他每八年有一次变化。所以很多女同志说我们比较倒霉，因为我们转得太快了。我们七年就转一圈，你们8年才转一圈。所以大家都知道男同志比女同志耐老，就是好像因为男同志8年才转一圈嘛，7岁的时候8岁之间差1年，14岁、16岁就差2年，21岁到24岁就差3年，到28岁到32岁就差4年。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吧，女孩子都特厉害，1年级的时候那些女孩子就已经很聪明了，咱们说的开窍了。为什么？她7岁齿更发长了。好多小男孩呢，上学的时候都跟着小女孩后面跑，因为她还没有，她齿更发长还没到，所以她还懵懂状态。所以小女孩的时候，在小时候的时候，小女孩那什么大队长啊什么的都是小女孩的。这就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一种现象。而且小女孩呢，小女孩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状态。我们再看一看，真正到了老了以后，56岁，一个78、56，一个87、56，到56岁以后就发生变化了。所有的这个老太太都上街了，所有的老先生都回家了，基本是这样的。你看那跳广场舞的，19个都是老太太，有一个老头就不错。因为中医讲了，女同志呢，她是一个从阴到阳的过程，就是她是呢从少女到中女到长女，她的阳气越来越旺盛。她开始是个阴，纯阴的，于是她阴气逐渐不断的消耗，阳气不断的增长。男同志呢，他是以阳气为主，小时候男孩都特别活跃，然后呢他的阳气随着少男、中男、长男，到了他老年的时候，他的阳气越来越少了。所以阳主生而阴主灭，所以总体上女同志的寿命比男同志的长。所以女同志也不要因为自己转得快就有什么不高兴的，她不值得遗憾，生命老天爷是非常合理的。所以希望大家呢了解这种生命规律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孔子讲男子30而婚，女子

子二十二嫁，就是女同志啊，她在二十一岁齿根发长，从二十一岁到二十八岁的时候，她的身体仍然在发育中。如果她在这时候完成了生育过程的话，她会迅速地回到原来的状态。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的老一辈里边，二十几岁生的小孩，他生了四五个小孩，到他老的时候并不显得特别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在二十一岁到二十八岁这个生命过程中，在生命的怀孕的本身过程是一个妈妈打散了再组合的过程，因为他还在生长中，所以他能够迅速的恢复。如果你过了二十八岁到三十多岁以后，你在生完以后打散了再想恢复，不论你怎么去让它漂亮，它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了。所以我们的祖先说，男子三十而婚，女子二十而嫁。因为男子他本身状态就晚，到二十八岁的时候，他三十二岁的时候跟女同志二十八岁一样。所以我们了解中医吧，中医不仅仅是一个治病的学问，它确确实实我们的祖先总结了人类生命运动的规律。下面呢，我要跟大家讲的呢，就是我们人只有顺应了，既然你是大自然的产物，你必须顺应大自然运动的规律。所以总结起来，我首先要讲到的，人是因为人得天地之，人以天地之气生，法四时而成。法就是遵循着四季的规律来完成它生命过程的。所以我首先要讲到顺四时。大家都知道哪儿最适合人类生存呢？温带。你去看一看地球上的温带，包括中国、日本、德国、美国都是在温带。温带呢，因为它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它的这一种自然界气候的这种变化，适合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温带人非常聪明，为什么？就是因为它自然界的这种变化，使得你的大脑过去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这样一个过程，在人类的进化中，使得温带的人最适合人类生存，而且温带的人可以说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南极和北极它为什么不适合？因为它半年是白天，半年是黑天，对吧？我们温带呢，不止一天是有白天有黑天，一年中它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顺四时就是顺应四时的这种规律，我们来调养自己的身体。这是在《黄帝内经》中呢讲得非常透彻。用中医的话，《黄帝内经》的话讲呢，叫做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就是四季的时候它有正常的气候，如果你气候不正常了，虚邪贼风。什么叫虚邪？就是能够使人治病的邪气，中医把它虚邪。贼风就是不是正常的风，比如春天的时候我们正常应该刮东风，刮东风、东南风，如果这时候不断的刮北风，那么这肯定就是不正常的气候变化了，这可以叫做虚邪贼风了。这就是中医学所讲的这种顺四时，实际上就是顺应四季不同气候物候的变化来调养自己。你的起居，你的一切要顺应这个气候的变化。比如春天的时候，我们要夜卧早起，广步于庭。夜卧早起就是你晚上啊，天黑了你早一点睡。夜卧早起呢，就要早一点起来，使得自己呢广步于庭。因为你早睡一点，你不要睡得太晚，你晚上睡的时候是养阴气，早上起是扶助你的阳气。如果你能按照这个规律的话，起来以后能够走走步、散散步，使得自己的身心跟外边的树芽一样，能够有助于它的生发，那你就叫着顺应了春天的气候变化。夏天的时候，因为阳气都到外面来了，所以这时候呢，你夜卧早起，要什么呢？要与日俱兴，就是你不要对阳光感到，因为阳气的根本在于阳光，你对阳光就不要厌恶。
秋天的时候

你要什么呢？早一点睡，早一点起，与鸡俱兴。大家都知道，那鸡只要天一黑就回窝了，天一亮它就叫起打鸣了。人呢，与鸡俱兴，就是秋天的时候，你应该按照这样的规律来养生。到冬天的时候，你要早卧晚起，避待日光。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中老年的同志啊，特别注意锻炼。他冬天的时候，他也大早起来去锻炼，其实那不叫锻炼，那叫折腾。为什么呢？因为你只有你人是以阳气为主的，冬天的阳气本来就不足了，你不整着太阳，你天没亮你就出来锻炼去，那实际上起不到锻炼的效果。所以呢，人呢一定要顺应这种四时的变化，人法自然，人要顺应四时。我个人认为呢，我们温带的人，其实我们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温带的人就和外面的落叶树一样。外在的落叶树是什么？春天的时候，落叶树的营养从根部开始向四肢走，所以这时候草木都会发芽。它为什么发芽呢？就是里面的气血往外走了，外面还没有创造好条件，于是它就出现了一个芽。它不是一下就长出一个叶子，这个芽实际上是里面的气血往外走的一种表现。到夏天的时候，外面根深叶茂了，但是它里面的根是空的。到秋天的时候，秋风一起，树叶一落，树上的营养开始向里面收了。到冬天的时候，里面非常充盈，而外面不足了，所以树叶都落了。实际上落叶树其实是这么一个过程，我们温带的人跟它是一样的。春天的时候，我们的气血从里边往外走，到夏天的时候，我们的气血都到外面了，里面相对的弱。到秋天的时候，我们的气血又开始往里收了。到冬天的时候，我们里面的气血非常充盈，而外面呢就相对的弱了。所以我们夏天为什么容易闹肚子，冬天为什么容易感冒？因为夏天的时候你的气血都到外面来了，里面相对的弱了，这时候你稍微吃的不合适，吃点寒凉的东西，它没有阳气来辅助，于是它就腹泻了。冬天的时候，因为人的阳气都到里面来了，外面处在相对弱的状态，所以你稍微受风的时候才会出现感冒。所以人呢，我们可以说我们温带的人，他跟外面的落叶树是一样的。我说中医讲了，冬不藏精，春必病温。冬天你不能很好的储存你的精气，到春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烧，就会得温病。这个就说明了，人必须很好的顺应四时的变化，这样才能够保证自己的健康。我在这儿要讲呢，我们四季的变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春温夏热秋凉冬寒，这样的四季变化和人体的五脏是密切相关的。这个五脏的相关理论，这是中医独特的理论，就是春天的时候，我们的气血运行跟哪个脏器的关系最密切呢？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祝祷，得到现世有。

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策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啊，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就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剪。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叫，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它是不会断的啊。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他说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做人要对上不欺天，对下不欺人，对内不欺心，对外不欺事。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这个荷尔蒙呢，就像是人体的指挥官，举凡是你的新陈代谢、睡眠、情绪，或者是血糖，到你的生殖功能，都跟它息息相关。不过呢，荷尔蒙并不是越多越好，当然也不是越少越好。这个过与不及呢，都会让身体亮起红灯。究竟哪一些症状是在提醒我们荷尔蒙已经失衡了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中医师廖芳怡，芳怡。
1: 大家好，我是廖芳怡中医师。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加医科医师唐云华，唐医师。
2: 大家好，我是唐云华，唐医师。
0: 好，欢迎两位，再来请教这个唐医师。好，
2: 是。
0: 这个很多人一听到荷尔蒙，当然就想到女性的这个更年期，更年期之后荷尔蒙就每况愈下。是不是好？但其实人体从出生到老化，几乎每一项我们的生理功能都跟荷尔蒙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把人体比喻成一家公司，荷尔蒙比较像是哪一个部门呢？
2: 如果是我们人体是一家公司的话呢，那大脑就是 CEO，荷尔蒙的话呢是 COO，那中文是什
0: COO
2: 么呢？
0: 是什
2: 营运长。
0: 么？哦。
2: 因为我们知道呢，营运长的它的作用是怎么样？就是要帮 CEO 办事，
0: 对，
2: 所以我们大脑发号施令，然后呢，COO 负责传达命令，然后呢，把我们整个身体每个部门呢调理好。
0: 哦，
2: 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这家公司的 COO 营运出了问题，就等于我们整个身体就乱掉了，
0: 办事不力。就垮掉了，
2: 对，
0: 这种概念对不对？好，那我们就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好啦。荷尔蒙失衡，我们要怎么理解它？是不是现在人有时候都会常说，哦，我觉得我最近是内分泌失调，跟荷尔蒙是有关系的吗？
1: 有啊，不过中医目前来讲，它并没有荷尔蒙这个名词啊，所以我们通常会从脏腑的所谓肝、脾、肾去看，例如说肝的话，它可能反映的就是说我们的情绪啊、压力呀、睡眠等等。那如果是肾的话，它比较直接，例如说跟我们的生长发育、生殖功能。所以通常来到门诊看说荷尔蒙失调的，其实我的门诊会比较多，就是月经的失衡，或者是说像小朋友。想要生长发育比较慢的，那脾呢？脾其实它代换起来就是我们的肠胃消化系统，那从中医的观念里面，肾它可能是先天遗传性的，例如说父母带给我们的基因，但是脾的部分呢，它其实代表的是后天的营养，还有后天环境给的一些气血的问题。对，所以其实中医虽然没有荷尔蒙失衡这个名词，但是我们会从肝、脾、肾这三条经络的一些失调去看这件事。
0: 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把内分泌失调跟荷尔蒙失调这件事情有点搞乱了，搞不太清楚。所以如果是医学上面认证的荷尔蒙失调的话，是不是要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才能够确认呢？
2: 一般的话呢，如果我们在讲一个人，他可能情绪不稳定啦，或者是例如说他 MC 来说，他可能就跟他说你是不是荷尔蒙失调？那如果他只是短暂的，这个是没有关系的。可是如果是他的症状真的是长期的不舒服啊，那这样子的话，那他真的是可能是内分泌荷尔蒙失调。这个的话呢，除了症状以外，当然还要配合抽血去检测它的浓度了。
0: 哦，所以我要抽血才知道我是什么问题，才能确诊我是荷尔蒙失调这件事。
2: 对，否则就是要找廖医师把个脉。
0: 那我们就来问一下廖医师啦。所以你把脉，就是中医看诊的时候，是不是先从我上次去看一个中医师？他说他，我说请问一下中医师，我从进门要脱鞋，然后走过一条很长的路，才能到你的诊间来，是为什么你的诊间不能移到前面一点呢？然后他就说，因为他要看病人从走进来的那一秒，他的走路姿势，就先做诊断的一个部分，是不是？是，所以说这个中医看诊的时候，是从人走进诊间就开始看，他的气色、走路姿势，是不是？如果是荷尔蒙失调的话，从他走路的姿势或者他的气血就可以看出端倪吗？
1: 一般来说，中医看诊我们 会传统上会讲望闻问切嘛，所以我想大家都很熟悉。那刚刚玉芳姐讲的那个望诊的部分，那它其实除了你一个人的一个精神状态，然后走路的方式以外，我们也会看说这个人的气色好不好。那例如说，像女生很在意发量的问题，这其实对中医来讲，它其实也可以看出一点点荷尔蒙失调的端倪。那例如舌头，我们就可以看说，它是不是有一些循环的问题，或者是民众常在意的湿气的问题。那当然问也很重要，因为问诊的这一块，其实我们会关心说，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荷尔蒙失调？你有哪些症状让你觉得你荷尔蒙失调？例如说月经的乱，或者是说睡眠不好，那或者是说掉头发，或者是说像有一些更年期的症状，它其实蛮多。它从它的问诊，然后再去结合，然后包括把脉这一块，其实我们是整体的去看说这个人的状态，他是不是真的处于一个荷尔蒙失调，或者从中医的名词来讲，就是脏腑失衡的一个状态。

0: 性荷尔蒙而已。
1: 对，
0: 好，那可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这家公司不会只有一个部门啊。
1: 嗯，
0: 好，所以我有发明一个口诀，就是 Tech D I， 啊，什么意思呢 ？T 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甲状腺。
1: 哦，
0: 啊，那甲状腺的话呢，其实它就主宰了我们整个新陈代谢的马达。
1: 嗯，
0: 啊，太高太低都不好。啊 ，A 的话呢是我们的肾上腺。
1: 嗯，
0: 那它主要是啊分泌的是这个抗压力荷尔蒙 DHEA，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皮质醇。
1: 嗯，
0: 啊，那就是我们的这个 cortisol。这两个的话呢，是一个是让我们啊交感，另外一个是我们副交感互相的平衡。所以这个如果失衡的话呢，自律神经就容易失调。
1: 嗯嗯。
0: 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的 G， 啊，就是我们的性腺。
1: 嗯。
0: 那性腺就是我们常提到的啊，这个男性荷尔蒙睾固酮，女性荷尔蒙啊雌激素黄体酮。
1: 嗯。
0: 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的 D 啊 ，D 的话呢就是维生素 D。哎，维生素 D 是荷尔蒙吗？啊，很多人以为说维生素 D 就只是维生素，其实呢不是的。因为维生素的定义就是说，我们身体是没有办法自己制造，
1: 嗯，
0: 它一定要外来取得。可是维生素 D 的话呢，不是说晒太阳就有了嘛，
1: 嗯嗯，
0: 啊，所以维生素 D 呢，它也是一个荷尔蒙，为什么呢？它也会去调控我们很多的机能，而且它跟其他的荷尔蒙呢有互相的这个协助的作用。
1: 哦，
0: 啊，那最后一个呢 ，I 是什么呢？胰岛素。
1: 嗯，
0: 胰岛素的话呢，现在很多人都很关心啊，
1: 嗯，
0: 因为跟肥胖有关，
1: 对，
0: 啊，就是胰岛素阻抗。
1: 嗯嗯，
0: 所以胰岛素太高啊，就会比较容易囤积脂肪，比较容易糖尿病。
1: 嗯，
0: 那太低的话呢，当然就像有些人他天生就是第一型糖尿病，就是他没有办法制造胰岛素，他当然就是很难代谢我们的血糖了。
1: 嗯嗯，好，这是最容易影响现代人的这个几种荷尔蒙：甲状腺荷尔蒙、肾上腺荷尔蒙、性腺荷尔蒙、维生素 D， 我们都真的不知道。好，也还有包括了胰岛素。那很多人觉得荷尔蒙这件事情就是好像就是 一提到就是女生专属的，但其实没有，男生、青少年、成年人都有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 对不对？所以请教中医，在临床上面不同年龄最常见的荷尔蒙失衡的问题有哪一些？
2: 例如说像青少年的话，他可能，就例如说功能性卵巢的问题，因为最新的研究是发现说他跟一些胰岛素的代谢有关，所以它现在会跟代谢症候群绑在一起，这是其中一个。那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爱吃一些油炸的啦、高糖啦、喝手摇饮这些，所以它会让他的体重失控，或者是一些月经失调，然后脸上长痘痘等等。那对男性来讲，其实因为我门诊比较常碰到是一些生殖相关的，但是男性因为跟女性不一样，他没有月经的一个表现，所以男性他会观察到自己是不是也有荷尔蒙失衡，通常会觉得他最近特别累，或者是说睡不好，或者是做什么都没有动力，那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会去厘清说它到底是不是一个荷尔蒙失衡的问题？当然这些情况也都可以来看中医。
1: OK， 因为现在的人呢，包括他的压力大，或者是他常常的生活形态是这个外食，或者是熬夜，或者是久坐，这些都是大家常有的状况。那么这些生活习惯会让我们的荷尔蒙乱掉吗？那哪一些因素对内分泌系统的伤害性是最大的呢？
0: 其实第一个的话呢，当然就是压力，尤其是慢性的压力。啊，因为像刚刚讲的这个
1: 廖医生马上点头倒算，是不是？
0: 多囊的问题，其实根据我的经验，追根究底也是因为慢性压力，导致说呢，这个女人的雄性荷尔蒙要拉高，因为她要作战。
1: 哦，是这样。
0: 是。那反过来说，我常提到，如果今天的飞弹呢，美国不是打到伊朗？是打到台湾怎么办？那所以我如果在逃难，就是一个压力。我逃难的时候适合传宗接代吗？
1: 不行，
0: 不行啊！所以啊，所以压力大的时候，那当然就整个荷尔蒙就会被
1: 大乱了，
0: 大乱了。
1: 好，
0: 那第二个的话呢，当然如果是熬夜，熬夜的意思就是呢，打乱了我们整个生理节律。那生理节律的话呢，当然也有很多荷尔蒙在调整。好，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每一天呢都要重新调这个频率，

0: 是很累的。好，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外食啊，外食很多时候呢，我们吃的都不是那么的营养，尤其是不是原型的食物。那我们很多的荷尔蒙，它会需要好的油，那外面用的不太可能是好的油，
1: 对。
0: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造成我们原料呢就缺乏了。然后呢，我们很多荷尔蒙呢要经过肠道肠菌虫去代谢，所以如果你饮食不正常，肠外食肠菌虫不好，荷尔蒙也会容易失调。那最后的话呢，当然如果很喜欢坐着或者是呢这个工作太忙没有办法去运动，哎，这个的话呢也会产生一个恶性循环，因为运动的话呢也会产生很多很好的荷尔蒙所以这几个呢真的是一个雷啊。
1: 所以你看，现代人压力又大，又常常熬夜，又吃外食，上班族还久坐不动，是不是？所以他们的荷尔蒙就很容易有问题。
0: 是，
1: 好，那大家都说荷尔蒙过多过少都不好，但是如果过多过少的时候，会有哪些症状出现，是要我们要把它当做是一种警讯来注意的呢？先休息一下。

0: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三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
1: 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扬州讲坛。

0: 当然啊，这个荷尔蒙不是越多越好，但也不是越少越健康哈。所以，当不同的荷尔蒙过多或不足的时候，是不是身体通常会出现哪一些容易被忽略的小警讯呢？
1: 像我有个案例的话呢，他就是十几岁，然后呢，爸爸妈妈觉得他奇怪，为什么一直吃不胖？他
0: 吃不
1: 就
0: 胖啊，
1: 对，他
0: 好
1: 就
0: 羡慕。
1: 就觉得说他是不是怎么样了？因为他觉得他们并没有亏待他，没有虐待他，结果他就是
0: 太瘦，
1: 一直瘦，然后呢，每天都不太会想睡觉，很有精神啊。那所以他们就想说，哎，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来找我？哎，结果检查的是怎么样呢？是他甲状腺太多了，功能
0: 甲状
1: 亢性。
0: 腺哦，才十几岁的女生吗？
1: 是，所以这种的话呢，通常月经呢也会不正常。
0: 那她眼睛会突出吗？
1: 还好，还没有到那个状态。如果真的是时间拉长了，那这些很多甲状腺亢进的这个症状就会跑出来了。
0: 所以爸爸妈妈要提早注意青少年有没有突然间体重过瘦的问题。
1: 过瘦的问题，因为现在大家都担心是不是过胖。
0: 对，
1: 那
0: 但
1: 实际
0: 如
1: 上
0: 果过瘦，很可能是甲状腺的问题。
1: 是。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甲状腺太严重，还会怎么样？会有什么样影响？除了眼睛会突出？
1: 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他会觉得他是每天都要看到帅哥了，那心跳跳很快，
0: 小鹿乱撞。
1: 对，一直乱撞撞撞的，好像快跳出来一样，或者是呢手会莫名其妙的抖，他没有办法停下来。
0: 所以如果是家长发现青少年有这种状况的话，赶快带去看医生，很可能就是荷尔蒙、甲状腺部分的问题。
1: 当然也不是青少年而已啦，有些比较年长的，他也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只是年轻人比较容易亢进，相对的年长的人可能比较容易过低。
0: 那过低会有什么样子的症状
1: 过低的
0: 吗？
1: 话呢，反过来啊，就是可能呼吸就胖了，就是他代
0: 就
1: 谢变得
0: 易
1: 很
0: 胖
1: 差，
0: 体质是不是？
1: 是，然后呢，手脚比较容易冰冷，然后呢，比较容易水肿。
0: 所以换句话说，那个甲状腺如果刚刚好，
1: 是，
0: 不容易胖也不容易瘦，
1: 没错。
0: 所以太高太低都有
1: 哎，
0: 问
1: 可是
0: 题。
1: 很多人说，唐医师，我可不可以多一点？
0: 啊，
1: 呼
0: 对呀，
1: 吸就瘦了。
0: 对呀，但事实上会不舒服。甲状腺如果太
1: 哎，
0: 多会不舒
1: 是，
0: 服。
1: 如果太多当然不舒服。可是如果哎，真的是达到刚刚好，哎，他会很舒服。
0: 所以过犹不及都不好，
1: 是。
0: 是不是？好，再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中医有句话说："有诸内，必行于外。"所以这个荷尔蒙失衡是不是也会反映在我们的皮肤啊、体态啊、头发啊，或者是精神方面？所以如果我外在有什么改变，就是应该要提高警觉的。
2: OK，其实像这种情况来说，例如说刚玉芳姐提到皮肤的问题，其实很多人他开始要进到更年期以前，他第一个反应不是说他的月经的问题，有的人他是会觉得说他皮肤开始莫名其妙的发痒、干燥。就那种干痒的状态，那像这种可能也是要注意说，它是不是雌激素已经开始掉了？这也是我们很常见的。那例如说，刚刚唐医师说的体态的问题，例如说，我有一些就是来看说减重的病人，那他可能就是觉得自己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他都减不下来，最后就是请他去做荷尔蒙检测，发现他的甲状腺真的是偏低的状况。所以他在减重的过程中，无论他饮食吃得再健康，运动做得再标准或者次数够多，他体重就是下降得很慢。那这时候反而是要去调整他的荷尔蒙的状态。对，所以像这些，它其实都会是一个小小的 hint，反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0: 所以大家要提高警觉，就是你身体上有任何的症状出现的时候，大家要警戒心。好，因为很多女生会出现，比如说经期紊乱、热潮红、睡不好。刚开始大家都以为是更年期到了，但其实像甲状腺啊，或是自体免疫疾病啊，或者是脑下垂体这些的问题，也可能产生类似的症状。那临床上面你要怎么区分呢？
1: 临床上的话呢，当然除了看他的症状以外，那最重要就是相关的一些荷尔蒙的抽血检测。像刚刚说的甲状腺，我们可以测它的游离甲状腺素，还有呢这一个甲状腺促进激素。那另外的话呢，如果是要排除其他的，我们当然可以测像自体免疫相关的指标， 啊，或者是呢啊，他这个泌乳激素啊，所以这个其实有点复杂啊，所以这种 case 来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啊，马上就可以下诊断说他是
0: 什么原因？
1: 什么原因啊？所以我通常就是，哎，他来，然后呢，我详细的了解他的状况过后呢，我会安排一些荷尔蒙的检测。那一般的话呢，大概要三五天后报告出来啊，我再统整整个啊结果再跟他说明说，哎，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0: 好，所以要抽血，
1: 是
0: 要验尿。
1: 哎，验尿不一定。
0: 好，所以还是要好好的检查啦。好，刚刚有提到这个青少年，然后女生一直瘦一直瘦，是因为那个甲状腺亢进，是不是哈？所以有很多人吃不多，相反来讲，很多人吃不多，但他一直胖，一直胖，一直胖，努力减肥也瘦不下来，还有人会掉发，还会觉得疲倦，所以这个跟荷尔蒙也是有关系的吗？
1: 当然，刚刚廖医师有提到说，的确呢，也有很多病人他在别的地方呢，他已经用了很多的方法减重，或者是呢，现在很流行的瘦瘦针，他还是瘦不下来。
0: 有人用瘦瘦针也瘦不下来？
2: 有，
1: 是
0: 哦、啊。
1: 或者是呢，他只要稍微再减剂量，他马上又复胖。
0: 是。
1: 那通常这种的话呢，我就跟他说，这个不是你让身体胖，是反过来是身体让你胖了。那通常就是你的内分泌荷尔蒙失调了。所以最常见的就是可能他的胰岛素阻抗还是很高。或者是呢，刚有提到他的甲状腺荷尔蒙功能是过低的。
0: 哦、
1: oh. ，所以像这种的话呢，如果适当的调理过后，它会变成事半功倍，而不是事倍功半，但有一些状况的话呢，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就是不要再拖了，例如说，如果这个体重呢，突然暴瘦或是暴胖，这个都有可能是内分泌荷尔蒙失调，像皮质醇它也会影响这个人的体态。
0: 皮质醇
1: 对，那太高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可能是会变成以前说的美国仙丹吃太多有没有啊？它就会水牛肩、月亮脸。好，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他怎么样休息呢？他还是觉得累。那这个的话呢，除了可能跟这个男人的话呢是这个睾固酮。那另外的话呢，皮质醇、甲状腺也会影响。如果真的太低那这疲劳到最后呢，他可能也会忧郁啊。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如果他大量的掉发啊，或者是呢皮肤呢，尤其是说变得颜色很深啊，那这个的话呢，很可能是甲状腺或者是呢他的胰岛素有问题那最后的话呢，如果他的整个生理周期混乱，或者是呢情绪大起大落啊，那这个呢也都有可能是荷尔蒙是有严重的失调。
0: 哦，原来是这样哦，所以这些都是，这是一种警讯，
1: 是，
0: 对不对？所以有这些情况就要赶快去看医生。体重异常的激烈变化，没有办法缓解的慢性疲劳，异常的大量掉发，或是你皮肤上有出现了一些变化，生理周期的失调，而且情绪大变，情绪变得很令人难以接受。就要赶快去看医生，
1: 是
0: 这种概念。好，那有很多研究发现，长期的压力会让压力荷尔蒙持续偏高，但有可能也会去影响甲状腺的功能，还有荷尔蒙、性荷尔蒙的分泌。但是我们刚刚前面廖医师有提到，中医上面是没有荷尔蒙这个名词的，那中医又怎么样解读这种变化呢？
2: 其实还是回到我最初讲的肝脾肾这三个脏腑来讲，它会跟压力荷尔蒙比较有关系。当然跟现代医学来讲，它就是一个 HPO 的一个轴线啦。那压力的话，我们通常跟肝经有关。所以当长期的压力，它造成中医所谓的肝气郁结的状态，它就会让这个人可能睡不好。或者是平常就非常的焦虑或者是很紧绷那他长久下来他就会开始感到疲劳那他疲劳的状态可能就会进到中医所谓的脾肾虚的这个状态那他就是比较偏向我们在讲荷尔蒙失调的这一块所以压力从中医的观点来讲，跟很多长期的慢性疾病都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疏肝、疏压对中医来讲，很多时候它是一个很重点的一个治疗方向。
0: 嗯，因为很多人一提到压力荷尔蒙，就觉得说好像压力很大，有没有？对，压力荷尔蒙事实上并没有不好。那我们要怎么样让它保持平衡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1: 那个人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
2: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3: 那我如果能争，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4: 那个从头来过，都是你有决心去做。
5: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办法到这样子。

0: 好，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很多人一听到压力荷尔蒙就会觉得那个很不好。但我们其实人体如果没有皮质醇，会发生什么事情？它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皮质醇。
1: 其实，皮质醇的话呢，是老天给我们祖先的一个礼物。什么意思呢？你看我们的祖先，哪有可能是像我们现在坐在冷气房里面啊，安然无疑？以前的祖先呢，每天都要跟野兽搏斗，所以压力荷尔蒙皮质醇，它主要是要让我们去打作战，或者是呢，打不赢这个野兽就逃。所以如果没有皮质醇啊，我的天啊，这个
0: 早
1: 人
0: 就
1: 不
0: 被
1: 用
0: 吃
1: 活
0: 掉
1: 了，
0: 了，是不
1: 对，就
0: 是？
1: 没有我们在这里了啦。啊，OK，啊，只是呢，以前很简单，打猎才会有压力，
0: 对，
1: 现在不是啊，每天呢可能老板给我压力，回家呢老婆给我压力，啊，没有没有，老婆我没有这样讲啊，
0: 小孩给我压力，小孩学费单来就有压力。
1: 是，所以这样子长时间的慢性的皮质醇高，那反过来反而就让身体出了问题。
0: 所以它还是长期压力，对不对？慢性
1: 是，
0: 压力。
1: 对。
0: 好，所以现在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不要把皮质醇降得太低，而是让它在需要的时候会升高，不需要的时候会自然的降下来。来了，有哪一些生活习惯最容易让皮质醇一直维持在高点，让我们的身体长期处于那种备战模式？这种事情。
2: 通常呢，大家
0: 我们的生活习惯，大家感觉好像都一样哎，
2: 对啊，
0: 所以我们的皮质醇一直居高不下，是不
2: 是
0: 是？
2: 的，
0: 比如说你自己说，观众朋友你自己说，你睡前是不是有滑手机？
2: 一
0: 一定
2: 定
0: 要
2: 有，
0: 滑到睡着，
2: 对，
0: 对不对？
2: 然后还有饮食，因为现在其实外食族蛮多的，所以饮食它的没有办法定时定量，其实就会影响到中医所谓的脾胃的状态。然后例如说，咖啡因，我都常说咖啡因是我的那个救命神器，对不
0: 真
2: 对？
0: 的，
2: 我需要靠它清醒。但
0: 对，
2: 是适当的咖啡因其实是没有关系，主要是会不会过量这件事情。好，然后另外还有就是现代人的运动习惯，例如说上班族或者是有一些久坐的工作，他可能长期维持在一个姿势。其实对于这种情况来讲，身体它并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调试我们的皮质醇，然后或者是活动量不够的时候也有可能。那而且减少光照，例如说你一整天都待在室内，你没有出去晒太阳，那皮质醇它也会长期处于一个很高的状态。对。那另外还有就是睡眠不足或者是过度训练。那睡眠不足，我想大家都知道，其实很多人睡眠不好是因为他白天他脑袋停不下来。所以像我很多失眠的病人，他通常是白天工作的压力，所以他到睡前他还在一直思考他工作的内容，还有明天早上的报告，然后造成说他睡眠甚至还会做噩梦，梦到老板。梦到他的压力源等等，哦，那像这种情况来讲，可能他的皮质醇就真的太高了。那所以还有一些人是他没有发现自己有压力，你问他的时候，他在门诊你问他的时候，他会说没有啊，我没有压力啊，但是他无意识的会表现出一个焦虑的状态，他就会对很多事情都非常的枝微末节的事情，他都非常的计较。或者是他非常的在意，像这些，我们可能就要去思考他的皮质醇是不是真的过高了。
0: 好，居高不下的皮质醇，比如说会让你常常在睡前滑手机，会可能会有这种状况，饮食不定时、久坐不运动、过度训练或者是睡眠不足，以及无意识的慢性焦虑，现代人常有这种问题，它就会让你的皮质醇一直保持在一个亢奋的状态，
2: 对。
0: 所以你的整个身体都是一种备战模式。所以啊，很多人都说，那网络上都说这个吃豆浆、山药、蜂王乳、大豆异黄酮可以补充我们的女性荷尔蒙，我就不会那么不舒服了。这是真的吗？
1: 这个的话呢，当然是很多也许长辈、老人家他们觉得，哎，这个是很补的东西啊。那以这一个豆浆来说的话呢，它里面有这一个大豆异黄酮啊，这个的确呢是有一部分可以补足我们所谓的这一个植物性的雌激素啊。可是呢，如果 跟真正的雌激素来相对的话呢，它大概只有1%。所以我常跟我病人说，啊，你如果真的不想服用生物等同性的荷尔蒙，你去补这个豆浆、大豆异黄酮的话呢，啊，你可能每天要喝啊一坨拉古的豆浆，
0: 要一顿豆浆，是不是？
1: 是
0: 才能补上你需求的。
1: 是。那其他的山药的话呢，其实它虽然是有啊很多都是用来制作我们讲的生物等同性荷尔蒙的原料，啊，可是实际上呢，你真的吃进去，人体是没办法转换的，啊，你只吃到很多很多的纤维跟热量，
0: 淀粉。
1: 对，淀粉，
0: 它是淀粉，
1: 是
0: 哦。那蜂王乳呢？
1: 蜂王乳的话呢，它当然里面呢是有一部分呢可以去调节我们的荷尔蒙，还有我们的免疫系统。可那个啊，调节荷尔蒙这一块呢，它也是比较少的。
0: 虽然有功能，但功能很少，
1: 是
0: 不是这种概念？
1: 是，
0: 对，不能说它没有，
1: 对，不能说它没有。
0: 大豆异黄酮也没效吗？
1: 哎，刚刚说了，大概1%啊。
0: 就跟豆浆一样，
1: 是
0: 好，所以大家不要误信网络谣言，是不是？那很多那如果我不吃这些东西，我想要调整经期的话，我应该喝什么？很多人都说啊，我妈妈都叫我喝那个什么乌鸡白凤丸、四神汤，还有四物八珍，所以这些东西是可以吃的，可以补的吗？
2: 其实还是回到中医的根本啦，这是要看体质啦。所以当你要吃这些中药相关的一些保健食品或者是药膳食疗之前，我还是会建议到中医门诊走一趟。因为例如说血虚这件事情好了，它是不是一定能够补四物八珍这种补气血的药膳？不一定哦。因为例如说像有一些囊肿啊，或者是有一些肿瘤的问题的话，不见得每个人都可以适合去补气血。那另外民众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迷思，就是说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很累，所以他会主动觉得自己气血不足，
0: 我应该要补气了。
2: 对，所以他可能会自己去吃一些、喝一些生茶啦、四物汤啦等等。我要帮自己补气血。但是其实，在台湾这种海岛型气候，其实蛮多人的体质，其实而且我们营养很够。所以其实大部分的人不见得有那么虚。它反而是可能是一个湿热的体质，因为从中医的观点来讲，湿气它去把你的脾胃的功能给困住了，那你也会觉得累，那这时候做的不是去补它，而是要把那些湿气给调理去除之后，再来看回到你的本来面目，去看一下你本身的体质状态，那才能考虑说要不要进补这件事。
0: OK， 好，那当然功能医学很重视找出原因，而不是只有症状治疗嘛。好，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唐医师啦，如果患者有这个疲劳、睡不好、体重失控，您是怎么帮助他找出问题的源头？
1: 那刚好就是我有一个大概40岁的帅哥，他的问题就是常常都已经每天在锻炼运动，去健身房可是呢，他觉得他的肌肉长不出来，然后呢，去到公司呢，又常常觉得很累，然后晚上呢，又被老婆嫌，所以他就觉得很纳闷，就来找我，我就当然先了解他的状况，其实他都吃得很养生，然后刚刚讲的运动也有运动，可是问题是，经过检查才知道说，原来他是过度训练。所以导致说原本的刚刚讲的这一个皮质醇一开始很高，然后呢后面反而过低了，又加上老板给他的压力，老婆给他的压力，那另外的话呢，当然相对他的睾固酮也被压抑了，那再来就是他的这个肠道从小都不是很好，所以透过这个肠道菌虫

0: 虫的检测，诶，
1: 嗯哼。
0: 我帮他调了他的肠道菌虫过后，他整个状况就不太一样了。
1: 哦。
0: 大概3到6个月吧，他就传了一张照片给我。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一个是调理前、调理后，诶，
1: 嗯。
0: 6块肌出来了。哦，
1: 嗯，
0: 他很
1: 厉
0: 开
1: 害
0: 心。
1: 耶！对，这个中医呢，除了这个用吃药来改善之外呢，还会常常使用这个针灸啊、穴位啊、睡眠调整跟饮食建议来帮助身体恢复平衡。所以，是不是有什么穴位可以教教我们来保养的呢？
2: 好啊，那我们一般常用的，尤其在女性的部分，可能就是像我们手板
1: 三阴
2: 的
1: 交是不
2: 三
1: 是？
2: 阴交，
1: 嗯。
2: 它主要就是帮助我们生殖系统的一个调整。当
1: 嗯，
2: 然，不只是女性，其实男性也可以，
1: 嗯，
2: 但是男性更合适的是下面那个合谷
1: 合
2: 穴，
1: 谷穴，
2: 对，它去帮助循环的改善，然后也可以帮助舒压。那另外，在我们一般的保健茶饮里面，我们也可以考虑，例如说像玫瑰红枣茶，因为玫瑰它其实从中医的观点来讲，它是一个疏压疏肝的一个药材。那红枣的话，它其实是补气血的一个药材。所以这两个药材配合在一起的话，它一方面补气血，一方面又可以缓解压力，所以其实对一般民众来讲，它都是很合适的。那另外，像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比较有一点焦虑啊，觉得自己有点上火啊，或者是他太疲倦的时候，就觉得眼睛干涩啊。那最简单的就是枸杞菊花茶，因为枸杞菊花茶它一方面就可以清肝明目，然后它也可以补肾这样子。
1: 所以这个穴位跟茶方就推荐给大家，大家有空的时候来试试看。那谈到荷尔蒙治疗，还有一些迷思，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说：“哈，听说会致癌耶，听说吃了一辈子都要一直吃耶，这些担心真的有根据吗？医学是怎么看待的？”我们休息一下，回来。
3: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人的诱惑。
4: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5: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6: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病可以做得很好。

0: 好，我们再请教唐医师，你怎么看待这个荷尔蒙治疗的？
1: 其实所谓的这边的讲的荷尔蒙治疗，就是性荷尔蒙治疗，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女性荷尔蒙。那过去的话呢，当然大家就是真的很担心会致癌，为什么呢？因为大概20几年前研究发现使用这个女性荷尔蒙会增加乳癌的风险。不过呢，这个疑虑已经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呢，美国的 FDA 已经把这个警语去除了。
0: 没问题。
1: 没问题啊？为什么呢？因为之前的那个很大型的叫做 WHI 这个 study 这个研究，它用的跟人体是不一样的荷尔蒙，像它雌激素呢，它是用马尿萃取出来的，不是人的，是马的尿啊。OK，然后
0: 这
1: 呢，
0: 也太令人震惊的一个冷知识了吧！
1: 是，然后这个黄体激素呢，它是模仿我们黄体酮，然后呢再加了一个甲基上去。所以这是甲基化的黄体素合成的，所以这两个加起来的话呢，就会增加乳癌的风险，然后会增加血栓中风的风险。是，而且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些被研究的这些对象呢，都是60岁或以上的。可我们知道呢，这个更年期的，我们如果要介入，它的黄金时段呢是停经10年内，是一个黄金时段。所以现在的话呢，你如果在停经10年内，然后呢选用的是跟人体一样的荷尔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生物等同性的荷尔蒙，它是非常安全而且是有效的。
0: 生物等同性荷尔蒙有哪一些呢？
1: 生物等同性荷尔蒙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有 tag DI，就是只要跟人体的结构一样的就好
0: 维生素 D。
1: 维生素 D。雌二醇、黄体酮、睾固酮，还有 DHEA、皮质醇这些的话呢，其实只要是跟人体荷尔蒙结构一样的，就是生物等同性荷尔蒙。
0: 听起来安心了不少，
1: 是。
0: 对不对？之前果然是网络的迷思谣言。好，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中医师廖医师啦。中医就讲究这个顺应四时养生，所以四时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养生呢？
2: 好啊。其实中医四时养生的概念还是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说起，所以他会希望把养生的这个依照四季去做一些区分，例如说春季就是以养肝为主，那所以春季的话呢，就是尽量让自己能够舒心，然后多做一些伸展的运动，让自己舒压。那夏天的话，因为天气很热嘛，大家都有时候不小心就火气大了，所以夏季的养生呢，原则上是要养心，而且要避免暑气去伤身体。那到秋天的时候，因为比较干燥，所以要开始吃一些比较润肺的，例如说像一些梨子啊、百合啊，或者是白木耳啊、银耳这些都可以。那到冬天，因为冬天的气温比较冷。那所以从中医一个天人合一的一个概念来讲，冬天就是要藏，而且藏起来，它可以把肾气，留在身体里面，不要随便的耗损，这样子。
0: 像我的朋友啊，现在都到了，都过了更年期，可是他们还是很追求回春，因为他们觉得那样比较健康。所以这个我们要怎么样定义是真正健康的老化，然后接受身体的年龄呢？
1: 其实这个的话呢，也是我一直在推广的，就是健康的逆龄、健康的老化。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每个人都会老，那重点是你的身体的功能，还有呢，你的心态、你的心灵、心理上，是不是呢，都维持健康、维持青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功能要好。所以我常说，就是老没有关系，我们要老得健康，然后呢，老得美，老得帅。
0: 对，所以我们很需要廖医师跟唐医师，是不是？好，很多人因为工作轮班，我们真的很想要追求健康的老化，不要生病的。很多人因为，但是很多人因为工作轮班啊、熬夜啊，生活没有办法完全的规律。这个中医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们补救、减少这个荷尔蒙对我们的影响？
2: 好， 其实这个问题在我的门诊还算蛮常见的，因为我门诊会有很多需要上夜班的护理师啊、空姐。哦，因为对他们来讲，就是他的生物作息时间可能会跟我们一般
0: 相反。
2: 嗯，那原则上他们的调理原则就是固定的时间进入睡觉，固定的时间起床，无论他轮班，他还是要维持他的生活作息。嗯，然后有太阳的时候还是要尽量晒太阳。嗯，那另外就是睡觉的时候尽量避免光线的干扰。嗯，所以例如说家里可能要用一些遮光的窗帘啊，或者是像有一些比较敏感的话，可能戴个眼罩，不要让光线刺激自己的身体的荷尔蒙的运作。嗯，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说饮食的部分尽量还是少油炸。嗯，然后少一些糖高盐。嗯，那多一些蔬果。哦，那避免下班以后暴饮暴食。
0: 这是现代人的生活陋习，是不是？
2: 对，
0: 因为工作了一整天，下班以后当然觉得要好好的犒赏一下自己啊。嗯，
2: 对，
0: 你没有大吃大喝，你会觉得你今天过得很空虚。哎，
2: 可是这就是很明显的压力症状。
0: 压力太大。唐医师，你在笑？我问你，你下班之后都吃什么？
1: 我就正常吃两餐而已。
0: 真的？你这么健康。哎，
1: 是啊。
0: 你吃哪两餐？
1: 就早餐跟晚餐。
0: 早餐跟晚餐啊？所以你省了午餐。
1: 对，因为
0: 那你饿的话怎么办？
1: 饿的话呢，其实就是吃一些原型食物，像这个水煮蛋。
0: 哦。其实我后来有真的真心觉得说，我们现代的人因为活动量太少，古时候的人要一日三餐，因为他们都是劳力嘛。嗯，
1: 没错，没错。
0: 现在人吃脑力嘛，
1: 对，
0: 所以吃那么多是真的很影响身体健康 的，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好，那个唐医师，你会建议哪一些族群是一定要定期接受荷尔蒙相关检查的？
1: 其实一般的话呢，当然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内分泌的腺体，它大概50岁左右就开始萎缩。嗯，像我们的卵巢，我们的睾丸啊，甚至说呢，我们的这个松果体，这些大概50岁，它就会因为分泌量变少，所以我们的荷尔蒙呢就会很明显的下降。所以我会鼓励说，40-50岁啊，不管男生女生，如果他有一些症状啊，那我们刚刚提到像疲劳啦，或者是呢体重不好控制啦，或者是呢睡眠情绪有障碍啦，有些症状的，都很适合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荷尔蒙到底有没有失衡啊。
0: 嗯，好，那最后请两位分享一句提醒大家的养生观念，如何让身体自己找回荷尔蒙平衡，而不是一味的追求补充或速效，或是吞一颗蜂王乳，但其实效果很低，有没有？所以你们觉得两位应该要怎么做才可以好好的养生，让我们的荷尔蒙更平衡呢？唐医师。
1: 其实这个讲是很容易啦，那我自己就是希望说可以做到的就有6点。嗯，那第一个就是真的是要适当的舒压。其实我们刚刚谈了很多这个压力，
0: 其实主力还是要舒压。
1: 对，然后呢，你如果真的要用吃来舒压，尽量吃原型食物。好，然后呢，你适量的运动其实也可以适当的舒压。然后呢，作息就尽量不要太晚睡了。然后其他的如果你可以适当的调整你的荷尔蒙啊，那这些的话呢，就可以让它回到比较平衡的状态了。
0: 中医这个部分，廖医师。
2: 中医的话，我们其实也是类似的概念，我们希望就是在这一块呢，能够透过一个比较健康的饮食调养，然后规律的作息时间，还有舒压情绪管理，那才能让我们的荷尔蒙能够平衡，然后让大家老得健康，老得美，老得帅。
0: 我现在终于知道了为什么现代的就是最近很追求这个瑜伽啦，颂钵啦，静坐冥想啦，其实都是因为现代人太需要舒压了，也这一点也提醒大家哦。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廖医师跟唐医师，谢谢两位，
1: 谢谢，
0: 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进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0: 禅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一种超越人生思想的境界。禅不是哲学辩论，禅也不是一种思维探讨，禅是透过悟道对宇宙人生有另外的一种看法，另外的一种安排。
1: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西元介。
1: Hello， 我是开瑞。
0: 天气转凉了，是不是有观众朋友们容易手脚冰冷呢？
1: 对，
0: 或者是觉得好像需要来一点温暖的食物呢？
1: 没错，
0: 今天幸福食堂开瑞老师要用料理来温暖大家，
1: 非常重要。台湾又那么湿冷，
0: 这道菜我老婆很需要。
1: 真的吗？
0: 我老婆在冬天的时候常常手脚冰冷。
1: 对，
0: 她在看电视的时候，她那个手都要裹，然后脚都要用垫子这样。她明明很热，像我就没这个困扰。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很多台湾女生
1: 对
0: 都需要的。
1: 对，要补一下。对，
0: 好，这道料理叫什么？
1: 这一道料理我把它取名叫做姜姜饮。叫 ginger shot。 其实它的原来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到了北欧去，然后呢秋天的时候它是又湿又冷，其实跟我们台湾的冬天很像。然后我发现当地人啊会喝一种浓缩的饮品啊，因为这么小罐，然后在超级市场就有卖。那个东西它主要的成分呢是姜黄跟生姜，所以我把它取名叫姜姜饮。
0: 了解。
1: 对，那他们是什么时候会喝呢？就像讲的说，手脚冰冷啊，天气变冷了，或者是好像要感冒了，想要增强免疫力的时候，他们都会喝这个 ginger shot。
0: 了解，了解。我相信这个一定是对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啦。
1: 对，
0: 姜有很多种用法，今天把它变成饮品。
1: 对。
0: 幸福食堂也好像没有出现过，通常都是拿来爆香啊，增加香气。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今天呢的食材也非常的简单，就只有这几样。
0: 对，好，老师稍微介绍一下好吗？
1: 好，我们刚刚有说这个姜姜饮，首先就是生姜，
0: 是，
1: 再来一个是姜黄。
0: 老师，我看过姜黄粉，但我没有看过姜黄本人呢。
1: 那这个姜黄其实在传统市场我很常看到，哎，只是大家一定都没有注意到，或者以为它是生姜。
0: 是。
1: 对，但其实它跟生姜的外形啊还蛮像的，对不对？其实这样看很像。
0: 这样很像。
1: 但它里面切开来呢是很不一样的，它是橘黄色的哦。
0: 连味道都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等一下就介绍给大家。
0: 好。
1: 然后呢我们还加了一点点的枫糖浆。
0: 好。
1: 然后还有。这个厉害了，等一下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加一点点胡椒粉，
0: 这样子喝起来不会很重
1: 不得了，哎，真的不得了。
0: 好，我期待。
1: 然后还有呢，柳丁，那用柳橙跟柳丁都可以，但是呢，柳橙呢会比较甜。如果你是刚刚开始接触 ginger shot 的话，你可以用柳橙。
0: 了解。
1: 然后还有柠檬，那这两个都是维生素 C 非常丰富的。我们刚刚有说要增强免疫力啊，或者你要快感冒的时候你可以喝，所以它们就是维他命 C 的一个来源
0: 就好。
1: 那我们这个生姜啊，你就麻烦你把这个边边的不是很好的，或者说你大家看到有凹洞的都把它切掉。
0: 好，
1: 然后我这边呢来教大家这个生姜跟姜黄啊都要好好的洗，最好在流动的水下面洗。那我们可以这样子
0: 帮它搓

0: 手，
1: 然后这样子刷它，这个还蛮重要的哦。好，这样子刷它，把它的泥土呢，要把它刷掉。
0: 好，
1: 对，我们只要把那个不好的地方把它削掉，然后呢切成大块，对，这样可以。
0: 好，
1: 然后给它搓澡一下，然后就要把它这样子整个打开来，把它洗干净。
0: 其实刚才看到这个姜姜饮，老实说，我有一点点害怕。
1: 真的，很多人呢、第一次喝都吓到，因为它味道实在太重了。但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啊，我在家里面做这个姜姜饮的时候啊，我就给长辈喝。我本来以为只会我喜欢，结果你知道长辈他们超爱的，他们还说：“哎，为什么这个欧美人啊，学我们冬天就爱喝这个姜这一味？”原来他们接受度比年轻人还要能，对，还要能接受。好，我们就这样把它刷一刷，然后黑黑的地方把它修掉。好，你看这个颜色，它里面是姜黄素。那如果真的买不到这种新鲜的姜黄的时候啊，可以用姜黄粉。两小匙来替代。姜黄啊，它也是世界公认的一个超级食物哦，
0: 对身体真的非常好。
1: 对，
0: 尤其它的抗氧化，然后抗发炎，
1: 所以很多人他会觉得说啊，吃咖喱对身体很好，因为它的主要的食材就是姜黄粉。
0: 没错，
1: 对，
0: 没错。
1: 好，我们要处理好这两个，我们就要来处理柳橙。
0: 好，
1: 我通常会这样子直接把皮削掉。
0: OK，
1: 对，不要有白膜，不然它会有一点小苦。
0: 我们要、直接切到里面就
1: 对
0: 了。
1: 对，
0: OK， 那没有问题。
1: 留它的这个肉，用慢磨机来把它汁给压出来。等一下就可以让大家所有的人都喝喝看 ginger shot 的味道。
0: 大家都有份。
1: 对，都不用跑，
0: 都不用跑、
1: 吃完马上眼睛都亮哦。
0: 对。
1: 其实 ginger shot 它有很多种配方，它不是只有柳丁。跟柠檬而已，它也有很多兄弟姐妹哦、喔。你知道在那个货架上在卖的时候，它也有譬如说可以加红萝卜汁啊，加苹果啊，加羽衣橄榄啊。
0: 算不算是欧美人士的这个精力蔬果汁？可以这样
1: 讲。它是算一种能量饮。
0: 能量饮。
1: 对，它算一种能量饮。但是呢，这个能量饮啊，不是我们只是好喝而已哦、喔。如果你加太多的水果进去啊，那它就变得太好喝，你知道？所以我们并不希望只是喝好喝。然后我们要切开哦。
0: 哦，要切开。
1: 因为我们要把籽拿出来。
0: OK， 好。
1: 好了，最高纲的就是这里了啦。
0: OK， 了解。
1: 对，最花时间的就这里了，没有了。哎、这个真的我觉得很划算，你知道这个 ginger shot 在国外卖一小瓶60ml 吧？就要100多块台币了耶！你喝两口就没有了。
0: 天哪！
1: 对，我们自己做真的划算很多。
0: 柠檬也来。
1: 对。哇，这个柠檬好清香哦。
0: 好香哦，整个手都香的，最喜欢柑橘的
1: 香
0: 味，
1: 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把柑橘类的先放到这个慢磨机里面。
0: 好。全部。
1: 那如果对，如果没有慢磨机的话呢？就用一般的果汁机也可以哦、
0: okay.
1: 但是一定要把它过滤，用那个纱网啊，或者是棉布。
0: OK，
1: 好，然后我们就按下去，
0: 来，
1: 它就开始磨磨磨。
0: 哎，这边跑水出来，哦，这边是，
1: 对，就是它的渣渣，
0: 渣渣
1: 水果的渣。
0: 哎，这个台很方便哎。
1: 会比果汁机你要自己压要容易很多。
0: 我又开眼界了。
1: 真的吗？
0: 对啊，这个除了柑橘类之外的，比如苹果啦，
1: 可以啊。刚刚有说 ginger shot 它有兄弟姐妹嘛，所以说它可以有不同的食材放进去，可以放红萝卜啦，放苹果啦，放生菜啊，羽衣橄榄啊，它会有不同对应的，有的要眼睛好嘛，对不对？
0: 这很棒。
1: 有的要皮肤好嘛？
0: 对啊。
1: 好，
0: 它的汁榨的非常非常。就算淋漓尽致，
1: 对，非常干净。
0: 真的，
1: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呢，我发现说啊，它不够淋漓尽致，我还从头把渣放进去。
0: 你说这个渣渣再一次吗？
1: 对，你看是不是？
0: 哎，
1: 家庭主妇都会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放这个是什么？
0: 生姜。哦，直接上面有一个洞。
1: 对，我们直接放进去。
0: 直接磨生姜。
1: 对。
0: 哦，这台好棒哦。 抱歉，我们没有

0: 没有业配哦，
1: 没有业配哦。
0: 哎，你看生姜就出来了。
1: 他怎么做的？
0: 好奇吗？姜黄，放进去，看一下它的颜色是不是很黄？
1: 哎，好漂亮的颜色啊！真的很漂亮的颜色。
0: 对，你看一下。
1: 哦，好漂亮的颜色，
0: 真的很黄哦。
1: 对啊。哎，这是很赞哎。
0: 好，先按暂停，它应该已经就压完了。
1: 了解。
0: 好，然后我们就来看，就是这个姜姜饮，然后我们再放刚刚有说需要一点点枫糖浆去调整它的味道不会那么强烈。嗯。还有，我们加一点点的胡椒粉。
1: 我蛮想象哦。
0: 好，不要害怕。
1: 大家都不要跑。
0: 大家不要跑哦，
1: 都要喝哦，
0: 这为了大家好，因为这个胡椒黑胡椒粉里面有胡椒碱。
1: 派哥不要面有难色哦，
0: 它可以让什么呢？可以让我们的姜黄里面它的吸收率可以提升，据说有20倍之多。哎呦，为了大家好，所以我们加一点点的黑胡椒进去。
1: OK，
0: 对，如果可以的话呢，它跟好油在一起吃会更好，
1: 了解，
0: 就是它的这个保健组合啊，它会吸收的更完整。
1: 了解。
0: 那像我早上呢，我会直接就喝这个姜姜饮，然后再配上一把的综合坚果，这样是不是油脂也有了，然后各种维生素都在这个里面，是不是？
1: 完美，
0: 不用咖啡就醒了。
1: 没错，
0: 眼睛都亮了，
1: 整天手都是暖的，
0: 对，
1: 跟暖暖包一样。走在路上问他说，比如有喜欢的女生，你的熟人吗？我有暖暖包。
0: 你的手就是暖暖包
1: 的
0: 吗？
1: 来，喝喝看，试试看，劲劲下，劲劲下。果香是在后面才出现，然后那个黑胡椒的味道也有点出来哦，鼻起来有淡薄甜甜。恭喜在，您看吗？
0: 怎样？哎，肚子暖了吗？
1: 姜姜好，
0: 姜姜。真的，我跟你说，真的很不错，酸甜跟生姜的味道。
1: 它是辣的，可是它辣的不会是让你觉得可怕的，那个辣的感觉有一点快要代替气泡感。
0: 对，
1: 就是那种你在喝汽水嘛，你刚喝下去会这样，哇，刺刺的那一种感觉。
0: 对对对，其实很过瘾哎。喝下去就不知道自我感觉，就是说哦，这样我好像身体都暖和多了。
1: 香气真的很足够，
0: 是
1: 它不是那种我害怕的姜味，可以耶，
0: 不错吧？
1: 然后黑胡椒进去之后，你其实它是点缀，就是你喝完之后你才发现哦，好像有一点黑胡椒的刺激感。
0: 对，
1: 对，它不会抢掉整杯的香气，然后那个果香是微微的垫在后面。
0: 对，所以如果一开始呢，大家不太敢喝这么强烈的话，你可以加椰子水。或者呢，加气泡水。我们今天就来加一个气泡水，好不好？
1: 哎，我喝完之后，我现在整个喉咙跟胸腔在发烫，
0: 很补的感觉。
1: 真的，我不骗你。等一下大家都要试哦。
0: 对哦。
1: 不然等一下卡机器一关就往外跑哦。我先把门锁起来。
0: 是不是超美的？
1: 很漂亮啊。嗯。来加一点气泡，你喝看看。哦，过瘾。嗯。这可以。
0: 这个可以，这个一开始入门的大家可以这样喝。
1: 不要说冬天要喝，我们在夏天喝，如果天气炎热，加气泡水进去，
0: 对
1: ，OK 哦，很过瘾哦，是冰凉的哦，冰块再丢几个是冰凉的、
0: 哦。其实夏天也很适合喝姜，因为它可以帮助排汗，你比较不容易中暑。
1: 没错，这个我让我感觉有一种我在运动的时候，在前面都会先喝一点点训前，这个训前也就是它比较多的咖啡因，稍微多一点咖啡因，帮助你的运动表现。现在喝起来的感觉，我的身体的那一个热度的那个
0: 都上来了吗？
1: 对，好像是可以喝一杯之后再去运动哦。很赞哎。
0: 好，
1: 这一款简单的饮料交给大家，希望大家比如说有手脚冰冷啊，或者是你自己家里面有家人。入冬的时候都会有像这样子身体比较虚的话，不妨帮他做一杯，让他明天带去公司。这个一定要冷的喝，对不对？然后喝
0: 着。对对对对，这要放冰箱里面保存。这我觉得是冷底人的救星哎。
1: 对啊，好，这个回去做给我老婆，我相信我老婆又会更爱我一点。好，还有更精彩的料理，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好，接下来这道料理也算是暖心了。这道料理叫什么名字？
1: 北欧的一个米粥。哇，你看我们这个粥，好，你看它还是有一些米粒，有没有？
0: 光这样就很好吃了，老师。
1: 这个白粥很绵密，
0: 这个白粥很香甜，米饭我觉得炖得刚刚好。
1: Q Q 对不对？
0: 好吃。
2: 一闻，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3: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的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2: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艺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嗯，老师，
1: 对，
0: 我们全部工作人员现在手脚都是温暖的，
1: 都是热的吗？
0: 大家都敢喝，
1: 然后太好了。
0: 因为我会觉得，像我自己怕姜，我都敢的。我相信喜欢姜味道的朋友们，
1: 对，
0: 或者是跟我一样怕姜的，我觉得不妨尝试一下刚才这个。
1: 对，先尝试看看
0: 姜姜饮。嗯，真的喝完之后，我从胃一直暖到心，现在手脚都是温暖的。
1: 太好了。
0: 好，接下来这道料理也算是暖心了。
1: 对，
0: 暖心料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这道料理叫什么名字？
1: 对，我们今天要带大家还是要回到北欧，北欧的一个米粥。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个米粥呢？所以有一次我到丹麦旅游的时候，他饭店不是有提供早餐吗？那我就看到有一锅热热的东西，白白的，我以为是燕麦粥。嗯，结果盛起来吃，发现说它不是燕麦粥，它也不是大麦粥，原来是我们非常常见的白米做的白粥。
0: 了解。啊，
1: 原来他们呢，白米是远渡重洋啊才吃得到的。
0: 了解。
1: 所以他们就在耶诞节的时候就会吃这个白粥咯。
0: 吃粥对于台湾人来讲真的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对。对不对？
1: 对。所以我们自己在这边呢做非常的容易，对不对？我们根本不需要像北欧一样，他们就站在这边一直搅拌，一直搅拌，我们有电锅就可以完成咯。
0: 没错。好，老师，今天这个粥呢算是这个北欧跟韩国的结合，对吧？
1: 对，因为呢他们吃的这个米粥就是白色的嘛，对不对？那我就忽然想到了说，我们还有韩国人也会吃白粥，但他们是加了南瓜进去。我知道有的像韩国的产妇啊，他会加南瓜当成南瓜粥来保养他的身体。
0: 了解。
1: 对。
0: 好，吃完之后再来一个姜下一煮的，多好。好，来，先从食材开始，我们准备了什么？
1: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主要的白粥就是白米嘛。
0: 是。
1: 那我们选用的白米就是你家里有的白米就可以了。然后呢，北欧的这个白粥啊，不只是芬兰、瑞典、挪威、丹麦，他们的煮法都是有加什么牛奶进去。但是呢，我们把它改良，我们加我们最常用的这个生腰果，不要调味的哦，就是用生腰果，因为它有天然的这个乳脂味。好，那我们要怎么做呢？就是白米呢，我们把它洗一洗，这边的是一杯的量，然后呢，我们就加一杯的水，就像我们平常煮白饭的方式一样。然后我们这边有栗子南瓜，
0: 是
1: 啊，你要用什么样的南瓜都可以，但是我真的觉得栗子南瓜它比较甜，煮出来呢颜色也漂亮，然后会比较绵绵的这种白粥。
0: 了解。
1: 然后我们就这样放进来，你看，
0: 全部拿去吹。
1: 对。
0: 了解。
1: 一杯水，一杯米就可以蒸出来像这样子的效果。然后呢，把这个肉挖出来，好，这个绿色的皮我们就不要了。
0: 了解。
1: 要用什么样的南瓜都可以哦。
0: 了解。
1: 都是很营养的，它的营养素非常的多，也可以保护眼睛，保护肠胃，然后它最重要还甜甜的，很好吃。
0: 对，没错。
1: 然后呢，我们又要拿出我们的机器了。
0: 哎，来，准备好了。
1: 好，我们大概就是把一半的分量，放进来。好，米饭还有全部的南瓜，还有这个腰果，全部把它丢进来。
0: 哦，先蒸之后再来做破壁机，再来打。
1: 对，再来打，它做出来会更绵密。
0: 了解。
1: 然后更容易喝。好，好，我们先这样子打。
0: 好，来了。
1: 好，这个先小小的打。

0: 好，我们看它打匀了没。哦，可以哦，你看、
1: 哎、好香哦，
0: 你看它就打得很均匀了。
1: 南瓜的香气。
0: 好，我们接下来呢就把它放到锅子里面来。
1: 刚刚这样子打完，除了南瓜的香气，因为它跟米一起打、嗯、所以闻起来有一点小麦的味道。
0: 小麦，
1: 对，很奇妙，有个麦香，哎，小麦的味道。
0: 然后呢，剩余的这个米饭把它放进来、
1: okay.
0: 让它熬。
1: 刚才原来这样蒸起来，刚刚那一半部其实是它的寿司，它的汤，哎，好厉害、哦、
0: 其实就是要让它又有米粒的这种口感，然后又有把这个南瓜的颜色整个打到汤里面去。如果你不打的话，就会变成是南瓜归南瓜，米饭归米饭。
1: 了解、嗯、老师，我想问你、
0: 嗯、
1: 你去北欧他们那边吃 vegan 的好取得食物
0: 哦，其实我觉得蛮容易的，他因为他们是一个比较讲求环保啊自然的一个国度、嗯、所以你要吃 vegan 啊或者是蛋奶素几乎每一家都有啦。
1: 了解、嗯、像我就有跟老婆计划在今年的十月底要去冰岛，那我就上网查了，但是真的冰岛的朋友们真的很抱歉，因为我上网查之后我发现好像没有很多美食在冰岛。
0: 就是你以为他们是吃什么特别的食物可以叫得出名字的哦，你这样讲对耶，其实我好像也没有特别感觉到譬如说芬兰有什么、美食或者是
1: 很让你印象深刻的，
0: 丹麦吃什么，对对对，但你要吃什么汉堡啦意大利面啦披萨啦，就是你可以想象的他们全部都 有也都很好吃，但你要说有什么特色马上想出来的，我倒是觉得是他们的一个烹调的技巧跟食材的选择。
1: 了解、嗯、了解。
0: 好，那这个米粥对不对、嗯、它可以就这样吃，但它也可以怎么吃，它可以甜的吃，它也可以咸的吃。我们先来做一个咸口味的。我们这个你看，我发现
1: 了这个菇，你的香菇好漂亮哦，这是什么菇？
0: 这叫韩小菇。
1: 韩小菇，
0: 特别吧？
1: 好像一个人的名字哦。韩小菇，好久不见啊，韩小菇。
0: 所以你看，这韩小菇真的好可爱，而且很好吃哎。所以我就干脆就用手撇一撇好了。
1: 它好饱满哦。
0: 对，而且真的很好吃。
1: 然后短短肥肥，短短肥肥的。
0: 那我们先这个用烙的方式哦，先不要加油，然后火大一点，记得要火大，火大很重要。
1: 好，
0: 我们就这样子让它蒸，有点像是半蒸半烙的方式、
1: 啊、
0: 让它自己菇里面的这个水分、啊、蒸发出来，好，这样子的菇就会香。
1: 了解。
0: 那我们来看一下，哇，你看我们这个粥，好，你看它还是有一些米粒，有没有？
1: 光这样就很好吃了，老师。
0: 其实他们北欧人呢，他们有的是直接就加糖到里面去。但我们可以后续再加一些水果啦，加一些蜂糖啦，或者你要吃咸口味的都没问题。
1: 了解，
0: 嗯，
1: 是可以学起来。如果接下来有跟我一样想要准备去冰岛玩的朋友们，自驾冰岛的话、啊，我的饭店、我租的民宿、都是有厨房的，我就打算以备不时之需，泡面带着，不要用到最好、但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全部自己煮。
0: 可以啊，
1: 对啊，
0: 而且你知道你会省很多钱。
1: 没错，没错。
0: 你那边的物价可是不得了的。
1: 太可怕了！一个面包里面只有汤，要台币800块，
0: 是吧？
1: 对啊，
0: 厉害吧？
1: 那还不如自己煮。
0: 而且你在那边非常方便，你要吃植物性的，譬如说 cheese 啊，植物性的乳制品那种啊，它都非常的多品牌，然后口味，最重要是那个样价钱真的很便宜。
1: 没错。真的，我已经锁定好很多在那边当地要吃的食材了。那边有一款植物的鱼子酱，
0: 我跟你说，我有买回来耶！这次
1: 真的假的？
0: 真的，我们两个真的心心相印。
1: 那个我就觉得，我到那边我一定要买。
0: 要啊要啊，然后还有牙膏状的，
1: 对，
0: 牙膏状的那种像 cream cheese 啊，或者是抹酱，那都是有 vegan 的。
1: 对，
0: 嗯，你一定要带回来哦。
1: 好。还听说有个东西必要买，
0: 嗯，
1: 这个冰岛的可乐，
0: 哦，我不知道，
1: 听说是全世界最好喝的可乐，对，因为这个可叉可叉公司，他把最好喝的可乐
0: 配方吗？
1: 只给冰岛，所以只有在冰岛可以喝到最好喝的可叉可乐。
0: 有没有闻到味道了？
1: 哦，
0: 你看它这个就是它的水蒸气，
1: 对，
0: 打开来翻一翻， 有没有一种焦香的感觉？
1: 真的有。
0: 嗯，这个很重要哦。
1: 哎，这跟一般我们在幸福堂干煎的香菇味道不太一样哦。
0: 嗯，然后我们要有一点烙的这个，这样它的鲜味就会出来。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放我们的橄榄油进来。
1: 好。

0: 它再炒一下下。
1: 哎，韩小布同学不错哦。
0: 好，你来看我们的粥，是不是已经刚煮好了？
1: 感觉它的质地越来越浓稠了，
0: 对，
1: 收汁了，对吧？
0: 对，
1: 这也有一点点炖饭感，可以这样讲，对不对？
0: 是的，因为北欧的这个粥啊，它是属于比较浓稠，它跟我们台式的粥，有一点点相似，那可是跟

0: 把它放在粥里面。
1: 好。
0: 哇，这颜色
1: 一大锅哎。
0: 好，那我们刚煎了香菇，我们要来做一个咸口味的。那元介，麻烦你帮我做一个甜口味的。
1: 没问题。嗯，
0: 我们来放一下这个含小菇，然后再撒上一点点的黑胡椒。那如果有很好的橄榄油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加也很棒。
1: 没错，
0: 我可以加一点点的橄榄油，那种好的橄榄油，这个时候就要吃。有些橄榄油的风味真的很好吃哎，
1: 新鲜的，
0: 香，对，然后有种青草味。
1: 没错。
0: 好，然后水果的部分呢、啊，像我自己很喜欢吃香蕉，那现在蓝莓也很好，也丢席。那还放一点我们刚刚吃的柿子，很有哎，谁教你的？
1: 我是那个泰国路边的那个香蕉煎饼老板。
0: 对，他都不用碰到手，对不对？
1: 对，
0: 很厉害。
1: 够了吗？
0: 够了。
1: 好，
0: 很美了。
1: 好棒哦！
0: 好可爱哦！然后我们再放两个眼睛，
1: 瓦路耶，瓦路耶，好可爱哦！
0: 然后再来一点点辫子，好了，这样子，
1: 好可爱哦！这个粥害羞了，好可爱哦！好，现在品尝咸的。
0: 嗯 ，Q Q 对不对？
1: 好吃。
0: 然后很，这个白粥很绵密。
1: 这个白粥很香甜，米饭我觉得炖得刚刚好。这个就是卡在于 risotto 跟我们的粥之中间。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这个香菇真的是让我 amazing 耶。
0: 真的吗？
1: 它的保水度很够，然后也很 Q 弹。嗯。然后在里面算是一个画龙点睛，跟南瓜原来这么大。来踹踹看甜的。
0: 我觉得这上面甜的还可以淋上枫糖浆，
1: 我觉得。
0: 这个粥呢，它不是没有味道，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还加了生腰果进去，所以用生腰果来取代牛奶。
1: 没错，难怪它这么的 cream。嗯、
0: 对，
1: 加点枫糖浆，
0: 一个很天然的粥品，很温暖人心的粥品。
1: 枫糖浆一下去，跟你讲，刚入口啊，什么味道？焦糖爆米花。哦、完全是不一样的风格哦、这个是可以当甜点吃，同时间你也可以当下午茶。我觉得在家里，尤其是台湾，在天气变的时候，那种湿冷啊，很难受。
0: 对，
1: 对不对？你来一碗热的粥，刚刚那个这个姜姜饮，我的天哪、啊，两道暖心的料理交给各位，希望各位这个在冬天的时候手脚不冰冷，幸福食堂暖到你心啊！再次感谢柯老师，幸福食堂，祝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

0: 东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今天我们接着要介绍受邪无学人祭品，从前面一品开始，对于下根的声闻，佛陀依次的受记，所以往下呢还有好几品，都是下根行人透过因缘周的说法，佛陀为他们肯定，告诉他们呢未来可以成就佛道，你应该怎么修。那在这一品里面呢，从品题来说，学跟无学，那是两个角度。这个学呢，就是指四果罗汉以下，无学呢是指已经证得四果的阿罗汉。那我们说呢，在学的过程，所谓的学人是指四果罗汉以下三果相以下的行人，都叫做学人。所以我们如果站在一个佛教徒的立场，有时候你写信给人家，你的后面要写什么啊？后学末学，当然也可以写学人，就是我还在学习的人，还在学习就表示我们还没有证悟嘛，哈。所以我们在真理的前提之下呢，都还是一个粗浅的修道者。那究竟呢，我们在一个学的角度来说，本身是需要研真断惑。这个研真呢，是要研究真理，研究真理的内容，在声闻的层次里面，最主要就是三法印四圣谛，难吗？很难吗？我们先不要说涅槃寂静，至少前面两个诸行无常，你体会了吗？诸法无我，你真的放下了吗？所以修行的功课，第一个当然要学习出离呀。你不学习出离，你跟真理也没有办法相应哎。四圣谛，我们在世间来说，苦跟集，相信每一个人都很有体会。但是你如何能够呢？叫做慕道哈，就是我仰慕真理，希望透过修道来对治自己的烦恼，然后呢提升自己的智慧。当然必须要断惑啊，可是学习的过程呢，苦根集是指世间的因果嘛，道跟灭是出世间的方法，跟出世间极尽的世界。可是如果你不透过修道，你怎么可能会消除我们的烦恼惑？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为什么说在一个修道的过程，原则上初入门的人，你知道吗？你基本的条件是要做什么？我们假设说我们是刚入门的人，刚入门的人的第一项，你是必须要听闻佛法的，听闻佛法之后的第二项是必须要亲近善知识的。亲近善知识之后呢，你必须要思维人生难得。等到你这三项都具足了，你下一个才能够真正，我们叫做皈依三宝嘛，找到你一个真正的信仰。我说信仰的过程， 你还要知道。

我说四圣谛本身修道的方法就是八圣道嘛，我们后面我会告诉你三种修行的方法。那这边呢，我们是在想学人，既然是学习的人，就是研究真理，学习真理如何断除我们的见惑跟思惑。那这里面呢，它不是名相哦，见惑，我们讲说我们的六根碰到外在的六尘，会不会起六识的分别？会不会啊？这就是我们学习的第一课。我看到外境，眼睛所见，我如何让我自己在整个因缘果报上面分明清清楚楚，我不被外境所诱惑。耳朵所听到的一句话，你总是要筛选一下吧，不要人家一句话就马上呢像刮台风一样。我们鼻子闻到的，身体接触到的，一根所想到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是我们六根面对六尘境上面很容易因为外境而起心动念。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欢诵《金刚经》，《金刚经》里面有提到说，出果的须陀洹是要六根面对六尘境不会起心动念。那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断除见惑的情况。如果呢，你能够在六根开始，我六根面对六尘，我的六识分别，我如何能够修学止观？该想的、该说的、该做的，我都能够如法如仪，你的见惑就容易断。当然，下面这一个呢，比这个还要难，因为呢，在见惑来说，它意界就可以断，可是你的思惑必须要在色界、无色界，就是三界哈，包括意界，三界里面断。为什么？你会看到一个田下面一个心，我们所有的起心动念其实不是来自于只有面对外境而已。你说面对外境只是其中一个因缘，没有面对外境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想啊？我们也很会编剧啊，那个连续剧也很会编，所以呢，一个动静一个因缘，你就会想很多。为什么？就是我们潜在的烦恼惑。那这个烦恼惑呢，有时候不是只有现今接触的种子，它还会把你过去所有的种子呢一起拉起来。所以我们的性格里面，其实它已经涵盖你过去生所有的烦恼障。为什么思惑不容易断？因为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思维方式，如果呢不从你的根本，根本呢就是我如何呢让我自己简化一点，让我在一个真理上面我只管实践，你能够真的放下吗？你只有这样子彻底才会清楚你过去那个阿赖耶识里面那些这个不好的种子啊。等到你真的实践过了，我可以告诉你，你会发现你的念头是非常清明的，做任何事情呢来来去去你都不会执着，都不会烦恼，该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因为你的思惑已经慢慢透过你的修商当下，应该说种子的力量慢慢弱了，智慧增长了吗？无形中，他的私货就会慢慢断。可是私货真的很难断。都三界嘛，一界、色界、无色界。所以天，它是属于色界哦。色界里面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个都是色界的四禅天。如果四禅天还没有办法断除完全的私货，还要等到无色界，是无色定，
种完到了

0: 四禅八定，如果没有进入灭尽定，修学止观，他的失惑还是不能断的。
1: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2: 听什么呀？
1: 倒计时的声音。
3: 老大，
2: 南星集团出事了，要干。
1: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4: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2: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1: 我怎么信？你不害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5: 别再问为什么。
1: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6: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7: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8: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2: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9: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5: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10: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1: 纵有疾风起。
11: 我觉得他的魅力是他很慢，因为我其实是做事还蛮快速的人，所以我画画的时候我就画得很快。但是我觉得我长越大，我越想要自己慢下来，所以地毯我觉得算是一个蛮让时间变长，可以比较享受过程。地毯算是有一种治疗吗？就是一种让我可以慢下来创作的一个材料。
12: 我觉得做变装好像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化妆到制作衣服，然后想表演内容是什么，算是一条龙的工作。这件事情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有 power， 自己好像又开发了多一点的潜能跟潜力，然后会看到更多不一样面向的自己。
1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四禅定还没有办法断除完全的失火，还要等到无色界，是无色定，纵然到了四禅八定，如果没有进入灭尽定，修学止观，他的失火还是不能断的。所以我们要学习的，不是等到你来生，而是你的现今里面，我能够先修这个，因为你的见惑断了，你的失惑，它就烦恼呢就越来越稀薄，智慧增长了，他的心田的烦恼种子就容易断。所以你要现在修，不是等到来世修。所以叫做学人嘛，我还在学习，所以我们也想说，哎，我们是学人，那我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我究竟给自己什么样学习的功课？就好像大家可以深思一下，我们站在一个佛教徒的立场，你学佛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学佛的过程，它是没有时间性的，它没有方式，固定的方式。也没有固定的仪式，我一定要怎么样才叫做修行？没有，没有固定的时间，没有固定的方式，啊，也没有固定的场所。请问你怎么安排自己？我讲的是修行。好，我们说修行，既然是讲到学人嘛，就讲到修，对不对？哈，有时候我们想，你要修什么？其实最重要是修一个心嘛，是不是？我修心，我如何修出慈悲、关怀、喜舍，让呢我所修的落实在行为的上面，才叫做修行。我刚才已经强调了，修行没有固定的仪式，所以不一定说，哎呀，我来参加法会呀、啊。这个

月份呢，当然各道场都有法会啊，我在参加法会啊，我参加活动啊，参加法会、参加活动，虽然也算是修行，但是意义上面还不是那么贴切。依教而修，第一个，什么叫依教呢？佛陀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的修行方法，你要念佛，你要禅修，你要修学止观，你要忏悔，你要拜佛，你要诵经，那个都叫做依教而修。第二个，依义而修，什么叫义啊？佛陀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如何落实在生活上面的实践。我们简单的说，就像呢，师父告诉我们的哈，三好，四给，那就是一个依教义而修。在经典里面，他有明确的说，你要修三好吗？其实，在十善里面，他已经告诉你，你要成就十善，必须要身、三、口、四、意三都要圆满嘛。他要圆满，简单的说，就是三好。这还是人天秤，你修学圆满了，就可以获得天界的福报。那依这种方式来修的，当然三好它还通菩萨道，四给也通菩萨道。这种呢，依教义而修的，就是我们把佛陀呢教化众生的本怀里面，用一般人可以接受的角度，让他们呢能够依每一个人的根基而入门，那个都是依义而修。那你说，我当然也可以依心性而修，依心性而修要一点功夫啊。什么功夫呢？每天面对佛像的时候，你要不要合掌啊？合十法界一心，你要常常观照，你究竟你的心每一个当下都处在哪一个法界？我欢喜的时候，我也许呢在天，也许在菩萨的法界里面。当我起烦恼的时候呢，你也去反省看看，当你烦恼，你是在阿修罗呢，还是地狱呢，还是恶鬼呢，还是畜生呢？这叫依心性而修。每个人随时检查自己的贪嗔痴，在一个检查过程里面，他离不开十法界。这个是立根行人，他才能够依心性而修。所以我们说哦，师父每次呢在皈依的时候就说啦，你敢不敢说你是佛啊？我是佛，那个是就你的佛性的因来自我提醒、自我要求、自我努力的结果，那个是依心性而修的。哎呀，师父说啊，三好四给啊，是佛光的人每一个人呢行菩萨道的过程里面必须要实践的法门，包括呢慈悲喜舍遍法界哈，这是依义而修。哎呀，平常啊，当然你也可以欢喜诵诵经啊，拜拜佛啊，参加活动啊，依教而修。我们一样在生活里面，你也可以选择任何的时间、地点、方式都不受限制。怎么样能够调伏自己的身口意，作为你修行上面的一个基准，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我不是呢固定早上呢做早课的时候叫做修行，我离开诵经拜佛念佛的当下呢，其他呢我就像一个凡夫。修行不是在时间上的问题，而是在你的习惯，你能不能呢把它落实在你的身口意？你随时随地都是可以修的，它不限制任何的仪式，所以这个叫做
有学位哈、啊，就是我们还是在三果罗汉呢之前修学的行人，所以叫做有学。那当然无学的四果罗汉嘛，四果罗汉呢，他已经断除见思惑，出离三界了。四果罗汉呢，当然可以分成呢，一个呢是有余涅槃的，一个是无余涅槃的。有余涅槃是他还有色身，他就证得罗汉了。佛陀在法华会上哈，有很多的证悟的声闻，这些都叫做四果罗汉，有余涅槃者。如果最后呢连色身都没有了，但是他再生已经证得罗汉了，那个叫做无余涅槃的罗汉。那在受学无学人际品里面呢，我们可以发现呢，因缘周的说法，从上一品开始为下根行人受记，所以在我们这一品里面呢，当然接着就是第二个受记，所以你会看到下面本品的申请里面提到说，佛陀为三根行人受记，首先为满池子，就是富罗那哈，其次呢为乔成如及五百个弟子，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一品的学无学人的声闻受记，那也算是呢下根行人受记的第三个。那我们说往下呢还有没有啊？当然有啊，这个往下呢还有像欧兰啊、罗诃罗啦、提婆达多啦、大爱道比丘尼啊，这些都还没有受记。所以你会发现呢，在因缘周的角度上面，它涵盖了好几品。对呢，佛陀座前的这些弟子哈，比丘或比丘尼等哈，分别给予受记。所以在下面他的解说里面，他就说呢，在第三周的因缘受记的声闻众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富罗那、乔成如五百个弟子，都是无学的阿罗汉，无学就是已经证得果位的。所以这一品所受记的，基本上呢是要为呢还没有证得四果的欧难及罗诃罗，以及呢两千人等哈，还没有完全断尽烦恼的这些阿罗汉，非尽无学。就是还没有完全出离三界、断除见思惑的学人，所以这一品呢就统称为受学无学人际品。罗诃罗跟欧难以及两千学无学的声闻罗汉，因为他看到上根的舍利佛、中根的四大声闻，乃至下根的其他的大众啊，都被佛陀受记。那自己呢，在会中。可是没有被受记，会不会觉得怪怪的啊？当然，你也很自然就会说啊，佛陀啊，啊，我们是不是有份啊？我们可不可以啊？那是一定的。所以呢，他们呢，只要起心念，他就起个心念说啦，哎呀，我们呢也希望被受记，因为你起的心念，佛陀就马上知道了哈。所以佛陀呢就很慈悲，对一切的众生呢都是平等的，啊，给予他们受记。在一个受记里面呢，当然也对呢两千学无学人受记，使一切呢全小的行人，什么叫全小知道吗？全是方便的意思，就是我们在一个学习的过程里面呢，本身只是修学个人的制度的法门，这个都叫做方便的小乘。但是我们对原始佛教不可以说他们叫做小乘，因为小乘跟大乘其实是在教义上做分别，不是人的上面做分别。那在法华呢开显的佛陀的教义底下呢，他呢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佛的法义的熏陶，然后都给予受记。

0: 下面我们来看看呢，众人要祈请，乃至呢就会透过祈请的结果呢，欧南尊者的首先被受记。所以在第一段里面，他说欧南跟罗婆罗两位尊者，他一心呢都还希望佛陀给予受记。他们呢就自己从座位站起来，走到佛前，五体投地的恭敬礼佛，向佛陀说：“世尊啊，我等以此的也应有份哈。那唯有如来我等所归，又我等为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见之事。阿难常为侍者，护持法藏。如何都是佛之子。若佛见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者，我愿记满，众望记足。”没有发现呢、啊？你要跟佛陀说话，要很有学问啊！你如何让对方啊能够接受你啊？就要先赞叹啊，佛陀啊，你是我们所有人的依靠啊！我们呢，在修习佛法过程里面呢，我们都依止你，乃至呢，也因为这样啊，你看那个欧南啊，也常常帮忙佛陀，对不对？做佛陀你的侍者。那罗诃罗又是佛陀呢，你未出家之前的孩子哈。那如果佛陀呢能够呢帮他们受记的话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呢也会非常欢喜的。说你又会不会讲话？你要学习讲话，你呢要跟谁说话，先赞叹对方一下，再提出你的要求。当然这里面你是你的要求必须要呢把你最有力的讲出来，这些说话的技巧。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些尊者都很会讲话的。还有在法会之中的二千学无学人，他们也希望呢获得受记。那这时候有学无学两千人都是从他们的座位一起站起来，偏袒右肩，走到佛的面前，一心合掌瞻仰释迦牟尼佛。他们的心所希求所希望的也是跟欧南和罗诃罗这两位尊者是一样的，希望能够接受佛陀的受记作佛。这个说过以后呢，当然他们呢这两个人呢说过的，对不对？哎，希望佛陀帮他们受记。那其他的人当然他们也希望能够获得佛陀的受记。那当时的礼仪里面呢，你看到偏袒右肩，只有见佛的时候才偏袒右肩，就是早期印度见佛的仪式。所以你如果上殿参加法会，为什么要搭幔衣？幔衣是不是偏袒右肩呢、啊？那是见佛啦。你们看到呢？藏传佛教、南传佛教的，他平常他的肩膀是不会露出来的。可是等到了他要见佛的时候，他就直接就变成偏袒右肩，这是要见佛的仪式。那你要见佛，但你会看到呢，很多的经文上面就会出现说：“哎呀，偏袒右肩，对吧？合掌向佛，为什么？这就是你要礼佛的一个基本仪式。所以以后如果你要见佛养成习惯，请你大家参加法会要记得搭衣，这是习惯。因为你养成习惯了，你自然而然哈，你就不会觉得它是你的负担。以后啊，你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一个念头起，你自然而然你那个庄严相就出来了。如果你平常没有搭呢，这个念佛念佛，你要想，哎呀，糟糕了，我还先没有搭幔衣，那时候都来不及了。所以为什么你要养成这个见佛的仪式仪轨啦？就是这就是一种习惯。我们呢，没有所谓要不要，就通通都是要答应的。啊，法会有时候呢也会方便你们的、啊、哈，哎，没有大衣在后面，有大衣在前面。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自我培养啊。我觉得要自我培养，你的好的习惯是要靠自己，不是靠别人督促。因为呢，你好的习惯是会长养在你的欧赖耶识里面。 不会长养在佛陀里面，跟佛陀没有关系，是跟我们有关系。那下面呢，佛陀就对欧难说偈，在说偈里面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哈。第一个呢，他的佛的名号叫做山海会自在通往如来。那在佛号呢，为什么会这样哈？本身呢，这尊佛的名号其实象征这尊佛的智慧呢是非常高深的。那在因地里面你要怎么修呢？为什么会有成就这个如此智慧高深的佛名？最主要呢，他说呢，欧难尊者哈，他护持法藏，而且呢护持的当下还供养62亿佛，就是告诉你哦，你要成就这个佛道，你的因地的修行必须要护持法藏。护持法藏就跟欧难一样哈，他能够背诵经典，然后呢护持佛法，乃至呢要供养62亿佛。62亿佛很多耶，对不对？心念很重要，就是我们呢在一个修行过程，为什么心念是你修持的最大关键？数目字123，它是象征呢人的心量。我拜佛的时候，哎呀，南无释迦牟尼佛，就一尊嘛，对不对？供一佛，我一样拜，你也可以说啦，我敬你敬十方，遍法界，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请问多少啦？哎，你可以用数目算算看啊，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哦。这个就是你的心念上面，你如何能够培养，让你的心量在修持上面能够慢慢呢扩大，减少自己的我执跟法执，不要眼睛如豆。这就是修行，修行只是一个修一个心念嘛。可是修心念呢，你只要懂得方法，我相信你就会很有福德。我为什么做了很多呢？福德因缘呢都不记住啊？你都是一二三，当然记起来就很慢吗？如果你用你的心量，你修为过程里面就很快。所以为什么要在心性上修？就是修学佛法，也无非是在心念上面下功夫。然后第三个呢，你会发现呢，他的教化哈，你成佛当然要教化众生吗？20千万亿众生，让他们都能够成就佛果。那要度到什么时候啊？有时候不用想，因为呢，你的一念，它所影响的法界，有时候是无量无边的。也就是说，我们呢，在一个供养诸佛的当下，我们得到一句的法句，你也可以回向吗？你不是也可以回向吗？我愿意呢，这个我所听闻佛陀的智慧，让所有见者、闻者，所有法界众生都能跟我一样，增长菩提，成就佛道。哎，你就是在供养他们啊。同时呢，你的法布施无形中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教化。所以教化呢，还是在心性上面，也可以呢，有很多角度可以应用。窝南的国土叫做常立圣藩，那因为你前面的因行嘛，所以所产生的国民，最重要的就是这尊佛呢，会用佛陀的圣意真理来引导众生。那个圣藩的意思呢，其实就代表呢，我们说以前的人呢，如果要比武，是不是都要搭舞台， 然后呢，卡吉亚哈，对不对？那其实呢，他这个意思呢，就好像呢，我们法会的时候，你看到我们水陆法会，要不要竖九莲灯？要不要翻？要不要？那你为什么要弄翻呢？你做法会干嘛弄翻呢？其实那个翻呢，是代表我这边有法会，就是佛陀会说法，或者有法力吧，功德。所以只要呢九莲灯可以看到道的所有的法界众生，他通通是可以参加的。所以国民这样，就是表示这个国家、这个国度，诸佛菩萨他常常是在说法的。
1: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当灾难发生时，
2: 得大喽，救人喽！
3: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1: 当灾难发生时，
2: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3: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1: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3: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4: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5: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6: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
7: 陈曼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5: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8: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那下面呢，我们来看呢，他的国土呢，因为清净，琉璃为地嘛，这是他国土的相。然后他这一节呢，佛的节名叫做妙音遍满。

说法就是一种妙音，因为法是会让人家去除烦恼、增长智慧、身心自在的，所以 它叫做妙音。这尊佛的寿命呢，是无量千万亿的阿僧祇劫，就是很久的意思啦。那最后呢，当然说要赞叹这尊佛，他的宏愿呢甚深，所以能够如此啊，有这样的果德，就是欧难。那我们说，欧难如此，其实我们每一个众生都可以这样子做，只要你愿意跟欧难一样护持法藏嘛，你愿意跟欧难一样教化这么多的众生，你一样可以成就如是的国土，一样的。那接下来我们看呢，就是罗诃楼的受记哈。我们知道那个罗诃楼尊者在所有佛弟子里面呢，号称密恨第一。那为什么会密恨第一？因为很小就出家了吗？出家过程呢，难免呢很调皮啦哈，所以被佛陀呢呵斥过，然后呢也骂过。那久而久之，他已经知道呢他的问题，所以他就各自修行，就修正自己吧。所以慢慢的修正过程，就养成呢他所修的一切，别人都不知道。就是他的秘密的修，然后呢自己呢个别的修，所以叫做密恨第一，一般人是不知道的，只有佛陀知道，所以号称呢叫密恨第一。那当时法会里面呢，所有的新发意菩萨哈，八千人，新发意呢就是刚发菩提心的人都叫新发意。我等呢尚不闻呢诸大菩萨得如是记。那为什么声闻有这样的因缘可以得到受记呢？有时候呢刚发菩提心的人，他会觉得奇怪哈，为什么这些声闻呢会被受记？因为声闻只是比较偏重于自修的人嘛，那为什么佛陀呢会受记他们？其实这里面会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在佛陀的法里面，其实基本上呢，也许我们不太知道，我们信仰佛教里面，佛教是非常讲究平等的，而且佛教呢叫做兼善天下，不管你任何根基的人，你信仰佛法，你都可以依你所得到的法获得身心自在。虽然法的层次不一样，法的善巧方便也不同，可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依佛的法呢给予身心安住。所以佛法呢，它是真的是可以让人心安顿的。那这些心化意的菩萨呢有这样子的想法，那世尊呢就知道，哎呀，这个心化意的菩萨的心是有这样的念头，然后就告诉他们啦、啊、就开始在讲因缘啦、啊、哈。他说，诸善男子，我以欧难等以空王佛所同时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你看哦，佛陀跟欧难尊者已经在空王佛的时候就已经共同发菩提心了，但是差别在哪里呢？因为当时欧难他是常乐多闻，就是呢他喜欢呢听闻佛法，可是释迦牟尼佛呢他本身呢常行精进，因为两个人的性格不一样，修行性格不同，所以佛陀呢当然找欧难成佛。就像呢现在的弥勒菩萨哈，事实上呢他跟释迦牟尼佛也是同时在因地里面发心，也教化弟子，可是因为两个人性格不一样，弥勒菩萨呢会先重视自己，比较不会管徒弟，可是释迦牟尼佛呢先度徒弟，不是先度自己，所以两者的教化方式不同。所以释迦牟尼佛后来就是因为他赞叹吠沙佛，所以他找弥勒菩萨

成就佛道。所以这个是一个修行性格啊，就你可以从这里面就可以发现啊，佛陀在讲过去的因缘，为什么我早就成佛了？事实上，阿难跟我来说，早就发菩提心了，只是呢，我们两个人性格不一样，所以他喜欢呢听闻佛法，我呢比较常精进。所以现在呢，就反过来，阿难来护持释迦牟尼佛的法。所以现在呢，我帮他受记，他将能够成佛，不是因为今生，而是过去生他已经累积这么多的福德因缘了。所以在因缘周里面，对任何的受记，他都要先告诉你你过去的因缘，才回过头告诉你说，因为过去的因缘，所以他今生佛陀当面帮他做受记。那阿难呢，就听佛陀说他自己过去的因缘，就马上可以回忆起哈，往劫里面呢，自己呢曾经护持的诸佛法藏，乃至呢他过去呢发愿护持佛法的那个本愿。当然也知道呢，今日呢成为佛的侍者，也是因为他过去护持法藏的方便浅巧。所以等于说，我们过去的愿心，他会在每一个时期里面呢，都会成就你的愿，尤其角色不一样，因也不同，但是你的愿力的方式在每一次里面是会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也要自己学习看看哦。一样的修学佛法，我用什么样的心念来修，我用什么样的态度来修，我用什么样的观念来修，就会成就在修学佛法过程福德智慧的差异。所以你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啦，一样呢，阿难跟释迦牟尼佛哈，同时在空王佛里面发菩提心，可是修行的角度不一样，人家呢释迦牟尼佛早就成就了。所以一样呢，我们说与会的大众哈，就像我们来说好了，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每一个人听法的基地是一样的，也是平等的，可是会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一个是过去生的因缘，一个是今生的修为，当然福德智慧就会有差异啊。这是值得我们要去深思的问题。当阿难尊者呢说完这个偈颂以后，佛陀就告诉罗诃罗说啊，你的未来世呢也应当作佛，名号呢就称为道七宝华如来。那这位七宝华如来呢，他的国土也非常的庄严，在因地里面呢，因为他常常用七宝庄严来做布施。你看哦，你的果德，我们以果来推因，你有这样的果德往前推，你的因地，他是用七宝庄严来布施，所以他成佛呢的国土就这样的庄严。所以我们只要看呢，你现在怎么做，以后呢，你的成就的国土就是这样。因跟果之间，它是必然性的。当然，中间的缘呢，它也会呢有加分的结果啦。但是最重要是你的因地，你所修的是什么，你的果德就会成就什么。所以他说呢，未来成佛了，他也可以得到七宝庄严的国土。那这尊佛呢，当然也记住如来的十个名号。那佛陀就接着说啦，你未成佛之前呢，你也应该要供养呢十个世界为成数的诸佛如来，并在这十世界的为成数如来之前，为一切的诸佛的长子。这就是在告诉他，你发愿以后，你的累劫里面，你所成就的跟你的过程。所以他必须要供养十个世界的为成数的诸佛如来，就是我们在一个修学佛道的过程，事实上是真的要历经百劫的。那我们今天的课呢，就先上到这边。那最后呢，我们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

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以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习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